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on that party train。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刚才有一个预算30万推荐什么车的，然后想买个电车，然后自己本身是开一台油车。前面他可能没听。你该说话呀，一会儿人技术都找我了，行，你怎么的这？
1: 我不在想。
0: 你怎么这么电断了呢？你们说话。
1: 我在想。
0: 嗯。
1: 他前置条件是什么？
0: 预算30，想推荐款油车。
2: 对，关键是他说的也没说要 MPV， 还是说要轿子，还是要 SUV？
0: 我觉得 SUV 的可能性大一些吧。嗯，是要轿车，要 SUV 啊？
1: 这个选择性有点太多了。
0: 那个这面刚才我不是说 A 那个零牌 A10 吗？完了这个一问他说那个 A10 实际怎么样啊？质量啥的，你光看销量，质量啥的行不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得问问实际用户。
1: 嗯，这个他卖的好的原因就是因为6万多块钱能买个400多公里的这个续航，嗯，多数都是代步为

0: 但是怎么说呢？品控如果要是跟其他的这个老车企来比，略差一点，因为它是从2015年开始才公司才算是正式成立的。
1: 他想买 SUV，理想的 i6 或者是问界。问界前两天我们俩不刚去完吗？问界价你等等吧。
0: i6 怎么说呢？它这个定位是中大型 SUV，但是它的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好。然后，如果要是买问界的情况下，这个问界的底盘悬挂，我觉得要比理想做的扎实。所以说你这个，你看你喜欢开什么样的车，我建议你去把这两个车型都试试。
1: 如果买问界的话，找杨松啊，我强烈推荐杨松啊。杨松现在，哎呦，他负责什么来着？他单独负责一个门店，现在是，
0: 上界。
1: 他负责上街啊。但找问界找他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确实就是，问了一下杨松，就是你现在如果买问界的话，不是，现在买理想的话呢，不是，现在买华为的话呢，你就是等等价格，等等价格，对对对，等等价格，因为现在新品出来的太多了，导致他们那些价格现在都不稳定。总之就是现在这个价格不稳定，不好说。等一等价格，你不着急买就等等价格啊。哎呀，你现在买 L789 的，你就是后悔，后悔。还有别的推荐吗？什么呀？你是说30万的新能源吗？刚才古大夫说的是啥呀？
0: 他不是想
1: 这
0: 要
1: 是另外一个人问的。
0: 可以去看看华为的 M7，然后也可以，他想要纯电还是混动？
1: 这是另外一个人问的，也是30万左右的新能源。
0: 这个也可以等等比亚迪的大唐。
1: 比亚迪大唐，
0: 对，
1: 你
0: 现
1: 挺看
0: 在
1: 好。
0: 是 App 上预定的。然后应该有18个月免费充电的权益吧，但是现在不知道大概价格区间。纯电的，然后最关键的就是它的2代刀片电池充电速度会相对快。
1: 就是相对来说，可能还有别的推荐吗？宋普肉啊，宋普肉类似的推荐，这个价位。
0: 宋 Pro，那你就可以去看宋 Pro 啊，宋 Pro 就是10万左右的这个。插电混动 吗？
1: 你是不是昨天说孩子那个初中1米56那个呀？
0: 也可以去看看银河。
1: 银河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
1: 哎，你说他这个价位啊，是哈，他这个价，你昨天对比的什么车来着？就是你啊。其实宋普肉我觉得就可以了，他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儿，需要一个空间大的。
0: 可以去看看星舰七。
1: 星舰七也可以，是不是？
0: 对，也
1: 星
0: 是这
1: 舰
0: 个价
1: 七，
0: 位。
1: 星舰七也可以考虑一下。星舰七啊，秦 Plus，对，秦 Plus，奔腾的悦翼怎么样？奔腾的悦，我搜搜这车。
0: 这个车有点太小了，这个算是 B 级的尺寸，然后纯电的，但
1: 哎，
0: 是
1: 我咋没听过这
0: 这个
1: 车
0: 现在
1: 呢？
0: 没预售呢，然后价格也没定，但是按照奔腾的定价，这个车价格贵不了，可能就在10万左右。
1: 79800到14900售价，
0: 七
1: 这
0: 万九
1: 悦
0: 千。
1: 翼03 SUV，这是，
0: 还有一个08没上市
1: 这
0: 呢，
1: 是纯电，我说纯电的，
0: 还有07，
1: 07啊。不是，这车行吗？这车呀，这车不小众吗？
0: 我觉得有点小众。
1: 这车可真是，就是你别说我没听过，都没有人问呢，都没有人问啊！你是咋发现这车的？哎，同级别、同价位的，再给他推荐个别的车吧，你再看个别的。你现在本身新能源就是说了，这个价格一是就价格的问题，就是坚不坚挺的问题；第二就是贬值率高。你再买个小众的车型，虽然不是很贵吧。那你架不住它这太小众了吧？还有没有别推荐了，古大夫？
0: 这个价位，它如果要是考虑纯电的情况下，那你这个怎么讲呢？它看到悦翼的情况下，就是相当于悦翼比较具备性价比。剩下的 SUV 如果要是达到这个紧凑级 SUV 的尺寸，然后呢又非得买纯电的情况下，可能就得看看宝骏50了。
1: 宝骏50，
0: 对，相对价格能跟这个悦翼。

0: 能稍微抗衡一下，因为越野实际上它就是这个奔腾，因为销量不好嘛，所以说它定价的时候定的也偏低，让大家看到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
1: 那个，你说50推出的那个新的 SUV 叫什么名来着？我又给忘了。
0: 华静，
1: 华静啊，对，华静，华静这个车，我昨天已经有两个人在问了，华静这车咋样啊？
0: 华静 S 嘛，它上市的是插电式混动的纯大型 SUV 六座的。实际上，华静是属于五菱推出的高端智能的这个汽车品牌。然后呢，它实际上就是往档次拉高了做。你看，领跑的 D19 上市，然后因为它大，因为价格、配置。都已经颠覆了很多大家的认知，觉得说，那原来理想、包括华为、包括一些这个高端的新能源品牌，他们也就配备到这儿。那为什么他们卖的那么贵？然后这个领跑能卖这么便宜？华静上了之后，其实它也会挺便宜，
1: 现在
0: 但
1: 目
0: 是
1: 前，
0: 它的最低配车型不会排产，短期内不会排产。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都说这个15万多起步，真实的这个能买到的价格得17万多起步。
1: 而且它现在好像目前被称为，我查了一下啊，说目前是被称为是性价比最高的，华为智驾六座 SUV，因为它在搭载的是那个乾坤智驾，所以说就是如果想买配置，想买智驾的，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是，应该是总结了网上大家的各种言论吧，小诺纯电20万左右五座 SUV，纯电的20万左右的五座 SUV，华静几座？华静六座。
0: 能不能加点儿？加点儿，直接买个 Model Y 得了。
1: 买 Model Y，
0: 对，或者是你就买个二手的 Model Y。
1: 二手 Model Y，二手 Model Y 跟一手差在哪儿？
0: 不差。
1: 啥也不差，Model Y 啥也不差，那他修车呢？维修保养这一块呢？
0: 没问题啊。
1: 上超哥那就行呗。
2: 对，
1: 超
2: 它
1: 哥能不
2: 跟
1: 能整？
2: 一般有的话是跟车架号走的，在质保期内是跟车架号
1: 你
2: 走。
1: 现在有没有转型啊？你现在纯电呢，可不可以啊？
2: 可以，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宝马 X1 值得购买吗？老师有啥缺点吗？宝马 X1 呀。
0: 宝马的这个操控，相对在同级别的车里面算是又舒服，然后呢底盘又扎实的。喜欢的情况下可以买，但是花同样的价位，可能，你买一些这个，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些新能源呐，包括这咱们自主品牌，空间要好一点。所以说这个宝马的这个空间整体没有那么大，
1: 完我感觉宝马有点小，差异有点小。再一就是，如果说，但是可能它有一个就是这个品牌力的问题在这儿呢。
0: 对，
1: 如果说是冲着品牌力的话，这个宝马绝对值得购买。
0: 但是买 X1 的情况下，可以买，停产在售的2.5款，它比较便宜，
1: 超今天的 OOTD 用我奶话说是，咋是发鹞子了？穿这么多，什么叫发鹞子了？你能不能用东北话给我，就是用语音给我说一下？我可能我觉得这个重音没说对，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就预算有限，是不是啊？预算有限，那其实X1可以，要不然你可以看看二手的，古代那有二手现成的X1吗？
0: 我记不住有没有，库存太多了。
1: 你可以联系一下古大夫，看看二手的怎么样。如果说你是奔着这个品牌力去的。二手肯定是更有性价比，而且二手也不失那个啥呀，对不对？极氪七 X 跟钛七比呢？刚才问那个20万左右的电车的女生是不是？你是？女生。
0: 钛七可以考虑。因为钛七现在卖的比较火，然后呢，它的这个空间也要大，但是你 7X 是属于纯电的中型 SUV，但是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长途的需求，还是家里有多台车啊？如果要是单一用车的情况下，买 7X 不行。
1: 我觉得他家里肯定是有用车，有别的车的。你至少你家有个油车吧？有没有？

0: 哦，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咱东北人，你要是说你家里只剩一个纯电，好像那得相当的那个啥了，任性了。你怎么的？你在买纯电之前，家里得剩个油车吧？是不是？大部分家庭就这种车型的匹配组合，是不是得这样？得有个油车，你才能考虑一个电车，对不对？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你家里就剩个电车呀。嗯，不说话是不是查豆包呢？你说古大夫呀，古大夫不至于。还有啥问题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哎，超哥现在可以上那个电车的那个什么了，维修了是吧？
1: 能修，
0: 一般电车都修啥呀？
1: 多数都是事故啥的，
0: 啊，事故就是外
1: 对，
0: 件儿，
1: 外件儿，
0: 外边儿啊。
1: 因为有一些东西，比如发动机内部了撞得很严重了的话，可能车都直接就报废了，对，
0: 哦。所以说，那个就是基本上外观件需要修一修，
1: 对，
0: 那保养呢？电车都保养什么呀？电车？
1: 比如增程的话，也得换机油啥的啊，然后电机油，这都定期需要更换的，防冻液，这
0: 防
1: 都
0: 冻
1: 是
0: 液
1: 需要更
0: 啊，
1: 换
0: 这
1: 的。
0: 些就是
1: 对，
0: 基础的东西，它只是不需要换机，它就差个机油吧？
1: 啊，纯电的是肯定是不用换机油了，
0: 啊，就
1: 增程的啥的都得
0: 增
1: 换，
0: 程也有机油
1: 必须有啊。那增程
0: 啊
1: 器肯定得用
0: 啊，
1: 机油，
0: 增程也有机油
1: 对。
0: 啊，
1: 那
0: 嗯。
1: 前两天有个 L9 换油，就是我就正常给他换的保养，然后但是咱后台咱自己做不了复位，他给那个4S 店厂家打电话，让他给做的那个保养提示复位。
0: 比如说刚才那个建议，他如果买二手 Model Y 的话是，
1: Model Y 没问题，这个 Model Y 的话。
0: 他没有什么一手车主的这个政策吧？Model
1: Model Y 有个延保，延保的话只能是说从一手车主的时候买，比如说你这个买二手的时候，车主已经买延保了，但是这个延保车主可能需要问你要这个延保钱，你要是给他延保钱，他会把这个延保转给
0: 就
1: 你，
0: 转给你了。
1: 如果说你不给的话，他可以到那个4S 店退了，
0: 终止了，
1: 对，
0: 但是那也是钱，他也是退钱了，是吧？
1: 对，可能得1万多吧，买下了，
0: 哎，对了，刚才就说到这个钱啊，就是那你说这个，刚才古大夫说了，你这个前期啊，比如说你省油了，那实际上新能源它的保险费用，它比燃油车是高个一星半点吗？高多少啊？
1: 这应该跟出险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跟车这个状态价格有关系，
0: 不是，本身跟它是不是新能源没有关
1: 会
0: 系
1: 高一
0: 吗？
1: 些，会高一些，
0: 会高，我就说呀，高的多不多呀？
1: 也不是特别多，
0: 就现在是也得10万来块吗？新能源
1: 不
0: 买
1: 用。
0: 保
1: 你
0: 险。
1: 看前两天有个 Model Y，买完了以后上保险应该是7000多新车，
0: 新车7000多，
1: 对，
0: 第二年还
1: 那
0: 得
1: 跟油车也
0: 便
1: 差不
0: 宜
1: 太
0: 是吧？
1: 多了，可能差个1000多块钱，
0: 那差不多。你说对，就是发药子了。意思就是郭德纲段子里说的三伏天，他在床上插着电褥子，盖着棉被，穿着皮袄，武汉，捂白毛汗。你说超哥今天穿多了是吗？今天有点冷，下周降温。今天我看谁穿短袖呢？古大夫穿，他也穿外套了。
2: 没有，
1: 没穿外套，
0: 一天你也不知道冷热呢？
1: 热，今
0: 今
1: 天
0: 天
1: 热，
0: 降
1: 但是刚
0: 是
1: 进
0: 今天
1: 屋的
0: 热，
1: 时候
0: 白
1: 挺
0: 天
1: 凉。
0: 冷。
2: 我年轻火力旺。
0: 哎，这屋啊，我严重，我就批评一下汪洋。他每天晚上最后一个走的。这孩子吧，他也可能有点就是火力有点旺哈，就男孩嘛，就是小伙子，火力旺，天天晚上开那个大空调。你开完，你倒是给我闭了呀！我今天早上来嘎嘎冷啊，我今天还行，我穿的多，要不然再给我冻的。真的，你天天晚上开空调，不知道给人闭了呀？你不知道第二天白天早上我上班冷啊，
2: 你给他，
0: 一点不考虑别人
2: 你知道他的这种
0: 体质，
2: 性格，你怎么对付他，他能长记
0: 怎
2: 性
0: 么对
2: 吗？
0: 我给他开，我给他暖风。
2: 不是，你把他浪费资源的事汇报给单位，然后扣他100块钱，
0: 对，
2: 他就长记
0: 主
2: 性
0: 要
2: 了。
0: 在他身上，对，得让他疼一下，他
2: 对。
0: 才知道长记性。这家今早，我现在脚丫子冰凉啊，现在嘎这屋里嘎冷，这屋里也就现在也就是10来度，嘎嘎冷现在。汪洋在不在直播间？一 cue 到他就眯着了啊，就不吱声了，不好意思了就。我一会儿我发微信，我就不能在我在节目里屈着他也不好使，我给他发微信，我直接跟他说，这家早上太冷了，下周降温，下周是那个二十多度啊，下周20多度，大家早上的时候多穿一点。他能不能是故意的呢？知道第二天你早班。它确实就是我们正常夏天的时候，你顶多就是出点汗，就是出一点点汗那种， 他是

0: 冒，他是淌流汗，他呼呼就是那个汗珠子，就满脸都是汗珠子。他穿一个那个 T 恤，他前胸贴后背都湿哒哒的，就他能出汗出成那个样子，流汗，就是他不运动，就不是说打球啊什么这种运动型，他来回走道他流汗，满脑的流。有一次那个我跟汪洋和百合，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做下班万岁，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做下班万岁的节目，汪洋的汗出的，他可能怕我俩给他带沟里去，他是加上紧张，然后再加上可能，然后那屋里可能三个人，这空间啊也比较稀薄，空气稀薄，他那个眼镜都冒霜了。当时还不是夏天呢，春秋这样的季节，他眼镜冒霜了，满脑袋流汗，就流的都淌的，他天天抹一些那个素颜霜什么的，那就淌白汤了那脸。他就出成那，就在这坐着上节目，三个人的直播间，他就脸流成那个样子流汗，他特别喜欢流汗，就是。说明昨天晚上讲故事的时候是录播，那个节目本身就是录播啊，那个节目本身就是录播，跟你俩可能是紧张多一点，对，因为我跟百合他会比较紧张，嗯，他当时我是做嘉宾席。我是做客他们下班万岁的节目，我做嘉宾席，然后汪洋做主播，百合做副播，所以汪洋在就是他怕我们俩唠太嗨，嗯，他怕我们俩聊太嗨。当时的主题是说，你在单位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同事啊？对，然后他怕我俩唠单位事唠太多，然后他整个一个人就是一个小时就相当的就是局促，嗯，可能他就是虚吧，不知道，反正他流汗型的。就是我自从来单位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个人就特别爱流汗，然后手常年都是虚，就是出虚汗那种，常年都是。但是他特别怕热，所以说我一会儿要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一下。嗯，还有啥问题吗？我的个人微信海豹零六啊，零六海豹零六，截图山海，嗯，截图山海没上榜。但是不表示山海的这个品控不好，是不是古大夫？
1: 对，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截图山海系列是截图里面现在销量表现还不错的，
0: 嗯，
1: 这个主要是空间，包括它的整体的这个外观你喜欢，然后你就去试试，其实它的定价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0: 嗯嗯，是，然后那个我想起来了，那期老劲爆了，说百合曾经为了古大夫喝过药。
1: 瞎编。
0: 哎，你们
1: 这都谁编出来？
2: 因为啥喝药？我挺好奇啊。
0: 这超哥是局外人的，当年的是超哥没参与。
2: 是啊，我看看我这兄弟还有这事儿呢，我回去得汇报一下。
0: 你兄弟玩的。哎，你说也真是哈、啊，古大夫跟那个谁跟百合，他们俩真是八竿打不着的人，他们俩也能认识。大美，这种时候你应该切镜头里啊、嗯。我应该切一下小古的，他把自己脸藏起来了。说汪洋，因为汪洋名字里带三点水，嗯，反正他特别爱出汗啊。哎呀，就是说那个古大夫跟百合的事儿，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我说的。我现在我敢，古大夫我当没当你面说你俩事儿没有吧？
1: 没有，我俩有啥事儿啊？
0: 不是，就是说跟你俩有关的故事，我是不是没说过？
1: 没有，
0: 我从来没说过。
1: 没有，
0: 但是就莫名其妙，他俩的事儿就传出来，就特别的。我每当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我都觉得特别莫名其妙。特别莫名其妙，是老夫说的吧，我不知道是谁说的，反正就是他俩有这么一段故事，不知道谁传出来。特别想笑，因为他们俩基本上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在。那除非我不知道的时候，那真不知道啊，就基本上他俩在一起我都在呢，嗯，因为他俩的中间人肯定是我呀，对不对？他俩肯定，你想想， 你想想是不是得有

0: 一个，他俩几乎是不认识的，莫名其妙，真的莫名其妙。哎呀妈呀，喝药这事儿，我真的每次听着我都笑死了。超哥还一脸懵呢，超哥，那个，
1: 这没出事儿，出事儿你都有责任。
0: 这绝对是那啥啊，这个子虚乌有的事情啊，我得替人家百合证明，古代我就无所谓了，我得替人百合证明一下。不知道哪儿传出来的谣言啊，说是百合为他喝过药。哎呀妈，我看这几个字我都想笑。啊，刚才问那个海豹06 DMI 那个怎么样？
2: 海豹06 DMI 可以，因为本身销量不差，而且这个比亚迪现在的这个，虽然说它也频繁在改款，但是这种价位的车，我觉得相对就比较，算是保守了。然后呢，本身就是，极具性价比的代步车型，这种车型我觉得直接闭眼入就行了。本
0: 别
2: 身
0: 入。
2: 它应该是上个月新能源的这个级别的轿车里面应该排行第一的销量。
0: 因为百合说古大夫再联系他，他就喝药。你这话说得太自信了，你怎么就知道你都在呢？是我刚才我也觉得我这是我也我就是说就基本上吧，基本上都是比如说组局的主动权都在我这儿，然后就百合人没主动说约过古大夫，但是他俩私底下有没有交集，那咱就不知道，真是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就是说真是不知道了，古大夫到底有没有过你俩私底下见过面吗？但他俩下节目一起走过，我知道。一起走了，可能是顺道上哪儿，就是因为以前你们也知道，百合是做早新闻的，他百合早上做到7点半，然后7点半是我来接手，我们俩原来是这么个关系，所以就是那时候他跟古大夫他们俩之间，哦，古大夫给他买个早餐，我知道，没给我买，你不想解释一下吗？请凭什么？怎么什么？
2: 有啥可解释
0: 为什么给他买早餐不给我买？他怎么他给你钱了？他给你转钱了是咋的？转账了，瞄得越来越黑了。古大夫此刻心里，你可得知道啊，你要负责呀。不是你们复刻了我的记忆。我就在说这事儿之前呢，就是我是没有啥，我就忘了他俩这事儿时间太长了，我都忘记了。然后越说我越啊，没给买过早餐，没给我买有一次，完还有几次他俩一起走的。一起来没来过我不记得了，因为那个百合来的比我早，当年，他来的比我早，我一般来，但他一起走我知道，百合在这等他，在导播间等，等完他，你那时候咱俩干啥去了？一起走啊？
2: 我咋不记得你说这事儿呢？
0: 那买早餐没给我买是怎么回事呢？
2: 你没告诉我。
0: 我不配吃，但买早餐确实有这事儿，确实有这事儿啊，都说出来了，我是忽然之间都想到了。啊！我忽然之间这回忆都涌上脑海里，就是我忽然之间都想起来了。我一会儿还有，可能还有。每每桑内，汪洋要是有脸出油，口苦口干，可能是啊湿热呀。说这种头脸脖子手脚心出汗的很黏腻那种汗，他那个湿热怎么调理一下？我给他用点药吧。他积食是不是也出汗呢？积食。买纯电建议买2驱还是买4驱的？
2: 这个看你买轿车还是买 SUV 呗，然后你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的？你这个如果要是，多是市区内通勤代步，那就2驱4驱都可了，因为咱们市区现在，首先下大雪的概率，你看去年几乎没有，
0: 就是有的话，第二天也都清没了。
2: 对，多数都是1天到2天时间，市区内就已经清得比较好了，所以说你这个2驱车型。基本的市区通行完全能满足，但是如果说你偶尔需要去乡村，然后呢，非铺装路面多，然后呢，可能又不会清雪，那肯定是四驱的更安全一些。但是同样，四驱的能耗也相对来说高，就
0: 高一
2: 是
0: 些。
2: 电池的续航也要照两驱的多少少呢？

0: 么一点点。
1: 嗯嗯，说他爱人听着呢。你说那个百合他爱人，对，百合他爱人还在咱群里呢。他有时候天天早上听咱们节目，莫名潜入咱们群里，我都不知道。有一天百合跟我说的，说那个我那个就是他老公啊，这名是那个天天听你节目早上，然后在你们汽车群里呢，因为我没有他微信，我不知道他是谁。但他最近出差了啊，最近出差了。一会儿古代回家干仗了。哎呦，
0: 那不可能。
1: 我也对那古代的，只有他找别人茬。他在家里他一言堂。他俩这事儿时间太长了，你就差直接说了。我不是说他俩有事儿，我是说他俩这个事情之前大家说的时候，问一下买二手电车几年之内最好啊？
0: 这个你得看他车上市了几年。这个我觉得，现在26，你买24的或者是23的啊都可以。
1: 嗯
0: 啊，买25的价格有点贵了。
1: 提示方向盘转向故障是怎么回事？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2: 转向故障的话，具体你调故障码，是报的是电机啊，还是转向角，还是说有的车可能断完电了以后需要做电脑这个转向匹配复位？
1: 它是不是方向盘提示的是转向故障啊？
2: 对，
1: 就是没有，你得扫一下那个电脑码，是吧？
2: 对，一般电子转向机的话，可能亏电了啥的，都会出现这种故障。
1: 嗯，
2: 包括这个电线接触不良。
1: 嗯。你个王婆还在这，药都是你给备的，你还往外宅自己？我没宅我自己啊，我就确实有些事儿我不知道啊。因为你这玩意儿人隐私，你还能是不是这都是你们问的？我啥也不知道，说怎么的？古大夫没讲，古大夫，要不说有时候谣言。你们怎么这么那啥呢？这么说话呢？怎么都啊？古代就是在家里，他非常说了算。
0: 一家四海为家，
2: 对，你应该问说是哪个家？
1: 就是我没有毛病，毛病都是你找你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银河 M7 海狮06 DMI 送 L 怎么选？银河 M7 海狮06 DMI 送 L。
0: 哎呀，这个。银河我觉得你看 L7 不如看星舰7，虽然说 L7 也改款了，
1: 嗯，
0: 但是我更觉得这个星舰7的产品力稍微要强一点。
1: 嗯，
0: 然后至于比亚迪的这两个车型吧，现在宋 L 的这个销量要多少好一点，但是应该是海狮的这个06算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卖的也不错。所以说他俩的产品力都可以，但是海狮06的销量要更好一点，但是你要考虑你是买这个纯电还是买插电了。
1: 但这三台车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的销量啊还有品控都还可以，就是没有说哪个更差或者哪个更好更优的这种，
0: 我觉得都差不多。你这个你就他们续航上有一点点差异，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外观和内饰，你喜欢哪个？
1: 对，就是还是喜欢哪台买哪台。
0: 嗯，
1: 应该这三台都不错啊。插电式混动长时间不充电行不行啊？
0: 偶尔最好是充一下，比如说一个月，满充满放一次。
1: 像这种车都建议大家不要一直就是不充电的。
0: 对，
1: 嗯，就是但是咱们那个那天说华为的哪款车是可以不用充电来着，他说的是 M9 吗？你听见了吗？
0: 那我没注意。
1: 他说的是哪款车就是可以你就长期不充电它也不会影响什么，我忘了他说的是哪款了。买车需谨慎，能不换先忍忍，分分钟变老能源。等浪潮退去再说吧。哎呀妈呀，还老能源。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喝药这事儿，实话还不让人说了？古大夫说，给我一个小小的家，蜗牛的家，唱出来。唱出来，鼓别控制。小小的家， 古代我在家里绝对有话语权，这只。

0: 这真不是吹的，这个确实我们也见识过。那不论是媳妇儿孩子都听他的，大事小情的都是他安排。就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他有一个掌控这个一切的能力的时候，他也确实就是能者多劳，也挺操心。我觉得古大夫和超哥比，古大夫肯定是更操心的那种类型。那买插电干啥呀？他可能没有插电的条件，或者说插电条件不是那么的充裕，那只能就是隔段时间一充，隔段时间一充。你在东北，在咱哈尔滨有这种现象，有这样人多了去了。你买混动的当油车开，
1: 买混动的其实要它插电的功能主要是什么？这个要它混动的状态是为了跑长途。然后呢，最好的状态，最经济的使用状态就是自己家有车库，或者是单位附近、家附近有这个。相对比较便宜的充电桩，你比如说现在哈尔滨，稍微便宜点的充电桩都是8毛多钱，个别的时候9毛，就是1.2到1.5的那种的，那可能稍微贵一点的。你在你每天的充电频率当中，比如说你一天来回，或者是2天，能把纯电的部分用完，然后你再去补电，或者是你在家充啊，还是在商业充电桩充，都把纯电的状态利用率最高的情况下，那你一定是省钱的。
0: 他认为徒增成本，就是说比较麻烦是吧？就把纯电把那个当纯电开。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8:40了，这么一会儿8:40了已经。背刺老车主的车企不在少数，还好我不咋用那玩意儿。就刚才说那个新能源变老能源这个事情，我刚才突然想个什么事儿呢，我身边就是我车位两旁的车到现在还没换新能源呢。我估计啊，就是那个什么时候大家都已经开始换新能源的了，就是你发现你身边经常停的车他已经开始换了，也许你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坐不住了。古大夫说有没有这种心理？
1: No。
0: 我身边就是我旁边那几台车都没换新能源，但是我家单元门口天天有新能源 M7 停这儿，天天有个新能源，他是接孩子，然后提前给热车啥的，可能是反正天天给他那什么。买车需要谨慎，是需要谨慎，是的。但是咱们这边其实对于新能源这儿还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没有南方速度那么快吧。你这一说他有话语权，那喝药这事儿不就坐实了吗？有还是没有，不都是他说了算吗？你始终是他亲搭档，我没有，不是，就是小谷实际情况在这摆着呢，他在他家就是说了算，开的少不换，开的多就换，一年10,000公里还是油车吧。对，就是还是这句话，你换新能源的目的是啥？你是为了省油，你还是说为了自己，比如说我想要追求这个智驾？你想你的目的最终是什么？你要想省油，你就换一个价格便宜一点的，电车，是不是？那如果说纯是为了喜欢，那你多少钱的车你现在都能换到，什么价位的都有啊。而且1年10,000公里，如果说在考虑经济账的话，油车还是可以开的啊。你买电车也没有经济账可算。就上下班开还是油车吧，省油不省钱。对，有些电车如果说你开的公里数少，它确实是省油不省钱的。就是看你是算经济账吧。B-40，这种硬派越野，它可能很难，就是说很难，就是看销量了，它就是说。家用需求的车型会多一些。B-40的话，你看，如果想买，可以联系张总啊，张威，他现在负责那个，他除了不负责店以外，他是负责的截图和这个叫北京，前面叫北京，现在叫北京越野了吧？还是叫什么？叫北京越野了。这一系列，都换新能源，多了电费就该涨价了。很有可能以后电会涨。比亚迪秦 L 烧机油，请问是通病吗？
2: 看公里数呗。
0: 嗯
2: 嗯，然后再一个看你换的机油用的是不是正常机油。
0: 嗯，
1: 我身边开的没发现，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好多用的做网约车用。
0: 嗯，
1: 然后呢，他跑的公里数比较多，但是呢，他们又相对图便宜，用的机油品质可能跟原厂的不符。
0: 嗯，
1: 造成的缸体磨损。
0: 但是他说的这个不算是通病，是吧？
1: 因为我没发现我身边的有这种情况，
0: 都有这个问题。嗯。再一个就是平时跟你加机油的品牌呀、品质也有一定关系。
2: 对，这公里数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保养的及不及时，包括你用这个机油。
0: 对，不能用太便宜的，或者说用到假的了，或者是有问题的。嗯，机油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在网上买。
2: 嗯，现在修一个就是卡罗拉混动，就是因为这个机油不好
0: 导致的。
2: 对，他那个车开爆瓦了、
0: 哦，
2: 然后那个我们打开机器的时候，发现那个机器里面全是那个黑的油泥。
0: 嗯，
2: 对。
0: 就是、
2: 所以说这个一般的话，因为我同学还有一台凯罗拉，他那车得跑个大几十万了，
0: 嗯，
2: 也啥问题都
0: 没有。
2: 对，
0: 嗯，在你那换的机油。
2: 对
0: ，B-GO40 挺帅的，嗯，确实挺帅。这个车就是看上都能爱上，你至于买不买呢？看你实际需求、实际用途。大美大眼毛怎么那么长呢？直呼上，嗯。这个眼毛这个事儿，那个就别问了。是现在新能源感觉刚像刚上市那个大哥大，技术普及之后价格就下来了啊。嗯，确实确实啊，有的时候，嗯，它有一些就是叫什么底层逻辑啊，有一些是一样的。
3: 我家开那个我朋友的新买的 L9 补偿图。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凑齐了，所以应该不在车里。这车吧，行驶质感那很好，我感觉甚至跟我的美系底盘差不多，甚至感觉好像更好一些。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什么，就是刚开始行驶的时候，感觉这个底盘特别紧密，特别的舒适，跑个差不多100多公里，就感觉就像那个鞋刚穿比较合脚，一会儿就撑大了这种感觉。不知道我形容的准不准确，我肯定是不准确。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行驶100多公里，就这种感觉。然后停一会儿吧，差不多，比方说停一两个小时，我就吃中午饭，接着走。感觉，我是我错觉，心里对他还是有敌意还是怎么样的？就这种感觉特别的明显。
1: 他说这种状态我能理解，就是。你刚开的时候，刚摸的时候，你觉得豪华感很强，然后呢，整体的隔音降噪啊、静谧性啊，包括座椅的舒适性，它的这个悬挂的调教，你会开起来非常舒适。然后呢，你是把美系车的那种舒适体验到了，但是它并没有美系车的底盘那么厚重，那种这个，整体的扎实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再开一阵儿之后，甚至开100多公里之后，你没觉得这个底盘有多紧凑，或者是有很多车那种整体感，你就会觉得像我穿一个大鞋一样，就觉得哎，没有那么跟脚了。
0: 他这个是错觉，还是说真的这个车开起来就有这种给人这种感觉呀？
1: 其实他们是调教，就是舒适型调教，就不是说，让你的感觉说，硬朗的调教，你比如说这个像大众啊，然后上奥迪啊，甚至是新能源里面像特斯拉一样，它是偏硬偏支撑力强，要的是操控。而这种中大型的甚至是大型的这个 SUV， 特别是新能源，因为理想卖好了，他们都想这个跟理想去抢这部分家用市场，而家用市场的人群需求就是我要坐着舒服，我要配置高，然后呢，我要它的这个开起来忽忽悠悠的那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底盘调校全把操控包括整体的这个支撑性都放一边了。
0: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就是冷热调校有这有关系吗？就你这个车开它冷车的时候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开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这车又变成什么状态了？
2: 有关系，
0: 跟这个也有关系吧。
2: 对，包括它这个避震器和悬挂这个直臂
0: 啊，再一个他那个谁山人他以前是开美系的，

0: 美系它这个底盘是不是各方面它开起来这个硬度都不一样啊？
1: 对，底盘硬度包括它这个紧实度会更好一些。
0: 嗯，就对比比较强烈，所以说这不是它的敌意。那这车到底整体的这种操控感我们是怎么看的，怎么去评价它的这种感受的？
2: 你可能说要是按操控，最明显的数据应该就是麋鹿测试的成绩。
0: 这个车呢？
2: 这车谈不上什么操控可言，因为车身特别大的，然后这种以舒适性为主的麋鹿测试成绩它不可能好。
0: 就是不要去看它这个，
2: 对，
0: 就不要去体验这个，就冰箱彩电就够了。
2: 你要得到的是舒适，而并不是拿它做操控。
0: 但是他可能之前开过美系，他可能对比的就比较明显一点。这种感受就更明显。实际上电车报废的时候应该比油车残值高吧？报废的时候
2: 不一定，这个你得看什么时间报废。比如说我曾经当时想报废了一台新能源车，这台新能源呢是当时我想报废的时候，这个车的电池，他们收走之后，把这个电池拆下来，单独卖电池，卖拆车价，能卖9000块钱。然后呢，后期因为咱们不有这个补贴政策嘛，我过户的时候也能拿到这个补贴，我就没把它报废。然后我自己身边朋友留号用了，然后直接过户了。那个时候我再问，就是中间隔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是技术更迭之后，这个电池没人要了。就是你别说9000，现在可能900不一定有人要。900有人要的状态是，人家留着去修同款车了，属于一个配件基本储备。但是这款车慢慢的会被淘汰。我那个车当时是2017年的。我应该把它处理掉的时候是2023年不2024年，我忘了。实际上就相当于7年的时间，这个电池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0: 了，
2: 也就意味着你现在可能说你2023年买的车，你比如说拿现在的理想ONE为例，2021年吧，咱们就7年时间，2028年理想ONE的电池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0: 也就是说，实际他说的这个是其实是他
2: 不绝对，但是你最关键的是，在它有价值的时候，谁能去把这个车报废？它这个电池没价值的时候，报废了它同样没价值，
0: 不太存在这个现象。你指的就是残值？
2: 它报废的残值是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多了一块电池，他认为电池价值很高，但是实际并不是。
0: 实际上，这个电池淘汰率也很大，
2: 并不是。
0: 所以我买美系了，开的少，油耗高点也无所谓。你现在有还就是开油车的人，就是在乎油耗的也就换了，不在乎的也就这么开着了啊。做朋友新能源轿车，一过一个坑磕一下，真怕磕漏了，我心里都紧一下。我们一起出去，我车不挤满，我都不去做新能源啊，不敢做新能源是吧？但磕底盘新能源也确实挺让人担心啊。10万级别加满 SUV 推荐一下呗，省心耐用省油，空间够用的10万级别的加满 SUV。
2: 哎呀，这个省油和空间是相悖的，
0: 违背的。
2: 对，因为你要省油的情况下，车身尺寸越大，它越不省油。你这个价位，我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呢，这个代步居多的情况下，肯定是，日系车相对省油耐用。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故障率低，然后保值率目前还不错。
0: 什么车？
2: 日系的，你比如说
0: 日系的
2: 逍客，比如说X2V缤智。
0: X2V 空间还可以。X2V 不行，那是 URV 吧？现在还有吗？
2: 没有了，
0: 没有了。
2: 但是你这个价位，如果一定在这个价位上非得要空间相对大的情况下，看看奇骏荣耀能不能买到了。奇骏荣耀，
0: 或者看看二手的。
2: 对，
0: 看看二手的能满足你10万。省油空间大，
2: 对，或者是就买新能源的插电式混动，买个紧凑级 SUV， 空间要比合资车要好一点，但是你得稍微持有的时间久一点。
0: 等会儿啊，
3: 那看来我就不是错觉，甚至我跟我朋友说，我就像吃了一块假牛排。

0: 豆制品假牛排，特别香，味道也特别好，但是嚼着嚼着这味道就不对，就这种感觉。
1: 不是错觉，也不是敌意，说这东西就是两个概念，你要舒适要家用就不能要操控，它背道而驰的东西。对，这个也同样适用于刚才说要省油要空间的，它也是相对来说它是相违背的，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毕竟它只是一台车而已。当然那些销售如果说这个车又具备空间，然后又具备了什么的话，那只能上新能源了，新能源可能会满足这些需求。大锤问，铁岭雪铁龙 C5X 还是 CX5 啊？说那个车的形状挺好看的。雪铁龙这车，古大夫你在还做推荐吗？这个车品牌？
2: 雪铁龙其实整个这个法系车，无论是标致还是雪铁龙，它其实就是同血缘的，只不过说外观覆盖件不一样。因为这个工厂我们去过，就是雪铁龙和标致的车在武汉是混装生产的。
1: 什
2: 就
1: 么意
2: 是
1: 思？
2: 当时这两个品牌是在一条生产线上出，
1: 嗯嗯嗯。
2: 只不过说这个装的覆盖件不一样。你比如说那个时候装一个这个，标致这边就出一个雪铁龙世嘉，其实它的优点很明显，就是，法国车的这个底盘，特别是拿 C5 为例，是应该是所有的这个 B 级车里面，特别，调校方面，包括隔音降噪方面，包括这个音响的音质方面，它没用特别大的牌儿，但是呢，整体的调教是舒适性和操控性，包括静谧性兼备的。就是我开过很多很多的 B 级车，我一直觉得对于雪铁龙的这个底盘是情有独钟的啊。
1: 他就是，意思就是古大夫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车，觉得这车不仅他刚才说的是外观，
2: 外观他说的那个就是凡尔赛，就是属
1: 凡尔
2: 于
1: 赛那车型，
2: cross 车型，有点这个瓦罐风格的，跟这个雪铁龙和标致的本身风格不太一样，设计感确实很强，但是他那个卖的10万左右的价位，我觉得值得买，现在可以入手。
1: 说国产车开一段看着就不紧凑了，可能是我自己的感觉。淘淘，现在韩系车几乎看不到了，什么原因呢？
2: 产品力没有那么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卖的不好了，慢慢没落了。
1: 对呀，就是它基本上肯定是因为卖的不好了，不然的话是没有人，或者说没有哪个品牌他会愿意放弃我们这个中国市场。说古代又能这样认可，看来他底盘确实有功夫。虽然一直法
2: 一
1: 系
2: 定的，
1: 车都还是口碑还是不错，就开上的人都
2: 包括我家人，当时我给家里老人买了一个雪铁龙 C5，然后呢。家人好多个没事儿也开，然后呢，后期再换别的车之后，然后家人的反应都是，他说现在你换的车可能级别更高，但是开着整体的这个底盘的感受、舒适性啊，包括隔音呐、甚至是整体的操控性，雪铁龙兼备，但是其他车型做不到。
1: 但是它没有什么高端车型，是不是啊？
2: 当时轿车里面最高端的就是 C6，C6 是。原来的这个法国总统座驾啊，这个 C6 应该当时是有这个，轿车的这个底盘升降啊，是挺豪华的。当时原装进口的时候应该是得60多万起步吧，然后后来国产了，精髓就不在了。
1: 就是唯一我觉得就是它这底盘各方面都非常操控性都非常好，它应该做出一些中高端的一些打开一些这样的市场。
2: 上过一个高端品系叫 DS，
1: 知道
2: 但
1: DS
2: 是
1: 卖的也很好。
2: DS 卖的并不好，整个品牌里现在应该是 DS 往新能源转型了吧？当时有个这个 DS 的旗舰车型，但是在海外的概念车吧，DS9 是非常非常拉风的一个车，
1: 但
2: 但
1: 是
2: 是
1: 还是
2: 没有量产。
1: 卖不起来。对，所以说他为什么就现在有很多的，就是品牌已经就是在国内感觉大家好像已经就已经消失掉的。雪铁龙唯一缺点就是销量，DS 类似星途没搞起，没搞起来。我觉得他可能是品宣做的不好，也许在这儿呢。比如说，有一些他们有一些比较扎实一点的品牌，他只注重产品，他不注重宣传。你

0: 看 L789，就是包括那个华为，就这些新能源新势力品牌上来，那铺天盖地的广告是怎么打的？你看过雪铁龙打广告吗？或者说就是 DS， 我都没看过他打什么广告，包括请这个什么媒体品鉴呀之类的这种，特别少，或者说他只在几类平台打呢？就是专业的汽车平台，比如说像什么那个什么呢？那个古大夫那个 APP 叫什么来着？
1: 其实是这样，
0: 懂车帝吧，懂车帝啊之类的。就这种，就是很专业的汽车平台上，他们会有要求，厂家要求，但是基本上好像很少打广告。0607板正的大霸王现在行价多少钱了？
1: 0607的现在也得，这个因为车况跨度特别大，你说的板正的，你的理解是什么？这个可能没有事故，但是比如说这个全车二便漆，然后和只有少数喷漆，包括公里数是几万跟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这个车型现在的价值可能得差一倍，还得拐弯。所以说这种比较经典的老车会跟整体的车况公里数价差特别大。可能说你买个车况不好的，或者是稍微有点事故的，三四万块钱，但是你要买车况好的会超十万。
0: 就是这个区别。
1: 对，
0: 我才发现超是发药子二号，你是一号，立夏了你还捂牛仔服，里面是带绒的衬衫，你不夜吗？我这个是带绒的短袖。人现在都搞得很反差，你知道吧？就是毛衣短袖，绒衣短袖。我应该脱了，确实我感觉看起来好像我是个特别那个啥的那种。我其实我穿的不是很多，而且早上也比较冷，早上比较冷一点。但是我感觉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这边买车的啊，就是大家现在几乎是不是怎么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什么雪铁龙啊，是不是啊？就这一类的品牌了。你包括韩系车，现在基本上大家也不怎么看了。如果说真想选车，还是那句话，看需求，按需购买，理性购车。现在车企已经疯了。车企已经现在卷到疯癫的这个地步了，但我们消费者一定记得理性一点购车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0451-881-20-838 0451-881-20-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勤会省钱省金融品质就在佳游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游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筹备婚礼领取结婚证520521，哎，怎么预约登记啊，一系列的问题，找酒店找婚纱找摄影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聊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啊，婚宴擂台，婚宴变擂台，可以这么说，婚宴变擂台，哎，上演摔跤比赛。这个你一听，你说怎么的，就是吃饭怎么打起来了？哎，这个是要这么聊啊，这是在5月5号这个贵州遵义啊，一场独特的婚礼在网络上走红。跟普通婚礼不同的是呢，婚宴现场没有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摔跤擂台。然后许多宾客看着表演太过投入，一时忘了吃饭。哎呀，这个吃特别，我还看现场的照片，有的那小朋友把勺子叼到嘴里不动了，就看着舞台。那是怎么样做到这一场与众不同的婚礼呢？这个也是采访这个新郎啊，这个新郎告诉说自己是一名职业的摔跤手。在策划婚礼的时候呢，发现婚庆费用啊比想象中要高，支出超出我们的预期，哎，就自己想做一个这个演出，然后就想呢，这个价位，好像都能让自己。

办几场摔跤秀了，那不如自己弄，自己就给自己办个摔跤秀，说干就干。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巡演用的擂台从河南运到了贵州，然后取而代之，代替了这个传统的舞台。新人致辞啊，互动都在擂台上进行。他根据主题设计了自己设计好了环节，排练了节目。这个何先生还介绍说，现场表演的这个摔跤啊，和体育竞技的摔跤不同，是一个体育娱乐项目，摔跤互动性更强，可以安排剧情，不那么具备完整的这个竞技性，动作呢可以提前设计，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假打真摔，表演类的，为了带动现场气氛，让来宾快速融入到氛围当中。开场贺词结束之后，夫妻俩立刻安排了一段剧情，婚后家里的家务到底由谁来担当，新郎新娘各自带自己的队伍比拼啊，用三局两胜制。比赛尾声，新娘来了一个过肩摔，然后就是把这个新郎啊放倒在地，最后啊肯定是新郎输了，总不能是说让自己老婆的家务吧。那这样的形式让擂台下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何先生表示呢，说为了给摔跤腾时间啊，这个婚礼流程也简化了不少，不仅誓词和敬酒词匆匆忙忙的进行，连交换戒指的环节都是让了出来。大家可能都觉得传统婚礼相对无聊，那我们这个又能吃饭又能看表演，大家都愿意看愿意来。最后宾客有接近300人，比我们预期的多了多。而谈及两家人对这个婚宴的态度啊，何先生坦言，双方父母不仅理解，不仅仅是理解，但甚至是支持。这个视频走红后啊，许多网友就调侃说，这比想象中还要独特，卖不卖门票啊，我能不能过去去看一下子，能不能全国巡回结婚呢。对于这些评论，何先生感觉十分有意思，不仅让现场的人看得开心，不经意间推广了自己的这个摔跤文化啊，自己也一直在推广的这个摔跤文化，说明这个东西啊，大家能看得懂，能看得轻松，他感觉很高兴。其实婚礼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要打破一些常规，有一些发散的思维，然后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去体验这场婚宴。你看，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不同的方式，最近也有刷屏啊，还有一个就是摩洛哥新娘远嫁江苏农村，一场没有百万彩礼，也没有豪车阵仗，没有精致到失真的布景，却因为一位摩洛哥新娘的笑容戳中了无数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这个30岁的淮安小伙王贺是一名朴实的发型师，此前跟随父亲呢前往摩洛哥务工，在当地的一家美容店内啊，他与24岁的摩洛哥姑娘意外邂逅，姑娘时常到店里打理头发，二人从初相识的陌生渐渐走向熟悉，在日常交流和相处当中呢，彼此都悄然的萌生好感。相恋半年后呢，这名摩洛哥姑娘做出大胆的决定跟随王贺远赴中国与其成婚。她并未嫌弃王贺的家庭条件，也不了解中国的彩礼习俗，在她看来，爱情是纯真的，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5月6号，王贺与这位摩洛哥姑娘在淮安的乡下小院举办了婚礼，当日阴雨天气啊。婚礼当天，当地的条件朴素，却未丝毫影响新娘的喜悦之情。新娘头戴皇冠，身披白纱，从下车后一路奔向新郎，灿烂的笑容极具感染力。即便是金发被风吹乱，婚纱裙摆沾泥水，她也毫不在意，眼中满是爱意。这一动人的笑容被全网友称为最美治愈笑容，迅速走红网络。这也获得了央视新闻的转发和报道。那该婚礼走红之后呢，相关评论的热度也迅速攀升，有网友反映，不少网友对此心生羡慕。从业多年的婚礼摄影师也坦言呢，这个婚礼啊，拍摄呀，众多的婚礼当中

却从未见此如此纯真如此纯真的笑容。众人被这段跨国的爱情深深打动，纷纷表达感慨，这正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与此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部分质疑的声音，有网友认为说这场婚礼是刻意安排的剧本，哎，这个意在影射，这是彩礼啊问题。也有人揣测女方是为获得这个中国国籍。不过此类的言论呢，遭到了其他网友的反驳。网友表示说，摩洛哥姑娘语言不通，远离亲人故土，不远万里嫁到中国，若并非出于真心爱慕，难道这还有什么比这个最灿烂最真挚的吗？事实上，这场婚礼之所以引起广大的关注呢，也折射出大众对于纯粹爱情与美好婚姻生活的普遍向往。那其实我们也在说，当前的社会当中，不少婚恋关系被彩礼啊、房产啊、车呀、物啊这些条件所裹挟着，那逐渐演变为双方家庭之间的利益权衡，也让许多人在婚恋问题上陷入了焦虑与迷茫。而我们也看到了像这种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大家真的是为了爱情而聚到一起，恰似一道光束，打破了物质上对这个婚恋观呢，让我们深深的思考了一下。对，真挚相爱便是最好的底色。

勤快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能够看到今年后面有很多的大日子啊，比如说八月份呢有好有两三个，九月份有两三个，包括我们现在还看到了十月六号，这都是大日子啊。有的一些新人在大日子找不着主持人呢、照相、录像、化妆师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找不到资源，找不到酒店，都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来帮助大家啊。还是跟大家说吧，我们筹备婚礼一定要尽早，不要临时。我现在还碰到有的一些新人还临时啊，甚至当月要研究月底结婚，我觉得这确实是来不及啊。我们这档节目就是帮大家筹备婚礼的，婚礼当中的一些的问题，前沿的一些信息，如何领取结婚证啊，这些问题都会帮助大家解决。再给大家也说一个，这个沈阳啊，沈阳现代城市公共服务集团，哎，这也是巧妙的将这个公园与婚庆结合。这个沈阳啊，又增加了一个宝藏的打卡地，备受期待的墨子山婚礼艺术中心，这个星宇城堡五月甜蜜开放，这也能够承包了当地人啊一整年的幸福感与仪式感。这个当然自然邂逅浪漫，这里美成了诗。在浑南的墨子山公园，一场关于爱情与自然的巧妙融合正在发生。沈阳现代城市公共服务集团巧妙地将这个公园的绿意盎然与婚庆美学结合，打造出了浑南首个高品质的户外婚庆主题艺术空间。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拥有什么呢？就是在开阔的草坪上举办梦幻的户外婚礼，打卡网红城堡，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漫步婚庆主题景观，这个小品每一步都是风景。还没正式开业，这里已经成了小红书啊、抖音啊、微博啊、朋友圈的这个流量担当，不少市民呢抢先去看一看啊。相关打卡笔记也与这个各种 APP 共同刷屏啊，话题热度不断攀升，足以看出大家对这份浪漫的期待。我看到了这上面啊确实很好看啊、哦！整个首先有好几个场景，一个有那个各种花，花插的五颜六色，特别浪漫。还有背景是古堡，然后旁边我看到这些也是有草坪，还是以古堡这种打扮，然后占地的面积我感觉到也很大。那这次升级的墨子山婚礼艺术中心呢，直接把这个浪漫搬到了这片生态园啊。然后他也聚焦了这个甜蜜经济，打造了集婚纱摄影、婚礼策划、户外婚礼、浪漫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婚庆文旅圣地。在这里不仅仅是一场浪漫的升级，更是浑南区

推动文旅融合、激活消费活力的重要举措。我看到了好几个背景的新人能够站的背景，有模仿的这个海边，然后玻璃的房子，还有有点像那个就是异域风格的那种教堂，什么都会有。然后未来这里将打造沈阳婚庆行业的新标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哎呀，也期待这种能够把这种休闲呢、文旅啊、餐饮呢、摄影啊、婚庆啊，把这些行业共同整合起来，整到这一个综合体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也有时间大家也可以过去看一看啊，如果放假的时候也可以过去打卡聊一聊看一看啊。关于筹备婚礼，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组啊。5月20、5月21，这要跟大家说，我们也继续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婚博会啊。那这个婚博会呢，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汇集到我们哈尔滨一线的摄影摄像、主持化妆，还有婚纱呀、珠宝啊、礼服啊、婚车呀、鲜花呀、婚礼堂啊、五星级酒店呢、啊。所以说应有尽有，你可以来这儿来领证，来领证就把这婚博会逛了。如果你要是不领证，或者说之前领完了想逛婚博会，你也可以来联系我们节目组啊。下了节目我帮大家来给你发邀请函，同时也期待着我们一起在5月20、5月21带着你心爱的他聊聊婚礼，领领结婚证，看看现场这种甜蜜的热情，欢迎大家来打卡啊！我们在主城区道里道外、厢房、南岗、松北，对，都进行了这个婚博会啊，都是在婚姻登记处的门口，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

0: 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太医养元丹，医通二步疗法，服用一至三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十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两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太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太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报名订购。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太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太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老慢病康复专题。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患者呀，通过利太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可以说呀，充分体会到了百年御用药宫廷药的治疗优势啊。很多人说了，还得是好方名药，真能用出好疗效啊。这听到大家的这样的赞誉啊，我们呀也感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广，让全国患者呢能够早点知道这个宫廷御用药开发量的古方，那这样的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啊。这个利太养元丹呀，就是要给咱们这些个20年30年啊求医无门、苦于啊无处治疗的患者，给大家一个康复的希望。这个人呀，有时候啊就怕没希望啊，这一旦要是没了希望啊，还真不一定啊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啊。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呀这两天特别呀收到了一个患者的一个感谢信啊。这个患者呀为什么要写信呢，大有原因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患者呀姓李啊，来自哪儿呢，来自于咱们辽宁朝阳的一个患者。 这个患者呀、啊、70岁今年，他这个眼病已经得了有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啊。这个眼睛啊，先开始就是干涩，后来呀、啊、就是越来越模糊啊。这以为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讲的这个，就是常见的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类病呗。哎，到最后呀，这个看东西越来越差了，近处东西啊超过3-2米就看不清了。就这个时候呀才上医院去检查。结果医生的大夫啊让他很吃惊。啊，医生大夫说呀，说他这个眼睛啊可不是一般的老年性的白内障，不是。你说有吗？有点，但是对他的视力啊影响没这么大。啥毛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啊，眼底动脉硬化。你看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啊，老连续收听的，我在前面有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这个糖尿病容易引起眼部并发症，对吧？哎，那这个老李他有糖尿病吗？没有，没有糖尿病啊，但是啊他有高血压啊。你知道啊，咱肯定明白糖尿病容易引起眼病，这没不假，但是不是所有的眼病它都是糖尿病引起的，知道吧？还有一类问题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这在人群当中发生比率也不低啊。说这个时候这个老李是一查才知道自己的血压原来都160，低压都顶100，对吧？你就是说这个血压也不算太高啊。这个有时候啊就是这样，就是怕什么呀，就是怕这个虽然不太高，但是啊咱们俗话讲温水煮青蛙，你一直老是这个处于这种偏高的状态啊，这个血压老是偏高，逐渐呀、啊、这个就会造成啊血流的冲击，这个血流啊在压力的下它向前顶的劲儿比较大，就像这个水流是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水流它要想通畅啊，它得需要保持一定的压力，管道里边水流如果压力太小，就跟咱们打开那水龙头一样没劲儿，是吧？哎，你用水量一大的跟不上，对吧？但是这个压力要是太大也不行，对吧？你要是太高的那水管都能给崩爆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不是那么太大，哎，但你打开呲呲呲溅的都容易哪都是。如果你在底下放个什么东西呢，你要叫这个水流老呲的话，对吧？你有时候呀那砖头上都能给呲出个坑来，水滴石穿嘛，是吧？这个就是怕长期这种高血压。所以这个老李呀、啊、安全意识啊健康意识比较差，他总认为啊没症状就不需要做什么检查啊。结果呀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管过，就造成了这个眼睛动脉硬化了啊。因为眼睛是这个毛细血管啊，啊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可以直观看到的毛细血管。这个西医说呀，说你这个眼睛的毛血管啊已经细若游丝，就已经甚至都快闭塞上了，整个眼底供血就不行。所以你说你他这个怎么能好，怎么能有视力呢？视力能不下降吗？是吧？哎，一听了这话呀，这个老李啊就着急了，说为啥呀？说他刚开始一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白内障，要是白内障的，他说那就哎。过去还想着做个手术就解决问题，没想到是眼底问题。这大夫说了，这就纯粹就是多少年的高血压造成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是吧？啊，而且细说你这个解决不了，你动脉硬化了，上哪给你去换动脉去？换不了。这一下子老李着急了，那谁也不想说眼睛早到了就看不见呐，早到了就瞎了呀，是吧？哎，就这样啊，在。看电视看不清，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啊，听说咱们这是专利药，听说这是宫廷御用药，一下子来的精神了啊，说这个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给我们打了电话啊，给我们一打电话，正好我们这个长外

老师啊给他接听，就在他这个问题啊就进行了解答啊。其实这个高血压这个病症啊，要是早点用上利他养元丹，这都不算什么大毛病啊。你要早用早好了啊。西医说你这个高血压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原因所在，而中医啊500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高血压的原因就是啊肝阳上亢，肝火过旺。咱一听这老李说，哎对对，我就是平时性子急呀，都叫我急老李呀。哎你看你这样的人啊就特别容易造成血压高，对吧？哎，那怎么办呢？中医认为啊一定是要滋阴潜阳啊。你像西医的办法只是扩血管，那不顶用，只是治了个表面症状。所以说你西药的降压药、扩血管药你吃的再多，是吧，你像那个贝塔勒克呀，你还是加了什么地平类的，你包括加了什么沙坦类的呀等等，这些个药物你吃一辈子你好不了病，对吧？西医也是这么告诉你的啊。而且呢高血压好不了，高血压所带来的动脉硬化你也就好不了，是吧？就是发病时间早晚的事。可是中医却不这么认为啊。哎，中医认为啊这些毛病啊主要都是因为啊这个肝阴不足、肝血不足造成的阴阳的不平衡，所以这肝阳才往上亢，血压太高。同时呢肝又主疏泄，肝火要是旺啊，这个疏泄功能就受影响了，所以肝脉就不通啊。肝经肝脉要是不通，全身的血脉就不通，特别是啊肝主目啊，所以这个眼睛的供血跟这个肝的影响是最为密切的啊。所以肝要是一有病症，疏泄不好了，眼睛循环肯定不好啊。这也是咱们为什么这个高血压病人为什么容易并发高血压性眼病的主要原因啊。所以这听到这儿啊，这个老李啊说了，我信任这老祖宗传下的中医办法，况且这还是宫廷御医，那过去皇帝才能用得上，现在我能用得上，那都是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啊，我就用用吧。哎，就这么用上利泰养元丹啊。大家都知道利泰养元丹治病的特点啊，就是一通二补，先通后补。说你有啥问题啊，特别是老慢病，你别着急着急一上来就补，不行，一定是要先通后补啊。你这个老慢病，你吃的药也好，你这么多年积累的垃圾毒素也好啊，你这个动脉的斑块啊、血管的狭窄啊、痉挛，现在讲是吧，这些啊你必须得先疏通，你不疏通你直接补啊，不但好不了病，你反倒适得其反。所以为什么好多人一补就上火，为什么好多人说所谓虚不受补，就是这个原因啊。那玉立泰养元丹呢，咱们这里面啊经过特殊炮制的药物啊，特别像这个虚断呀、牛膝啊，本身就通经络，而且具有引火下行之功效，再加上呀保密级别的炮制工艺手段，更使这个药效啊得到了几倍的提升。所以用利泰医养元丹通宁活络，那绝对是药到病除啊，3-2天的时间啊就能帮你啊把淤阻的血脉给你通开啊。所以这个患者用上利泰养元丹也就是不到3天的时间，明显就感觉啊这个眼睛这种酸胀涩，说这种感觉好多了啊。其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就说明啊眼部的循环打通了，同时呢眼内的垃圾逐渐清理出去以后，这种症状自然就减轻了，是吧？这不就是血脉通了吗啊，毛细血管通的具体表现呢啊。紧接着用利泰养元丹呢，也就是用到了10天不到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李已经学会啊天天量血压了啊，10天不到的时间啊，这个高压从160就已经啊降到了145，低压从100就已经降到了90。得过高血压人都知道啊，这个低压是最难降的，普通化学西药甚至都没有药能解决问题，是吧？更别说说10天能降下来。但是利泰养元丹能够打通全身的经脉血脉以后，全身血脉经脉一通畅，就跟那个水渠水沟是一样的，你把里边的淤泥清了，水流流得轻松了，流得快了，不哪哪都不堵了，压力自然就下来了，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为什么这个对过去是吧输液都不见得有好效果的这种低压，这个利泰养元丹10天左右就有好效果，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药物成分当中啊
像这个陆

0: 心路弦、路筋、路肝啊，它能够呀、啊、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特别是这个以形补形啊，咱们这个全鹿入药，鹿肝能恢复人的肝脏功能，增加肝的疏泄能力。这样的话呢，让肝在通调全身经脉，哎，那你这疏泄功能就越来越好了。啊，那这样这个时候呀，利泰养元丹等用到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高压已经降到130多，低压已经降到80多了。啊，血压非常的平稳，这个时候呀，浑身那种发紧，浑身那种啊酸痛的这种情况，沉的情况基本上就再也没有了。啊，你说原来没症状吗？有。只是啊没往这方面想，没觉得是个事儿。哎，这一利泰养元丹用完以后，这些症状全没了，同时最让这老李高兴的就是眼睛透亮清亮了。专门上医院做检查啊，眼科大夫都惊奇呀、啊。裂隙灯下一看，眼底动脉已经啊全部打通，而且恢复到了粉润的颜色，也就供血上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呀、啊、这个老李这个视力啊就已经恢复到得病前的状态了啊，干涩、痒、模糊等这些情况就再也没有了啊。等把利泰养元丹呀用上了三个疗程以后啊，血压平稳正常，全身代谢功能全部正常啊，这个胃啊也不难受，这个腰呢也不难受，哎，多少年干活早就腰疼，哎，这个老李说啊，因祸得福，没想到把多少年的这个顽疾隐疾还给解决了，这是吗？还上医院专门又拍了个腰椎片，腰椎拍下来腰椎椎体恢复正常，椎间盘完全恢复正常，太高兴了。这才给我们啊专门写信啊，他说呀，我这多长时间眼睛不好使啊，我专门啊我写着信，一笔一画一笔一字把这些情况呀写下来啊，越写越痛快，心里高兴。看到这样的信呀，我们也替这样的患者高兴啊。所以说呢，这可以这么说吧，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没好药，而是大家没用上好药。利泰养元丹就是专门立项专门研发的宫廷御用药，用好的药物全鹿入药加上的专门特殊炮制啊，四项专利确保好疗效啊，一两天就能通全身的血脉，三五天让全身循环打通，十来天以后呀气血营养五脏六腑一个疗程脏腑功能大幅度恢复提高，你什么样的老慢病一个疗程下都能有一个显著的进步，四个疗程康复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糖尿病、老胃病、老咳喘、前列腺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等等，都能达到除根治愈，治愈以后不复发的治疗效果。那现在呀，为了让众多老慢病患者啊花少钱治好病，在专项补助下呀，利泰益养元丹只要390元就能用得上啊！这个机会啊，已经眼瞅着名额所剩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立刻截止啊！所以现在还在病痛当中的，还在啊寻医问药当中的患者，你现在啊赶紧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早日用上利泰益养元丹，早日享受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沈阳的，欢迎你啊。
2: 对，嗯，我今天打电话吧，一个是特别感谢你，再一个吧，我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哦，行吧、
2: 嗯。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就特别感谢这个利泰益养元丹呐。
0: 哦，看来是通过利泰养元丹帮你收获健康了，有收获了，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是
0: 啊。
2: 啊、嗯，就像你说的。这个利泰益养元丹呢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
2: 你讲了是全鹿入药、
0: 嗯、
2: 哎呀，我这真是亲身用了以后啊，体现到你说的这个又快又好，真的是这样。嗯，
0: 是吧？哦，
2: 对对，
0: 你当时是什么病症问题啊？怎么就感受到这个又快又好的效果了？
2: 哎呀，跟你说呀，这人岁数

0: 多大了，毛病可多了。
1: 啊啊、
0: 我今年都74岁了。
1: 嗯。
0: 高血压的毛病都是快20年了。
1: 哦，快20年
0: 了。那血压一般都178。
1: 啊，
0: 低压都112这样。
1: 哎呀，
0: 嗯，
1: 这快20年、嗯，你看你最后这个高血压，低压也高，高压更高，你这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你这越吃，血压越来越高，越来越动脉硬化，你这个心脑血管还越来越危险了呀！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整天迷迷糊糊的，动脉硬化呀，
1: 嗯，
0: 睡不着觉，
1: 嗯，
0: 这后来便秘，哎呀，这毛病都上来了。吃不好睡不好，这便秘啊，5-6天呢能便一次，就得吃那个泻药，什么开塞露了，什么泻药都得吃。心脏也不好，
1: 嗯，
0: 冠心病，
1: 啊、
0: 哦，说过什么左心室肥大，
1: 左心室肥大，
0: 哎、呀什么早搏啊，房颤啊、
1: 哦，
0: 哎呀，都上来了，一天心慌，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嗯，
1: 哦，憋得难受，嗯
0: 嗯，嗯，肠子不好，肠子里都长多余的肉了。
1: 嗯嗯，长息肉了。
0: 嗯、大夫跟嗯，大夫跟我说了，一个便以后啊，那人就完了。你说我这活的提心吊胆的，你说是不是这过日子？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你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几十年的降压药吃来吃去啊，心脏越来越哆嗦了，越来越难受了啊。
0: 是。
1: 而且呢，我估计你这个胃肠啊，你大把吃药之前还没这些事儿呢。啊，这些年越吃胃肠越来越难受了啊！这会儿长了息肉，真要是转成癌，你说是咱老百姓能看好的病吧？对不对吧？
0: 对对，
1: 谁搁谁谁身上也感觉的懊恼沮丧啊！
0: 是，哎呀，风湿，胳膊腿啊酸疼酸疼的，阴天下雨我都下不了床。
1: 嗯，
0: 怎么吃药啊也不见好，没少花钱、嗯、也没少用药。
1: 嗯，
0: 这病因。还没见有好转的那个迹象，所以我就后来我都失去信心了，不想治了，白花钱了。嗯，
1: 哦，你这样确实是啊，光治症状，你看治了10年20年，你再治也没有好的迹象，甚至是啊，你看高压低压都这么高了啊，息肉都有转癌的几率了，再这么下去，真成大病就治不了了啊。
0: 是是，嗯。后来就听到你的讲座了，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说这个药啊，这个李太医养颜丹说是那个梅花鹿啊全鹿入药，
1: 嗯，
0: 我知道别的我不懂，我知道梅花鹿啊，这是全身都是宝啊，都非常珍贵，嗯，
1: 对，是的是的，
0: 对
1: 啊，
0: 嗯，过去只有那个皇宫皇帝啊那宫廷的用，但老百姓根本就用不上。嗯
1: 嗯，
0: 哎，我一想啊，这指定是好药，而且听你讲这是国药准字的，嗯，我寻思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吧，就这么的买了4个疗程的、
1: 啊、
0: 嗯，现在这一次我选这药了，把我这个病啊真的给我治好了，我所以我特别感谢你。嗯，
1: 哎，你刚才说了又快又好，那你什么时候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呢？
0: 哎呀，2-3天。这用了以后吧，明显的就是不像我以前吃药啊，吃的胃里吃的肚子的那个胃难受啊。哎，这是吃进去以后吧，就觉得胃还挺舒服的。嗯，2-3天吧，就觉得精神状态就比以前好了，就有精神头了，身上还觉得有点劲儿了。因为我是真是，我说这一次我可用的好药了，这么2天就能有这个变化。
1: 哎呀，
0: 一周的时间我这
1: 哎呀，说实在话，就听着这个话呀，我就知道你过去化学西药吃的太多了啊。
0: 是是、嗯，
1: 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咱们说呢，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中医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血肉有情之品呐、啊！啊，以这个血肉之药补身体里面的血肉。啊，所以你这个胃黏膜这个被这个血肉一滋养啊，这最起码就像你说的酸胀疼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你包括咱们这个鹿茸呢，咱们被誉为啊药中的皇帝啊，这个可以说啊是咱们中药当中的桂冠。为什么呢？它这个补益元阳之气的效果非常强。 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上提升，像什么提升免疫力啊，促进这个细胞活跃、修复啊，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鹿茸来入药啊，就是很短时间，就像你感觉的，身上有劲儿，人一精神，是吧？机体焕发活力了，哎，这有了这个效果，身体慢慢不就带动起来了吗？啊，
0: 是的，哎呀，真的，一个礼拜吧，我这血压就往下下来了，这原来都178这么、这么高。高压就135、低压85了，哎呀，这头也不迷糊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哎呀、睡眠也比以前好了，更明显的、我这大便也正常了，不便秘了，能吃能喝能睡了，哎呀，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了，逐渐的也就两个人一个疗程吧，我就腰也不、以前的腰疼啊，腿也疼，都走不了道。哎，腰也不疼了，哎，走到就这腿也就得有劲儿了，这睡眠一好，这人又精神状态也好了，胸口这一块也不觉得憋闷了，两个疗程差不多，我这不睡慌了，这喘气儿匀乎了，哎，这身上也有劲儿啊，也想活动活动，干点活了，
1: 你说，
0: 刷个碗，扫扫地呀、这我这干这些轻活，觉得特别高兴啊。这干那些活都没问题了，
1: 对，
0: 我就想啊，我现在好的差不多了，我就看看检查检查，我这息肉怎么样了？
1: 检查检查。
0: 到那一检查呀，大夫说我这息肉没了，你说我高不高兴啊？哎呀，
1: 高兴，这一下子，这块石头可就是接过去了啊！原来还老担心，哎呀，不定什么时候癌变咋办呢？这个医生的话。就老在脑子里边转来转去，这一下子一片乌云散了，是吧？
0: 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哎呀，四个疗程现在我都用完了，现在都停药、停药20多天了，没反复，没反弹呢。我现在血压130，低压80这样。这上街买的菜呀，3斤5斤的，我自己拎上楼都没问题了。脸色也好看了，浑身有劲儿了。哎呀，不知道我怎么太感谢，说什么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陈老师，真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你。
1: 不客气。
0: 我这不听说吧，活动现在啊，那个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我就有点着急了。说买4个疗程还能挣那个叫细胞因子。那个我就想啊，跟我弟弟订一份，他今年68了、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颈椎也不好，所以我想跟他订一份。开始的时候我让他用，他不相信，他一看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就想用了。所以说我一听说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提前结束，我就着急了。我看看帮帮忙能不能给他订一份啊。
1: 哦，他这个情况用利泰养元丹来治，首先绝对没问题，而且呢我就可以这么讲啊，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咱们说呀，不光是说指标正常，是身体的全面健康，就像你现在这样啊，咱们其实身体好不好自己最清楚，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劲儿啊，能不能吃下好饭呢、能不能出门这个出去转呢、这个活力怎么样，吃的睡得好不好，它不是指标就能单纯衡量的，就能全部就能反映出来的。利泰养元丹呢，是补养身体的元阳之气，让身体的气血充盈啊，贯穿全身的经脉以后呀，能够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使五脏六腑呢得到气血的滋养，完全恢复达到健康状态，治好慢性病的啊。那么呢，像你弟弟这个毛病啊，用利泰养元丹啊，但是你刚才说到民国的事儿，这个。我帮不了你啊，咱有啥说啥，因为咱们现在各地名额最后剩最后这一点了，名额用完当地活动就立即结束啊，你现在就赶紧和你沈阳当地联系吧啊，现在看能剩下多少名额赶紧定，定完了没名额可就没办法了，现在一疗程是390，你过后它一盒也不止390呀，对吧，光有鹿茸的药那就不只是这个价呢啊，何况咱们全鹿入药呢，对吧，赶紧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陈老师，我赶紧的打电话了，谢谢您，谢谢。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给我来电话啊。
0: 好的，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

0: 好。你看我家是天津的，我之前也是经济困难吧，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我就想试一试效果。你看现在还有三四天马上吃完了，真是
1: 啊，
0: 这身上好多了，可以这么说，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轻松。我就觉得这回咱选药是选对了呀。
1: 哎，对，这药咱们其实从用药五七天以后，有的甚至快了三五天以后就有感觉了，身上那种轻松感呀，它不是说这个一把把吃药，不是说你化验指标正常就能带来的啊。
0: 嗯，
1: 那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呢？你说说看。
0: 你看我今年年龄也不是特别大，67岁，但是糖尿病有10年了吧？那个时候血糖控制不好啊，餐前得11点多，餐后达到16点多。不光吃着降糖药，那胰岛素都达到32个单位了。
1: 又吃药又打针的。
0: 你就这么控制也不行，关键并发症太多了。眼睛不好，老有黑眼，在医院检查是那个玻璃体浑浊，还曾经得过一回轻微的脑梗。这就落下啥呢？胳膊发麻发木，不太好使劲儿。再一个脑子经常犯糊涂呀。刚做过的事儿，有时候转头就忘了。你看，有时候老伴儿陪我出去溜达溜达，如果很长时间没见过的人，我就突然不认识了，认不出人
1: 是吧？那你这个就很危险了啊！说明你这个糖尿病啊，对这个整个的中医讲就是这个络脉呢，可以这么说，就是小血管。现在讲叫是这个微循环，对这个络脉的淤阻啊影响更大啊。它虽然不是说大血管堵了、急性脑梗了，但是呢。用现代话讲吧，就是大脑广泛性的气血缺氧啊，就造成脑子总是昏沉沉的，总是没精神，总是这个记忆力慢慢的就越来越差啊。
0: 哎，
1: 这个情况呀，第一就是这样持续下去，对脑组织损伤也相当大。第二一个，随时要是有大血管堵，那一下子就是脑梗急性发作，知道吧？哎，这个很危险的啊。
0: 哎呀，可不是，另外颈椎不好，还有颈椎病，脖子后边俩大筋又僵又硬，有时候转头那个脖子疼，睡觉经常有落枕的感觉呀。再就大便干，晚上也还睡不着觉，失眠的很厉害。要不说呀，这还是得多亏我一个老战友啊，我们关系好，他是得的脑血栓，他说用这个利泰一养元丹呀效果特别好。关键是国药准字号的，是专利产品。我一想，这个能获得专利的，那肯定是得到认可的呀。
1: 那
0: 我就想试一试，但是那个时候钱不够，就买了俩疗程的。结果用上之后啊，我才发现太让我意外了。也就4-5天的时间，我感觉有效果了，这身上明显比以前有劲儿。人呀，有精神头了，开始哈。用了10天左右啊，我测血压呀，给我太大的惊喜啊！这血压呀，就是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0了。呀，我好多年呀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的状况了。你看用到一个疗程就更轻松了，脖子不疼了，自己摸着脖子后边那两根大筋也软乎了，也热乎了，可轻松了。那个时候还给我省事了呢，那个32单位的胰岛素我不用打了。血糖还特别稳定。你看现在还有3-4天，我就用完了这两个疗程的。现在我总体就感觉啥呢，我这个病啊得好一多半了吧，可以说。你看我昨天早晨测的血糖啊，昨天测的餐前是5.2。餐后2小时测完是7.6哈。
1: 好。
0: 昨天是我自己走着去的楼下小区的诊所测的呀。眼睛好使了。他黑影没了，看东西清楚了。你看回家我还能看看电视。包括打电话拨号，我这个手机号都我自己拨的，也能看清
1: 了。眼睛也能看得清了，是吧？
0: 在一个身上可清快了。胳膊也不麻不凉了，也能使上劲儿了。我就想啊，这回咱用对好药了，这不愧是专利产品呀、
1: 啊！
0: 哎呀，我非常感谢您，陈老师，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利泰一养元丹呀介绍给我们。这不啊，我这用得好，听到这个活动啊，说是390就能赶上活动机会，我就想赶紧参加上。主要是我可听您讲了。

0: 啊，买四个疗程的利泰医养元单，还送这个细胞因子呢。你可说了，这个细胞因子配合利泰医养元单要一起用啊，那效果就更快，恢复的也更快更好啊。
1: 是，
0: 就是啊，我这一听我着急了，因为听你讲那个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即将结束啊，我说我不能错过这个省权的机会啊，我得继续用，把病彻底治好啊。
1: 哦，这个活动确实是一个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机会
0: 啊，
1: 但是像您呢，不要定四个疗程了，也用不着那么多，
0: 啊，
1: 因为
0: 不用定
1: 那么
0: 多，
1: 对，因为什么呢，利泰养元丹呢是充分发挥咱们中药治本的这个特点啊，它这里边啊不光是治症状，而且呢它治根本啊，是恢复我们脏腑的平衡的啊，靠什么恢复啊，靠的就是补养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补养我们身体的气血。元阳之气是干什么的？激发，用现在讲叫激发细胞活性的啊。阳是活，是动的，这个气血是干什么呀？是补阴啊，中医讲叫补阴，就是起到修复作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心也好，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胰腺胰岛也好，你包括全身动脉的血管也好，在这个阴的滋养，在血的濡润下，它能够得到修复，在这个元阳之气的激发下，它能够恢复到正常功能状态上，而且呢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是一通二补，先通后补，通什么呢？通十二经脉。这个十二经脉呀，入主你看咱们叫五脏六腑，五脏六腑这里边就十一个，啊，里边又再加一个三焦，啊，就是帮你全身的这个血的通道，这个代谢的通道全给你通了，脏腑的通道全通了，这样的话呢，气血能够到达我们应该到的病灶部位。啊，修复相应的脏器损伤，这样的话就完全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早就验证过了，四个疗程就可以彻底康复。你呀，用不着那么多啊，而且现在眼看着名额就寥寥无几了，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但是我们也得照顾到更多更需要的人呢。啊，
0: 那倒是，
1: 你就定两个疗程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好吧？
0: 行，那我听您的，我马上就定两个疗程了，是。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生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

0: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哎，你好，陈老师啊。
2: 哎，你好，欢迎你
1: 我是那啥，我是吉林白城的。
2: 哦，白城。
1: 你说你咋的呢？立他一养元丹，就是390这个活动，这机会我真的我挺幸运，我赶上了。
2: 嗯。
1: 啊，你说的定了四个疗程的药，完了还给那个细胞因子。不过咋的？
2: 嗯、
1: 你说的咱俩话，这也是好不容易打进来的，我都三天了，我没收着货呀。
2: 哦。
1: 啊、哦，我就
2: 昨天没收着货，有点着急了啊。这个到手上咱才放心，老觉得没到手就不放心，是吧？
1: 哎呀妈，对呀，你这讲话390块钱，咱说你买一瓶化妆水也不止300呀，你这机会要没了，那可多可惜呀、
2: 啊。这个机会不会没啊，你要是没报上名，确实是啊。咱们这个活动即将结束，咱们就赶不上就赶不上了。但是你是头两天、三天都报上名的，这个肯定有你的名额。啊，咱们这个
1: 肯定有啊，
2: 公益政策在这个公证处下公证，这个谁的名额谁也抢不走，明白吧？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咱们全程透明、公正、公开。这个之所以都没给你送到，就是咱们这个配送物流啊是需要时间。一般来说呀，这个市区啊三天，这个偏远点的郊区郊县的，就是4-5天，啊，所以说呢，按时间来算呀，应该也就快到了啊。如果你确实是病症需要着急。想早点用到啊，知道咱们这个出了名的用效见效快呀，3-2天见效果呀，不难受了就啊，那我们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加个班，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给我加个急吧，我着急用啊，
2: 是吧？
1: 一会儿你给我查查啊。
2: 着急要用啊？
1: 我着急用，我一会儿你查查吧，我王桂芝别忘了哦。
2: 我
1: 那啥，
2: 记起来了。
1: 哎呀，敢讲话的，你说我这人也急性子。你关键你这玩意儿是国药准字号的，那全路用药，
2: 啊、
1: 那路都那梅花鹿谁都知道，那全身都是宝啊。
2: 嗯嗯嗯，对。
1: 那敢讲话，那鹿茸片、鹿胎膏了，那都治大病呢，那都好东西啊。
2: 嗯、对。
1: 我寻思吧，哎呀妈，要我说呢，我这病吧，我着急在哪儿呢？我今天才65，但是我这个血压低呀。
2: 嗯。
1: 你说的这玩意儿低不行啊，这成天迷糊呢。
2: 嗯。
1: 大脑供血不足。
2: 嗯，
1: 有时候就忽悠一下的，
2: 嗯，
1: 脸皮有时候就发黑，
2: 哎，
1: 完我这心脏吧，心脏有病，
2: 嗯、
1: 有这个冠心病，
2: 有冠心病，嗯，
1: 哎呀，还有心绞痛，隔三差五老犯病，
2: 嗯嗯，
1: 这些都行呢，你说吃药吧，管他咋地，你自己都能防备呀，你关键这类风湿闹心呢，
2: 类风湿啊，
1: 哎呀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呐，
2: 嗯。
1: 我这还怕冷呢，
2: 嗯，
1: 这天这暖和了我也不行啊，穿的那秋衣秋裤都不敢脱一点，
2: 嗯
1: 嗯，嗯，所以我寻思吧，咱说用药你得选国药准字号的，还得选那个国那个咱说的国药准字的，还是治大病的好药的，要不然你这些年我可没少花钱了。
2: 你这说对了啊，这个国药准字也是有区别的。啊，就像这个大学生一样，你三流大学的和清华毕业的都是本科证，那含金量差远了，对吧、
1: 嗯？
2: 真正想治大病，你还得有是好方，你还得是有好药，啊，你像立泰养元丹是立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方子就是传承百年的正儿八经开发出来的太医院用方，药呢也是立的一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你像把一级保护动物都拿来入药了，你说。这个效果还能错得了吗？对不对吧？
1: 那可不。
2: 嗯。
1: 哎呀，要我说我着急呢，你说是赶紧话，你这补贴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而且就马上结束了。
2: 嗯、
1: 你说我要再捞不着，你赠送的细胞因子、嗯、我再得不着，那我可真的。所以说的，你给我分析分析，我得抓紧用啊。
2: 肯定能得着，这个您放心、
1: 嗯、
2: 啊。而且利他养元丹呢，咱们说了，出了名的见效快啊，因为特别是咱们这个鹿茸啊、鹿血呀、这个鹿心呢。这个既能够呀激发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让你身体精神起来，又能够呀迅速的这个以血肉有情之品呀补血养血护心养心，这个效果是最快的啊！因为心为君主之官，也是最要命的地方。咱们用这个利泰养元丹，你用上3-2天的时候，就感觉到心慌胸悲啊，老爱哆嗦呀啊，这个上不来气儿啊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以后慢慢的，包括呢。头脑越来越清亮了，血压逐渐平稳了，等等这些个 一点点的咱们去。

0: 面回复啊，用上以后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咱们这样，白城的，姓王是吧？
1: 白城的，对
0: 啊，行，我记下来了、
1: 嗯、
0: 啊，我一会儿我就转过去，让我们当地工作人员给你加个班，早点给您送过去，好吧？
1: 行行行行，谢谢谢谢陈老师啊。
0: 好，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是陈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陈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也应该说是咱那个这个利差益两元单的一个受益者。
0: 嗯。
3: 因为当初吧，我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用了3个疗程的。哎呀，我没想到你现在吧，你说从头到脚几乎是没有不好的地方了。
0: 你看，
3: 哎，真的不错。
0: 嗯，
3: 哎呀，太好了，比我以前用那个药真的强10倍100倍。
0: 强10倍100倍，对。
3: 那可是呗。因为啥呢，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
0: 嗯，
3: 原来吧可以这么说是一体多病的这么一个患者。
0: 啊、
3: 哦、哎，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风湿、老寒腿、哎呀，肺心病，哎呀，你说说实话，你从头到上没有刚才说，就是没有不好的地方，原来真是不好，哎，真是啊，年轻人，你看说话都上不来气儿啊，喘气、
0: 那时候说话也上不来气儿，
3: 那可是啊，喘气都费劲呢、啊，
0: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大便也不成形，
0: 嗯、
3: 哎。你说吧，你看这些年呢，你说这么多病，你说哪个不吃药能行啊？这药吧是没少吃，哎呀，各式各样，听说啥好药啊，就哎呀就去买去，哎呀，不仅自己买，家人孩子也都给买，但是好像这个效果吧，现在回过头来看，跟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是没法比的。你看看，我就感觉到咋的，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就感觉到吧，哎。它见效吧、
0: 啊、
3: 还挺快的呢。
0: 啊啊啊。
3: 哎，你看看我这用了也就没多长时间，2-3天时间，我就感觉到那个胃吧、
0: 啊、
3: 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似的。
0: 哦，
3: 哎
0: 好。
3: 哎，以前呢这胃呀、啊、家呼的可是那胀呼的可不得劲儿了，吃的东西就好像不消化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3: 哎
0: 对。
3: 哎，2-3天以后，哎，就胃啊就不那么难受了。哎。哎，也你看看用了1个疗程以后吧，哎，就感觉腿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发沉了，
0: 不那么发沉了，对，
3: 哎，感觉到轻快不少了，
0: 对、
3: 哎、
0: 是的，
3: 哎，你看看吧，关节啊活动啊也比以前灵活了，哎呀，我这一瞅，哎呀，真的不错呀，哎呀，你看看吧、
0: 嗯、
3: 现在你看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气管 啊哎，就不像跟那个拉风匣似的了，哎呀，那么痰那么多了、
0: 嗯、
3: 那么咳嗽了。你看现在我跟您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
0: 啊、
3: 你看我都没怎么喘、
0: 嗯、
3: 这气管啥的，你看看你能听出来我原来有那些毛病吗？你说呀。
0: 哎，听不出来啊，
3: 听不出来，
0: 真不错。对
3: 是
0: 对对。嗯嗯。
3: 啊，再一个是啥呢，你看看这3个疗程这不是吗，哎，这马上用完了吧，我几乎真的跟好人差不多吧，腿也不抽筋了。哎、
0: 嗯、
3: 干点重活啊现在也行了。哎呀，你现在可以这么说，人还胖了呢，哎，
0: 还胖了，
3: 还胖了，胖了。
0: 嗯 嗯
3: 哎呀，现在是能吃能睡的。哎呀，从、
0: 啊、
3: 哎呀，从上到下吧，可以这么说，感觉到浑身都是劲儿。
0: 哎，对，是的。
3: 哎呀，真是的，
0: 啊、
3: 太好了。嗯
0: 嗯，因为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我们说呢，完全遵照啊中医传统治疗啊，是先通后补啊。
3: 嗯，
0: 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啊，让咱们这个全身的这个12正经啊，啊，连着我们的这是5脏6腑，加上一个3焦，就是让你全身的脏腑啊，首先垃圾毒素清理干净。这个中医说呀，气血通，骨轻松，所以就像你说的啊，先是感觉浑身特别轻快轻松，这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气血呢濡养筋骨关节，哎，活动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利索。 另外呢，脏腑功能逐渐恢复啊，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呐，以及由他们所主的，是吧？比如说肝主木啊，啊，比如说呢，肝又主筋呐、肾又主骨啊等等。这样的话呢，让这些个脏腑功能得到加强以后啊，全身在脏腑的加持下，都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强化。就这个时候呀，只要把四个疗程用足用够，气血也补足了。脏腑功能也正常了，经脉全身经络也都畅通了，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也就是达到了咱们的康复的治愈效果。做过验证啊，大病小病全去掉，治好以后不复发啊，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四个疗程用完就可以停了啊。
3: 哦，我还是这不听说有活动吗？390块钱就能赶上有这个机会参加活动，完了以后还赠送的叫什么细胞因子。配合上的利他一是养元丹参，效果就加倍啥的。我还寻思我手里还有一个那个疗程的呢，我怕遇到这么好药不容易，我寻思还想再参加活动再买一点，你说
0: 没必要了啊，
4: 没必要，
0: 你把你手上的药用够就已经得到康复的效果了啊。药是给病准备的，没病自然就不需要用药了啊。利他养元丹已经让你康复就完全够用了，没问题
3: 啊。那行吧，那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你啊陈老师。嗯，
0: 好，不客气，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家是辽宁盘锦的，我姓陈，叫陈刚，今年81岁了。
0: 嗯，
5: 听你广播呀有4-5天了
0: 啊，
5: 但是你的电话不好打呀。我听了不少人都把病都治好了，和我同样病
0: 啊。
5: 可是听说咱们是国家专利的，我家认可的产品肯定是好啊。
0: 是。
5: 陈老师啊，我这血压高。
0: 哦。
5: 我都高，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年轻的时候没啥感觉，就不没在乎。哎呀，说对我的血压吃好几种药也降不下来，能降160啊。
0: 哦。
5: 那就我也降啊，低压。
0: 最多就160了是吧，有时候能到180-200高的。
5: 是，后来吧，就得那个脑血栓了，这左边的腿呀、不好使唤。左边身上麻，拿东西都拿不住，这胳膊腿还有胆囊炎。还是左腿走道费劲，还有那前列腺。睡觉也不让睡呀，1个多小时就一趟便所。哎呀。
0: 哦，
5: 上厕所还尿不出来多少啊，滴滴答答的，可慢了。颈椎也不好，颈椎，哎呀，说这腰也疼。但是听咱们这个药挺好，挺有活动，我听说。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我都说资金剩没多少了。我就这话打不通，我现在陈老师，你看我需要多少，能不能帮我定上啊？
0: 哎呀，就您这个情况呀，我能感觉到呀，现在不是说缺药，您是真是缺好药啊。啊，药没少吃，结果呢这个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到脑中风了，到现在说话恐怕腿脚也不是太利索吧，是吧？要是这么下去再犯一次，这人可就坏了，知道吧？你这个情况赶紧把利他养元丹用上啊，必须呢得从培养身体的元阳之气，补益气血，通畅经络，从这些方面入手啊，真正让你的五脏六腑得到的修复，血管啊、经脉啊打通了以后，它自然血压就不高了。动脉硬化那是因为啊，经脉得不到血的濡养，血管才会老化硬化。这些呢，通过利他养元丹通经脉补气血，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啊。前列腺的毛病啊，那更快啊，有上个7-8天就能小便通畅多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正好有政策。才花390拿一个疗程，4个疗程就得康复一身的老慢病，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名额少啊。这个名额你得自己打电话订，眼看着名额用完，活动都要提前结束了，知道的有点晚，行动可不能再晚了，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啊。
5: 那好的，哎， 我现在打电话啊，报报名。
0: 好，好的，
5: 那谢谢陈老师了。
0: 好好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明天我们。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四爷蒋平装扮成了一个算卦的老道，在邓家铺、邓车他们的宅院门外来回的走动，恰恰在这个时候花蝴蝶出来了。这花蝴蝶站在门口一看这算卦的老道，他心里想，哎，这个人好面熟啊，我在哪儿见过他，想不起来了。这花蝴蝶站那不动，蒋平呢，蒋平认识花蝴蝶，因为他见花蝴蝶的时候，花蝴蝶在明处灯光下，他在暗处房上，所以今天他认识花蝴蝶，花蝴蝶有点认不准他。可是花蝴蝶看着看着，突然间他脑子中一闪，哎呦，花蝴蝶心想，我想起来了，这个人 我在那个三塔观里头见过他。那天晚上

0: 吴道成出去说小姐小姐，半天没回来，结果从外边回来的就是他。他一进来，我从旁边夺路而走，回身他拿个什么东西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边的衣裳给我划开了，把我这后脊梁上给我划了一道口子，到现在刚定杆。是不是他？太像了，很难找到这么瘦的老道，我估计是他。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死死的跟踪盯着我呢？这一定是官府中人，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今天他来到这门口，走过来走过去，在这算卦，这不是一个好征兆。我呀，我得把他弄进来，弄进来，我然后对他严加拷问，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好免去我自己的祸灾。对了，想到这里，花蝴蝶假装不认识，在门口冲着蒋平一招手：“哎，我说大爷，请过来，请过来。”蒋平一看花蝴蝶叫他，蒋平就走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您叫我吗？”花蝴蝶说：“对。”“大爷，您这卦算得灵吗？”蒋平说：“灵不灵，这怎么说呢？那得您先算一把。算完了之后，我这一说，是灵还是不灵，您自然就知道了。”“嗯，大爷，我问您这卦是什么卦呀？是蚂蚁神像啊，还是揣骨像啊，还是六爻啊，还是大流年小流年呢？”“哎，我听您这一说呀，您对这算卦好像还真明白点。我跟您说，我会不了那么多。我呢，算这卦呀，就是批八字、看面相，还有测字。您要想图快，咱就测字。”花蝴蝶说：“好，那您给我算一卦，我写个字，您给我测测，怎么样？”蒋平说：“好啊，这不能在这儿测呀，这大门外边算什么卦呀？请到里边吧。”蒋平心中暗想：“今天我们可是商定好的，我先行一步到在这儿，随后我的二哥韩章，还有丁二侠，再加上北侠欧阳春，以及这龙涛和李七带的那数百名官兵，可就一齐相继而到了。我先进去探探虚实。”蒋平说：“好吧。”于是蒋平跟着花蝴蝶就进来了。花冲把他领进这院子，直接够奔大厅。大厅里边现在的人来了老多了，好几个圆桌面都在那摆上了，大家伙先坐在那圆桌面的旁边等着上菜吃这寿宴。今天到这儿来的人可以说是各界的人都有，这里边啊有什么大道边、小道眼、打闷棍、套白狼的，有偷鸡摸狗、拔蒜苗的，还有官府里边底层的小官员，还有这蹬车八竿子打不着论着事的那个亲戚。蹬车这个人呢，光棍一个，没有妻子老婆孩，所以跟他交接的这些都是一些社会上的不三不四的，个别的也有不错的，为数极少。大家坐在这儿都等着吃这寿宴，邓车呢在正面坐着，关照着方方面面的朋友。蒋四爷进来一瞧，一看正面这邓车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蒋平一看这邓车呀，这张脸面如熟蟹盖，熟蟹盖就是那螃蟹煮熟了那盖那个色儿，就是红扑扑的，面如熟蟹盖，青眉重眼。什么叫青眉重眼呢？这邓车长的那眉毛啊，你看不着，没有眉毛，就是两道肉领子，那上边稀稀拉拉的长了几根，下边这眼睛可突出，眼睛长得非常明显。 可以说他叫眉不清眼不正。怎么叫眉不清眼不正呢？眉不清就是轮廓不清，眼睛不正的，他这两个眼睛啊，有一个比较正常，另一个眼睛这个眼球多多少少的有点往鼻梁子这边靠，一看东西的时候往里头歪。他要俩眼都往里头歪呢，这就叫豆眼儿。可他呢就一个眼往里边歪，这叫单豆眼儿。所以他这个眼睛你要不仔细留神还看不出毛病来，所以这叫眉不清眼不正。啪啪鼻子，厚嘴唇，这俩耳朵，他说话的时候这耳朵自个儿还会动弹。你这耳朵要动弹可不是人人都会动啊，有的那个人耳朵他自个儿会动，有的人你想动他都动不了。这邓车耳朵会动弹，旁边立着他一对兵刃，巨翅飞镰双刀，腰里边别着铁弹弓，旁边挎着个东囊，东囊里边是32粒铁弹丸。这邓车在正面坐着，旁边就是他些弟兄。跟邓车对过谈话的这位啊，岁数不算太大，多说不到30，你瞅长得那模样，那个脸姜黄，黄的有一种病态，你瞧他那个样子就好像得了肺结核，吐了3年血，吃药吃的刚把血止住一样。这个人是谁？您别看他长得像病态，但是这个人实际上他可没病，人送外号他叫病太岁张华。这个张华正跟邓车在这聊呢，花蝴蝶进来了。邓兄，邓兄。这邓车一回头，哟，兄弟，有什么事儿吗？
1: 邓兄，跟您说啊，我找了一个算卦的来，他会测字算卦。怎么样，今儿个是您的寿诞之日，咱们请他给咱算算行吗？
0: 邓车一听，哎呦，算卦的，好啊，那咱们算一卦。花蝴蝶说，咱别在这屋啊，这屋的人太多，多少人一块在那说话乱糟糟的，咱上旁边一个清净屋子里边去怎么样？好。邓车站起来跟着花蝴蝶蒋平就到旁边测试。这西配房有一间清净的屋子，进来了。
1: 进来之后这个屋子里边有桌子椅子，旁边还有床。邓车进来之后让蒋平坐在那椅子上，花蝴蝶就坐在蒋平的对过。花蝴蝶说，道爷，先给谁算？蒋平坐那一看，先给谁算都行啊，您二位谁先写字我就先给谁算。邓车一听，那我先来，这儿没有纸没有笔呀。蒋平说，不要紧，我这兜囊里边有。
0: 蒋平一伸手又打他兜囊里边掏出纸来，还有砚台，还有墨，还有笔，弄点水拿那墨研了研，把这笔告了告，来吧，您写个字吧，把那纸铺在那儿。这邓车拿起笔来，自己思考了一会儿，提笔就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平字。他写了一个平字啊，把蒋四爷吓一跳。蒋平一看，耶，怎么写个平字啊，他认识我。又一转念，他不能认识我，这邓车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这是信手写出来的。
1: 写完这个平字之后，邓车把那笔一撂，他瞅着蒋平，道爷，您说我这个字怎么解释？
0: 蒋平一看这平字，嘿，您这个字写的可太好了，今儿个是您的生日吗？邓车说，对，今天是我35岁大寿。蒋平一听，你奶奶个孙子，35还算大寿啊？啊，35过寿，你这是瞎折腾。但是他嘴里不能说呀。蒋平说，今天是您的大寿。好好好好，您写这个字儿太有讲究了，从这个字儿上就看出您的寿命来了。 邓车一听，啊，我这一个字儿

0: 能看出我的寿命来，我能活多大。蒋平说，您这个字儿啊，哎，这叫六十不够，八十有余。邓车主怎么讲？蒋平说，您看呢，您这个平字上边一横，下边一横，当间两点，中间一竖，要说六十，写六十两个字上面多一点，就是您这六十不够。可是八十呢有余，两点加上底下一横一竖，这就是八十。可是上面还多一横，这不八十有余吗？这个就说明六十岁您都挡不住，花甲子您照样健康的活着，您得到八十多岁才是您的寿命。去，这几句话说的邓车心里边这痛快，就好像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这邓车今天正好过生日半寿，今天才35岁，这家伙一听自个儿能活到80多岁，能不高兴吗？日子还长着呢，人生道路还远着呢。邓车当时就笑了，
1: 有你的，道爷你算得准啊！冲您给我这一卦，我先得给您赏钱。
0: 这就往兜里要掏银子，花蝴蝶一伸手，哎，大哥您别，您不用掏钱，咱还没跟他算完呢，我让他给我再算一卦，咱们全算完了之后一块儿给他钱。
1: 邓车说，好好好好，来你也写个字。花蝴蝶提起笔来，就在这纸上也写了个字。他写个什么呀？花蝴蝶心想，干脆我就写我这姓，写了一个花字。
0: 这花写完了，把这笔撂那儿了。
1: 大爷看我这个字怎么样，好不好？
0: 蒋平瞧了瞧他这个字，蒋平说，您这个字是您即兴想写就写出来的吗？
1: 花蝴蝶说，对呀，
0: 拿起来我就想写这个字。
1: 好，
0: 只要是即兴一写就出来的，这卦它可就灵。我看您这个字啊，这个，花蝴蝶说，你说呀，我这个字怎么着？蒋平说，您这个字多多少少的我有点啊犯和气，我得问您一句，您是让我说实话呀，还是让我说瞎话？您是让我找您好听的说呀，还是让我说真心实意的话？哎，这什么话呀？当然你就得怎么想就怎么说，按照这个卦来看，应该怎么解释你就怎么给我解释。蒋平说，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这个人算卦可口冷，有什么说什么，因为这个我可没少得罪人，今儿个碰上您了，您既然写了这个字了呢，那我就不得不跟您按这字来说了。您写这花上面一个草的头，底下一个画字，那这主什么呢？草头，花草之草，先说明您喜欢花草。喜欢花草什么意思？喜欢花草多少就有点贪花恋色的意思。哈哈哈，底下这个画字呢，您看这边一个立人，这边一个匕首的匕，匕首杀人呐，以刀杀人，这就说明您贪恋花草以刀杀人，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您就是用刀杀人，用草那是盖不住的。蒋平把这几句话一说出来啊，站在旁边的邓车心里边暗自佩服。哼哼，邓车心想，这道爷有两下子啊，花蝴蝶果然是贪花恋色之人，他用刀杀人，他杀了不是一个了，现在官府当中正在悬赏缉拿他呢，他跑到我这儿来了。邓车心想，冲这时候，这老道刚才给我算的那个六十不够八十有余，准，肯定准。 这邓车心里边偷着高兴。

可这几句话花蝴蝶听完了之后心里不高兴了。花蝴蝶一听，你这个测字测得准吗？蒋平说准不准您自个儿说，我要说对了您就点头，说不对就算我没说。花蝴蝶说你胡说，我从来没杀过人。蒋平说那是您从来没杀过人，这到现在没杀过人，恐怕您将来要杀人。哼，我问你，你从哪儿来？蒋平说我从哪儿来，我从我老家来啊，我老家是南京的金陵。你老家是金陵的，你姓什么？我姓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弛。张弛。蒋平说对啊，一张一弛嘛，有紧有慢，就这意思。你住在什么地方？蒋平说我四海为家，从来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给人家打板算卦呀，哪有钱买房子？不光说没钱买房子，连媳妇都耽误娶了，我就空姓一个人啊。小子，我看你不像一个专业算卦的。蒋平说那您看我像干什么呢？花蝴蝶说我看你像官府中的人。哎呦爷，谢谢您，您这句吉言最好我能借上劲，就凭我这两下子我还能上官府当中去当官去吗？哎呦，您上官府里给我说两句让我去多好啊，少跟我装蒜。我问你，三塔观你去过吧？蒋平一听，什么三塔观？三塔观？三塔观在哪儿啊？这个三塔观我听这个观，这是老道住的地方啊，我应该上上去啊，我正找不着住处呢，没去过。小子，你给我装活动。来呀，给我拿条绳子来。说着话，这花蝴蝶向他们手下人要了一条绳子。他要过这条绳子了之后，邓车站在旁边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呀？你跟这个老道较什么劲呢？可是花蝴蝶把这个绳子接过来之后，过来就来捆蒋平。此时此刻，蒋四爷心中在想啊，他要捆我，我怎么办？蒋平心想，如果我要不让他捆，我们俩肯定这就动了手了。这一动了手，北侠、双侠他们还都没来，我二哥再加上那些官府中的人还都没到，这等于打草惊蛇了。花蝴蝶肯定照摸着事不好，还行他提前逃跑了。这个我就让他捆上，我喝出去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蒋四爷假装什么都不会，就跟那邓车说，哎，我说这位爷，您看这怎么着？这因为什么呀？干嘛把我捆上啊？说着话，花蝴蝶把蒋平就捆上了。捆上之后，花蝴蝶告诉邓车手下人，给我拿条鞭子来。有人就递过来一条鞭子。这条鞭子花蝴蝶提在手中，看着蒋平，哎，小子，我问你，今天你给我说实话，我见过你。蒋平说您见过我？是啊，现在您这不见着我了吗？少说废话，不是现在，当初几天前在那三塔观里边，深更半夜你曾经上无道城那屋里边去了，你跟我见过一面，是不是你？蒋平说三塔观这地方我都不知道，您怎么说会是我呢？我上那儿找谁去？哼，找谁去？你小子手里边还有一件兵器，我一不小心被你在后边给我划了一下子，后脊背给我划到口子，我还不认识你吗？蒋平听他说这话，心里在想，这小子他认识我吗？他未必认识我。蒋平心想，他真要把我认准了，就不至于把我捆上又拿鞭子抽我，让我说实话了，这说明他心里还没底。蒋爷心想，既然这样的话呀，我就卖把骨头肉给你看看。蒋平说您认错人了，您肯定是认错人了，我觉得

没去过三打怪，你可别说我手里边还有什么兵器。我跟您讲，我没有什么兵器，我这个老道，你看我瘦的这样，哎，嘿，花蝴蝶说那天晚上那个老道就像你瘦的这样，讲究着天底下人长得一样的有的是，有的胖的，有的瘦的，有的黑的，有的白的，有的本来不是一奶同胞，长得就跟亲兄弟一样，这事儿您怎么说呀？您不能因为这个就要打我呀。花蝴蝶说，我告诉你，你要不说实话，今儿个我就鞭子炖肉。别，您要那样的话，那可太不讲理了。邓车在旁边就瞧了，我说贤弟，别跟他动真的，你要瞅他像谁的话，细问问，要不是就拉倒吧。花蝴蝶说，大哥，您上正方屋招待那些客人去，你把他交给我，这儿的事儿您别管。邓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好吧，上方屋那么多朋友呢，我上上方屋去了，一会儿开寿宴的时候我过来叫你。好好好好，您去您的。邓车一转身奔了上方屋了，这屋里边可就剩花蝴蝶跟蒋平两个人了。花蝴蝶把这鞭子一举，说不说，蒋平说，我说什么呀。花蝴蝶啪就是一鞭子打上了，说不说，蒋平说，我不知道。花蝴蝶啪又是一鞭子，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鞭子雨就抽打到蒋平身上了。蒋平心想，不管怎么着我也不能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

0: 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的拨打啊。节目开始，首先有请的是一线的王新才大哥，你好。
1: 金晓，金晓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好，新才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口琴演奏一曲《北国之春》。
0: 嗯，很好听的歌哈，用口琴吹一定也非常的好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新才大哥，有请。
1: 好，开始啊。

0: 人生完毕。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行才大哥给我们用口琴的方式演奏了一首《北国之春》。其实说实话，我们就地处北国嘛，现在的北国已经来到了初夏的季节，但是呢，就是刚刚我们行才大哥他口琴中所演绎出的那份惬意，那份从容，我觉得现在每个哈尔滨人都感受到了，都体会到了啊。就是到了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出去野营啊，躺在湖边看看湖光山色，就像您口琴中所表达出的那份悠闲的生活非常的美好。谢谢新才大哥，吹得也很好啊，
0: 谢谢，
1: 吹得也很好，
0: 谢谢，
1: 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份非常美丽的画面。谢谢新才大哥，祝你午间愉快，
0: 谢谢，
1: 再会，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甘桂芳姐姐，你好。
1: 喂，金晓老师，你好。
0: 你好呀，欢迎您。呵呵，甘桂芳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1: 我唱一首《老爸老妈》。
0: 老爸老妈，好的，接着这首歌，好的。

0: 好，谢谢甘桂芳姐姐。刚刚我没说完的话是借助这首歌，也把它送给天下的所有父母朋友们啊。所有的父母为我们辛劳了半生，真的，我们用歌声的方式或者用我们真情实感来回应着这份浓厚的爱意。也谢谢甘桂芳姐姐送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唱得很好，给您点赞，谢谢您。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拜拜。好，三线的徐丽云姐姐你好。
2: 金霄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今天是自己唱还是跟搭档啊？
2: 啊，妹妹打上招呼。
1: 啊，金霄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今天是二人搭档。
2: 今天姐俩唱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
0: 哦，两个女生来唱这样的歌，我还是第一次听啊。好的，两位加油，时间交给你们了。
1: 好，
0: 开始。
1: 等你啊，等你，我等了那么久，花开花落不见你回头，
2: 多少个日夜想你泪儿流，望穿秋水盼你几多愁。
1: 你我想了那么久，春去秋来

0: 演唱完毕。
1: 好的，
0: 谢谢。
1: 这是我第一次听两个女生来完成这样的歌曲啊，有一点点情歌，然后两个人呢虽然说是不同的声线，但是搭在一起又很和谐，而且呢两个人由于是在一起，你们俩是在一起的对吧？
2: 不是，
1: 没有吗？
0: 不是啊，手机连线。
1: 哎呦，哎，你觉得、我觉得你俩搭档配合默契的，让我以为你们两个是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感觉。
0: 我在佳木斯，他在鹤岗。
1: 哦，但是你看啊，你们两个配合的默契程度真的很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说合唱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默契程度就很好，很不错了。因为在两个人见不着面的情况下，很难区分说你的唱歌的状态，就是这个尾音完没完事儿，然后我准没准备好，这些呢可能现场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好判断，但是两个人分隔两地的时候就很难有一个恰当的把握。但我觉得你俩把握得很好啊。给二位一点的赞，谢谢，也期待着再次听到你们两个歌声，再会，
0: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朱佳琪你好，还在吗？朱佳琪你好，还在吗？好，我再来叫最后一次哈，一线的朱佳琪你好，还在吗？好的，这个电话可能掉线了哈，我们接来接听二线的，这是宋伟的电话。你好，
3: 哎，金晓你好，
1: 宋伟姐姐好，欢迎您。
3: 我是宋伟大哥。
1: 宋伟大哥，哎，你说哈，你和张伟两个人，你说我就总是分不清，这个咋整呢？这个咋整呢？以后我在我的那个电脑上贴个条。
3: 没关系。
1: 把男女给写上。抱歉啊。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3: 爱情十八拍。
1: 爱情十八拍。哎，这首歌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听有人唱哈，最近好像唱的人少了，好久没听到了啊。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首歌。有请。
3: 好，好，放个伴奏啊。
1: 好。

0: 好的，
1: 谢谢。
0: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爱情十八拍》，我相信会唱的朋友刚才已经跟着我们的宋伟大哥一起轻轻的哼唱这首歌了啊。其实这首歌我没学过，但是由于在节目当中经常听，所以我也能跟着哼上两句了。刚才也忍不住啊，跟着您的歌哼了两句，我觉得挺好听的，而且今天大哥表现的也很好，给您点个赞，谢谢您。
1: 好，谢谢，
0: 下次见喽，拜拜，
1: 拜
0: 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下个是谁呢？我看一下，张文华大哥，您好，欢迎您。
2: 喂，金晓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2: 好，跟前面的甘桂芳、徐丽云姐、严红、宋伟，跟他们都点赞哦。
0: 哎呦，都听了是吧？
2: 这都熟人了，
0: 老朋友都来了。
2: 老朋友，对，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探情缘》。
0: 探情缘是吗？
2: 嗯，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张文华大哥哈。哎，我就想问一问哈，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打电话，有的时候那个电话效果就不是很好，有的声音比较小啊，有的杂音比较重。但是我发现张文华大哥，你每次打电话，你唱歌的声音都是特别清晰的。啊，然后这个音量也刚刚好，就是和那个伴奏的配比的音量也非常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个距离，那个音响，那个距离一定要放好。
1: 嗯，大概是
0: 别打个简单的比方，你左右是拿电话的话，左边脸这边就放个音响，右边放个话筒。但是话筒呢，你要拿个起码一个一拳远，一拳头远。
1: 哦，左边如果是你用右手拿电话打电话的话，那么左边放你的音响，右面放你的话筒。

0: 筒，
1: 对，
0: 话筒
1: 平衡不能放矮了，你放矮了它肯定不行。
0: 嗯，
1: 你像我们上我一个写字台上面，架一个西餐椅，架起来，
0: 哦，
1: 那基本上就跟嘴巴就平差不多了，矮的一点点。
0: 哦，是这样的，
1: 哎，
0: 你看，这就是经验。什么叫经验？这就是经验哈。左面放着音响，
1: 啊，
0: 右面放着手机，然后手机离着嘴呢是一拳远，然后他们基本他们的三个的位置，就是嘴、话筒和音响的位置，他们是在一条直线，几乎在一条直线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你嘴这边，嘴巴这边就是音响，嘴巴这边就是话筒，
0: 哦，
1: 这样。
0: 哦，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哎呀，你看哈，前人的经验有多重要哈，啊，因为我发现你每次你的声音状态就是整个都很好，配合的都很好，所以就想问问您，给大家介绍介绍。看来还真学到真东西了啊。
1: 你想问你音响如果放矮了，你怎么人也那么高，你站高了，他根本那个音响啊，传不到话筒里面去。
0: 嗯。没错，哎呀，太好了，也谢谢您了，给我们介绍了宝贵的经验哈，谢
1: 谢
0: 您，下次见了，
1: 谢谢金老师，再见，
0: 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现在有空线啊，大家要打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林彦青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2: 给前面的张文华兄弟点赞。
0: 嗯，唱的不错。
2: 给我后边也全部点赞。
0: 好的。
2: 我今天用口琴和唢呐吹一首我们村里的人。
0: 嗯，我们村里的人。哎呀，这个就是咱东北非常有特色的代表性的本山大叔的他们的那个曲子是吧？
2: 对对。
0: 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请。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们村里的人》哈，这是我们东北人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曲子了，很好听。我这儿呢也找到一版是刘德华唱的歌，稍后呢我也给大家放一放哈。谢谢林彦青大哥，我很喜欢这首曲子，再见，拜拜。
0: 谢谢金晓老师，
1: 拜拜。哎，我刚才说啊，就是这首曲子呢，还有谁唱过呢？就是一个电影里面，应该是《夏洛特烦恼》吧。这刘德华唱过，咱们听两句啊。下一位宝山大哥稍等。
2: 我的老家早住在长春市，那是这个市里土生土长的人，谁看谁的不在大呀，有谁有房有母人，没人没理的父母管着今后行走，
1: 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一首呢叫那个叫屯儿，很有意思的一首曲子啊，可能是雅俗共赏，可以这么说啊，雅俗共赏，挺有意思的，也送给大家了。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二线的宝山大哥久等了，你好。
3: 你好，金晓老师。
1: 哎，宝山大哥好，今天唱什么？
3: 啊？
1: 今天带来什么曲子呢？
3: 带了一首谁能陪我到最后，
1: 谁能陪你到最后，当然是最亲最爱的人了。好，我们在宝山大哥的歌声中来寻找答案吧。
3: 我给前边的人都点赞。
1: 嗯，
3: 张艳华、徐丽云、宋伟都点赞。
1: 好的。
3: 好，小爱同学
4: 在
3: 帮忙上一首。这首歌不是情歌。

0: 谢谢，猜完了。
1: 好的，谁能陪我到最后？大家在我们宝山大哥的歌声当中找到答案了吗？好，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宝山大哥发挥的也非常好，也谢谢您了，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谢谢，
1: 拜拜，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三线的何红霞姐姐，你好。
2: 金翔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
2: 给前面的人都点赞，
1: 都点赞。好，下面就看您的了啊，看您今天的发挥了。今天唱什么？
2: 我唱《潇洒走一回》。
1: 哎呀，我很好，
2: 这次没有带伴奏，我这一次伴奏搞好了。
1: 好的，
2: 带伴奏。
1: 好，我们今天带伴奏版的《潇洒走一回》啊，有请。
3: 接着播放。
2: 我这个伴奏不知道小不小，
1: 不小，可以的。
2: 啊。

水呀滚滚，石子呀青山，聚散总有时。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何不潇洒走一回，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态度，同时呢也是我们心里最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时刻哈。就是我们做人可能人这一生有很多的无奈，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我们不断的隐忍去努力，但是我们也希望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是活得潇洒的，我们能够潇洒的在人世间走上那么一回，这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幅画面呢。

0: 啊，另外这个是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是不是？
1: 啊，是的，是那个电视剧叫《京城四少》。
0: 对，
1: 《
0: 京城四少》哎，就是这个电视剧。我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没有多大，好像挺小的。那个时候港台的电视剧很少，是吧？所以这电视剧给我童年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而且那个时候电视剧呢，不像现在我们在手机上看哈，片头片尾的曲子都能跳过去。那个时候是都要去听，都要去看的。这首歌那个时候就听过无数的遍，当然很喜欢啊，很喜欢这首曲子。所以说您唱的时候是勾起了我很多童年的回忆，我相信大家也是跟着您的歌声在童年又潇洒上了一回。
1: 是了
0: 啊，好的，谢谢何凤霞姐姐了。好，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好，再见，
0: 拜拜。哎呀，我觉得真的很多老歌特别的好听，很经典哈，历久弥新的感觉。就每次拿回来唱的时候，或者是听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首歌里面蕴含着无数的故事和回忆。我觉得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哈。好，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金喜华大哥，您好。
2: 哎，我那个金晓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红霞妹妹点赞。另外啊，我想出个谜语
0: 啊，
2: 那个皇宫里吃一苦饭，打一个相声，那个要谜底，一会儿我可以留给导播的谜面。我现在说是谜面，谜底是打一个相声。
0: 啊，打一个相声是吗？
2: 啊，皇宫里吃一苦饭，好几晚上吃一苦饭。那个，来，我唱一首歌，《小燕子》。昨天是护士节，为我的护士朋友和护士亲人唱一首歌。
0: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啊。
2: 啊，这电影《护士日记》的歌曲。
0: 好。
2: 50年代的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要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小燕子。

0: 共唱得二十秒心机器，就小燕子年过年的时候来到这里，唱完了，那个一会儿把谜底留给导播，让导播给把电话切过来。
1: 好的。哎，你再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谜面是什么？大家再猜一猜。
0: 往皇宫里吃一苦饭。
1: 嗯。
0: 哎。
1: 然后打什么呢？
0: 打一个相声。
1: 相声。
0: 哎。
1: 哎呦。
0: 刘宝瑞说的相声。
1: 是吗？
0: 啊，
1: 可能很多人听过，对吗？
0: 五六十年代相声那个，你要找我有时间把电话给我切过来，我告诉他。
1: 好的，没问题。然后，哎，这样吧，我现在就特别好奇，你给大家，你就给职业大家给大家公布了呗。
0: 啊，那就不用猜了，那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皇上朱元璋时候写年轻时候，他跟要饭那个，他没有饭吃，要饭的送给他一碗杂货菜，那个全要了折罗完吃。他皇上吃香，后来他当皇上了，他回忆起当初是就想吃这个口味，不能这天皇榜把他当初那个难友一要饭的朋友找来啊，给他做的买的那个新鲜东西，完了竟然把这东西都做坏了，豆腐都泡馊了，白菜好菜都不用，用烂菜叶、烂菜包子，完了那个用饭嘎子上做的大米饭都不用，用饭嘎子做200多、好几百人吃一口饭。然后了珍珠翡翠白玉汤，这相声那个可看好了。
1: 哦，是吗？哎呀，这个相声我听过，就这个您说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啊，怎么说呢？典故我也听过，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跟一个米面结合在一起啊。
0: 一口饭，因为过去的文革时期，老百姓都吃一口饭，不皇上吃，皇宫里皇上吃一口饭，就仅此一件。
1: 嗯，没错。哎呀，看看今天哈，我们不仅仅听了好听的歌曲，一首《小燕子》，我相信也很多人，哪怕现在哄小孩也在唱这首歌哈。
0: 我的护士妹妹和护士姐姐，有一个是朋友，一个是亲属。
1: 好，我们也借刚才那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护士朋友们哈，大家辛苦了。虽然昨天是护士节，但是我们今天把这首歌补给大家。好，也谢谢金星华大哥了，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拜拜。大家这个谜语猜出来了吗？猜出来他这个表达的意思了吗？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哈，每一个歌曲或者是谜语背后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故事在里面哈。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我们来听听群里面大家发来的歌曲啊。我这个电脑啊也不太好使，它一直在跳来跳去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稍等一下，我在逐渐的在调试这个电脑哈。

0: 我看看能不能播放出来啊。哟，不行，这个曲子我播不出来。
1: 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训练。
0: 好吧，那么节目最后啊，就送给大家一首刚刚我说的那个京城四少，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一个主题曲，叫做潇洒走一回，还有一个曲子呢是王杰演唱的。嗯，
2: 好的，五月想起了以前的一首老歌，假如，
0: 哎，
2: 陈美玲版本的，
0: 放出来了啊，播出来了，
2: 读给大家听，唱给大家听。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堤，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远山青又青，蔚蓝的天衬底，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假如说我的心中没有情，为什么我会时刻念着你？假如说我不是真的喜欢你，早已把你忘记。

凝望着流萤，想起了你。假如说我的心中没有情，为什么我会时刻念着你？

0: 谢谢，送给爱我和我爱的人，愿我们餐餐愉快，天天好心情，健康快乐平安，每一天所得皆所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1: 好的，大家听到这个甜甜的声音了吗？这个是谁呢？没错，就是我们的美萌成真姐姐哈。谢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祝福。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来收听为您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呢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在今天节目开始哈，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吃饭专心和分心的人身体差别有多大。你是不是也这样啊？吃饭的时候手里刷着短视频，眼睛呢盯着屏幕，筷子机械性的往嘴里送，一顿饭下来剧追完了，他问吃的什么，大脑好像想不起来。为了追求健康，很多人总是纠结吃什么，碳水要少吃，蔬菜吃得够，但很少有人会问自己，我专心吃饭了吗？千万别小看专心吃饭这件事儿。最近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扎心的提醒，吃饭时候的专心与分心带来的身体差距可能比吃什么还要大。很多健康问题像肥胖、血糖还有胃肠等等哈，很可能是不专心吃饭导致的。同样的饭菜，同样的分量，一个人细嚼慢咽，一个人追剧吃饭，一天两天没区别，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身体会出现像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的方向走。那在身材方面，专心吃饭的人真的是赢麻了。2026年2月，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涉及到2400多人的研究发现，吃饭时是否分心，直接写在了你的腰围和体脂率上。研究将它们分为几类，其中最典型的对比就是专心吃饭的人，也就是进食规律不分心，还有呢紊乱饮食的，进食快常分心饮食失控。结果令人吃惊啊，专心吃饭的人平均 BMI 为 26.8， 体脂率 28.9%， 腰围最细。吃饭分心的人平均 BMI 会飙升到 29， 体脂率 31.2%， 各项指标全都落后。简单来说啊，那些认真吃饭的人身材真的会更好。第二，在心脏方面，专心吃饭的人更健康。研究人员呢做了心脏健康饮食评分，有趣的是所有人呢都说自己爱吃蔬菜水果，不爱吃红肉，但落实到一日三餐啊，只有专心吃饭的人真正做到了，因为他们不受手机工作的干扰，能把健康的食物真正的吃进去，而不是一边想着健康一边管不住嘴。结论也是非常明确，专心吃饭对心脏健康是最好的投资。在胃肠方面，专心吃饭的人瘦最少，多少人吃饭必须配下饭剧啊，看起来真的很惬意啊，但你的胃肠真的是在遭罪。消化方面，注意力被屏幕吸走了，咀嚼不充分，大块食物直接进胃，加重了胃肠负担。手机上的细菌呢多到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边吃饭边玩手机，等于是亲手把细菌送到嘴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护理部主任韩斌他就说哈，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手机菌痕累累啊，在所难免，所以呢边吃饭边玩手机，那你可能是亲手把细菌送到嘴里，影响胃肠健康。第四，我们再看在血糖方面，专心吃饭的人更稳定。发布在《行为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给出一个惊喜，专心吃饭的人比不注重进食方式的人平均多减重大约是 1.7 公斤，同时呢，他们自然地减少了甜食摄入，血糖水平也更稳定。研究者发现啊，这是因为专心吃饭的人

0: 能敏锐地感受到身体的饱腹感，在吃撑之前就自然地停下了。这道理我都懂啊，可就是忍不住看手机怎么办？也别着急，不需要什么意志力，把这三个小方法融入生活，你呢也能够轻松地逆转差距。第一，就是给吃饭一个仪式感，设一个专属吃饭区域，告诉大脑坐在这里就是吃饭时间，尽量不要在办公桌前边工作边吃饭啊。然后呢，不要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给吃饭一个专属的空间，身体才能进入进食模式。还有手机和平板电脑你放远点，哪怕只有一顿饭，试试把手机平板放在另一个房间。如果一开始不习惯，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先坚持十分钟不看屏幕，再慢慢的延长。第三，就是把注意力放回到食物本身，感受食物的口感和味道。你会发现原来米饭和馒头啊是越嚼越甜的青菜也是脆生生的，清甜的，清香的。第二，就是主动的放慢吃饭的速度。吃饭不专心的人往往伴随着饮食速度过快啊，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就吃完了。你每口饭至少咀嚼20次，虽然不用数但一定一次不落。你要有意识的多嚼几下，尽量的做到每口饭咀嚼20次。选择吃麻烦的食物，比如带骨头的肉啊，或者需要剥壳的虾呀，整条的鱼呀，自然这个速度就放慢下来了。第三，就是帮身体找回生物钟，身体喜欢规律，如果每天吃饭时间飘忽不定，身体代谢呢也会摸不着头脑。首先固定三餐时间，哪怕做不到精准也尽量的把早中晚框在一个大致的时间段。比如说你早晨8点左右是早餐，午餐呢12点左右，晚餐6到7点，到了饭点哪怕不饿稍微吃点，比如一小份青菜，一块红薯，或是一碗汤让身体记住这个时间，是该吃饭了。再有就是睡前至少3小时要闭嘴，给胃肠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让身体知道晚上是休息时间，不是进食时间。我们呢也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于是把吃饭变成了顺便的事儿，顺便刷个短剧，顺便回个消息。但当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分心的时候，身体也被我们顺便对待了。那些囫囵吞下的食物最终会变成消化系统的负担，那些被忽略的饱腹感最终会变成失控的体重。那在这个什么都追求快的时代，愿意慢下来认真吃饭，真的才是对自己最顶级的负责。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也真的要提醒那个总爱边吃饭边刷剧的身边的亲朋好友，要告诉大家，我们也一起共勉，每一顿饭都值得认真对待。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很多的人在我们节目中听到的，家庭啊，是归属感，是讲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慢慢地远离了自己的家，而且渐渐地感受到家里没有自己的安全和归属感呢？那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美国教授布瑞尼布朗解释说，羞愧感啊，是指一个人害怕如果自己不够好就不会被接纳与被爱。我们来看看，归属感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我们都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荣誉不够高，那么我们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被爱。这羞愧感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绪。有人表达感到羞愧的时候，哎呀，真想把自己缩得小起来哈，躲起来消失不见，或者觉得特别丢脸，想钻进个洞里藏起来，以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羞愧真的是让人很痛苦的，所以每个人都极力地想要避免。我想哈，听众朋友心中或许都埋藏着很强烈的羞愧感。如果孩子啊没有好的成绩呀，哎，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或者是顶尖的大学呀，那么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非常丢脸，表示自己不够好，会被人看不起。其实心中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逼着孩子要交出一张优异的成绩单。每个

0: 个人都想要有归属感，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欲望。我们回想看一看，有没有曾经在哪个场合里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那样的感觉是很孤独的，你觉得自己好像个透明人，没有办法融入，没有办法和那些人呢产生共鸣。无论学校啊，或者是在工作中啊，或者是一些场合，我们都可能有过曾经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那在我的认知中，最让我心痛的就是看到孩子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孩子在家里没有归属感，试着想想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剧烈的痛苦和孤独，也许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有些孩子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家长的期望，永远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和赞赏，好像没有好成绩家长就不会爱我，没有荣誉我就没有价值，家长根本不爱我，不关心我，我永远不够好，永远被拿来和谁谁谁来比较。家呢，这个应该带有归属的地方，却有些孩子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而本来应该要带来爱与信任的家长，成为孩子心灵上最陌生的人了。于是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可能呢，也建立起强烈的羞愧感。如果我不够好，就不值得被爱，就没有价值。所以让孩子知道，不管你如何，你都很有价值，这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价值啊，从来就不应该取决于名誉或者是学历。不管学历多高，工资多少，工作多有荣誉，多有名气，外貌多么漂亮，其实这些都不影响他这个人的价值。我看到在布瑞尼·布朗在他的著作《脆弱的力量》里写了一篇亲子教育宣言，那这个教育宣言呢，是他身为一个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以及教育孩子要做的努力和目标。他开头的第一句就写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知道有人爱你，你是值得被爱的。他呢继续写道，从我的言语和行为中，你将会得知这一点。我们如何学习爱这件事，包含了我对待你，还有我对待自己的方式，看着我犯错，看着我弥补，观察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欲望，观察我如何谈论自己的感受。你会从中学到负责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哭泣，一起面对恐惧和伤痛。我虽然不想让你痛苦，但是我会选择坐在你的身边，教你如何感受它。我们将欢笑、歌唱、起舞，并创造美好。我们在彼此面前都可以做自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我教导你的方式，爱你的方式，带你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会是完美的，但我会让你看到真正的我。在读这段教育宣言的时候，真的不断地会想啊，这样一句话，就是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知道，不管自己怎么用，自己呢都属于这个家，这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孩子啊可以感受到，不管我的分数啊和学习的口碑如何，外表如何，哎，我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被爱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少掉很多的痛苦呢？在社会上啊，常常将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拥有的房产呐、荣誉呀、学历、外表、金钱、社会地位相互关联。尤其是现在哈，当下很多的普通家庭中，我们对成功的定义真的有点单一，那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在家庭与学校里，我们其实很常用的就是用羞愧啊来教育孩子。看到布瑞尼·布朗教授特别强调羞愧与内疚的区别。当一位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感到内疚的时候，这孩子会说我犯错了。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则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内疚针对行为，而羞愧针对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常常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家长总是责骂孩子啊，哎，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不断的积累。我的成绩不好，学历太低，月薪不高，这些都表示我没有价值，都会让一个人感到很羞愧。那当孩子 逐渐地变成家长角色之后，如果家长把孩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分不清楚原来孩子和自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孩子的表现也会成为一些家长自身羞愧感的来源。如果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够好，不够有荣誉，那这样呢，自己就会感觉很丢脸，会感觉很没有价值。在羞愧教育下长大的家长，如果没有足够的觉悟的话，也可能继续用羞愧教育对待下一代。于是呢，这样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用控制、强迫、辱骂，让孩子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来填补自己心中的不足与遗憾。所以，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长说，不论如何啊，你也都是很有价值。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去思考这样的一句话：不论你如何，你都是有价值的，你都是值得被爱的。不管你自己的学历高低，工作内容为何，伴侣多有荣誉，在社会的地位多高，婚姻是否美满，你都是有价值的。这句话呢，或许啊，会让有些人听起来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毕竟啊，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价值都与外在条件关联在一起。那家长们呢，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想要努力掩饰的羞愧，并且花力气去处理与面对自身的痛苦和羞愧感。当羞愧不再驱使操纵他们的行为，其实家长就能够开始看见自己，看见孩子，理解孩子了。如果呢，你希望孩子能认错，那么我们自己也要能够承认错误。同样的，如果你希望孩子呢，能够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有价值，值得被爱，那我们也要从自身开始，相信自己无论如何啊，都是有价值的人。而要相信自己不论如何都有价值，其实呢，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包含着自我觉察与理解，去看见来自童年的伤痛，去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与自我，以及花力气去疗愈与改变。但是啊，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我想呢，我们成人呢，都该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伤痛，学会不断成长。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我们看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那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的时间长达了 28.5 小时，其中啊，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了 99.7%。 过度沉迷于手机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骆纯表示，过度使用手机不仅会影响大脑生理机能，还会导致肥胖，以至于呢降低睡眠质量等。骆纯医生介绍说，脑电图的正常波形主要有德尔塔、西塔、阿尔法和贝塔波。贝塔波啊，是大脑皮层兴奋的表现，出现于睁眼视物，或者是突然听到声音，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高度兴奋的时候呢，可以出现高于30赫兹的伽马节律。各种节律规律出现，是大脑正常调幅调律。如果沉迷于手机，大脑长时间的处于紧张兴奋状态，贝塔节律甚至伽马节律长时间的发放，那就可能调幅调律失调了，出现功能性的脑病，并且过度使用手机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偏头疼。长期沉迷手机还容易诱发肥胖。那这里啊，骆宾医生说，一天呢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的人群，肥胖风险增加超过40%，并且更容易出现不爱运动、爱吃垃圾食品等不健康习惯，进而呢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同时，夜间看手机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导致入睡更困难， 这是因为啊，大多数移动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刺激眼球之后边的光敏蛋白，那这些光敏

蛋白呢，将信号发送到调节身体昼夜节律的大脑特殊功能区域，从而影响正常休息。另外啊，褪黑素是一种在晚上增加并且促进睡眠的激素。睡前看手机可能会导致人体内褪黑素水平降低。如何避免沉迷手机？这里骆纯医生也给大家来个提示，就是建议尝试放下手机，转移注意力，把业余时间呢投入到更广阔的生活中去。具体来说啊，平时可以多陪陪家人或者朋友，休息的时候呢去户外旅行，或者多看各种展览啊、音乐剧，既能够亲近自然，又能够陶冶情操，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适当的出出汗，既能够防止闲暇的时候沉迷手机，又能够增益身心健康。

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无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我看到2019年痛风治疗指南数据显示，中国高尿酸血症人群达到了人口基数 13.3%， 也就是说有近2亿人出现了尿酸异常。在临床工作中，高尿酸血症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现在老百姓呢，包括医务人员啊，都知道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但是提到高尿酸血症，那知道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其实这高尿酸血症啊，可以称为是第四高了，对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刘鹏说，调查显示，城市居民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从1980年的 1.4% 上升到现在的 13.3%， 而这些年呢，正是国人啊膳食结构变化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高尿酸血症与膳食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方俊说，营养是第一竞争力，日常啊，医生就是每个人自己，药房就是厨房，要利用好营养这个第一竞争力，保持健康。那营养不仅防病还能治病，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会分会主任委员石汉平教授一直呼吁还营养为一线治疗。他认为呢，营养不是补充，也不是支持，更不是辅助，而是治疗，而且是最好的治疗，是与手术、放疗、药物治疗并重的另外一种基础治疗方法。营养素也不是辅助药物，也是最好的治疗药物之一。导致高尿酸血症的原因最常见的呢是遗传因素，还有肥胖、高糖或者是高脂血症及摄入过多的高嘌呤饮食，加之呢有很多药物会抑制尿酸的排泄，导致高尿酸血症。那在治疗高尿酸血症中，药物固然重要，但会有一些副作用，用营养治疗的手段对人体的副作用可以控制得更低一些。柳鹏医生说，从医学营养治疗角度，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来解决。其实人体尿酸合成需要黄嘌呤氧化酶这个关键酶，如果能用天然的营养物质来影响到这个酶的活性，进而降低尿酸形成，就可以改善患者的血尿酸水平。大麦为药食同源的植物之一，其嫩叶中呢含有芳香性黄酮类化合物、多酚类化合物和多种营养成分。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呢可以通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而阻断尿酸形成。这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科的主任张片红他的建议。他说，实践已经证明碱麦素存在一定的植物化学物的成分，具有一定的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活性和抗氧化性活性，能够呢有效地改善高尿酸血症，是潜在的膳食干预剂，可以用于改善和缓解高尿酸血症。这就是今天的889健康提示。
2: 一年地狱，另一年是天堂。

0: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势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一养元丹。
0: 利泰一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是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第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好了。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梅花鹿全鹿入药，好的方加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一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

0: 有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立太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老慢病康复专题。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患者呀，通过立太医养元丹啊，一通二补疗法啊，可以说呀，充分体会到了百年御用药宫廷药的治疗优势啊。很多人说了，还得是好方名药，真能用出好疗效啊。这听到大家的这样的赞誉啊，我们呀也感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广，让全国患者呢能够早点知道这个宫廷御用药开发这样的古方，那这样的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啊。这个立太养元丹呀，就是要给咱们这些个20年30年啊求医无门苦于啊无处治疗的患者，给大家一个康复的希望。这个人呀，有时候啊就怕没希望啊，这一旦要是没了希望啊，还真不一定啊能做出什么事儿来啊。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呀这两天特别呀收到了一个患者的一个感谢信啊。这个患者呀为什么要写信呢，大有原因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患者呀姓李啊，来自哪儿呢，来自于咱们辽宁朝阳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呀70岁今年，他这个眼病已经得了有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啊。这个眼睛啊先开始就是干涩，后来呀就是越来越模糊啊，这以为就是像咱们老百姓讲的这个就是常见的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类病呗。哎，到最后呀这个看东西越来越差了，近处东西啊超过3-2米就看不清了，就这个时候呀才上医院去检查。结果医生的大夫啊让他很吃惊啊，医生的大夫说呀，说他这个眼睛啊可不是一般的老年性的白内障，不是，你说有吗，有点，但是对他的视力啊影响没这么大。啥毛病啊，眼底动脉硬化啊，眼底动脉硬化。你看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啊，老连续收听的，我在前面有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这个糖尿病容易引起眼部并发症，对吧。哎，那这个老李他有糖尿病吗？没有，没有糖尿病啊，但是啊他有高血压啊。你知道啊，咱肯定明白糖尿病容易引起眼病，这没不假，但是不是所有的眼病它都是糖尿病引起的，知道吧。还有一类问题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这在人群当中发生比率也不低啊。说这个时候这个老李是一查才知道自己的血压原来都160，低压都顶100，对吧。你就是说这个血压也不算太高啊，这个有时候啊就是这样，就是怕什么呀，就是怕这个虽然不太高，但是啊咱们俗话讲温水煮青蛙，你一直老是这个处于这种偏高的状态啊，这个血压老是偏高，逐渐呀这个就会造成啊血流的冲击，这个血流啊在压力的下它向前顶的劲儿比较大，就像这个水流是一样的，对吧。你看这个水流它要想通畅啊，它得需要保持一定的压力，管道里边水流如果压力太小，就跟咱们打开那水龙头一样没劲儿，是吧。 哎，

你用水量一大的跟不上，对吧？但是这个压力要是太大也不行，对吧？你要是太高的，那水管都能给崩爆了，是不是？但是呢不是那么太大，哎，但你打开呲呲呲溅的都容易哪都是。如果你在底下放个什么东西呢，你要叫这个水流老呲的话，对吧？你有时候呀那砖头上都能给呲出个坑来，水滴石穿嘛，是吧？这个就是怕长期这种高血压。所以这个老李呀安全意识啊健康意识比较差，他总认为啊没症状就不需要做什么检查啊。结果呀这个高血压这么多年了从来没管过，就造成了这个眼睛动脉硬化了啊。因为眼睛是这个毛细血管啊，啊，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可以直观看到的毛细血管。这个西医说呀，说你这个眼睛的毛血管啊已经细若游丝，就已经甚至都快闭塞上了，整个眼底供血就不行。所以你说你他这个怎么能好，怎么能有视力呢？视力能不下降吗？是吧？哎，一听了这话呀，这个老李啊就着急了，说为啥呀？说他刚开始一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白内障，要是白内障的，他说那就哎，过去还想着做个手术就解决问题，没想到是眼底问题。而且大夫说了，这就纯粹就是多少年的高血压造成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是吧？啊，而且细说你这个解决不了，动脉硬化了，上哪给你去换动脉去？换不了。这一下子老李着急了，那谁也不想说眼睛早到了就看不见呐，早到了就瞎了呀，是吧？哎，就这样啊，在看电视看不清，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咱们这个利太医杨元丹啊，听说咱们这是专利药，听说这是宫廷御用药，一下子来的精神了啊，说这个能不能治我这个病啊，给我们打了电话啊。给我们一打电话，正好我们这个常外老师啊给他接听，就在他这个问题啊就进行了解答啊。其实这个高血压这个病症啊，要是早点用上利太养元丹，这都不算什么大毛病啊。你要早用早好了啊。西医说你这个高血压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原因所在，而中医啊五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高血压的原因就是啊肝阳上亢，肝火过旺。咱一听这老李说，哎，对对，我就是平时性子急呀，都叫我急老李呀。哎，你看你这样的人啊就特别容易造成血压高，对吧？哎，那怎么办呢？中医认为啊一定是要滋阴潜阳啊。你像西医的办法只是扩血管那不顶用，只是治了个表面症状。所以说你西药的降压药扩血管药你吃的再多，是吧？你像那个啊贝塔勒克呀，你还是加了什么地平类的，你包括加了什么沙坦类的呀等等，这些个药物你吃一辈子你好不了病，对吧？西医也是这么告诉你的啊。而且呢高血压好不了，高血压所带来的动脉硬化你也就好不了，是吧？就是发病时间早晚的事。可是中医却不这么认为啊。哎，中医认为啊这些毛病啊主要都是因为啊这个肝阴不足，肝血不足造成的阴阳的不平衡，所以这肝阳才往上亢，血压太高。同时呢肝又主疏泄，肝火要是旺啊，这个疏泄功能就受影响了，所以肝脉就不通啊。肝经肝脉要是不通，全身的血脉就不通，特别是啊肝主目啊，所以这个眼睛的供血跟这个肝的影响是最为密切的啊。所以肝要是一有病症，疏泄不好了，眼睛循环肯定不好啊。这也是咱们为什么这个高血压病人为什么容易并发高血压性眼病的主要原因啊。所以这听到这儿啊，这个老李呀说了，我信任这老祖宗传下的中医办法，况且这还是宫廷御医，说过去皇帝才能用得上，现在我能用得上，那都是已经是烧了高香了啊，我就用用吧。哎，就这么用上利太养元丹啊。大家都知道利太养元丹治病的特点啊，就是一通二补，先通后补。说你有啥问题啊，特别是老慢病，你别着急，着急一上来就

一定是要先从后补啊，你这个老慢病你吃的药也好，你这么多年积累的垃圾毒素也好啊，你这个动脉的斑块啊、血管的狭窄啊、痉挛，现在讲是吧，这些啊你必须得先疏通，你不疏通你直接补啊，不但好不了病，你反倒适得其反。所以为什么好多人一补就上火，为什么好多人说所谓虚不受补，就是这个原因啊。那玉立泰养元丹呢，咱们这里面啊经过特殊炮制的药物啊，特别像这个虚断呀、牛膝啊，本身就通经络，而且具有引火下行之功效，再加上呀保密级别的炮制工艺手段，更使这个药效啊得到了几倍的提升。所以用利太医养元丹通经活络，那绝对是药到病除啊，三两天的时间啊就能帮你啊把瘀阻的血脉给你通开啊。所以这个患者用上利太医养元丹也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明显就感觉啊这个眼睛这种酸胀涩，说这种感觉好多了啊。其实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就说明啊眼部的循环打通了，同时呢眼内的垃圾逐渐清理出去以后，这种症状自然就减轻了，是吧，这不就是血脉通了吗，啊毛细血管通的具体表现呢啊。紧接着用利太医养元丹呢，也就是用到了十天不到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李已经学会啊天天量血压了啊，十天不到的时间啊，这个高压从160就已经啊降到了145，低压从100就已经降到了90。得过高血压人都知道啊，这个低压是最难降的，普通化学西药甚至都没有药能解决问题，是吧，更别说说十天能降下来。但是利泰养元丹能够打通全身的经脉血脉以后，全身血脉经脉一通畅，就跟那个水渠水沟是一样的，你把里边的淤泥清了，水流流得轻松了，流得快了，不哪哪都不堵了，压力自然就下来了，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为什么这个对过去是吧输液都不见得有好效果的这种低压，这个利泰养元丹十天左右就有好效果，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药物成分当中啊，像这个鹿心鹿血鹿筋鹿肝啊，它能够呀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特别是这个以形补形啊，咱们这个全鹿入药，鹿肝能恢复人的肝脏功能，增加肝的疏泄能力，这样的话呢让肝在通调全身经脉，哎，那你这疏泄功能就越来越好了啊。那这样这个时候呀利泰医养元丹等用到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高压已经降到130多，低压已经降到80多了啊，血压非常的平稳，这个时候呀浑身那种发紧，浑身那种啊酸痛的这种情况，沉的情况基本上就再也没有了啊。你说原来没症状吗，有，只是啊没往这方面想，没觉得是个事儿。哎，这一利泰医养元丹用完以后，这些症状全没了，同时最让这老李高兴的就是眼睛透亮清亮了，专门上医院做检查啊，眼科大夫都惊奇呀、啊、裂隙灯下一看，眼底动脉已经啊全部打通，而且恢复到了粉润的颜色，也就供血上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呀、啊、这个老李这个视力啊就已经恢复到得病前的状态了啊，干涩痒模糊等这些情况就再也没有了啊。等把利泰养元丹呀用上了三个疗程以后啊，血压平稳正常，全身代谢功能全部正常啊，这个胃啊也不难受，这个腰呢也不难受，哎，多少年干活早就腰疼，哎，这个老李说啊因祸得福，没想到把多少年的这个顽疾隐疾还给解决了，知道是吗，还上医院专门又拍了个腰椎片，腰椎拍下来腰椎椎体恢复正常，椎间盘完全恢复正常，太高兴了，这才给我们啊专门写信啊。他说呀我这多长时间眼睛不好使啊，我专门啊我写着信，一笔一画一笔一字把他的情况呀写下来啊，越写越痛快，心里高兴，看到这样的信呀我们也替这样的患者高兴啊。所以说呢这可以这么说吧，现实生活当中啊不是没好药，而是大家没用上好药，利泰养元丹就是专门立项专门研发的宫廷御用药，用好的药物全鹿入药加上的专门特殊炮制啊，四项专利确保好疗效啊，一两

0: 天就能通全身的血脉，三五天让全身循环打通，十来天以后呀，气血营养五脏六腑一个疗程，脏腑功能大幅度恢复提高，你什么样的老慢病一个疗程下都能有一个显著的进步。四个疗程康复心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糖尿病、老胃病、老咳喘、前列腺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等等，都能达到除根治愈，治愈以后不复发的治疗效果。那现在呀，为了让众多老慢病患者啊花少钱治好病，在专项补助下呀，利泰医养元丹只要390元就能用得上啊！这个机会啊，已经眼瞅着名额所剩不多，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立刻截止啊！所以现在还在病痛当中的，还在啊寻医问药当中的患者，你现在啊赶紧抓紧拨打电话，赶紧来申请名额，早日用上利泰医养元丹，早日享受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0: 沈阳的，欢迎你啊。
2: 对，嗯，我今天打电话吧，一个是特别感谢你，再一个吧，我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哦，行吧。
2: 嗯，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就特别感谢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呐。
0: 哦，看来是通过利泰养元丹帮你收获健康了。有收获了，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是
0: 啊。
2: 就像你说的，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
2: 你讲了是前路入药、
0: 嗯。
2: 哎呀，我这真是，其实用了以后啊，体现到你说的这个又快又好，真的是这样。嗯，
0: 是吧？哦，
2: 对对，
0: 您当时是什么病症问题啊？怎么就感受到这个又快又好的效果了？
2: 哎呀，跟你说呀，这人岁数大了，毛病可多了。我今年都74岁了。
0: 嗯，
2: 高血压的毛病都是快20年了。
0: 哦，快20年
2: 了。那血压一般都178。
0: 哦，
2: 低压都112这样。
0: 哎呀，
2: 嗯，
0: 这快20年、嗯，你看你最后这个高血压，低压也高，高压更高。你这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你这越吃，血压越来越高，越来越动脉硬化。你这个心脑血管还越来越危险了呀！啊，
2: 你说的太对了，整天迷迷糊糊的，动脉硬化呀，
0: 嗯，
2: 睡不着觉，
0: 嗯，
2: 这后来便秘，哎呀，这毛病都上来了，吃不好睡不好，这便秘啊，5-6天呢能便一次，就得吃那个泻药，什么开塞露了，什么泻药都得吃，心脏也不好，
0: 嗯，
2: 冠心病，
0: 啊、
2: 哦，说我什么左心室肥大。
0: 左心室肥大，
2: 哎呀，什么早搏啊，房颤呀、
0: 啊，
2: 哎呀，都上来了，一天心慌，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嗯，
0: 哦，憋得难受，嗯
2: 嗯，嗯，肠子不好，肠子里都长多余的肉了，
0: 嗯嗯，长息肉了，
2: 嗯、大夫给我说了，一个便以后啊，那人就完了，你说我这活的提心吊胆的，你说是不是这过日子？嗯，
0: 哎，这个确实是啊，你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几十年的降压药吃来吃去啊，心脏越来越哆嗦了，越来越难受了啊。
2: 是。
0: 而且呢，我估计你这个胃肠啊，你大把吃药之前还没那些事儿呢啊，这些年越吃胃肠越来越难受了啊，这会儿长了息肉，真要是转成癌，你说是咱老百姓能看好的病吧，对不对吧？
2: 对对。
0: 谁搁谁谁身上也感觉的懊恼沮丧啊。
2: 是，哎呀，风湿，胳膊腿啊，酸疼酸疼的，阴天下雨我都下不了床。
0: 嗯，
2: 怎么吃药啊也不见好，没少花钱、
0: 嗯、
2: 也没少用药。
0: 嗯，
2: 这病人还没见有好转的那个迹象，所以我就后来我都失去信心了，不想治了，白花钱了。嗯，
0: 哦，你这样确实是啊，光治症状。你看治了10年20年，你再治也没有好的迹象，甚至是啊，你看高压低压都这么高了， 啊，息肉都有转癌的几率了，再这么下去真成大病就治不了了啊。
2: 是是，嗯，后来就听到你的讲座了，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说这个药啊，这个李太医养颜丹说是那个梅花鹿啊，前鹿入药，
0: 嗯，
2: 我知道别的我不懂，我知道梅花鹿吧，这是千千都是宝啊，都非常珍贵。嗯，
0: 对，是的，是的，啊，
2: 嗯，过去只有那个皇宫皇帝啊，那宫廷的用，但老百姓根本就用不上。嗯
0: 嗯，
2: 哎，我一想啊，这指定是好药，而且听你讲，这是国药准字的。嗯，我寻思呢，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吧，就这么的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2: 嗯，现在这一次我学这药了，把我这个病啊真的给我治好了，我说一个特别感谢你。嗯，
0: 哎，你刚才说了又快又好，那你什么时候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呢？
2: 哎呀，两三天这用了以后吧，明显的就是不像我以前吃药啊，吃的肚子的那个胃难受啊。哎，这是吃进去以后吧，就觉得胃还挺舒服的。嗯，两三天吧，就觉得精神状态就比以前好了，就有精神头了，身上还觉得有点劲儿了。因为我是真是，我说这一次我可用的好药了，这么两天就能有这个变化。
0: 哎呀，
2: 一周的时间我这。嗯，
0: 哎呀，说实在话，就听着这个话呀，我就知道你过去化学西药吃的太多了啊。
2: 是是，嗯，
0: 这个几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咱们说呢，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中医讲这叫什么呀？这叫血肉有情之品呐！啊，以这个血肉之药补身体里面的血肉啊，所以你这个胃黏膜这个被这个血肉一滋养啊，这最起码就像你说的酸胀疼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你包括咱们这个鹿茸呢，咱们被誉为啊药中的皇帝啊，这个可以说啊是咱们中药当中的桂冠。为什么呢？它这个补益元阳之气的效果非常强啊，用现在西医的话讲，上皮上像什么提升免疫力啊，促进这个细胞活跃修复啊，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鹿茸来入药啊，就是很短时间，就像你感觉的身上有劲儿，人一精神，是吧？机体焕发活力了，哎，这有了这个效果，身体慢慢不就带动起来了吗？啊，
2: 是，哎呀，
0: 嗯，
2: 真的，一个礼拜吧，我这血压就往下下来了，这原来都178这么，
0: 啊，
2: 这么高，高压就135，
0: 啊，
2: 低压85了，哎呀，这头也不迷糊了。
0: 啊，
2: 精神头也上来了，哎呀，睡眠也比以前好了，更明显的，我这大便也正常了，不便秘了，能吃能喝能睡了，哎呀，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了，嗯，逐渐的也就两个人一个疗程吧，我就腰也不，以前的腰疼啊，腿也疼，都走不了道，哎，腰也不疼了，哎，走道觉得腿也觉得有劲儿了。这睡眠一好，这人也精神状态也好了，胸口这一块也不觉得憋闷了。嗯，两个疗程差不多，我这不睡慌了，这喘气匀乎了，哎，这身上也有劲儿啊，也想活动活动，干点活了。
0: 对，哎，
2: 嗯，刷个碗，扫扫地呀，啊，我这干这些轻活，觉得特别高兴啊。这干这些活动没问题了。
0: 对，
2: 我就想啊，我现在好的差不多了，我就看看检查检查，我这息肉怎么样了？
0: 啊，检查检查。
2: 到那一检查呀，
0: 啊，
2: 大夫说我这息肉没了，你说我高不高兴啊？哎呀，
0: 高兴，这一下子，这块石头可就是接过去了啊！原来还老担心，哎呀，不定什么时候癌变咋办呢？这个医生的话就老在脑子里边转来转去，这一下子一片乌云散了。是吧？
2: 是，你说的太对了，老师。嗯
0: 嗯，
2: 哎呀，四个疗程现在我都用完了，现在都停药，
0: 啊，
2: 停药20多天了，没反复，没反弹呢。我现在血压130，低压80这样。这上街买的菜呀，3斤5斤的，我自己拎上楼都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2: 脸色也好看了，浑身有劲儿了。哎呀，不知道我怎么太感谢。说什么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陈老师，
0: 啊，
2: 真是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嗯
0: 啊，不客气。嗯嗯
2: 嗯，我这不听说吧，活动现在啊 那个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

0: 我就有点着急了。说满四个疗程还能挣那个叫细胞因子。那个我就想啊，跟我弟弟订一份，他今年68了，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颈椎也不好。所以我想跟他订一份。开始的时候我让他用，他不相信，他一看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就想用了。所以说我一听说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即将提前结束，我就着急了，我看看帮帮忙能不能跟他订一份啊。
1: 哦，他这个情况用利他养元丹来治，首先绝对没问题，而且呢我就可以这么讲啊，完全可以达到一个咱们说呀，不光是说指标正常，是身体的全面健康。就像你现在这样啊，咱们其实身体好不好自己最清楚，你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劲儿啊，能不能吃下好饭呢，啊，能不能出门这个出去转呢，啊，这个活力怎么样，吃的睡的好不好，它不是指标就能单纯衡量的，就能全部就能反映出来的。利泰养元丹呢，是补养身体的元阳之气，让身体的气血充盈啊，贯穿全身的经脉以后呀，能够入养我们的五脏六腑，使五脏六腑呢得到气血的滋养，完全恢复达到健康状态，治好慢性病的啊。那么呢像你弟弟这个毛病啊，用利泰养元丹啊，但是你刚才说到名额的事儿，这个我帮不了你啊，咱有啥说啥，因为咱们现在各地名额最后剩最后这一点了，名额用完当地活动就立即结束啊，你现在就赶紧和你沈阳当地联系吧啊，现在看能剩下多少名额赶紧定，定完了没名额可就没办法了，现在一疗程是390，你过后它一盒也不止390呀，对吧，光有鹿茸的药那就不只是这个价呢啊，何况咱们全鹿茸药呢，对吧，赶紧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好的好的，嗯，那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陈老师，我赶紧的打电话了，谢谢你，谢谢。
1: 哎，用上一段时间以后让他给我来电话啊。
0: 好的，我让他亲自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1: 好，再见。
2: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啊，这电话打进来确实不容易啊。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给您汇报好消息来的。
1: 哦，那您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呀？
3: 哎呀，确实啊，利泰医养元丹呀，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惊喜呀。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这么好。你看我家是天津的，我之前也是经济困难吧，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我就想试一试效果。
1: 啊，
3: 你看现在还有3-4天马上吃完了。
1: 啊，
3: 真是啊，这身上好多了，可以这么说，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轻松。我就觉得这回咱选药是选对了呀。
1: 哎，对，这药咱们其实从用药5-7天以后，有的甚至快的3-5天以后就有感觉了，身上那种轻松感呀，它不是说这个一把把吃药，不是说你化验指标正常就能带来的啊。
3: 嗯，
1: 那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呢？你说说看。
3: 你看我今年年龄也不是特别大，67岁，但是糖尿病有10年了吧？那个时候血糖控制不好啊，餐前得11点多，餐后会达到16点多。不光吃着降糖药，那胰岛素都达到32个单位了，
1: 又吃药又打针的。
3: 你就这么控制也不行，关键并发症太多了，眼睛不好，老有黑眼，在医院检查是那个玻璃体浑浊，还曾经得过一回轻微的脑梗，甚至落下啥呢，胳膊发麻发木，不太好使劲儿，再一个脑子经常犯糊涂呀。刚做过的事儿，有时候转头就忘了。你看，有时候老伴儿陪我出去溜达溜达，如果很长时间没见过的人，我就突然我就不认识了，认不出人
1: 了。是吧？那你这个就很危险了啊！说明你这个糖尿病啊，对这个整个的中医讲就是这个络脉，络脉呢可以这么说，就是小血管。现在讲叫是这个微循环，对这个络脉的淤阻啊影响更大啊。它虽然不是说大血管堵了、急性脑梗了，但是呢。用现代话讲吧， 就是打

0: 大脑广泛性的区域缺氧啊，就造成脑子总是昏沉沉的，总是没精神，总是这个记忆力慢慢的就越来越差啊。
1: 哎，
0: 这个情况呀，第一就是这样持续下去，对脑组织损伤也相当大。第二一个，随时要是有大血管堵，那一下子就是脑梗急性发作，知道吧？哎，这个很危险的啊。
1: 哎呀，可不是，另外颈椎不好，还有颈椎病，脖子后边俩大筋又僵又硬，有时候转头那个脖子疼，睡觉经常有落枕的感觉呀、
0: 啊。
1: 再就大便，看晚上也还睡不着觉，失眠的很厉害。要不说啊，这还是得多亏我一个老战友啊，我们关系好，他是得的脑血栓，他说用这个利泰一养元丹呀，效果特别好。关键是国药准字号的，是专利产品。我一想，这个能获得专利的，那肯定是得到认可的呀。
0: 那
1: 我就想试一试，但是那个时候钱不够，就买了俩疗程的。结果用上之后啊，我才发现太让我意外了。也就四五天的时间，我感觉有效果了，这身上明显比以前有劲儿。人呀，有精神头了，开始哈。
0: 好。
1: 用了十天左右啊，我测血压呀，给我太大的惊喜啊！这血压呀，就是正常了，高压140，低压90了。哎呀，我好多年呀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的状况了。你看用到一个疗程就更轻松了，脖子不疼了，自己摸着脖子后边那两根大筋也软乎了，也热乎了，可轻松了。那个时候还给我省事儿了呢，那个32单位的胰岛素我不用打了。
0: 好。
1: 血糖还特别稳定。你看现在还有3-4天，我就用完了这两个疗程的。现在我总体就感觉啥呢，我这个病啊得好一多半了吧，可以说。你看我昨天早晨测的血糖啊，昨天测的餐前是 5.2。餐后两小时测完是 7.6 哈。
0: 好。
1: 昨天是我自己走着去的楼下小区的诊所测的呀。眼睛好使了。他黑影没了，看东西清楚了。你看回家我还能看看电视。包括打电话拨号，我这个手机号都我自己拨的，也能看
0: 清楚了。眼睛也能看得清了，是吧？
1: 在一个身上可清楚了。胳膊也不麻不凉了，也能使上劲儿了。我就想啊，这回咱用对好药了，这不愧是专利产品呀、
0: 啊！
1: 哎呀，我非常感谢您，陈老师，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利泰一养元丹呀介绍给我们。这不啊，我这用得好，听到这个活动啊，说是390就能赶上活动机会，我就想赶紧参加上。主要是我可听您讲了，买4个疗程的利泰一养元丹，还送这个细胞因子呢。您可说了，这个细胞因子配合利泰一养元丹要一起用啊，那效果就更快，恢复的也更快更好啊。就是啊，我这一听我着急了，因为听你讲那个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即将结束啊，我说我不能错过这个省权的机会啊，我得继续用，把病彻底治好啊。
0: 这个活动确实是一个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机会
1: 啊，
0: 但是像您呢，不要定4个疗程了，也用不着那么多，因为对，因为什么呢，利泰养元丹呢是充分发挥咱们中药治本的这个特点啊，它这里边啊不光是治症状，而且呢它治根本啊，是恢复我们脏腑的平衡的啊，靠什么恢复啊，靠的就是补养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补养我们身体的气血。元阳之气是干什么的，激发，用现在讲叫激发细胞活性的啊，阳是活是动的，这个气血是干什么呀，是补阴啊，中医讲叫补阴，就是起到修复作用的啊，你不管是这个心也好，你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胰腺胰岛也好，你包括全身动脉的血管也好，在这个阴的滋养，在血的濡润下，它能够得到修复，在这个元阳之气的激发下，它能够恢复到正常功能状态上。而且呢，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呀，是一通二补，先通后补，通什么呢？通12经脉。这个12经脉呀，入主，你看咱们叫五脏六腑，这里边就11个，啊。里边又再加一个3焦，啊，就是帮你全身的这个血的通道，这个代谢的通道全给你通了，脏腑的通道全通了，这样的话呢，气血能够到达我们应该到的病灶部位 修复相应的当期损伤，这样。

0: 淡化，就完全可以达到康复的效果。早就验证过了，四个疗程就可以彻底康复。
1: 嗯、
0: 你呀、啊，用不着那么多啊。而且现在眼看着名额就寥寥无几了，活动随时都要结束，但是我们也得照顾到更多更需要的人呢。啊，
1: 那倒是，
0: 你就定两个疗程就行了，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哎，行，那我听您的，我马上就定两个疗程了，是。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哎，你好，陈老师啊。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啊。
0: 啊，
5: 我是，那啥，我是吉林白城的。
0: 哦，白城。
5: 你说的咋的呢？利泰医养元丹就是390这个活动，这机会我真的我挺幸运，我赶上了。
0: 嗯。
5: 啊，你说的订了4个疗程的药，完了还给那个细胞因子。不过咋的？
0: 嗯、
5: 你说的，咱讲话这也是好不容易打进来的，我都3天了，我没收着货呀。
0: 哦。
5: 哦，我就
0: 昨天没收着货，有点着急了啊。这个到手了咱才放心，老觉得没到手就不放心，是吧？
5: 哎呀妈，对呀，你这讲话390块钱，咱说你买一瓶化妆水也不止300呀，你这机会要没了，那可多可惜呀。
0: 这个机会不会没啊，你要是没报上名，确实是啊。咱们这个活动即将结束，咱们就赶不上就赶不上了。但是你是头2天3天都报上名的，这个肯定有你的名额。啊，咱们这个
5: 肯定有啊，
0: 公益政策在这个公证处下公证，这个谁的名额谁也抢不走，明白吧？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咱们全程透明公正公开。这个之所以就没给你送到，就是咱们这个配送物流啊是需要时间，一般来说呀、这个市区啊3天，这个偏远点的郊区郊县的就是4-5天啊，所以说呢按时间来算呀，应该也就快到了啊。如果你确实是病症需要着急，想早点用到啊，知道咱们这个出了名的用效见效快呀，3-2天见效果呀，不难受了就啊，那我们可以让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加个班，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5: 给我加个急吧，我着急用啊。

0: 是吧？
1: 我一会儿你给我查查啊。
0: 什么药剂要用啊？
1: 我着急用，我一会儿你查查吧，我往位置别忘了哦。
0: 我
1: 那啥。
0: 起来了。
1: 哎呀，敢讲话的，你说我这人也急性子。你关键你这玩意儿是国药准字号的，那全路用药，
0: 啊、
1: 那路都那梅花鹿谁都知道，那全身都是宝啊。
0: 嗯嗯嗯，对。
1: 那敢讲话，那鹿茸片鹿太高了，那都治大病呢，那都好东西啊。
0: 嗯、对。
1: 我寻思吧。哎呀妈！要我说呢，我这病吧，我着急在哪儿呢？我今年才65，但是我这个血压低呀。
0: 嗯。
1: 你说这玩意儿低不行啊，这成天迷糊呢。
0: 嗯。
1: 大脑供血不足。
0: 嗯。
1: 有时候就忽悠一下，忽悠一下的。
0: 嗯。
1: 脸皮有时候就发黑。
0: 哎。
1: 完，我这心脏吧，心脏有病，
0: 嗯、
1: 有这个冠心病。
0: 有冠心病。嗯。
1: 哎呀，还有心绞痛，隔三差五老犯病。
0: 嗯嗯。
1: 这些都行的，你说吃药吧，管他咋地，你自己都能防备呀。你关键这类风湿闹心呢。
0: 类风湿啊、哦！
1: 哎呀妈，一点凉水都不敢沾呐。
0: 嗯。
1: 我这还怕冷呢。
0: 嗯。
1: 这天这暖和了，我也不行啊，穿的那秋衣秋裤都不敢脱的。
0: 嗯嗯。
1: 嗯，所以我寻思吧，咱说用药，你得选国药准字号的，还得选那个国那个咱说的国药准字的，还是治大病的好药的。要不然你这些年我可没少花钱了。
0: 你这说对了啊，这个国药准字也是有区别的啊，就像这个大学生一样，你三流大学的和清华毕业的都是本科证，那含金量差远了，对吧、
1: 嗯、
0: 真正想治大病你还得有是好方，你还得是有好药啊。你像立海咬元丹是一个以太医来命名的方子，就是传承百年的正儿八经开发出来的太医院用方，药呢也是一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你像把一级保护动物都拿来入药了，你说这个效果还能错得了吗？对不对吧？
1: 那可不。
0: 嗯。
1: 哎呀，要我说我着急呢，你说是赶紧话，你这补贴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而且就马上结束了、
0: 嗯、
1: 你说我要再捞不着，你赠送的细胞因子我再得不着，那我可真的，所以说的你给我分析分析，我得抓紧用啊。
0: 肯定能得着，这个您放心、
1: 嗯、
0: 啊。而且利他养元丹呢，咱们说了，出了名的见效快啊。因为特别是咱们这个鹿茸啊、鹿血呀，这个鹿心呢，这个既能够呀激发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让你身体精神起来，又能够呀迅速的这个以血肉有情之品呀补血养血、护心养心，这个效果是最快的啊。因为心为君主之官，也是最要命的地方。咱们用这个利他养元丹，你用上。三两天的时候就感觉到心慌胸憋呀，老爱哆嗦呀，啊，这个上不来气儿啊，啊，这些情况就明显好多了啊。以后慢慢的，包括呢，头脑越来越清亮了，血压逐渐平稳了，等等这些个一点点的，咱们全面恢复啊。用上以后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咱们这样，白城的，姓王是吧？
1: 白城的，对
0: 啊。行，我记起来了、
1: 嗯、
0: 啊，我一会儿我就转过去，让我们当地工作人员给你加个班。早点给您送过去，好吧？
1: 行行行行，谢谢谢谢陈老师啊。
0: 好，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是陈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陈老师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也应该说是咱那个这个利他医养元丹的一个受益者。
0: 嗯。
3: 因为当初吧，我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用了3个疗程了。哎呀，我没想到你现在吧，你说从头到脚。几乎是没有不好的地方了，
0: 你看，
3: 哎，真的不错，
0: 嗯，哎
3: 呀，太好了，比我以前用那个药真的强10倍100倍，
0: 强10倍100倍，对，
3: 那可是呗，因为啥呢？我跟您这么说，陈老师啊，你看我今年72了，
0: 嗯，
3: 原来吧可以这么说是一体多病的这么一个患者，
0: 啊，
3: 哎，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哮喘、风湿、老寒腿。哎呀，肺心病，哎呀，你说说实话，你从头到上没有刚才说，这是没有不好的地方，原来真是不好，哎，真是啊，你看前儿你看说话多。

0: 上不来气儿啊，喘气
1: 那时候说话也上不来气儿。
0: 那可是啊，喘气都费劲呢、啊。
1: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大便也不成形、
1: 嗯。
0: 哎，你说吧，你看这些年呢，你说这么多病，你说哪个不吃药能行啊？这药吧是没少吃。哎呀，各式各样，听说啥好药啊，就哎呀就去买去。哎呀，不仅自己买，家人孩子也都给买。但是好像这个效果吧，
1: 啊、
0: 现在回过头来看，跟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是没法比。你看看，我就感觉到咋的，咱这个那、这个利泰医养元丹，我就感觉到吧，
1: 啊、
0: 哎，它见效吧、
1: 啊、
0: 还挺快的呢。
1: 啊啊啊！
0: 哎，你看看我这用了也就没多长时间，两三天时间，我就感觉到那个胃吧、
1: 啊、
0: 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似的。
1: 哦，
0: 哎，
1: 好。
0: 哎，以前呢，这胃呀、啊，家呼的，可是那胀呼的，可不得劲儿了。吃的东西就好像不消化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0: 哎，
1: 对。
0: 哎，两三天以后，哎，这胃啊就不那么难受了。哎，
1: 嗯、
0: 哎，也你看看，用了一个疗程以后吧，哎，
1: 嗯、
0: 就感觉腿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发沉了，
1: 不那么发沉了。对。
0: 哎，感觉到轻快不少了。
1: 对，
0: 哎、
1: 是的。
0: 哎呀。你看看吧，关节啊，活动啊，也比以前灵活了。哎呀，我这一瞅，哎呀，真的不错呀。哎呀，你看看吧，
1: 嗯、
0: 现在你看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气管
1: 啊，
0: 哎，就不像跟那个你跟拉风侠似的了。哎呀，那么痰那么多了，那么咳嗽了。你看现在我跟您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你看我都没怎么喘，这气管啥的，你看看能听出来我原来有那些毛病吗？你说呀？
1: 哎，听不出来。啊，真不错，对，对对，嗯嗯，
0: 啊，再一个是啥呢？你看看这三个疗程，这不是吗？哎，这马上用完了吧？我几乎真的跟好人差不多，腿也不抽筋了，哎，干点重活啊，现在也行了。哎呀，你现在可以这么说，人还胖了呢，哎，
1: 胖了，
0: 还胖了，胖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是能吃能睡了，哎呀，
1: 啊、
0: 从。哎呀，从上到下吧，可以这么说，感觉到浑身都是劲儿。
1: 哎，对，是的。
0: 哎呀，真是的，
1: 啊、
0: 太好了。
1: 哎、嗯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呢，我们说呢，完全遵照啊中医传统治疗啊，是先通后补啊。
0: 嗯。
1: 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啊，让咱们这个全身的这个十二正经啊啊，连着我们的这是五脏六腑，加上一个三焦，就是让你全身的脏腑啊，首先垃圾毒素清理干净。这个中医说呀，气血通，骨轻松，所以就像你说的啊，先是感觉浑身特别轻快轻松，这垃圾毒素一清理出去，气血呢濡养筋骨关节，哎，活动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利索。另外呢，脏腑功能逐渐恢复啊，心呀、肝呀、脾呀、肺呀、肾呐、以及由他们所主的，是吧？比如说肝主木啊，啊，比如说呢，肝又主筋呐、肾又主骨啊等等。这样的话呢，让这些个脏腑功能得到加强以后啊，全身。在脏腑的加持下，都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强化。就这个时候呀，只要把四个疗程用足用够，气血也补足了，脏腑功能也正常了，经脉全身经络也都畅通了，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放心停药，也就是达到了咱们的康复的治愈效果。做过验证啊，大病小病全去掉，治好以后不复发啊，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四个疗程用完就可以停了。啊
0: 哦，我还是这不听说有活动吗？390块钱就能赶上有这个机会参加活动，完了以后还赠送那叫什么细胞因子，配合上的利泰医是养元丹，说效果就加倍啥的。我还寻思我手里还有一个那个疗程的呢，我怕遇到这么好药不容易，我现在还想再参加活动再买一点。你说
1: 没必要了啊，
0: 没必要
1: 了，你把你手上的药用够就已经得到康复的效果了 啊。药是给病准备的，没病自然就不需要用药了啊。利泰养元丹已经让你康复就完全够用了，没问题
0: 啊。那行吧，那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你啊，陈老师。嗯，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 400-699-0045。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家是辽宁盘锦的，我姓陈，叫陈刚。今天

0: 51岁了，听您广播呀有15天了
1: 啊，
0: 但是你的电话不好打呀，我听了不少人都把病都治好了，和我同样病
1: 啊，
0: 可是听说咱们是这个国家专利的国家认可的产品，肯定是好话啊，
1: 是
0: 陈老师啊，我这血压高
1: 哦，
0: 不都高，最高时候能达到200，年轻的时候没啥感觉，都不没在乎，那也说对我的血压吃好几种药也降不下来，能降160啊，那就我先降了，低压
1: 最多就160了是吧，有时候能到180-200高的，
0: 是后来吧就得了脑血栓了，这左边的腿呀、不好使唤，左边身上麻，拿东西都拿不住，这胳膊腿儿，还有胆囊炎，还是左腿走道费劲，还有那前列腺，睡觉也不让睡呀，1个多小时就一趟便所，哎呀，
1: 前
0: 列腺，到便所还尿不出来多少啊，滴滴答答的，可慢了，颈椎也不好，颈椎哎呀，这腰也疼
1: 啊。
0: 但是听咱们这个药挺好，挺有活动，我听说390块钱就能参加活动，我都说资金剩没多少了。我就这话打不通，我现在叫陈老师，你看我需要多少，能不能帮我定上啊？
1: 哎呀，就您这个情况呀，我能感觉到呀。现在不是说缺药，您是真是缺好药啊！啊，药没少吃，结果呢，这个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到脑中风了。到现在说话恐怕腿脚也不是太利索吧，是吧？要是这么下去，再犯一次，这人可就坏了，知道吧？你这个情况赶紧把利泰养元丹用上啊！必须呢，得从培养身体的元阳之气，补益气血，通畅经络。从这些方面入手啊，真正让你的五脏六腑得到的修复，血管啊、经脉啊打通了以后，它自然血压就不高了。动脉硬化那是因为啊，经脉得不到血的濡养，血管才会老化硬化。这些呢，通过利泰养元丹通经脉补气血，都能给你恢复过来啊。前列腺的毛病啊，那更快啊，有上个7-8天就能小便通畅多了。你这个情况呀、现在正好有政策。才花390拿一个疗程，4个疗程就得康复一身的老慢病，花不了多少钱，就是名额少啊，这个名额你得自己打电话订，眼看着名额用完，活动都要提前结束了，知道的有点晚，行动可不能再晚了，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啊。
0: 那好的，我现在打电话啊，报什么呀？
1: 好的，
0: 那谢谢陈老师了。
1: 好好好，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好的方加好的药，3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4个疗程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400-699-0045。好。
4: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川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一起来关注大家牙齿缺失的修复。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掉了牙，你是怎么来进行修复的？是义齿啊，还是种牙呀，还是烤瓷啊，是怎么来处理的？目前自己的牙齿出现了健康问题，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应该下一步如何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都可以随时来请教苏主任啊。参与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呢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我看到之后呢，随时帮助大家来解答现场的问题。好的，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请进苏主任。苏主任你好。
1: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苏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应该说是老朋友了。我再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啊。苏主任叫苏欣，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口腔科主任，他是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委会的青年委员，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的交流学者，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卫生职业教育与健康发展促进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口腔疾患康复专委会的青年委员等等。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曾公派日本山形县立中央病院研修齿科和口腔外科，临床就是擅长种植牙的修复，早期错颌畸形的矫治、全瓷美学修复、活动义齿修复、疑难牙拔除术、唇舌系带修整、各类牙体牙髓牙周疾患，临床发表了 SCI 论文四篇，中文核心十多篇，主持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项、黑龙江省卫计委指导项目一项、哈医大六院人才扶持计划一项，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指导教师一项，担任主编撰写普通外科疾病手术精解，担任副主编撰写口腔科质控指导规范、常规外科疾病手术学等等啊。我觉得今天苏主任跟大家交流的这个主题啊，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每个人都会面临着牙齿缺失的这种情况，缺失之后如何来科学有效的修复，这个方法是有哪些，时间节点如何来掌控，修复的过程当中注意哪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到。您的牙齿健康出了问题哈，想要修复或者是想要治疗牙周牙髓的疾病，都可以来请教苏主任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啊，在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医大六的口腔科啊，我们的口腔科是一个大的一个科室，还是口腔科下面还有一些分支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啊和科普。首先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哈医大六院，我们哈医大六院是在这个江北。我们口腔科呢是一个综合性科室，
0: 综合性的哈。
1: 对，它包含了这个儿童和成人的这个门诊。全科的这个口腔这个诊疗服务
0: 啊、
1: 不是这种这个单科分科分的很明确啊、是这个给患者提供的这个一站式的口腔诊疗服务，也避免了患者这个各个科室之间这个往返。
0: 对
1: 啊，这个有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牙齿啊，具体到哪个科啊，他可能。

0: 很多患者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牙齿修复的问题，它一般来说都是什么样的缺失？能跟我们来先聊一聊吗？
1: 这个牙齿这个缺失呢，是很常见的一个这个临床问题，尤其是集中在中老年啊，还有这个口腔卫生这个条件呢相对差一些，的这种，还有一些不良的这个嗜好，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吸烟的这些患者啊，牙周病啊，糖尿病啊，全身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这个疾患导致的这个口腔牙裂组织的这个缺损，牙齿缺失，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的这个常见。
0: 这个缺失也是群体覆盖了中老年人，还是常见多见一些。
1: 多见于这个中老年
0: 人。原因导致的牙缺失，可能是跟他长久以来的口腔的卫生条件，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疾病所导致的牙齿缺失，是吗？
1: 对。
0: 什么样的疾病比较多导致牙齿缺失啊？
1: 比较常见的这个牙齿缺失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牙周病牙周炎。和这个龋齿，
0: 和龋齿，
1: 牙周炎这个很好理解，这个就像这个牙长在这个牙槽骨里，就像这个树长在土里，有这个牙周炎炎症刺激，牙周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牙槽骨萎缩吸收，牙槽骨骨头变得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像这个树一样，土越来越少，水土流失了。那么树它就待不住了，
0: 不稳了，
1: 对，
0: 活动了，
1: 树就要倒了。那么牙齿呢就类似，它就要松动了。有牙周炎刺激的牙齿松动，牙齿甚至脱落，这样导致牙缺失。这是一大类。另外一类呢，就是从一个小小的龋齿，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蛀牙，
0: 虫牙蛀牙，
1: 对，一个小小的龋齿，你一开始没有去重视它，没有去管它，没有去修复它，然后慢慢的越坏越大，越烂越大，这个窟窿越烂越深，剩下的这个牙齿，健康的牙体组织越来越薄，然后甚至这个掉齿了、掉渣了、碎了、裂了、折了，剩一点点剩下小根了，这个剩下残根保留不住了，最后没有办法
0: 拔了，
1: 只能拔掉了，实际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小的一个龋坏，
0: 对，
1: 一个蛀牙、虫牙开始，没有重视它，最后导致了牙齿的缺失。
0: 好，
1: 另外呢，就是一些，比如说，概率比较小的呢，外伤，比如像这个儿童，还有一些这个意外，造成的这个外伤、牙齿折断，甚至脱落。
0: 比如说现在户外活动多了，跑着跑着然后就摔了，
1: 撞击，还有这个交通事故，还有的这个全身的一些疾病，刚才说过，比如说糖尿病，很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和这个牙周炎它俩是正相关的疾病，糖尿病就会引起这个牙周炎，一般糖尿病的患者牙周都不好，所以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牙周的状态就不好，这个牙齿呢也容易这个松动甚至脱落。还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这个就像你盖房子打地基，周围这个地很结实，刚才比喻成这个树和土，土很结实，这树它长得它也结实，那么这个土很疏松，这个树它待的也不稳，
0: 对，
1: 对，
0: 非常形象化哈，
1: 对，
0: 基本上就这些原因，是不是？
1: 对，
0: 会导致牙齿的缺失，
1: 比较这个常见的
0: 常见的，一般来说就是牙周病，或者是龋齿，或者是外伤，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基本上就这几类，四大类呗。
1: 对，还有一些这个，比如年龄啊，这个自然老化，对，还有口腔的一些，比如说囊肿，肿瘤。这个恶病质，也都会，还有一些这个激素的改变， 都会引起，
0: 都会引起这个牙齿的缺失，是不是？
1: 对，
0: 嗯。但是我通过您的介绍哈，苏主任，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有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你赶紧去就医，别像那个龋齿似的，一点一点的，最后小窟窿变成大窟窿了，还挺遭罪。然后你钻的时候还疼，还漏神经，莫不如有一点坏的时候你就

0: 赶紧给它填补上，是不是啊？
1: 对，
0: 嗯，保护好牙齿，
1: 早发现早治疗，
0: 对，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适合于任何一个这个科室门诊哈、所以说大家这个牙齿的问题，有的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你真疼的时候是真挺遭罪的。再有一个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就维护好了，你到后期的治疗成本也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大家有牙齿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苏欣主任啊，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缺失的原因哈、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大家也很想了解，我的牙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那我该怎么办？牙齿修复的方法在临床上现在都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呢？苏主任，
1: 这个也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0: 对，
1: 这个现在，但我已经缺失了，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也好，是不是已经缺失了，是这个牙周的这个原因也好，还是这个蛀牙的原因也好，现在已经缺失、那我怎么去修复它呢？无外乎呢现在大概就是三类
0: 啊、
1: 三类办法。
0: 好啊，
1: 第一类呢就是固定类，
0: 固定类
1: 也可以说是想死的
0: 啊
1: 啊，想死的，
0: 就是一个牙冠给它套住了呗。
1: 这个一会儿就咱们展开再讲。
0: 好
1: 啊，第二类呢就是
0: 活动类，
1: 活动类，
0: 他俩是相对的。
1: 对，活动类，活动类的就是像活的
0: 啊
1: 啊。再有一类呢，应用相对来说少，但是也有
0: 啊，
1: 有的时候呢也比较好用。这个针对于这个个别的病例，就是跟针对于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呢，可以应用这种半活动半固定的修复方式。
0: 哦哦，半活动半固定。哦，
1: 对，半活动半固定。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想死的。
0: 好，
1: 就是这个固定类，固定义齿。固定义齿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首先大家能想到呢就是做烤瓷。
0: 对，
1: 做烤瓷。
0: 嗯，
1: 当你这个比如说三颗牙中间这个牙缺失了，两边还有牙，中间是一个缺损，那么可以用两侧的牙作为这个固定桥的这个桥墩子，镶上一组固定桥，像烤瓷桥，把两边的这个牙齿呢进行一个磨改，然后呢得镶上三颗，
0: 镶上三颗，
1: 对，虽然说你缺一颗，但是你镶起来之后呢，这算三颗连到一起。因为你得应用两侧的这个我们叫基牙，像桥墩子中间缺损的那部分呢形成一个桥体，三颗连成一体，这个叫做固定桥修复。
0: 固定桥修复，
1: 对，固定桥修复。
0: 哦，
1: 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周期比较短，可能一周左右，这个就可以这个修复完成。
0: 那不就是把中间这颗牙给它磨小了，然后给它套个冠，
1: 中间牙缺失了，没有牙了，
0: 没有牙了，没有牙了，那我就做个假的呗。
1: 是用两侧的牙，它得
0: 给它套上，
1: 有地方带，对，
0: 给它带上，
1: 套上，对，
0: 就跟那个绳似的，两边一边扇个绳给它固定上，是不是？
1: 对，这样形成一个桥体
0: 啊。我知道了。好，各位有牙齿健康修复的问题，欢迎随时和我们的苏主任交流探讨。苏主任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的这个牙齿出现了什么问题哈。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任你好。我现在咨询问题啊，我的问题挺择路。我这个牙吧是戴的那个多少年戴的白钢牙，完了去薅牙去了。薅牙去呢，这个诊所呢就整个小管往我嘴里就是往一门往里冲水。冲水他拿出那些个吧就是那钢片啥的，我吐了好像三四回。等后人那回吧就吐不过来了，好像就没吐出来，我就感觉我就害怕。那玩意能不能进我肚子里头那刚拿那些钢料啥的。我吐了好几遍，我也吐出片的了，等后儿吧就吐不过来的，就是不吐我就咽去了。我现在我就可紧张了，正好今天听着你这个节目了，太好了。我问问主任，问问主任医师，
0: 那你这个是多长时间了？
2: 多长时间？二十来天。
0: 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2: 我就感觉害怕，就感觉行一寻哪个肚疼，一寻这疼，一寻那疼。
0: 疼过吗？
2: 那你说洗了疼它就疼了。
0: 你这是精神啊。
1: 对，我觉得也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真的疼吗？
2: 不知道吧，要洗了疼吧它就疼，要洗了不疼吧它就不疼。
1: 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这个吞咽进去了啊，或者有异物进去这个。如果当时真是这个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碎片被你咽进去了，当时就会有一些这个
0: 反应，
1: 有反应。
0: 它一般的来说就是在操作的过程当
1: 中，操作过程
0: 中
1: 有一些碎屑呢，它都随着这个
0: 牙齿的冲洗，
1: 它有这个我们有吸唾的一个有管，包括你这个往外吐都出去了。
0: 啊啊啊！它吸到管里了是吗？
1: 对，有这个专门吸引器
0: 啊，
1: 吸
0: 引器
1: 吸唾。
0: 他是不是这么操作的？也就是说你这块别那么大精神压力，一般操作的过程当中他已经粉碎吸走了，是这样理解？
1: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
2: 完了吧。他那什么呢，那个大块啊我吐了几口吐出去了、
1: 嗯、
2: 吐完后吧他那水一门往嘴里灌水、
1: 嗯、对，
2: 完了
1: 就
2: 吐不敢烫，他说你我就咽进去了。
1: 嗯，咽一点水，
2: 我咽完以后吧我就害怕了、嗯、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老有负担。
0: 嗯
1: 嗯，我觉得你可能是这个心理负担有点重，精神压力有点大。如果要是说实在是不放心呢，也可以去这个消化科去
0: 拍个片儿，
1: 对，检查一下。
0: 嗯，
1: 是你要不承认你心里老犯心，是不是？
0: 嗯
2: 啊，上消化科检查，那拍个片就能看出来。
1: 上消化科看一下，不行
0: 就是你的就是胃里边有没有异物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不行，做个胃镜。
0: 做个胃镜
1: 是
0: 金标准，他就直接把你要有息肉的话都能帮
1: 你解
0: 决。
1: 反正你老寻思这事儿，你这
2: 啊，
1: 休息也不好、
0: 啊，
1: 生活也不好。
2: 那我老惦记，
0: 别那么大压力。
2: 消化科能不能看出来呢？
1: 应该可以的，没问题。
0: 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我因为治牙，然后这个钢片、
1: 嗯、
0: 然后怀疑进到肚子里，我想看一看，你看看做个什么检查，就做个 B 超是不是就可以啊？
1: 这个还得看、
2: 啊、
0: 看消化科吧，你问问消化科，
1: 看看对消化科是什么意见？
0: 嗯、对
1: 对，这常规体检，常规体检应该没问题。
0: 嗯
1: 嗯，
0: 好吧，
1: 嗯
2: 啊，好嘞，
0: 好嘞，
2: 谢谢主任啊，
0: 哎、
2: 谢谢主任医师、
1: 哎，
2: 谢谢，好的、
1: 嗯，
2: 再见，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嗯，好，各位，有牙齿健康的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各位继续就牙齿健康的问题随时来请教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刚才我们说到了牙齿缺失的修复，您提到了有三大类，一个是固定类，一个是活动类，还有一个是半活动和半固定的，对吧？您提到了固定类里边有烤瓷是吧，也就是固定桥的一个修复，还有什么呀这个固定类？
1: 刚才说了一半
0: 啊，
1: 这个固定桥修复就是这个像烤瓷修复
0: 啊，
1: 它的优点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周期短，然后呢它佩戴的过程中和以及这个后期的护理要比这个活动类的呢要舒适。
0: 嗯，
1: 因为它是靠这个摩擦力和粘接力，就是死的嘛、
0: 嗯、
1: 它不用每天摘下来
0: 啊，
1: 戴着更舒适、
0: 嗯、
1: 咀嚼起来使用起来呢也更像这个自己的牙。所以它这个包括
0: 那能不能看出来这个桥，看不出来是不是？
1: 如果你这个就选色呀配色，跟这个你自己的牙
0: 齿很像的话，
1: 接近的话就是
0: 看不出来，
1: 它的这个美观度还是比较好
0: 啊、
1: 也比这个活动义齿呢要好。
0: 好，我们再来接两个电话，然后呢继续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哈。先来看看三线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专家好、
0: 哎、你好。
4: 我想那个问问专家，咱们那个镶牙能用医保吗？
1: 镶牙得看你镶什么样的牙，而且这个镶牙是门诊统筹是应该是用不了，应该可以走个人账户吧。
4: 那这个明白了，我再问一下吧。
1: 嗯，
4: 那个我想做那个活动那个义齿的， 我就上边有这个左

0: 要有五颗牙，
1: 嗯，
0: 这个是做个桥，完挂到这个牙这侧。
1: 嗯，
0: 我想，这个做的咱们那个医院做的是什么价？别的医院有什么骨骼的什么？咱们是什么价？
1: 那多什么价格都有，不同的材质，包括你这个牙的缺失牙的数目，嗯，
0: 啊，我五颗牙。
1: 嗯，你是做活动的还是做？
2: 他做义齿，
1: 活
2: 动
1: 义齿。
0: 活动的
1: 上半口还是下？
0: 对，
1: 上半口
0: 上
1: 1000多左右。
0: 啊，
1: 嗯，
0: 咱们那才请教一下，咱们也能这种牙是不是？
1: 没问题，对。
0: 种牙是最低价位的，就是国产的那个最低得多少钱？
1: 我们医院没暂时没有国产的，就是那个瑞士和那个韩国的
0: 你说那个植体那都是材料都是纯钛的吧？
1: 都是纯钛的。
0: 啊，那好了，明白了，谢谢啊，
2: 嗯、
0: 谢谢，
2: 再见。
1: 没事。
2: 嗯，好，各位还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牙齿的修复，或者是牙齿的牙周疾病、牙髓疾病，都可以来咨询苏主任哈。我们再来接一个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2: 哎，
1: 你好。
3: 你好，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是那个胃的恶性肿瘤，
1: 嗯，
3: 那个已经做完手术6-7个月了，
1: 嗯，
3: 没有放化疗，但是呢，我呢牙呢有个肿物，肿物左下方吧，这个肿物带了能有长了能有1至2年了吧，
1: 嗯，
3: 就是说我想做手术，手术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的病不是恶性肿瘤吗？
1: 嗯，
3: 如果我这个肿物手术的话，能不能就是说，通过血液，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放化疗，
1: 嗯，
3: 我要是做出来手术之后，因为我免疫力低、贫血等这些症状呢，
1: 嗯，
3: 做完牙病手术能不能勾起我的恶病体质？完了，化疗、放疗，我怕这个。
1: 你这现在是口腔是个什么肿物啊？你
3: 去
1: 口腔颌面外科就诊了吗？看了吗？
3: 去了两毫米啊，就是2微米，就是像黄豆粒那么大吧。
2: 长在什么位置？
3: 长在也左面左下牙床上，
1: 嗯，
3: 就是说在，就是说它就是说长在这个牙不缺失了吗？就在这，
1: 嗯，
3: 没了，它就进颗牙了，就在这小软的。
1: 嗯，还有牙根吗？
3: 没有了吧。
1: 你去没去医院看过？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
3: 炎症，
1: 是炎症呢，还是一个是囊肿啊，还是什么？也没，
3: 应该是囊肿，
1: 也没看了。
3: 对，因为他让我住院，
1: 嗯，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因为我这个恶病体质贫，
1: 嗯，
3: 那就是说不手术之前先评估。
1: 对，可以评估一下，你可以那个挂我的号，下周这周也行，出诊日过来看一下。
3: 嗯
1: 啊，面诊一下。
2: 嗯，
3: 面诊。
1: 嗯嗯。
3: 啊，我就想问问，我这个如果到你那入院之后，就是做做一看，不能做手术了，评估之后不能做手术，出院也可以是吧？
2: 你不用住院吧？
1: 对，你看
2: 先评估，先看一眼，
1: 看到底怎么回事，需不需要住院？
2: 你在别的地方看过了吗？
1: 需不需要做？
2: 是不是？
3: 我在医大看了
2: 啊，
3: 看了，他给我预约床了。
2: 啊，他也是让你住院了？
1: 住院检查是吗？
3: 就是预约床，没有床位现在。
1: 嗯，
3: 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住院手术之后，
1: 嗯，
3: 才能确诊是恶性还是不是还是良性。
1: 嗯，
3: 但是我现在就怕是，就是这现在就是跟堵似的吗？
2: 啊，哦，明白了。
1: 嗯
2: 嗯，
3: 对啊，我应该怎么办？
1: 我建议你还是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嗯，既然你都已经上那个医大看了，是不是？
3: 嗯，
1: 都已经那个专业的医生都给你建议了，
2: 嗯，
1: 还应该是遵医嘱。
3: 他就是，但是呢，就是约床了。
1: 嗯，
2: 那他你问没问他你这个想法，他怎么答复你？
3: 他说就像

0: 主任说这个意思是的，只能住院观察，完了再说。
1: 哦，
0: 嗯，
2: 可以，就遵医嘱吧。
0: 哎，你好，
2: 遵医嘱，嗯，
1: 遵医嘱吧。
0: 遵嘱，好嘞，
1: 嗯，
0: 那谢谢你啊，
1: 别客气，
0: 哎，
1: 好，再见，哎，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晨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牙齿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半活动、半固定，刚才您提到了固定类烤瓷的那块，也就是固定桥的修复的这块，是不是？
2: 对对，
1: 它是周期短、舒适性强，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对吧？
2: 对，
1: 嗯。
2: 那它的缺点呢，就是它需要，因为它中间缺失了，它得需要磨改两边的牙
1: 啊，
2: 嗯。那么就是无形中呢，就是损失了两颗好牙。
1: 嗯嗯嗯
2: 嗯。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就是
1: 接受不了，
2: 你接受不了。
1: 嗯，
2: 那我两边好牙你给磨小了，磨掉了，把这个釉质、珐琅质给磨薄了，是也是很心疼，磨了就磨了，它就长不回来了。
1: 嗯
2: 嗯，其实对相邻的两颗牙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1: 嗯嗯
2: 嗯嗯，这是它的缺点。另外呢，这个固定类就是咱们说死的、想死的，
1: 嗯，
2: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种植牙。
1: 种植牙，
2: 对，种植牙呢，那么种植牙的它的优点呢，那就不用破坏两边牙。如果你哪块缺牙，你就往哪种就可以了。
1: 对，
2: 如果它这个牙槽骨的这个丰满度、
1: 骨量够，
2: 骨量对条件允许，包括你的身体状态允许，你的整个这个也没有什么系统性疾病，
1: 那你就直接可以种了。
2: 对，你就哪块缺牙就往哪种吧。
1: 对，
2: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不用破坏好牙，而且它是死的，它的使用的舒适性也比较好。
1: 嗯嗯嗯。
2: 但是它种植牙呢，有一个就是通病吧，就是缺点，就是容易塞牙。它不像这个烤瓷牙，烤瓷牙你这三颗牙连在一起，它中间没有缝儿。它可能不塞牙。但你这单独的这一颗呢，你跟相邻的两颗牙中间呢，吃一些粗纤维的这个食物啊，牛肉啊
1: 、
2: 一些这个
1: 容易塞牙。
2: 对，可能会容易塞牙。
1: 那就用牙线呗。
2: 所以就需要我们这个
1: 经常去呵护它。
2: 经常对，自己在家呢去护理。用一些这个像你说牙线呐、牙间隙刷啊，还有
1: 冲牙器啊，
2: 冲牙器、水牙线呐、是不是？医生不可能天天上你家去给你去护理，你定期的上医院再复查护理。那么每天在家呢，要自己这个刷牙，然后还有牙间隙要清洁。
1: 好好好。
2: 然后第三类呢，第二类就是这是死的，第二类死的里边的第二类然后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活动类的。
1: 活动类
2: 活的
1: 这
2: 个也是老年人呢以前相复比较多的就是
1: 可以拿下来摘下来冲洗的
2: 对就是活动义齿戴这种卡环戴挂钩的有的呢甚至就是说你全口一颗牙都没有了没地方挂了那就镶那种满口的我们叫全口义齿全口义齿还有这个吸附性义齿这都属于这个活动类的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使用起来呢不是很舒服因为它这个毕竟比较大而且它是活的佩戴的时候呢这个舒适度没有这个固定的那个那么舒服有很多呢患者有一些
1: 还得总得经管着它呢
2: 异物感
1: 异物感
2: 戴上之后可能会恶心有的以前没戴过这冷不丁一戴会恶心
1: 您刚才说到很是那个全口的义齿它是做个模型那我全口一摘一来回那么洗刷就可以了。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吸附性的。这个吸附性的是它自己就是到那个位置就吸进去了还是说像原来那种带挂钩的那种啊
2: 吸附性义齿呢它也是属于一种这个全口的活动义齿只是一种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升级版 ,plus 版。plus 版升级版。它本身其实没有吸附力它本身没有吸附力它是完全靠着这个肌托和你口腔黏膜的这种紧密的贴合是就是形成一个封闭的真空性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靠这种这个大气负压形成一种负压的这个吸附力它这个就是这个密闭性封闭性更好跟这个口腔黏膜因为它没有牙了之后你有一颗牙都做不了吸附性义齿 吸附性异齿它的这个适应症是全口就是缺失
1: 啊，
2: 全口牙缺失，比如上半口或者一颗牙都没有，或者是下半口一颗牙都没有。
1: 我懂了，必须是在一望无际的这个平地上来进行做的，
2: 完全靠着这个口腔黏膜的支撑、
1: 哦
2: 要跟口腔黏膜封闭性非常好可以，
1: 那能固定住吗？不得掉啊，
2: 严丝合缝，
1: 不掉啊。
2: 就像你可以理解成，比如说两块玻璃
1: 啊、
2: 紧密的贴到一起之后，它很难给它。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大家有牙齿健康问题，继续来请教苏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赵女士。
3: 喂，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医生啊。
1: 啊。
3: 是，我是想要镶牙是怎么镶法？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是在五六年之前吧，就是那什么镶过牙，镶的是烤瓷牙，一开始镶完烤瓷牙戴上以后。完了再戴上有一年吧，完了他那个牙根尖就是有炎症了，后来又把这牙冠全扣下来了，扣下来了，完了后来就是那什么，我又镶的，把牙根治好了又镶的，镶完以后，他那个牙吧镶的是全瓷的了，这全瓷他那不知是质量是咋回事，就是蹦瓷了，蹦瓷我也不知道在里面，我也看不着。又过差不多有一年了吧，完了牙根尖又出现炎症了，把炎症，牙冠又耗下来了，耗下来完了，后来我又把这牙根尖治好了，治好以后现在，去年完我又镶牙，镶牙以后，他那个我这个牙龈吧，就是他给我戴上牙冠以后，在那牙缝中就出现那个就是重整了，后来又拿下来以后。那个发现那个我这个像那牙缝靠那个靠近那个好牙的地方都有菜叶了饭渣啥的，20多天在那个牙冠那个缝中，后来这个牙龈就引起就是红肿，就这样没敢镶牙了。现在把这牙龈吧也不疼了，不疼完我心准备再镶牙我这个应该是怎么镶的？我这前面是缺3颗牙，两边吧是磨的，一边磨2颗，这就是一共2边4颗，加这3颗，这等于是7颗牙，就应该做7颗牙冠吧，是不是医生啊？
2: 如果能做这个就是固定类的吧，咱们还是尽量选择做这个固定类的，就是相能相死就尽量相死的。能做烤瓷就尽量做烤瓷，能做全瓷呢尽量做全瓷。
3: 做烤瓷，做全瓷，咱们的价位是多少啊？1颗牙？
2: 我们医院是最便宜的是1800一颗。
3: 1800一颗呀？
2: 嗯，全瓷。
3: 全瓷，那7颗就得要。
1: 1万多。
3: 1万多啊。
2: 嗯。
3: 那个医生，那我先我这个。有1颗牙吧，就是磨过的那个牙，有1颗牙挨着缺牙这个牙地方折了，就剩个牙根儿稍微露出一点点。完了，那什么，他那个要是镶的话，是不是扣不了了？就剩这边就是等于是一共3颗磨的牙了，就等于原来不是4颗磨的牙吗？折了1颗，这样就不能扣
2: 了。你得看那个牙的那个牙根能不能保留住。如果要是它的长度，包括这个牙根的状态比较好的话，你可以考虑把这个牙根，保留住，然后这个可以做装盒修复，打个桩，然后接出来再做牙。
3: 那个要是那样，我镶那活动一尺的可以吗？我能拿下来。
2: 那可以啊，那你要是不想做固定类的，你就做刚才我不讲到了吗？你就可以做活动类的，但是活动类的。它也是一种修复方式，但是它佩戴的舒适度就是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咀嚼效率也没有那么高，不像这个不像你固定类的，它像自己真牙用的那种感觉。
1: 它要是种牙呢？
2: 种牙
1: 它就那一根根，要是牙根不好的话，那实在保留不了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种了？
2: 那把那个牙根拔掉，
1: 拔掉完了种一颗，
2: 对，然后考虑种。
1: 种一颗。
3: 那个我这个就是3颗牙，缺3颗牙呀。问我就寻思，要是你说那个就是做那活动一尺的，像我这个年龄做活动一尺的，就是能拿下来的那样的，咱们得多少钱一颗？
2: 那不是按颗，那是得按看你这个，是不是半口啊？ 到没到这个中线，宽不宽中线，大概也就是便宜的1000左右吧。
1: 它那个是涉及到什么呢？你要是做那个义齿的话，它得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上半口都没有了，或者那一半都没有了，是不是啊？
3: 我这上半俩就是前面门牙缺三颗，就是这种情况，完一边磨两颗，这不就等于七颗吗？就七颗牙。
2: 嗯，你这种可以做，也可以做活动类的，做活动义齿，有带挂钩的，挂到别的牙上，可以也可以做。
3: 啊可以做带挂钩吧？
2: 对，具体多具体费用是啥样呢？得根据现
1: 场
2: 情况去看。
1: 对，
2: 还有很多种，能选择的还有很多种类。对，
3: 我这个牙龈们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污染以后，有时候红梗，完了吧？最近我这几个月我没敢镶牙龈，就因为它有时候红肿。完了我就没敢镶，所以今天正好坐家里做客直播间。
2: 牙龈红肿吧，这个问题呢，您可以，首先拍个片子，看看是牙根的问题，还是说牙龈的问题。因为这个红肿，它有可能是牙根发炎了导致牙龈红肿，也有可能就是它牙根没问题，单纯的是牙龈发炎。
3: 牙根现在没问题。
2: 那有可能是牙龈炎呢，比如你刷牙没刷好，或者是之前镶牙的时候边缘不密合，残留了食物残渣塞牙了，都会引起牙龈有炎症。
3: 就从那开始污染了，可能是完了就有时候就红肿，原先不
2: 是。因素很多。
1: 对，那你就看看，要是牙龈的话，怎么也得先把炎症消下来，再能做后期的一系列处理吧。
2: 对。
3: 那以后就是我再观察吧，以后再观察一段时间，就红肿老也不出现红肿了，再镶牙吧哈。
2: 可以。
3: 啊，那就做活动义齿的吧，像你说那个是吧？
2: 都可以，还得
1: 看你自己
2: 的
1: 情况。
2: 对，
1: 你自己想做固定的，可能支出要多一点；你要做活动义齿的话，可能是经济上省一点。
2: 对，
1: 但是呢，它的缺点和优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舒适性、咀嚼度，还有像真牙自己一样的使用。
3: 对，我明白那个不入固定牙使用好。
2: 对，
3: 我明白啊。
2: 好，
1: 还有问题吗？
3: 没啥事了，姐，但是很好，谢谢专家，
1: 别客气。哎。再见啊。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我们主题就叫做牙齿缺失的修复。大家涉及到牙齿的健康问题，包括这个种牙呀、烤瓷牙呀、治牙呀，还有牙髓呀、牙体呀，都可以来咨询我们1-6口腔科的主任苏欣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牙齿健康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请教哈。我们的节目87997399，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苏欣，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固定类的，也说到了活动类的，然后呢，活动类的里边您提到了全口义齿，就是吸附性的那种义齿，是不是啊？
2: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吧，活动类的。还有没有半活动和半固定的是什么概念呢？
2: 半活动半固定呢，也是一种这个修复方式
1: 啊。
2: 这个可以理解，这就很好理解，就是有一部分是活的，另外有一部分呢是
1: 固定的，
2: 啊，就是把活动这部分呢连接在固定的部分上通过一些这个精密的附件，包括这个太极扣，包括这个栓道类的把这个活动的部分连接到
1: 固定的。
2: 一般固定的这部分呢，指的是这个烤瓷牙通过这种连接但是当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吧，就是选择这种这个修复方式，
1: 半活动半固定的
2: 就
1: 少了，就
2: 少了很多，
1: 就丢了一个，直接就种了，是不是？
2: 对，它比较适用于就是比如说后牙的这种游离端的缺失镶烤瓷呢镶不了了，那么用前牙做成烤瓷，然后后牙用活动的，然后通过精密附件连接到前面的这种烤瓷上。
1: 就是
2: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种植牙之后呢，这种修复方式就 很少在用了，
1: 很少在用了，
2: 很少用。
1: 但是我觉得咱们应该把临床上使用的一些技术和手段方法都可以来解决的方式告诉大家。
2: 对，对，
1: 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就可以嘛，是不是？好，我们继续来接一个现场咨询热线。钟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嗯，

0: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牙，掉了，它一个就是后槽牙的第二颗掉了吧，它也没出血，连牙根都掉了，那是什么情况啊？
1: 那他自己就好模样就掉了，受过外伤吗？比如说你硌着过，
0: 平常吧，
1: 吃饭硌没硌着过？
0: 平常他就是说是老那块说是虎牙牙疼，孩子，然后牙疼，完了他就吃一些药啊，是咋整啊？怎么整的不知道，都30多了，那天都掉连根拔起了，也没出血，
1: 就单独就那一颗掉了，
0: 啊，
1: 别的牙都没事儿。
0: 没事儿。
1: 他应该还是有原因，他不会说单独就那一颗，要不可能是不是曾经受过外伤？这种外伤不一定是受的创击，也有可能是吃一些，就是冷不丁吃个硬的东西硌着了，这也叫外伤。
0: 平常他吃东西不注意，一个小子孩儿，冷热了啥的，咱不知道啥原因，是病情引起的，是咋整的？你说他有，我说你去快，赶快去种去，香啊，是不是得种啊？
1: 如果像你说的，他年龄比较小，他多大年纪？现在是
0: 30多了，快40了，
1: 像这
0: 他也
1: 种
0: 不
1: 就
0: 知道。
1: 是青年人吧，中青年，这么早
2: 对，
1: 缺失牙了呢，其实还是应该及早的给他就是修复
2: 修
1: 上。
2: 补上。
1: 对，
0: 啊，
1: 要不
0: 你
1: 然
0: 这也
1: 你
0: 不
1: 两，
0: 抓紧呢。
1: 对呀，要不两边牙可能会倒了。如果下边牙缺失，上边牙没有这个对应的咬合之后，它还会上边牙会伸长下衬，整体的咬合这个会错乱，包括你。
0: 下边的，
1: 你老用这边缺牙了之后，他这边吃饭不得劲儿，他可能就老用对侧吃，这是
2: 天了，
1: 对。
0: 哎，谁让我一点也不听话？你
2: 这
0: 说
2: 样，
0: 这么大了，咱说。
2: 你可以给他个建议，让他及
1: 对，
2: 时上医院口腔科去看一看。
1: 上我这来，我给他面诊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0: 行，
1: 需要拍片子，给他拍个片子。像这个
0: 是
1: 年
0: 什
1: 龄，
0: 么病引起
1: 对，
0: 的？
1: 这个年龄段
0: 高血压呀，他
1: 血
0: 胖
1: 压。
0: 了200来斤，
1: 血压还高，如果涉及到种牙呢，还得把这个血压给控制控制，对，
0: 不控制种不了哈。
1: 对，那样很危险，
0: 那咋整？你是不能说不种啊，不香也不
2: 你这
0: 行，是不是？
2: 是家长单方面着急，还得让孩子行动起来，抓紧时间上
0: 哎
2: 口
0: 呀，
2: 腔科
0: 可
2: 去
0: 着
2: 看
0: 急
2: 看，
0: 了，你都不知道啊，孩子
2: 让孩子去
0: 也不
2: 看一
0: 找对象，现在这孩子咱不知道咋的，也不找对象，也不整牙，回家不注意身体，咱也不知道咋的了。
2: 完了督促一下孩子吧，有问题及时就医，
0: 你
2: 早发
0: 光
2: 现、早
0: 说
2: 诊
0: 很
2: 断、
0: 好，
2: 早治疗。
0: 打人可挺好，
2: 好
0: 就
2: 吧。
0: 是孝心的第一善良。哎，麻烦你们了，
2: 哎，没
0: 那
2: 事
0: 就打这个电话呗，是吧？
2: 儿。不是，这是我们
0: 让
2: 直
0: 他
2: 播
0: 去，
2: 间热线，您可以
0: 那
2: 让他
0: 咋
2: 是
0: 定？
1: 关注我们那个海大六院的那个微
2: 公
1: 信
2: 众
1: 公众号，
2: 号，
0: 公众号，
1: 微
2: 今
1: 信
2: 天
1: 公
2: 我
1: 众
2: 们
1: 号。
0: 让他
2: 请
0: 去
2: 到的
0: 查呗。
2: 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您可以关注医大六的口腔科，他们的公众号，然后查找口腔科就可以了，好吧？
0: 行，
2: 孩子就
0: 完了，
2: 会
0: 到
2: 了，
0: 时候得哪天呢？
2: 对，
0: 都
2: 然
0: 得
2: 后
0: 出
2: 你
0: 诊，找个
2: 对
0: 好医生
2: 上
0: 哈。
2: 午对他叫苏欣，苏欣，
0: 朱心呐，
2: 苏苏，
0: 苏心哈。
2: 对，
0: 那
2: 好
0: 好
2: 吧，
0: 了，阿姨。
2: 哎，再见。好，各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牙齿缺失的修复哈，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87997399，欢迎各位继续拨通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牙齿健康，有涉及到口腔的这个牙齿的缺失修复，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手段方法都有哪些，然后我们如何来关注自己的牙齿健康，义齿也好，种植也好，还有这个固定也好，我们在适合自己的牙齿口腔环境的一些状况该怎么来解决，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苏主任，你看，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牙齿缺失的修复的方法，固定类、活动类和半活动、半固定类，对吧？您在固定类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叫种植牙的这块，其实种植牙现在很多。

0: 很多人都比较喜欢，为什么？就因为它种完了之后就跟自己的真牙一样来继续使用，而且呢，种植牙，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展开的来讲一讲哈？让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了解这个种植牙的一些情况，包括种植牙的适应症、禁忌症，什么样的情况适合来种植，好不好？
1: 嗯，好。
0: 嗯，
1: 因为这个种植牙现在呢，随着这个，集采降价，包括这个媒体的宣传，大家对这个种植牙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了。前几年呢，还可能觉得这个比较高深莫测，
0: 是
1: 啊，对这个种植牙的这个，接受度啊，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包括它的这个后期，维护，包括使用年限，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疑惑啊。现在可以说呢，种植牙是一种这个很成熟的这个技术了，
0: 开展多少年了？大概有
1: 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
0: 上百年的历
1: 对，
0: 史啊，
1: 从欧洲那边传过来，这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对，
0: 哦，嗯。
1: 而且种植牙现在使用的最长的，已经使用到57年了。
0: 哦，
1: 这是一个这个老外啊，是个外国人，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是之前是他是拉着他的乘客去种牙，后来那个他的乘客这个种完牙之后效果挺好，然后他自己再去种牙，就是他使用了57年。这个人到现在据说还没有去世，
0: 是
1: 还在继
0: 吗？
1: 续使用，不断的刷新这个种植牙使用的这个年限。那么种植牙呢？它并不像咱们种树种花一样，说给这个地里埋个种子、埋个树苗，它这个长出来了。它实际是，要做一个人造的牙根，上面有螺纹，打到这个你缺失牙的牙槽骨里，然后等这个3、4个月以后，它跟这个牙槽骨结合成一体之后，有一个恢复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至少是3到4个月，然后再做。上部的这个牙冠这部分，牙冠这部分再拧到这个，咱们一期手术种的这个牙根上边，它并不是像咱们这个装修啊，或者是拧螺丝一样，把这个单纯的把这个种植体这个钉子拧到骨头里，虽然它也有螺纹，它是需要形成一个人体的骨结合和这个种植体形成一个。血液循环，有这个骨细胞、骨小梁爬到这个种植体上，形成一个微循环，形成一体，结合到一体。这样呢，它这个将来它比较结实，比较牢固。刚才也说了它这个优点和这个缺点，缺点呢就是这个价格稍微这个高一些，然后这个修复周期稍微长一些，因为它这恢复期就得几个月嘛。不像你这个做烤瓷，可能1周2周的就结束了，包括这个做活动义齿也1周2周的就能戴上了。它这个从你做一期手术到最后把牙冠戴上，
0: 一年
1: 这是
0: 吧，
1: 两部分，
0: 得将近一
1: 四
0: 年，
1: 五五个月左
0: 五
1: 右
0: 个
1: 吧，
0: 月
1: 五
0: 吧，
1: 六个月，差不多。常规的，如果要涉及到
0: 骨
1: 你的
0: 量不
1: 骨
0: 够
1: 量不
0: 的，
1: 够，涉及到植骨，那么可能就时间要更长了，可能7、8个月、8、9个月，甚至有的是1年。这个还得根据你这个，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那么种植牙也不是说你谁都可以种，上来种就可以，
0: 也有一些条件。
1: 它也需要这个把握好它的这个适应症和紧急症啊。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你就有一些这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刚才说这那位患者咨询那位患者说自己家孩子200多斤高血压。你这个就得控制好血压，还有这个，比如说凝血障碍，血液有问题，他的这个适应症和紧急症其实跟这个拔牙的紧急症，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有血液病，出血不止，说凝血功能不好，这些也要慎重啊，并且有这个，比如说有糖尿病，血糖很高，这个他术后容易感染，恢复。愈合不好啊，容易长得不好，甲亢，还有骨质疏松，这些都是紧急症，包括你这个孕期、哺乳期，妊娠期，还有这
0: 都
1: 个
0: 不能种啊。
1: 这个呢，尽量别在这个时候种，
0: 对，
1: 你在这个怀孕之前把这个问题都解决掉，是不是？现在都这个都提倡你这个在这个。备孕之前嘛，把口腔这个疾病都给他这个解决掉。
0: 好，

0: 接下来我们回答一个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一位微友留言，他说请教主持人和专家，下堂门牙活动怎么治疗？牙冠没坏没动，不敢吃硬东西。
1: 这活动也得看他这个具体是几度松动。
0: 下堂门牙，
1: 就是下颌的门牙，下颌门牙松动呢，分一度松动、二度松动、三度松动。如果要是三度松动，就是松动的就比较严重了，有可能就留不住了。那么一度松动、二度松动，如果能够还得看它是牙根炎症的问题，还是牙周炎症的问题。如果要是说能够治疗，还尽量是以保留，这个
0: 原有的牙齿，
1: 对，能保留住原有的牙齿，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
0: 是，用啥也不行，还得是自己那套牙。
1: 对，再好的假的，它也不如自己这个原生的这个真牙。但是说，如果要是真是留不住，那么也没有必要说特别留恋它。
0: 它牙冠没坏也没动，说明还挺好，我觉得。
1: 那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0: 哦。
1: 牙冠没什么问题，也没有龋坏，也没有烂牙，也没有虫牙，也没有这个龋齿。
0: 那就是牙周有问题了。
1: 对，很有可能就是牙周的问题。
0: 牙周问题那怎么办呢？他不敢吃硬东西现在。
1: 对呀，因为牙周就像刚才咱们不比喻了吗？就像
0: 松
1: 树，
0: 嗯，
1: 活动松了，
0: 嗯，
1: 他受不了力了，
0: 嗯，
1: 受力之后他有炎症，他疼。
0: 那他怎么办呢？他就得治牙周啊。
1: 啊，对，治疗牙周啊，可以，治疗像牙周科治疗牙周，看看有没有这个保留的价值。
0: 好，好好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哇，这个聊着聊着这时间都快结束了，太快了。
1: 今天观众比较热情。
0: 是啊是啊，
1: 比较踊跃。
0: 苏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种植牙的那块，你也提到了他的那个禁忌症和那个适应症，是不是啊？另外我想问一下，有的人可能是做了这个种植牙了，有的人可能是烤瓷牙了，它都属于固定修复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在做核磁的时候会受影响吗？
1: 首先这个可以就是确定的是，就是种植牙它这个你种植这个牙根它是这个钛的，它是不影响你做这个
0: 做磁共振的，
1: 对，
0: 啊，
1: 但是咱们刚才不讲了吗？这个种植牙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牙根，上面是牙冠，牙冠看你选择是什么样的牙冠，如果是全瓷类的牙冠呢，它也是不受影响的
0: 啊。
1: 如果呢，你要是选择做这个金属类的牙冠呢，还得看是什么金属，有没有磁性
0: 啊。一般这门做金属的吧，
1: 没有金属类的，
0: 像以前那种大金牙呀，
1: 金属类的就是金属烤瓷类的
0: 啊，
1: 比如有金属内冠的。
0: 啊，
1: 它这种金属呢，也选择没有磁性的，它也没有影响
0: 啊，也没有影响，
1: 也没有影响。
0: 就是大家在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修复之前的时候，你跟医生多聊聊。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可能不做一些体检呢，核磁什么这样的检查，是不是？
1: 你因为它是固定的嘛，它拆除的话也比较麻烦，
0: 是
1: 不像你做活的牙，你去做磁共振直接摘下来就可以了。
0: 对 对，好，今天就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我们也就聊到这儿吧，还有好多问题没聊出来呢，是不是？其实说了这么多了，是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案供大家参考，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从防病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日常啊做好这个牙齿保护的习惯，比如说你是用冲牙器呀，你还是刷牙的方法呀，竖着刷，别老横着刷，是吧？还有那个，现在我觉得大家这个刷牙的方法，找一些视频呐，或者什么科普，很多很多了。就是你注意持之以恒，坚持啊，然后包括饭后漱口啊，包括用一些牙线呢，尽量不用牙签，是不是？这都是保护我们牙齿的一些很好的方法啊。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牙科找专业的医生帮您问诊。看诊，然后呢给您制定一个专属的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解决问题，别等着牙齿疼痛的更厉害了，窟窿更大了，可能修不起来的时间也更长。
1: 往往这个就是牙龋齿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病的话也好，都是从一个小的疾病开始，
0: 是
1: 慢慢的这个累积，慢慢忽视不重视，慢慢变成一个大的，导致最后牙齿龋齿了。
0: 没错，
1: 有可能之前只是一个小的窟窿。
0: 是啊，所以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啊。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口腔科的主任苏欣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期牙齿龋齿的修复专题科普。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呢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普讲一下关于健康的一道防治，我们再给大家不断的在普讲关于整个心脏，包括支完架之后大家对于这个概念的误区误解，包括支完架之后3年的再去支。也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架呢是救命，3个架是玩命，更多的架就是比玩命还要厉害的，就不断的在缩短中我们的进程。这就是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大家对整个医疗的一份认知。那么在整体说支架体外搭桥这一环节的过程中，心脏搭桥这一块，包括二尖瓣就悬吊这一块，就是闭锁不悬这一环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想它的基础疾病就是冠心病，必须是冠心病才会达到这一步。那么冠心病的前段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保健，保健这环根本就没有了，之后病态会有个进展的一个过程，当进展过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达到全身动脉硬化，全身动脉硬化之后才是冠心病，这中间就是三段。但是我们把它简化成一段，就是你冠心病支架搭桥手术包括后续预防，我们把5段简化成3项。我们讲话3项的情况下，就是这一段的工作我们分33%的工作，你就是发病那一刻达到了真正的发病堵塞那块，就66%没了，后期33%我跟大家讲说的95%的人是撒谎的，我能做到，你根本做不到。在整个生活中，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另一点，那么前面这一道的工作我没治，那么心脏支架这块我们也给大家说了这一个玩意儿，说了一个是什么，都你达到心脏支架这块这66%没了，而且你用那些药品的过程中你根本就不是护理生，因为它没有一个上面写着能治疗你心肌坏死的跟动脉硬化的，所以这个病根本就没怎么治。那么我们这是所以在前面形成这段非常关键，我们形成这段的过程中，我们在昨天的过程中给大家讲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血压、血脂，血压跟血脂指的都是血。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血压、血脂这个血再拿出来给大家论断一番，就是告诉你一个问题，前边的冠心病你必须得治，而且呢在治疗的过程中，哪怕说用我们中医把你推迟晚5年晚7年 你做手术，我们肯定做一个，肯定做两个。那么前一段的过程中，就是我昨天给大家讲了，因为前一年跟的死死的，完了之后呢，早晨第二年早晨春季一轮，秋季一轮，有的更上心的，哎，我中间我再来一轮，我一年吃仨月药，完事了。第三年的过程中，哎，我呢就是中没啥事儿，我降一些，把中间次降一些，我就是春季一轮，秋季一个月。哎，这也挺好的。再往后的情况下，哎，我这一年吃一个月就行了。到第四年、第五年条，一个月就没了。后边我没事儿，

0: 国产价呢是可能10年左右。很多人说，哎，完了，我折在里边了吗？不是，是什么呢？是后期我们做大数据分析时候，你保护不好，你不在乎了。什么呢？那个不典型增生，把那个价包上，从那个价孔里边窜出东西来了，也就是说狭窄了。第二了呢，从原路径下不去，下不去，那你就把胸骨全部切开。老百姓说打针管，就是这个病。那么大家会想，往前想，往前想，往前想，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过缓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心嘚瑟、心动过速，这个做手术能做下去吗？做不下去啊。所以我说过一个，那么用中医保护你几年之后，但是突然间治上了的情况下，家属就变了。这个枕边风啊，坊间说这个枕边风真的很好用。反正我要买个东西，你说就不值，好，我就催你。明天我拉一个脸儿，后天我又说一个，完大后天我再念一样，你就会发现这夫妻枕，快去买，别磨叽了，你快去吧。那他就给想，那医生不行，那应该，那能管一辈子不？但是说你回来复诊的时候，有的人都回来复诊一下子，看一眼情况下，扭头就走了。之后呢，跟医患之间造成这种第二轮回是寻医用药，寻医问药。当你支完架，第二轮回来之后，你还知道第二轮架口之后后边还有呢？那小血管如果再堵塞，你怎么办？你会发现你无解啊。所以，给你保护5年7年之后，那家伙态度非常下降了，非常厉害，不乐意。那么你第二轮再回来和第三轮回来过程中，没有人帮你的，因为能懂得怎么建立侧直循环的微循环的医生，中医不多。第二个，药品也不多啊，所以还这个那个的。那么你想没想过，他支撑了这样，你害怕？那么，如果再出事儿，你再去找这样的医生，你耍了玩意，谁管你啊？不会管。那么，我们再讲一讲。那么，心脏出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前一段给大家讲了一个东西。心脏，我们讲五脏的时候，讲了一个心主血，第二个心藏神。你为啥恐惧害怕？老百姓，你心里寻啥呢？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字面的预防讲解过程中，那么心能想啥？一块肉疙瘩，能想什么？那不得是思想、思想、思想吗？对。但是心藏神，我们祖先告诉你，心里想啥呢？心中有一滴恒定的玄学，是心神的居所和根基，这就叫心藏神。心脏为五脏六神之主。心藏神就是我们，哎呀妈，这个要是显眼神儿，你一失神，那么这些东西它必须，那么当你的血压夸夸起来的过程中，这滴血是不是乱的呀？那么二尖瓣闭锁不全的过程中，射血的过程中就是门开着过，那么这滴血就砰砰出去了，没回来又悬一滴，第二滴得跟上，这个东西像我们弹玻璃球一样啊，第一个弹出去，第二个也得弹出去，这就是玄学，恒定玄学。
1: 而且我还看过一个这个，你说的是中医这方面，我看过一个西医方面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按理说认为人的思想、情绪、记忆可能都在我们的大
0: 脑袋，
1: 脑，对吧？
0: 对。
1: 但是我看了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心脏移植的一个案例啊，就这人有很严重的一个心脏疾病，后来呢，他接受了一个这个供体的这个移植，他移植完这个心脏之后，然后他发现自己呢，越来越爱这个，我记得啊，我记得应该是这个喜欢开始喜欢啤酒、炸鸡，然后结果呢？说这个我平时不这个样啊，这个整个的口味啊和这个兴趣啊怎么改变了呢？然后后来去倒查，原来他这个提供这个供体的这个人，原来他的这个口味变得跟他一样了。然后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心脏和我们身体的一些习惯啊，或者说是思想意识这方面，可能还会有一些现在还没法解释得通的一些关联。
0: 那中医就能解释通了。就是心中一滴恒定的玄学，心人所的居所和根基。我再给大家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事情，在我们中医领域里边，说不清道不明的。 这不是说不清道，在中医能解释清楚，在西医面前。

0: 那就是玄学啊。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环境里边，造就了一个也是心脏移植，移植的过程中，那个环境就是他见到那个环境，更有点活不下去那种感觉了。最后呢，做出一些决定。一个心脏供体的话呢，他搬了很远，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最开始时候到陌生地方干点啥呢？那么他本职工作都不要了啊，那我就到那个像那个摊床、橱床，他离他有什么？大约七八个床的那个地方嘛，见到那个摊主，他心脏每次不管什么时候就咚咚咚咚咚一顿跳，因为他比较陌生，另一个他离开那个环境就不想跟熟识或一般人打交道了，见到那个就不行。之后呢，有一次感冒之后呢，他就晕过去了，那个摊主把他救了之后，当他抱起他那一刻，他说当我醒来的过程中，那个摊主把他到120的时候，他说我整个呀，就是手拉着他的时候特别紧，而且他能听到声音一样。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后也是开始一点点查，有文化的人都查到他家了，是把人家女儿的心脏。他说我见到特别心揪，见到就想哭，而且心跳的厉害，是那家女儿的心脏供给他了。这个都解释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能知道。那么这滴血如果被我们的冠心病，包括动脉硬化，包括血压，包括血脂给冲散了，心神往哪儿去呀？你就会发现，心脏病，有失眠症的人，就把心中的一滴玄血给冲开了。第二滴玄血没等到完全合成的时候，恒定玄血没等完全合成的时候就没了。二尖瓣、三尖瓣病锁不全也是。那么这部分人，如果加上我们昨天讲那个支架的问题，你后期早点支架。那么我们从字面看，心中一滴玄血，悬空的悬，就心脏血流虽然循环不息，带有一滴恒心之血，必须悬在中央，不参与循环，是心的本体血。我再跟大家说，那么耗心脏心头那点血呀，那滴血耗完就结束了，就是这滴血，这就是我们百姓坊间传的过程中，这是中医纯粹的理论。那么神之居啥？这滴血是心神，那么心神是啥？意识、情绪、睡眠、定力的安定、安住之处，这就是我们纯粹中医讲心藏神的具体具象化了。为啥那段时间不敢给大家讲这玩意儿？你讲的不是医学，是玄学，这不是玄学，心藏神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在整个治疗心脏的过程中，一定要定住这个心神。但是定心神的过程中，心脏噼里扑棱乱跳，你大家想没想过？我讲过，你睡眠不好，我就耗你心脏的血，心脏呢本身供血不好，完了之后呢，你往脑袋供应就少，我就折腾你，反正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咱俩谁也别想好，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中医视角，那么说心为神之舍，也就神之居，舍不就是房屋吗？心主神明，这滴玄血是神的家，那么血在则神安，表现为情绪稳定，那么睡眠踏实，专注力强。那么情绪稳定，大家会想一想，我跟你说，来我就气你，我气死你，我气死你心疼，心脏乱不乱跳，说的就这个。那么心脏乱跳这是一个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当我们总定这样，我们就疑惑、焦虑，哎呀，说不上啥时候犯病，你就会发现这个情绪自然而然就来了。还有一个，哎呀，这心脏跳得快了，跳得慢了，是不是受情绪影响？是，这就跟你的血有关系。要是以前说这个，你敢信吗？我们得讲到这块儿，我才跟你讲。第二个，就血湿则神散，你受惊吓、焦虑、熬夜、大出血，就会导致这滴心玄血散失或移位。散失移位的过程中，心神不宁，失眠多梦，焦虑烦躁，易惊，情绪内耗，炎症，抑郁，失神。还有一个，大家知道，说我好久没睡觉了，一睡不醒，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在干什么？说你所有的五脏六腑全在睡眠中得到修复跟濡养的。修复心脏就是修复心脏那个整体机能，包括那滴定心之血。 这就叫你睡眠。你现在我，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医生，你家这么大年纪抱个手机，哇，这个太好了，快转给我的朋友圈，转我的朋友，你用这个，他用那个，哎呀妈，这个老师说这个，都骗张局域的，要把你忙活坏了。之后呢，家里有年轻的和合住的情况下呢，不敢开灯，闭着眼睛整，你眼睛都瞪溜圆，不睡觉。完了，看点啥东西，侃侃而谈，你不开玩笑吗？第二个呢，我们说。那么比喻而非解剖，不是指解剖学上真的一滴血，而是用一滴玄血象征心的核心稳定。那么核心稳定态，这也叫核心稳态，就是你不能快不能慢，要跳的平平常常，常见有力，跟我没生病一样的。二，气血根基，心神载体，一句话，心藏神，神依血，心中一滴定血是心神的根，血稳则神安，那么血动则神乱。那么这个《黄帝内经》里边讲的这玩意儿，那么我们不单独拿出来扣着住我们心脏支架这块，你都认为这是玄学呀，胡说呀，其实这是医学啊。我们有很多东西被坊间百姓就是传来传去，传什么呢？传走板了，但是说的是医学。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心脏不治，所以你以为你治了心脏，那么突然间给你治了多少年，后期你补啥了，突然间治上了，或者是治完了之后完整安枕无忧了，第三年有很多人都走了。不懂啊，因为那些里边东西没有一个专属名词写实能治疗你的心脏病，支架都是保护架的，所以那叫护驾的三驾或五驾马车，不是护心脏的，因为你那几个药没有一个能纠正心肌细胞的坏死，跟全身的都没用啊。这就是医学。所以很多人支完架之后没事了，还有身体攻击架口这一说呢，还是你解决不了。那么我们说，那么这种像微循环要是过堵塞的情况下你怎么办呀？那微循环堵塞的过程中，我们说以重启注药。那么什么样的重启注药跟你那个方案能配合到一起，把大血管保护好，心脏保护好，脑保护好，还把微循环保护好，这是四环，这里边都没加睡眠。心的那滴玄血没加。那么加完你是想没想过得多少种药？那么水平高的三种到四种。水平不高的呢？不用，哪有那个？你现在把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你要拿到西医面前拆解的过程中，说的过程中都说那胡说八道。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了，南开大学那个，你家伙可牛了，也被成为几把刀。最后呢，自己良心整完之后，兄弟快去找药啊，就找你们那个七尺胃呀，快给整点啊。我说那你天天的哈哈哈的手术啊支架啊，我告诉大家原话就是你疯了，那是真亲妈，我那可是亲的呀，你快去找去，别墨迹，就这个。所以呢，他对于自己家人，他认为啊，西药与领域里边是有的，缓慢的安稳的，是能护住我爹妈不大不手术的，因为手术之后你只要破气你就得养。那么患者要是医患者不行，不手术不行，不支架不行，不搭桥不行，人都死了不能等，是这中医跨界的联系了，就是他就管这儿了。那么五脏里边是不是包括心脏？是。所以问题就来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心就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你这个参加大循环、小循环、大血管、小血管、小血管堵塞、微循环啊，这种，那么心中为啥这滴血你得去治，而且能定住，你不会惹祸，而且你安稳，有些不用手术直接康复了。人家说的好，你说一年我吃一年，说两年我就吃两年，只要不手术就行了，而且他能看着你，能给你身上血氧啊，你那架子能血氧吗？不能啊。而且心中悬着一滴血，就是一滴核心之血，悬在中央，有五个字，你必须清楚：不参与循环，是心的本体血。 这个意义就出来了，说他不

0: 参加循环。我们刚才说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微循环、手足末端、脑顶，这个血得游走啊，得有气呀、啊，这不都是循环吗？但是玄心之血是不参与循环的，这五个字，也就是说这个必须单独治。虽然在一挂马车上，但是这个小马驹特别脆弱，我得单独喂。刚生完我得喂青草，嫩嫩呐，老马我就喂点甘草。这个小人呢，我喜欢，我再给投点好料，你们几个干活去吧。道理就在这儿，所以必须单治。这个老百姓哪懂啊？这都属于高深医学了，学中医的时候都不讲。就是你医学院的，大家知道五年的本科，这个我都不讲这玩意儿，因为他听不懂啊。这个是纯治疗段中高手治疗段上，所以有的时候我告诉他治睡眠，听话的都好了，不听话矫情的，嗯，听你的啦。这就是医学，所以支完架的，不好好巩固治疗的，指着那几个西医的，你们不就等着点我通明。罢凉罢凉，提心吊胆，醒了之后睡不着觉，濒临死亡走过一圈，那腰疼的，那个腰够不着底，疼得都受不了。这事你们都干过啊？灯火昼夜通明，那就是纯死亡段上走一圈，还得了这种恶性的。昨天我说过，药物支架上面涂的就是抗癌药，抗癌药那么为什么能把血清理？我告诉你，有些抗癌药有识别的过程是什么呢？有的把深层的东西激发出来，进入血里边。那么没有的情况下，它激发它有个杀灭作用。那么当药效完全去激发的时候，再去杀灭的过程就会残留。这就是为什么细胞开始变异了。有的人支完架之后会得这类疾病。或是你有潜在的那个地方就会得这玩意儿。你以为那个东西是啥？那个东我们人体不就是个宿主吗？啥叫宿主？哎呀，我要养那个小蛐儿，正好我身体溃烂了，把这血扔里面了，它能活？那个都是活的呀，这些病毒和细菌。那么你来看我的情况下，我还得找一个包包裹起来，那么要不就往身里边钻。所以我们现实中都有的很多人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就是药力不够，药啥样就啥样，用药就用不好回来再调，调不了啊，走吧，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周六周日的为大家提供健康的健康检诊，药品呢是有优惠的。那么像70倍是10盒、20盒、30盒，其他是7配1、14配3，进口商品不在优惠范畴之内。你可以关注长爱的电话来进行沟通和垂询，必须报名，必须报名，必须报名啊！那么近期我前两天的时候提了一个事儿。乡村的、城市的，或者是住一楼的，一定要小心老鼠，啊，老鼠小心一点，
1: 嗯，
0: 一定要小心老鼠，啊，那么这个呢，可以上网搜咋回事啊，不能因为现在不能说，
1: 嗯，
0: 就是你们一定得小心，它带着一种传染病毒，啊，它一定记住，记着点啊。那么有问题呢，关注长安的电话，跟长安的医生沟通就约位，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那也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每天锁定频率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
4: 的天下。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

0: 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
4: 横花龙就问宋之公。我大哥呀，你可认识这瞎子？彭化龙一说这话，这瞎子那不爱听了。我说你这人这真是有病，有道是那当着俗人那别说短话，你在我面前那张嘴瞎子长，那闭嘴瞎子短，真是不知的深浅。这宋锦就说了，我这武力啊，也不可挑眼，有道是不知者不怪。要说起来呀，那这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彭大哥，你快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又叫武力过来见过彭大哥，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那彭化龙，家住苏州西门外彭家坡的人士，江湖混号金翅鹞子，是苏州府的马快班童，绿林剑为他执掌。瞎子张文亮听完了以后，那连连点头。这时候彭化龙说了，说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我看咱们到酒楼一叙。赵廷赵华阳早从楼上跳下来，那拜见宋锦，然后一同来到酒楼之上。宋锦这才给大家指引，把这赵廷赵华阳那叫过来，说他呀那不是外人，乃是我的师弟，家住江南会稽县北门外那赵家庄，他姓赵名廷字华阳，那排行在二。说完了以后，二弟快去见过彭大哥。赵华阳忙上前施礼，这彭化龙双手相搀，口说二弟免礼平身。这赵廷说，兄长，这冰铁剪门路可太好了，多有容让于我，要不然小弟呀、那非归位不可。当时彭化龙也笑了，哈哈哈哈，且感且感，二弟的刀法玄妙也不示弱，总之是老侠客那左老剑客传授的好。两个人互相夸了几句，这宋锦说，这是我武弟，住家在苏州南门外那太平镇的德胜桥，张家镇的人士，此人姓张名明，号叫文亮，江湖贺号叫夜行鬼，排行老五。这张明也上前拜见彭化龙，这两个人也客气了一番。宋锦又把戴文龙戴文虎也叫过来给彭化龙指引，说这二位呀，一个是单刀戴文龙，另外一个是双刀戴文虎，他二人家住山东宋吉铺戴家岭的人士，戴氏兄弟也给彭化龙施礼。大家全饮家完了，有伙计献上了香茶，大家坐好了。这彭化龙就问，我这二弟呀，你来到苏州府，那夜入府衙，在天杆子上背书，那把我告了，是何道理？那赵廷一听，我呀，我这哥哥呀。

那小弟打算要访您，又恐怕当差的人不管，又因为府台大人与兄长名望特大，这小弟我这才那夜入府衙，我的心思是访您了人家，我要入绿林道，要带的手证戒烟花。彭化龙听在这儿，二弟呀，你要带花不难。必须有一手绝艺，金与古笔。我看做绿林道的，有几个能够带着手证戒烟花的。你要是有绝艺，我可以下绿林界，召集各门各派，当面献上绝艺。那还得莲花党之人给你带手证戒烟花。二弟呀，你要打算请各门。那还有一件难事，那必须得那腿快之人来了才成。赵华阳听到这儿，那看了看彭国龙，别人去仨转盘，那人家都不认可。他要是不来呀，那还不好办。赵廷、赵华阳这一听，我呀，那腿快之人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那彭国龙说了，要说此人呢，家住山东东厂府北门外刘家铺的人士，那姓刘名荣，江湖贺号叫闪电腿。左云鹏左老剑客在三江会的时候给他喝的号，他曾经就和老剑客。那比过赛，因此老将客那非常赏识于他。他的腿呀，那仅次于金针拔过道长左云鹏，因此江湖贺号叫闪电腿。那说话的时候，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这大伙呀，刚要喝酒，就听着这楼梯的噔噔噔噔噔。有人上了楼了，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就见上了一个花儿乞丐。就见那乞丐爷爷，那长得跟赵华阳那挺像。上楼以后，向彭化龙这一点头，那转身又下去了。报刀手宋锦、宋世公，那就问彭化龙：“这此人您可认识？”彭化龙点了点头，我倒是认识他们。宋世公那就问彭化龙，那为什么不把他换上来，在一桌上吃酒？彭化龙听到这儿，我说大兄弟，你有所不知，那人是性质不好，他如果要是正人君子，我早就与你们引荐了。要是那采花迎空，那见他又有何用？原来此人也姓赵，名叫赵林登，人送绰号叫赛华阳。咱们后文书啊，那赵廷丢了手证戒烟花，那就被赵林登给偷了去，假充赵华阳。闹出的乱子那可不小，这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大伙儿在一起吃酒，正在高谈阔论的时候，又有人上楼。这宋锦、宋之公低声说道：“二弟，你看那腿快之人，他上楼来了，赶紧上前见礼。那跪地磕头，那别起来。”我叫你起来，你也别起来，非他点头不可。那赵华阳何等的聪明，当时点头称是。抬头一看此人，就见这个主平顶身高在7尺左右，细腰梁宽膀上，那上身短，那下身长，长着两条的仙鹤腿，
面如重枣，就和关老爷的脸儿那差不多，粗眉阔目，准头端正，大耳相衬，还下着微有胡须，不过胡子那不是很长，用白布手巾蒙着头，土黄布的大衫，那白护领，那下边鱼鳞布打着国旗，外罩着土黄色的通氅，上面用青线那勒得斜向眼，那青布领儿肋下挎着一口我要烦劳您人家一件事。这刘荣啊看了看赵廷赵华阳，然后又看了看这金翅鹞子彭化龙。这刘荣啊可没掺这个赵华阳，彭化龙啊那就和刘荣一使眼色。这时那张明过来，也就是张明张文亮，刘大哥呀你来了，我这厢给您施礼。说着话站起身来，就给这刘荣让座，那跪倒磕头。这刘荣上前搀起来，这赵廷又追过来跪倒磕头，这嘴里还说呢，我呀我的哥哥，小弟这厢有礼了，小弟这厢有礼了。金翅鹞子彭化龙那看了看闪电腿这刘荣，和刘荣啊一使眼色，当时刘荣啊这心中大为不悦。这宋锦宋志公站起来，兄长，这是我的二弟那赵廷，字叫华阳，大概你也那听说过，我师父收的二徒弟。刘荣听得这不错，我确实听老前辈那说过此人。这嘴里说呢，这心中暗想，这彭化龙啊你可不对呀，我和老将客那是要好的朋友，那知己的爷们儿，再者一说我和宋锦宋师公那也认识，与你没有多深的交情，你为什么这样不叫我理着赵华阳？那又听赵廷说，我说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当时赵廷赵华阳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这刘荣一看，那不知道赵华阳所为何故，我呀我的哥哥呀，我有一事相求，您答应才是。就在此时，金翅鹞子彭化龙又冲着这刘荣一使眼色，这回刘荣这实在可忍不住了，那看着彭化龙，我说彭大兄弟，你三番五次那向我刘荣使眼色，到底是所为何故，莫不是叫我那得罪这赵廷赵华阳？要说赵廷那是老圣人那左云鹏的门徒，我和左云鹏那关系挺好，初次见面就给人一个印象，那说我闪电腿刘荣那瞧不起人，这不是那陷我刘荣不义吗？二弟你先起来，有什么事儿我全答应。赵华阳一听这刘荣答应他，可是赵华阳还是不起来，我说哥哥你先答应我，要不然呢我就是跪个钉糟木烂我也不起来。二弟你先起来，这赵华阳就是不起来。那最后刘荣那也真急了，二弟我跟你说吧，那无论什么事儿，有你哥哥我盯着，天塌了有地陷着我全答应，如果我要是不答应那叫我不得善终。赵华阳一看人家刘荣起誓发愿，赵廷赵华阳这才由哪地上那站起来，

这刘荣啊，看见赵华阳，我这二弟，那到底为了什么事？这赵廷看着刘荣，欧呀，说句实话，这也算不了那什么事。我打算求哥哥那下一趟转派，那请一请那绿林的人。那刘荣啊，听到这儿，原来是这点小事，不要紧，这事儿好办。不过你，那让我下转牌，那去请这江湖人，那到底为了什么事？这说彭化龙就把赵廷、赵华阳要爬碑献艺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这刘荣啊，听得知好，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让大家那什么时候来齐了呢？彭化龙说了。明年此时到齐了就行。刘荣听到这儿，那让绿林英雄那到哪儿相会？赵廷看了看彭国龙，彭大哥，那咱们这儿那可有那大的客地？彭化龙那看着赵廷，要说这大客地，这里那有的是，就在此门里路心，有家店房叫成记老店。那前后三层院子，南北的跨院，那一共有100多间房，这还不够吗？刘荣听到这儿，足可以了，大家商议好了，那落座着饮酒，高谈阔论。这些人那全都是熟人，也是那好朋友。最后刘荣提出来，我说彭贤弟啊，你赶紧那办正事，让我传着转牌，你先把这转牌那请出来。彭化龙看了看赵廷，赵廷啊，这转牌一走，你可得圆这个案。赵廷一听，那是自然，那兄弟我一定要随着哥哥到阜阳。彭化龙说了一声好，这才吩咐伙计在后边设摆香案，自己下了楼，到街上找了轿子铺，那叫人扎了一个彩亭子，那前面是黄云缎子的一个帘儿，八人抬的亭子是每人一件袍，那蓝布的头巾，穿着青布的靴子，大家出了西门，那赶奔彭家坡。这亭子落平了以后，取出两面锣来，那交给了家人。彭化龙是净手焚香，在祖先堂内请出了转牌，往高处一举，然后拜了四方，叫家人打锣，那哐哐哐哐总是打两下，在前面开道。他命人抬着亭子，那一直赶奔汇元楼。到了汇元楼的门前，这亭子落平了，那前面铺一块红毡子，报刀手宋锦、宋之公、赵华阳那上前跪倒迎接转牌。彭化龙请下了转牌，一同上了楼，又拿黄布套内取出来，那供在了香案之上。大伙一看呢，这转牌是一块那长方形的铁牌，那四犄角有云头，这牌边上是万字不到头，两边是两条飞龙，里头又是长方形的万字不到头，那上头双龙门宝，双龙之下那是个太极图，下边写着左云鹏三个字，鹏字的左右下边一点是为尊两个字，在为尊的当中有一条金针。供好烧香，大家参拜。有人说这转牌那是什么东西，也就相当于这皇上的那玉玺香囊。这彭化龙就说了，
我怎么说

我呀，你们大家也得照样说，听见没有？大伙说了一声是，就见彭化龙跪倒了，这嘴里边是念念有词：“弟子化龙参拜转牌，请转牌出雄。”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6: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7: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5: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6: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7: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5: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8: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5: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0: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9: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9: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2: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不知道最近又看了什么鸡汤文啊，今天上午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不管做什么，只要马上就开始做，你会发现完成它会比你想象的要快啊！你以为三个小时才能做完，现在啊只需要一个小时。我说也不能说是任何事儿吧，不信的话，哎，你做套高考模拟的数学题试试。一些事儿啊，他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哎，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抹消一些责任啊，也同样如此。近日呢，上海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徒步活动引发的伤亡案。23岁的张女士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家旅行社组织穿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那行程介绍呢，是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

就收了139，一共才收了6490元，而支出呢高达6130元。我们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活动，那不应该有过重的苛责。同时呢，旅行社认为说我已经尽到了一个这个风险提示义务了呀，在活动帖中啊也写了免责声明了，说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活动中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和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说你看我都写了呀。那针对旅行社说自己组织的徒步活动啊这个不盈利，那不该对张女士的离世承担责任。那法官指出，作为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其活动定价不仅考虑本次活动是否盈利，同时也出于公司宣传及发展经营的考虑，不能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活动性质，从而达到减轻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因此啊，法院对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法官同时指出，旅行社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限度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旅行社乙方承担 30% 的责任，向女子的父母支付各类赔偿金577014.6元。在现实中啊，这各类像是健身啊、团建啊、极限活动啊、熬夜工作啊等这样的场景里，提前签署免责协议早已是常态。不少机构和主办方默认啊，只要签了个字，后续一旦发生意外就能置身事外。但从法律层面来看，免责声明并非万能护身符，对于存在故意过错、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刻意隐瞒风险的行为，哪怕有书面免责条款，也无法免除法定赔偿和责任担当。生命健康是公民最基本的权益，不能用一纸格式条款随意打包转嫁风险。商家和组织者不能把免责协议当成疏于管理、省略安全防护、弱化风险提示的借口。普通民众也需要清醒的认知，签字不代表放弃维权，面对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有权拒绝签署，要学会呢主动规避高危风险。真正的责任从不是事后拿协议甩锅，而是事前做好安全保障，尽到提醒义务，守住安全底线。别让免责声明变成漠视生命的遮羞布，法律不会为不负责任的侥幸买单，更不会容忍以协议绑架生命权益的行为。大家都知道啊，我其实是非常支持大家主张自己权利的。但是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主张的这个事儿吧，它得合情、合理、合法。近日广州一名女子呢，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啊，为了孩子上学及自己上班方便，她在广州某酒店租住了长租房，每月房费需要10万元。那入住前啊，房间内的地板家具已经有磨损了，可退房后呢，却因为地板磨损被酒店索赔3300元的磨损费。之后啊，该女子再次发文称啊，酒店方不需要她承担任何费用了，此事已经处理完毕。那位女士自己也说了，入住前地板和家具就已经有磨损了，我住进来之后根本没弄坏什么。这话说的在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正常住出来的损耗，什么又算是人为损坏呢？酒店那边说是专业工程人员定的价，可这个专业标准到底是啥呀？是行业里大家通用的规则，还是酒店自己随口说了算呢？如果你住进去的时候，酒店没跟你一块检查、拍照、签字确认哪里已经有毛病了，那等你退租的时候，哎，都突然甩出一张收费单子，这不跟秋后算账一个样吗？那高端服务行业最怕的就是规则藏得深，不说清楚。说实话，真能每个月花10万块钱租房的人，未必真的在乎那3300块钱。

他们在乎的是那种被冒犯、被不信任的感觉。就好比你高高兴兴去一个高档餐厅吃饭，吃的差不多了，人家突然加收一笔餐具使用费，哎，钱虽然不多，但是足以让你瞬间倒胃口。酒店既然敢收这么高的价，那就应该把事情做透，入住的时候跟客人一块检查房间，拍照记录，双方签字确认，退租之前该收什么费用，什么标准，提前讲清楚。这些流程看着麻烦，但其实是避免扯皮的预防针。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长租酒店这个身份本身就挺尴尬的，它既不是普通的客房，也不是完全的长租公寓，那想收酒店服务的高价，又要面对长期住下来带来的正常磨损。那如果按酒店的逻辑，那房间清洁、物品维护本来就该包含在房费里，那如果按公寓的逻辑，那就要把全责和损耗的约定写得明明白白。现在不少高端酒店都在推长租套餐，想赚这一块的钱，那你就得先把规则理顺，别让客人啊一边享受所谓的高端体验，一边还得跟你拉扯纠纷。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受理了这个投诉，这个事儿呢也给所有的服务行业提了个醒，价格越高越要经得起细节的拷问。这3300块的磨损费，说到底考验的不是什么专业定价能力，而是商家的规则意识和你的诚意。那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啊，也得长个心眼啊，虽然咱住不起那一个月10万块钱的，对吧，但咱一个月这个几千块钱的，这个咱还是能住得起的吧，那就保不齐会遇到这样的事儿。所以啊，这个咱们在住进这样的房子的时候啊，你得仔仔细细检查一遍，拍个照，录个像，存个底儿啊，别光靠这个信任啊，而最后变成一笔糊涂账。说到底，真正的高端服务不是看你收入多高，而是让客人花的每一分钱都觉得值，心里服气。希望这事儿呢，也能推动那些酒店想明白，把规则讲透，把细节做好，比事后啊再怎么解释都管用。毕竟能花10万块钱一个月租房的客人，人家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一份花钱买省心的体面。哎呀，刚才说这事儿，你看10万月租的酒店啊，说造成3300元的损失，哎，至少听上去吧，这个数字还不那么离谱。但要如果说啊，一个人从35块钱一位的自助餐厅顺走100块钱的食材，这才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近日，陕西西安一家售价仅35元一位的自助餐厅里，一对男女啊，用自带容器打包了12瓶饮料及虾片、小酥肉、带鱼等熟食，总成本约100元。更引人注意的是啊，这俩人还将多余的食材赠与邻桌啊，这一切都被监控清晰的给拍下来了。那由于自助餐规则大家都知道啊，这明确禁止外带食材啊，那该行为被网友视为严重越界。事后呢，该自助餐厅的老板啊并未追责，反而调侃，哎呀，你看这侧面不是反映我们家食材质量好吗，也被网友称赞啊，格局大，情商高。但毕竟人家做的是生意，你不能光靠这个格局和情商吧，对吧，你说开个自助，我遇到来个大胃王啊，他吃回本也就算了，毕竟我自助餐做的是个薄利多销的生意，我在你这这单赔了，那有吃不回去的，我在那单再赚回来就是了。可没想到还能遇上还新闻里这俩这样的啊，精打细算的，都得叫什么呢，美食理财家啊，不光得吃回本，还得赚上一笔。但你别忘了，那自助餐呢，依赖的是商家和顾客的默契，如果都像你俩这样连吃带拿的，那自助餐厅怎么对冲这部分损失啊，那他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或者是降低质量这样的方式转嫁运营成本呢，那最终损害的是谁的权益啊，那不还是损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吗，尤其是那部分守规矩消费者的利益啊。所以啊，这事儿这么干啊就不地道，更何况你贪小便宜啊，是你一时爽，但是现在啊到处都有监控，监控给你拍个明明白白的，这事儿在网上一曝光，你既丢了脸面又失了格局，那不更是得不偿失吗？

再来说一个得不偿失的。今年初，湖北巴东男子向某某，哎，在短短两个小时内，通过翻墙啊、拉闸断电啊、撬门等方式，连续闯入了五户村民住宅行窃。前四次啊均未得手，仅在第五户盗取了一把黑色剪刀。在试图进入第六户时啊，因屋主察觉而仓皇逃离。那此次作案前呢，向某某已经于2025年9月潜入另一村民家中未遂，那形成了两年内多次盗窃的犯罪链条。巴东县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多次入户盗窃，依据刑法第264条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法院明确，量刑核心在于一夜五次入户的犯罪情节，而非盗窃物品的价值。这忙活大半夜，又费体力又担风险的，最后战果啊，寒酸到一把黑色剪刀，简直是令人哭笑不得。哎呀，这算盘都让你打碎了，运气啊也没在线，纯属是白费功夫白折腾。但这事儿好笑归好笑，法律层面那可半点含糊不得。那法律明确规定，多次入户盗窃，不论涉案金额大小，哪怕只偷到一件廉价的小物件，那也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并不会因为赃物价值低就从轻放过你。入户本身就极具安全隐患，连续多次作案，那更是情节加重，等待他的只会是法律的严惩。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别抱着侥幸心理游走在违法边缘。哎，你想象不到的情形，法律早有明文规定了。你再离谱的零收获盗窃，它也是盗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还有啊，下边这个也是个贼啊，但这个贼做的事儿啊，更不地道，或者说是缺了大德了。近日啊，家住浙江临海的女子小美，连续两天都是在凌晨接到了已故表弟手机号码打来的电话，接通后啊，也没人说话啊，只有杂音。全家惊恐地赶往墓地查看，发现啊，坟墓被挖开，棺内陪葬的手机和垫背钱被盗。小美回拨电话时啊，隐约听到对方提及杨某二字，成为重要线索。警方结合此前多起盗窃案及假警记录，锁定了杨某的活动轨迹，在其出租屋内将其抓获。那22岁男子杨某因为无业且游手好闲，盗掘新墓，偷走财物。因死者的父亲啊长期为儿子手机号续费啊，谁都明白寄托哀思是那么个念想嘛，所以这个手机啊仍然能正常使用。杨某得手后啊，随机拨打通讯录号码，选中了表姐小美制造王者来电的恐怖效果。就干这事儿，还到底是不是个人了？盗墓刨坟已然违背公序良俗，触碰法律红线，还偷拿逝者遗物，更是对逝者的大不敬。最最离谱的是还随意拨打逝者通讯录的电话，无端惊扰家属，既缺德又胆大，这荒唐的操作令人匪夷所思。从法律上讲，盗墓本身已经涉嫌那盗掘墓葬、盗窃等多项罪名，那随意骚扰逝者的家属更是徒增恶劣情节。也提醒大家，那敬畏逝者，恪守底线，切莫啊心存侥幸触碰盗墓的歪路，那无视民俗伦理与法律底线，最终只会自食恶果，难逃法律的制裁。哎呀，下边这家商家呀干的这个事儿也挺离谱。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通报抽检结果，一款名为爱必享的糖果检出西地那非啊，俗称的伟哥。根据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早已将西地那非等列为禁止在食物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那一颗本该甜润舌尖的糖果为何被不法商家暗藏猛料？令人愤慨的是，这并非该产品首次被查。从2025年9月抽检不合格到如今的卷土重来，

不法商家呀，靠假冒生产、虚假标注、异地销售等套路规避监管，从而啊，始终打假人的脚步要慢他一步。那造假者的贪婪无度是乱象的根源，不法商家被暴力驱使，将监管严格的西地那非伪装成功能性糖果，贴上抗疲劳、补肾壮阳的标签，高价售卖。他们拿捏部分消费者的隐秘需求，钻监管的空子，明知添加处方药危害健康，却将利润凌驾于群众的安全之上，依然我行我素。更狡猾的是，造假者的反侦查套路不断升级。此次涉事糖果标称的生产企业系假冒，虚假信息掩盖真实源头，让监管难以追溯。去年抽检不合格后，涉事商行人去楼空，负责人失联，而不法商家换个马甲，换家店铺，继续在网购平台兜售。从虚假资质到异地销售，造假者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让打假陷入了被动追打的困境。那监管衔接不畅是打假滞后的关键。食品安全监管啊，本应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但现实中跨区域监管脱节，事前缺位，事后乏力的问题突出。此次涉事糖果销售商在湖北荆门，抽检在上海，生产源头不明，跨省市协调耗时久，不法商家利用时间差下架产品，注销店铺，逃避处罚，事后通报模式难以形成合力，等处置落地，那造假者啊，早已踪迹难觅了。事前监管缺位，更让造假者有机可乘。那涉事网购店铺长期销售问题糖果，却能顺利通过平台审核，虚假生产企业未被严格核查，便成为造假的遮羞布。这背后是平台审核敷衍，地方监管松懈，缺乏常态化排查，食品全链条监管漏洞，那导致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再有呢，就是群众的认知不足，间接给造假者提供了生存空间。不少消费者被虚假宣传误导，以糖果能保健，对其中的处方药隐患一无所知，甚至觉得吃了没立刻出问题，那就无关紧要。这种认知盲区让虚假宣传有了可乘之机，形成造假、售假、消费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呢，国家早已亮剑。2025年6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联合公告，将西地那非类拉非类等两类物质纳入了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重拳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但禁令之下，乱象依旧，核心在于执行不到位，监管有漏洞，再严格的规定，缺乏有力的执行，也会沦为一纸空文。那打假追不上造假，根源是监管发力不够，衔接不畅，责任不实。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与千家万户的幸福，容不得半点松懈。打击此类造假，不能只停留在事后抽检通报，更要主动出击，精准发力。要打破监管的壁垒，应该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联合处置，让造假者无处可逃。要压实平台责任，督促其严格审核资质，排查产品，对违规店铺坚决下架处罚，堵住流通漏洞。要强化源头治理，加大生产企业的排查力度，严打假冒、虚假标注等行为，同时加强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曝光造假套路与危害，引导消费者认清真相，主动举报，形成全民监督氛围。伟哥糖果的魅影敲响了警钟，打假不是一阵风，必须久久为功，唯有零容忍、筑防线、压责任，让违法成本高于利润，让群众认知提升，才能守护好舌尖安全，让食品市场回归正轨，让每一份食品都承载起应有的责任与温度。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
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统。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有什么问题涉及到四大金刚婚礼堂，涉及到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还有婚车喜堂，还有婚纱租赁等等化妆师哈，我们家有喜事联盟商家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品质的推荐，希望大家备婚当中能够轻松愉快啊。在结婚之前啊，我觉得先干嘛？想要结婚了，是不是要提亲啊？提亲真的是我们重要的一个传统的婚嫁习俗，也是我们整个结婚当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之一。关于提亲，也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啊。男方郑重的上门提亲，是对女方的一种尊重，也是开启未来幸福家庭生活的一个特别的仪式。所以说，关于提亲啊，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一定是马虎不得的。稍后的时间，你详细来听一听。提亲前，女方先行和父母的来沟通，然后再由男方正式上门来拜访，告诉两个人结婚的这种打算，获得同意之后，你再确认提亲的日子，询问女方的父母可以的时间和日期。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表示一种尊重。如果女孩子自己先要嫁了，我觉得应该和父母来沟通，然后男方再正式上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亲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啊。处处充满了尊重，处处考虑到女方家长父母的一个感受啊。提前了，提亲通常要选择黄道吉日，都是会选择农历双号的日子，比如说初二啊、十六啊等等，避免农历的正月、七月等传统意义上不宜提亲的月份。提亲优先的选择上午要前往女方家啊。你看，做好了这种尊重的这个准备，然后也准备好了时间了，这个提亲人数也要注意一下。最好呢是以双数为佳，通常呢是4到6个人，当然这里面不含小孩，寓意着好聚到场的，有的时候还会有其他的亲友来进行一个陪同。女方父母和女生本人要在场，也可以邀请家族里的亲戚到场啊，就看你当时是怎么来想和准备的。但是男孩女孩仪式的时候，一定要双方及时的沟通啊，以免出现尴尬的一种情况。比如说现在大部分可能是基本上都是男孩女方的双方父母了，有的时候可能会邀请双方父母的长辈，或者是家族里面哎比较有威望的一些代表啊。我觉得这个一般的来说，他们会讲究一位长辈，那这边有一位家族的长辈，这边可能也要请一位，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沟通为好，要么的话会显得有一点点尴尬啊，因为会感觉到哎人数不对等啊，或者是我也没有请到长辈啊，会感觉到很失落冷落的那种感觉啊。还有一个就是提亲的礼物啦，去见面哪能不带礼物啊，必不可少的，是不是？这个数量必须是双数，符合传统吉祥的寓意，而且礼物的准备最好能够兼顾传统的寓意和实用性。比较普遍常用的礼品包括什么呢？烟酒、糕点、糖果、茶叶、水果、补品等等。包装要用红色的礼盒或者是包装纸，营造这种吉祥喜庆的氛围。最好能够提前打听好女方父母的需求喜好，有针对性的来进行准备哈，能够让未来的爸爸妈妈真正的心生欢喜啊。当然除了礼物之外呢，有一些地方的习惯呢，就是在提亲的时候啊，男方还需要准备一定的礼金，当然这些事情男女双方要提前沟通好，是否收礼、数额多少都要提前商量清楚了。然后女方家庭接受男方的提亲礼物和礼金之后呢，通常会给予回礼以表示感谢和认可。你这个回礼呢，可以是现金、红包或者是当地的特产等等，你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来确定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也是彼此的礼尚往来的一种互相尊重哈。
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些注意事项啊，就是男方去提亲的时候，需要和未来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见面的时候哈，这个服装啊一定要得体合宜，而且外貌要干净整齐，保持好的精神面貌，给人留下好印象，是不是？而且女方的家中需要保持整洁，女方要到门口亲自的来迎接男方的宾客，表示敬重并且接待入座啊。现在一般的来说可能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酒店啊，对于这个双方来说呢也感觉比较轻松一些哈。而且男方在见面的时候呢可以先进行一些家常的交流，然后呢正式的提出来提亲的请求，双方

们可以来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个婚期啊、聘金呐、啊、一些具体的情况了。我觉得熟络起来之后，双方的交流就会更加的深入，然后我们也会自然而然的都会落到两个孩子的这个结婚的这件大事上。所以说，提亲之前、提亲当中啊、提亲之后，两个人的聊天都要为了两个孩子未来的发展。希望各位在提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尽量的做好充分的准备，替双方多考虑一些，让我们这个环节就能够做到一个圆满，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定会顺顺利利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备婚的过程当中有需要的一些，包括我们的化妆啊、婚车呀、甚至于婚纱租赁啊，还有一些伴手礼的准备、喜糖，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们也希望有给大家能够更多的联盟商家的一个推荐，价格实惠，然后让大家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能够轻松顺利啊。接下来我们还要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了，说说求婚吧。因为求婚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怎么求婚？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因为结婚之前的求婚是否必要，我觉得现在也成了结婚前心中的一个大纠结点。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结婚前一定要求婚吗？答案是一定要，必须要，而且还用心求。因为这个求婚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吗？不要觉得是形式主义啊，其实求婚在女孩子的心里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婚礼。求婚是让女生有了结婚的勇气，然后呢让她的心里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转变，相信她就是和你共度一生的人。今天送上这个完美的攻略，到底该怎么求婚呢？先来看看求婚的时间，千万不要在蓬头垢面的时候来求婚啊。比如说女孩子刚刚起床的时候，还有她不顾形象宅家的时候，还有她下班之后，因为工作一天状态都不会太好，对不对？因为女生嘛，都是希望自己被求婚的时候美美的，这样以后呢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很美好。尤其是求婚的时候还会被拍照，所以说最好选择在她会精心打扮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呢？比如说你们某天出去约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一起过纪念日或者是生日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跟好友聚会的时候，哎，你可以联合好友一起啊。比如说你陪他去试婚纱的时候，因为第一次穿婚纱意义深刻而且格外的美丽。还有就是你们拍婚纱照的时候，两个人的状态都很好的时候，当然也很推荐了啊。这个是求婚时间的一个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求婚地点。求婚地点最好不要在这种嘈杂混乱的地方来求婚，最好呢是便于布置，别太乱，选择好拍照的地方，比如说西餐厅，环境优雅，以约会为由就不容易引起怀疑了。还有你也可以找一个民宿，因为这块是比较私密的，便于布置，拍照好看。还有你们的新房，提前就布置，方便播放 VCR。 还有酒店需要提前布置，而且是比较方便的啊。再有就是一个停车库啊，可以把这个求婚的布置藏在后备箱，对不对？看到好多的一些短视频都是打开后备箱之后让人眼前一亮啊，特别的惊喜。还有一个就是户外花园，这个户外花园环境优雅，也是方便布置的。还有就是 KTV 了，朋友聚会为由，然后还不会引起他的怀疑，对不对？还有电影院包场，方便播放 VCR 而且更容易瞒住他。再有就是婚纱店了，女生从这个门帘出来，然后看到被求婚，绝对是一个惊喜啊。哎，我觉得这些地点的选择还是蛮浪漫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西餐厅，还有一个可能是户外花园会比较浪漫吧。尤其是婚纱店啊，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让女孩子惊喜的地方，因为他们第一次去试婚纱一定会眼前一亮，而且当时有的还会有父母的陪伴，闺蜜的陪伴，陪伴，相当的惊喜，而且这个充满了仪式感啊。说完了求婚的地点，求婚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准备的求婚物品啦。永远不要觉得你的女朋友不物质就可以不准备钻戒和玫瑰了。即使她平时没那么喜欢花，对钻戒好像也不追求，但是求婚的时候，这两样东西是标配。如果没有的话，一定会给他留下遗憾的。当然了，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花，多大的钻戒，因人而异了。只要让他看到你的心意和付出，觉得这个人值得托付终身
就可以啦。这个戒指款式怎么选呢？具体的品牌和样式你可以留意平时女朋友是不是提到了，没有提到的话呢，你可以询问他身边的朋友，或者让朋友帮着神不知鬼不觉地问出来，不要随便的就自己做选择了，毕竟

啊，你的审美和女朋友的审美真的可能不太一样啊。这个尺寸怎么确定啊？家里有戒指的话，你就直接用这个棉线或者是皮尺量一下戒指的尺寸。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找机会买呀。平时逛街啊，或者纪念日的时候，你就可以以普通的对戒为由，顺便就记下了这个尺寸，看你想不想做了哈。处处可以的。当然你还可以选择问她的闺蜜，记住啊，这个闺蜜啊是求婚的绝佳辅助啊，千万不要忽略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事项了，你可以准备好看的戒指盒，然后让他感受到用心。哎，钻戒出现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钻戒昂贵而且小巧，好好的保管，别弄丢了啊。还有一定要举一束手捧花，在浪漫的时刻当然少不了鲜花，每个女孩子收到鲜花啊，她都会很开心的一大捧抱在怀里。大中不踩雷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红玫瑰，还有现场布置同色系的花，一般的就不会出错。还有一个小众不省心的选择，小众当然就根据对象而不是大众的喜好来选择了。平时多关注女朋友喜欢什么样的花，或者是在求婚前的时候，哎，你无意的就讨论到相关的话题，你看看你朋友的这个评价和反应，无中生有系列，你懂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惊喜的礼物了，有常规的东西算是合格，要想抵达优秀，只有戒指和鲜花可不行。所以说惊喜的礼物也是推荐给大家提前要准备的，求婚之前，不对，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都要的啊。多留意一下女朋友的喜好和需求，你可以给她买一些她想买但是却没买的东西，可以研究一下她喜欢的东西，如果能够发现他都不知道的东西，哪怕是很小的玩意儿都会让他感动，或者他实在不知道送什么惊喜礼物的话，那你就去回忆你们的过往很有意义的这个部分，用文字啊或者是照片的方式整理出来，也会很感人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头纱，就算他当天没有穿特别合适的衣服，帮他戴上头纱也可以让他更有身在其中的这种感觉，而且拍照真的很好看啊。再来提示大家，求婚的心意是大于求婚的形式的。其实女生啊并不会特别的就是看重求婚的形式，但是你千万不要太夸张搞怪，浪漫温馨有诚意就好。接下来有一些方案可以供大家来参考一下啊，比如说你用 VCR 打动她，可以是自己录制的对她的告白，或者是剪辑在一起的时光，也可以找朋友录制。再有呢，假装带他去周围别人的求婚，摇身一变让他变成主角了，惊喜感就会暴增。还有找着你抽中了餐厅的特别奖，然后呢你就把奖品变为对他的求婚，也是不错的惊喜的啊。或者是你请路人或者是朋友帮你来表达心意的，还有广告牌求婚或者是快闪求婚，你也可以麻将求婚哈，如果你的女朋友比较喜欢搓麻将的话，那么使用麻将求婚也是很好的选择。你给她组一个局儿啊，然后事先告知朋友说好了，大家给女朋友让牌，让她开开心心的去赢个爽，最后呢只能是抵押物品和她继续玩耍，而钻戒就是你要抵押的物品之一咯。还有一个就是后备箱惊喜的求婚，提前采购一些道具啊，玫瑰花提前布置好，找个好机会让他从后备箱拿东西，打开后备箱惊喜就呈现了，求婚就开始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播放音乐，这个浪漫气氛是不是就有了呢？巴巴拉美卡诺。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求婚的告白词了。用心最感人的一些词就可以，即使你不善言辞也一定向他深情的告白，没有表达出来的爱怎么能让人感受到呢？但是一定是自己写的啊，只有自己用心说出的心里话才能够感动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就找一些记忆深刻的瞬间把动人的地方讲述出来，其实就是
最感人的故事了。看看你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电影里总会有一些台词值得借鉴，然后再结合你们的故事稍作发散就可以了，或者是去听听你们一起听过的歌，歌词可以说可以唱，然后呢也可以去

读读你们一起读过的书，书里面的情话真的是超级动人啊。实在都没有，那就一个人去做这些事儿。总之你要找到自己的灵感来啊。还有一些提示啊，就惊喜求婚是给女生最大的感动，想要有惊喜感就一定要在她提醒你求婚之前就求婚，否则等她提醒之后她就会有所期待了啊。另外呢，求婚别太临近婚期，否则会猜到你将求婚，没有惊喜感了。还有前期准备一定要联合朋友把保密工作做好。另外求婚当天出来的动机尽量自然，男生别表现得太异常，比如说话多啦，或者是话少啦。而且最好要请一位摄影师摄像的朋友帮忙拍下整个的过程，毕竟求婚嘛也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最好有视频和照片能够记录下来，等以后看到也会觉得非常感动啊。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

0: 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7: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6: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7: 好，下面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9: 下班了，
6: 快走，快走。
10: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6: 这里是下班万岁。
11: 上班好好工作，
12: 下班好好享受。
11: 这里是
10: 下班万岁。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2: 我是百合。
11: 欢迎各位哈，在傍晚的时间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哎呀，这个时间真快哈、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要和各位来聊一聊你的 father。
12: 今天汪洋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挺。怎么说呢，就挺有情怀的，
11: 很有情怀的，
12: 然后聊起来也会觉得很哇，好多的情感，哎呦，就溢出来的要溢出屏幕的感觉。因为我对我爸爸的感情是那种
11: 很深吗？
12: 对
11: 啊。那我们今天找几首跟你爸爸有关的歌曲吧，也可以送给大家啊。
12: 行，
11: 对，
12: 整点那个欢乐的啊，别整太那个啥的。
11: 哎，你跟你爸应该很好，因为女儿都跟爸爸好，男孩跟爸爸不好，因为男孩
12: 跟妈妈好，
11: 男孩和爸爸总吵架嘛，对不对？
12: 哦，
11: 对
12: 对，
11: 男孩会跟爸爸吵架，然后有些争执，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不服管的时候，爸爸也不会用那种语言劝你的时候，
12: 只会踢你，
11: 踢你一脚，然后那时候多敏感的孩子呀，肯定记仇了。对吧？
12: 是这样啊。
11: 对，今天我们来说说你的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呢？
12: 嗯，
11: 妈呀，其实我爸是多才多艺的人
12: 啊。真的吗？
11: 对，像是我爸原来是他们那时候厂子里的宣传科的干事。
12: 哟，那跟你现在干的活不是如出一辙？
11: 但是他不是说话，
12: 不是遗传，
11: 他不是说话类的，
12: 哦、
11: 他是写字
12: 啊，写字漂亮，
11: 漂亮，画画，
12: 嗯，会写那种。
11: 对，
12: 黑板字，
11: 黑板字啊、写文章不知道怎么样，反正是他是不说话那种
12: 啊、哦，明白了，
11: 对，像导播冠旭似的。
12: 那你这么爱说是还是得到了妈妈的真传是吧？
11: 应该是姥爷姥姥的真传，我爸这边都不爱吱声、
12: 哦，
11: 我妈也不爱吱声。
12: 你妈还不爱吱声呢？
11: 我妈愿意骂人就是。那对外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会表达、不会表达、
12: 爸爸写的一手的好 字，
11: 对对对。小时候呢就是我受他的真传就是签名，我的名字签名就是我爸教我的、
12: 你字还不错，
11: 一下子就是一笔呜就出来了那个我的名字。
12: 对，
11: 是应该是在我小学时候我爸教我的、然后我就一直模仿，因为我爸是行书、草书、隶书，隶书你知道吧，就那种有笔锋的隶书、楷书、然后包括什么宋体啊、楷体他都会写啊、
12: 哦，好厉害哦！
11: 对对对，
12: 他会写书法吗？

0: 很重要。
1: 咱也不是明星哈，但是有时候签完名，
0: 偶尔也签一签了，网友
1: 偶尔签一下，都说哎呦好。好，那个吉伦说，嗯，哎呦不错。
0: 那汪洋的签名挺夯的，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词。
1: 对，很夯，就是我那个名字汪洋是一笔下来的，这我爸教我的。
0: 对，就如果你没有看过汪洋的人，你光看他的字儿，你会觉得哇，你看是个帅哥，就那种细高溜的啊，1.8米大帅眼皮儿那种。切，那一看人儿，
1: 更帅了。哎，你说你爸吧。
0: 哎，我爸主要太多了。
1: 首先你爸是那个司令，大司令是吧？
0: 没有，别瞎说。最后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官职，就是退休的。
1: 部队里很厉害，
0: 他已经退休了。但是确实他这个人做事比较认真，然后比较沉稳。我爸的性格一直属于那种很深沉型的，因为他是军人嘛。
1: 军人，对对对。
0: 对，17岁当兵，然后一直到他退休，一直在做，也不是算一件事情了，虽然一直在部队，但是他也做过很多的职业职位。他曾经就是他特别喜欢什么呢，喝酒之后给我讲故事
1: 啊。
0: 对，就是爸爸给我们的印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经常就是不出声，不跟你沟通。
1: 哎，
0: 中国的爸爸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我的老父亲只要一喝多，我的妈呀，
1: 如滔滔江水，
0: 对，
1: 绵绵不绝。
0: 而且每一次讲的，就这么多年来，从小到大，故事没有重复的，
1: 不磨叽，他不磨叽，证明是不是？
0: 到后半段吧，就是
1: 又毁
0: 八瓶以后挺磨叽，但是他跟你会讲很多新的故事。他跟我讲，他说人生会有很多的，高光时刻你一定要把握住。他当年就是因为在部队个子不高，然后有一次在食堂里面，应该可能上千人，大家在一起就是聚餐，然后呢当时他站在了的凳子上，因为他个儿不高嘛，他就是站起来别人也注意不到他，他就站到了凳子上，就是发表了一段是敬酒啊还是什么讲话呀，让他的领导记住了他。
1: 你看看，
0: 对，所以他在告诉我，你在重要的时候该表现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
1: 给自己营造高光时刻，是吧？
0: 对，
1: 你看多好。
0: 然后爸爸呢，还有就是他很节俭
1: 啊，节俭。
0: 对，就是跟汪洋差不多啊，他汪洋应该当他儿子，就一定会得到他真传。
1: 是，
0: 我比较爱浪费，但是这些年也有影响。就是
1: 谁影响谁？你俩
0: 那肯定是他影响我呀。
1: 啊，你也变节俭
0: 了。我影响不了他，对，他就是永远坏的东西永远不会扔。
1: 然后这是好习惯吗？这是个坏习惯啊。坏的东西就得扔啊。
0: 人家会修啊。
1: 啊，我就是吃的东西坏了就得扔
0: 了。对对对，但这个不好啊。我爸爸现在还坚持着吃剩饭的习惯，
1: 这个
0: 咱们不推荐，对
1: 不
0: 对？然后做饭也是我爸教我的。
1: 啊，对，哎，你们家跟我们家一样。就是爸爸做饭，
0: 爸爸做饭，
1: 对，我爸也是锅包肉啊，
0: 就是完全都是黑暗料理。
1: 对，我妈也是豆角炒不熟那种。
0: 对，
1: 来吧，大伙儿说说你们的父亲吧，哈。
0: 哎呀，我就是一说到我爸爸，我就是觉得今天一个小时可能不太够。
1: 一会儿来聊，今天我话题应该改成百合的爸爸。
0: 是，
1: 这父亲节没到呢，主要是哈。来吧，大家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着889。你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大家来说说啊。鲁鲁说，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我爸也是葱姜蒜吃的特别多。
1: 对，我们家最近洋葱特别多，紫皮洋葱。
0: 哎呀，那我跟你讲啊，
1: 水分可大了，
0: 适当吃。
1: 咋呢？
0: 吃多了
1: 啊，烧心啊。
0: 不是，吃多了嘎鸡窝，那味儿不太好，那不多说了啊。汪洋小粉丝啊，火鸡味锅巴他说，他的爸爸告诉他是要做个好人，
1: 做个好人。
0: 对，爸爸也经常这样跟我讲，然后他跟我讲就是什么呢？不要总当那个特别爱出头的人，但其实我们这个职业吧，还必须得张扬，
1: 特别愿意
0: 出
1: 头。比如说，哎，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地铁上有个小孩在那大声喧哗跑跳。你会
0: 我不会制止，不会
1: 啊，我可能会制止。
0: 我爸爸就是让我少多管闲事，因为我是女孩，怕我挨揍吧。
1: 我就特别愿意多管闲事。那天跟我妈坐地铁，就有一个小男孩，我们进来之后地铁门开了，妈妈在那刷手机呢，坐着，小男孩起身往外瞅，那地铁马上关上，有人夹他头
0: 啊。
1: 我也看见了，我刚要喊，一个女生在我之前喊了一句：“哎，那小孩夹脑袋了。”
0: 这么多热心人吗？
1: 就如果他不喊，肯定我喊了。就是我是爱管闲事。
0: 那你这个得到了谁的真传呢？家里谁喜欢这样？

0: Nobody。
1: 爸爸妈妈其实都不是爱出头的人。
0: 对对对，都不出头也。
1: 那你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我其实小的时候也有点这样啊、嗯、小的时候呢大家管这个叫欠儿灯、
0: 对
1: 吧，
0: 对，
1: 长大了是助人为乐啊，挺爱管闲事儿，闲人、那个汪大爷那种的、那你家人不会干涉你吗？会不会跟你讲说，哎呀王阳以后你别老这个管闲事儿，
0: 从来没管
1: 过。那你挨揍呢？
0: 没有，我这是好事啊。你说他头要夹了之后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
1: 那都是就是不是这种事儿，或者类似别的事情家人也不会管你？
0: 不会，因为我、我都是知道我自己啥水平啊，
1: 该管的管。
0: 对，你管不动的你就别
1: 打不过的就不吱声了，
0: 赶紧跑。对，露露说还是吃蒜重要一点儿，吃蒜行啊。牧尘说做饭啊，做饭 啊, 啊，做饭其实做饭这个事儿呢，我是在口罩期间学会的，我爸没教过我，但我爸做饭确实是以前年夜饭都我爸做，现在也是都他做。
1: 啊，你爸做什么最好吃？
0: 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跟你一样，西施那个炸油炸的
1: 过油，西施
0: 过油的，
1: 咱们是
0: 过油的 ，everybody 都会做。比如说在饭店，
1: 哦、好厉害，
0: 吃个什么吃的很好，然后回去
1: 锅包肉，
0: 回去复刻锅包肉没问题，以前总吃。还有小时候咱们特别高难度的拔丝地瓜，那丝儿呢拉老长了，
1: 哇，
0: 那个糖特别难炒嘛，是不是？
1: 那他是跟谁学的呢？
0: 自学。
1: 哎，爸爸自学能力好强啊！
0: 对，像我们家修一个板凳坏了，修一个凳子，然后我们家打个棍儿。
1: 爸爸会木工，
0: 木工，对，半个木工，电
1: 工、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
0: 那个时候爸爸和现在爸爸不一样，
1: 真的是。现
0: 在
1: 爸爸就会拉屎，就会我上厕所，去找你妈妈去。
0: 教练说什么？不要上高，
1: 脚踏实地。嗯，爸爸教他的是脚踏实地，我爸爸也是这样教我。
0: 我爸没说过这事儿，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职场啊这些事情，没说过。
1: 哦，
0: 对，你爸挺好，还跟你唠这些玩意儿呢。
1: 酒后，
0: 你爸咋说的？职场要你做个什么样的人？他对你的职业规划什么样？
1: 因为我们的职业和他的职业完全不一样。
0: 对啊，
1: 我们的这个环境啊，
0: 完全
1: 接触到的人和事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能特别多分享的，只是他会跟我讲他的故事，然后我从他的故事当中再自己汲取营养，
0: 啊、
1: 是这样，
0: 吸收营养，
1: 对，
0: 也挺好，也挺好。
1: 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跟我讲，比如说你就是在单位为人处事啊，要怎么样啊、远离一点像汪洋这样的小人，
0: 我是小人，
1: 你穿小鞋，老在节目里说你坏话，这样人你该揍你就揍他，该骂你就骂他。
0: 你爸现在听节目吗？
1: 我爸不听了，
0: 不听了，为啥呀？不乐意听了啊？
1: 不，
0: 这期节目你赶紧告诉他过来听啊！你妈听吗？
1: 我妈听，
0: 赶紧叫阿姨，快点叫爸爸过来听。这
1: 他这个时间就是要接宝宝了
0: 啊、红他说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1: 哎，
0: 教过你做朋友的这一方面吗？你爸？
1: 教过
0: 啊。
1: 对，我爸经常给我发那个微信的那个公众号
0: 啊、
1: 什么才是真朋友？夫妻之间不能说的话，食物的，每天都会给我发一些乱七八糟的。
0: 我的天哪，太幸福了哈！好吧，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啊，送给所有的电波前的小伙伴
1: 爸爸
0: 啊，还有你们的爸爸们，我们来听这首来自，我想听这首李健的歌吧。
1: 老父亲，
0: 老父亲是谁唱的？
1: 那个歌有点太老了。
0: 来听一首就洋气点的歌，李健啊，李健演唱的《父亲》。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城南就是说，今天话题改成百合的老爸和汪洋的老舅。
1: 没说老舅的事儿啊。
0: 我管百合爸爸叫叔叔，怎么还能叫舅舅呢？是不是？你叫叔叔叫舅舅就差辈儿了吧？差点意思嘛。
1: 啊，是这个意思呀。
0: 是不是？
1: 我寻思怎么整出汪洋老舅来了？
0: 是。
1: 装修设计说，我的爸爸就定格在七岁，在他的七岁，只记得爸爸给我买好多的零食。这也是给你的人生的美好的回忆吗？
0: 美好回忆吧。
1: 对，
0: 那
1: 你现在还爱不爱吃零食了？
0: 也算是一辈子的湿润吧。
1: 对，
0: 是不是？一辈子湿润
1: 也是很幸福的回忆。
0: 是。
1: 弗洛伊德老师说，我父亲对我说，看西游记的时候离电视远点，太近了对眼睛不好。哎，你们爸爸对你们都好温柔啊，都没有那种很严厉的话。
0: 是，这个还挺温柔的，确实挺温柔的。
1: 嗯，
0: 好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的是，父亲传授过你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号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啦。
1: 但目前为止哈，我爸其实还有很多没有传授给我的，就是我爸很多手艺。
0: 你爸有啥手艺啊？
1: 腌酸菜。但这个我也不想要了，反正是。
0: 这个腌酸菜啊，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我就感觉特别埋汰。
1: 啊？
0: 特别埋汰，你说整个大缸，然后往里呢放酸菜，然后用大石头压着。
1: 对啊。
0: 然后发酵。
1: 嗯。
0: 它一定是有菌才能发酵。
1: 有益菌呢？
0: 也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细菌。
1: 是，但你反正换个水呗，勤换个水。
0: 然后一捞出来臭的那家伙。
1: 那你不爱吃酸菜，吃的时候你咋不说臭呢？
0: 就是我以前不怎么愿意吃酸菜，后来我们家不腌了，不怎么腌了。
1: 啊，你们家也腌？
0: 我就愿意吃了。
1: 鸡案件。
0: 因为每一次去楼道里去捞那个酸菜的时候，
1: 确实很臭，
0: 整个走廊
1: 那个手都是臭。
0: 对，
1: 我之前也不知道怎么是捞过酸菜啊，还是怎么着忘了啊，就是那个手在酸菜缸里可能碰了一下，臭了一天。
0: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说，你俩这理解力。汪洋的老爸无所不能，不就相当于是
1: 现实
0: 版
1: 的老
0: 舅吗？
1: 我还是没理解。
0: 老舅那个电视剧确实，他的那个老舅确实无所不能，然后是家里顶梁柱那种。
1: 那我没看。

0: 那电视剧，
1: 我爸跟他没法比，人家是那个，他好像是唱歌吧，还酒吧驻唱的，我爸可不会那个，
0: 就啥都干过是吧？
1: 对，还去那个
0: 活得特顽强，
1: 哎，还日韩去打工端盘子，
0: 哦，
1: 卷寿司，
0: 那确实，那不行，我爸也
1: 不
0: 行，
1: 干不了这个，就是好像他们没有那个，
0: 没吃过苦，我爸
1: 没有那种，就是能到，比如说。那时候就经常我会在家里说我爸我妈，我说哎呀你俩当年那个啊，就辞掉那个厂子的工作上南方去
0: 下海
1: 呀，
0: 然后做生意，对呀，淘点南方的货回来卖，
1: 是啊，就在南方，那咱也是那个北上广深的那个，
0: 对呀，现在对呀，
1: 然后
0: 富二代了
1: 是不是啊？我妈说哎呀那不能，我妈就经常会转嫁给别人啊，你爸不能去。
0: 哦，但你看我爸就是从农村走出来了
1: 啊，算
0: 就是换，对，就算是一个阶级的跨越，真的是跨越。
1: 现在的孩子怎么骂现在的家长，就骂咱们这么大的家长，说爸妈你当时抖音最火的时候你怎么不做短视频呢啊，全都辞掉了稳定工作去做短视频，
0: 我也后悔啊，
1: 你们怎么没整明白呢啊！
0: 我经常跟我妈讲说，我说妈，你为什么小的时候你不打我？我说我打你干呀？啊，我说你要揍我的话，我是不是钢琴也练下来了？啊，
1: 对，本来家有钢琴，
0: 对呀，
1: 我每次去都弹。
0: 我这个也练出来，那个有好多东西都没有坚持下来，我就觉得因为我妈没揍我，我妈也很无辜，反正是。
1: 好了，17:24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弗雷德说：“烧红的炉子别用手摸。”
0: 爸爸给你传授的都是人生非常非常没啥用的经验，这长大了不都知道吗？这点事儿。
1: 烧红的炉子，这个句话说。
0: 咱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1: 他说小时候我去偷邻居家杨梅，只偷了一点，回来被我骂，爸骂了一顿。他说：“你偷你就多偷点
0: 啊！”
1: 至今受用。
0: 哦，现在已经干上了这个行业了。
1: 那他又说了，他说风险一样的情况之下，收益要最大化啊。
0: 哦，
1: 但是
0: 你要这么说，我就感觉挺高大上的。
1: 但是风险来了之后呢，你可能你偷了那些，你付出那些劳动，最后这些杨梅就当都被人收走了。你偷的是别人的呀，偷的越多，危险越大呀。
0: 那反正都偷了。
1: 反正首先第一点，偷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这什么经验呢？这。
1: 心愿说：“老婆最好看，夫人最贤惠，花钱是消灾，生气是我错。
0: 啊”龙哥很搞笑，他说：“我的父亲教我努力读书，长大回他的单位上当官儿，完了收拾那些当年整过他的人，给他报仇。”
1: 啊，
0: 这爸爸也太记仇了，生个儿子就为了给爸爸报仇的。
1: 爸爸其实有点小窝囊啊，这个杀父之仇的感觉。
0: 哎呦，这孩子背负了多少啊？这个深仇大恨。
1: 哎，小猪说的很好，他说，爸爸教我骑自行车，他说骑车的时候看远一点，车呢就平衡了。人生呢也是一样的，哇
0: 哇，我的天哪！
1: 哎，你的自行车是你爸教你的吗？
0: 是哎，好像自行车就是运动类的，
1: 都是爸爸教哈。
0: 对，我真的，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男士，因为男士就开车嘛，
1: 对，
0: 听友会男士比较
1: 多一点。
0: 如果你们是爸爸的话，我真的是希望你们多参与跟孩子在一起的互动，哪怕是跟他聊天，然后跟他做运动，就是你知道，就是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出来的效果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爸爸给孩子的是自信和勇气，
1: 是，
0: 还有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啊，而妈妈可能会就是教是另外一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对，就是爸爸他可能会让你摔，可能不太靠谱，但是也要让爸爸多出现在孩子的这个
1: 生命当中嘛。
0: 对，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就是说，哎呀不行，我不放心交给我们家那位，啊，我说为什么呀？啊，他那个五大三粗的啊，然后特别的粗心，然后也不看不好孩子，
1: 爸爸出现就是最大的危险。
0: 对，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
1: 最大的危
0: 险。
1: 我那时候骑自行车是我爸教我的，说你找坡，然后就是那个坡就会带动你的车往前走嘛。然后这个时候你一抬脚，然后倒牛另一脚支不行的再抬，慢慢的找个坡，我就就下去了，下去就会了。
0: 坡其实很危险，
1: 就找一个很小的坡练呗，那个能踩住脚就行。后来我先骑我自己的小车，后来骑他的大车，满院骑。当时我小时候，
0: 这咱不敢评，
1: 我那科学家姐姐
0: 13中校长听节目啥的。
1: 试用点现在哪个学校最好？试用点就是
0: 试用点现在真不知道哎。 像我们都是关注省重点的。
1: 我们那时候是那个考清华北大的，我觉得我们十三中挺

0: 挺棒的。
1: 哈，
0: 对，考清华北大的我们。
1: 清华北大一般也都是省重点，也出不来几个吧，好不好？
0: 我们当时出挺多呢，真的。是不是？我当时学习
1: 会吧、
0: 哎、一般啊啊。这个开心妈说，真的是放心不下孩子，小时候爸爸看嘴都卡出血了。
1: 那也要给爸爸看啊，卡过一回卡出血了没事儿，就破个皮儿好不好？其实我真的我就这样的想法。
0: 嗯、
1: 啊、每次出去玩我基本上就是交给爸爸。
0: 啊、开心妈说是122中学不错，是重点。嗯，行、
1: 哦、
0: 嗯，好，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读各位的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

0: 师贾春成。
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下班万岁，
4: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挺开心的吧？我觉得，因为说的是爸爸嘛，因为都说妈妈母爱啊，咱说说爸爸，你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吗？大概来说说啊。这个弗洛伊德咋说呢？百合老师咋整？两梗都没接响，
1: 不愿意搭理你。你说那玩意儿，哎，你说让我说什么？
0: 烧红的炉子别用手摸，太近了对眼睛不好。你这什么梗？
1: 他就是想搞笑一下，我明白。
0: 没笑起来哈。其实爸爸刚才百合也说挺对的，就是参与孩子的当中的这些体育运动都挺好的。
1: 对，爸爸一定要跟孩子去运动，带孩子去户外，带孩子去探索世界，就是这些方面，就探险的、冒险的这种事儿，
0: 对，
1: 都要爸爸来做，对，
0: 给他勇气，
1: 别怕爸爸危险，危险的事就让他俩一起去做，
0: 一起承担呗，对吧？
1: 对，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未来啊，充满了很多的危险，你总有一天要放手的，对不对？
0: 是。
1: 那你觉得爸爸是危险，那谁不危险？
0: 就是说呢哈，哎呀，说到这个危险啊，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各位推荐这部电影叫《挽救计划》，我前两天终于给他看了。
1: 哎，真不容易啊！
0: 终于看了。这个男主呢是《暗月之城》的男主
1: 啊，我知道那个大长脸。
0: 大长脸，然后呢，他扮演的是一个博士，但是却是在教小学生天文现象，比如说太阳。这是银河系，再有什么金星没有银星啊，金星水星还有地球，然后公转自转教得很明白，他也是一个很牛的天文学家。然后呢说这个太阳啊现在被一种特别的东西，有点像那个毒液，开始被吃掉了太阳，然后同样被吃掉了很多行星，但是在太阳系外面有一颗行星也被这个毒液感染了，却没有被吞噬。
1: 所以想去研究一下那个行星怎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然后这个吞噬的东西呢，黑了吧唧的，黏了吧唧，跟大鼻涕似的啊！就跟那史莱姆似的。
1: 是外星生物吧？
0: 对，是外星生物。
1: 哦，你看看。
0: 对，然后他们就整回来捅咕点也研究了一下，然后说不行，咱得派一个火箭飞船去那边去研究一下这怎么回事儿。有什么东西能让它不再复制、不再吞噬这个星球？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太阳，人家就嘎了嘛。
1: 对。
0: 然后他就踏上了一个有去无回的，因为他那个飞船燃料有限，只能去不能回
1: 、你这不跟我看那星际穿越是一样一样的吗？
0: 那你猜他最后回没回来？
1: 没回来呀，我那就没回来呀。
0: 他没回来啊。
1: 星际穿越是回来了，但是回来的不是他们没回来吗？他们不是在太空空间站见面了吗？
0: 去那儿见面了哈。
1: 对，最后他也没有回到地球，
0: 没演那个地球啊。
1: 对，你这回来了，
0: 等我讲啊。然后他就坐飞船去了，一共三个人，然后他们也是那个在那个睡眠舱睡，得睡好几百年才能到那地方。
1: 对对对，我那个睡眠舱，这怎么样子呢？上太空你就得休眠，是不是？
0: 对，休眠嘛，因为人活不到那个岁数嘛。然后等他一醒之后，那俩人都嘎了，船长和飞行员都嘎了，就剩他自个儿了
1: 啊，
0: 一样吗？
1: 那俩人为啥嘎了呀？
0: 就生病了呗，然后那个睡就嘎了呗，就剩他自己了，然后他更就崩溃了。
1: 我那也是就剩男主了，
0: 男主自己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他就去到那个星球那附近了，就碰到了一个外星的飞船，飞船里
1: 我这里没有外星人，
0: 飞船里有一个石矶娘娘。臭小子，留得青春在，不怕没柴烧。
1: 除了石矶娘娘，石矶娘娘不是这个哪吒里面的吗？
0: 就长得跟石矶娘娘一样的一个石头的外星人。他
1: 石头一样外星人，
0: 他必须在氮气里面生活，不能在氧气里生活，不然他就会被灼烧啊！就讲这么故事，然后他俩一起完成了这个任务，找到了那个星球上的一种绿了吧唧的物质，能把这黑了吧唧大鼻涕给它吃掉。

0: 哦，是这样。
1: 然后拯救了世界。
0: 嗯。
1: 然后那个石矶娘娘那个太太会通话了，因为通过电脑她也能说话了。然后那个外星人就告诉她了，说我可以给你燃料，你可以回到你的地球。
0: 回来了。
1: 然后他发现这个成绿了吧唧那个东西，那个瓶子漏了，容易就可能会把他这个外星朋友给弄死。他用这个燃料又返回救了他这个外星朋友，然后燃料都不够了，他就回到了外星。
0: 最后他俩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孩子。
1: 然后那个石矶娘娘那个给他弄了一个很像地球的海边的一个小房子，他就在那儿生活了。然后最后是开放结局，说我们的这边我们星球的科学家已经帮你研究出了燃料，可以把你送回地球。然后他说
0: 你想不想回去？
1: 对，你想不想回去？然后男主这爱乐之城这大长脸说，
0: 我还喜欢跟你在一起，
1: 再等等看吧。
0: 啊，那就是要有第二部。
1: 要第二部，对，这个是被很多的这个人夸的不行了。
0: 对，有很多明星都在推荐这部电影。
1: 这部电影
0: 我之前第一次关注是看到这个鲁豫在推荐这部电影。
1: 对对对，弗利德说我和十三中校友在一起在车上呢。汪洋老师说十三中可以考清华北大不敢说，但是当年你们那时候可以号称专业回收省重点重点中学漏子的学校，很不错的。对，
0: 那市重点可不都是省手重点漏子吗？那可不咋的。
1: 对对，在我们那届考了好多清华北大的，
0: 好多
1: 好多，得七八个。
0: 你是不是有一点记忆错乱了？
1: 好多呢。嗯。
0: 行。
1: 嗯，哎，你爸没跟你说过要好好学习吗？当时来再聊聊聊百合的爸爸，他对你学习这块是怎么教育的？
0: 我爸对我学习呢，就是他还是不太苟言辞啊。他基本上呢，就是我小的时候给我写过信
1: 啊。
0: 我觉得我爸小的时候可能也意识到了我的智商可能是随我妈，就是偏文体这一类比较
1: 文艺类的，
0: 对，比较强势一点啊，比较就是确实是比较文艺一点。
1: 嗯，
0: 学习呢，我觉得他属于放弃的状态。
1: 啊，
0: 我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
1: 嗯，
0: 致我的女儿。嗯，我的宝贝女儿怎么怎么怎么，那封信我到现在好像应该还留在我的家里。
1: 还在家里。
0: 对，然后他还写，就是他非常的那个有意思，他想首先我先将我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就好像他在写他们工作的那个文件一样。
1: 我处就是还有点钱，愿意去带你去补课，但感觉补完可能也没效果。
0: 没有，他好像跟我讲一下他的家底儿，他的家底儿能给我以后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想告诉你，你的未来还是需要你自己去争取。
1: 啊，是这样子的。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那你就还是学你喜欢的吧，是不是？
0: 没有，当时就看哭了，然后就发毒誓要好好学习
1: 啊。
0: 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不是那块料。
1: 但学表演他同意吗？你们家干过账吗？当时我学播音主持，我们家还开会了的。
0: 你没学播音主持啊？
1: 对啊，就因为没有学，我们家开的会一致认为不能学。
0: 不可以。
1: 因为我们家当时挨人，就我一个艺人，然后也没有从事这一行的，不让我学。
0: 基因突变了。
1: 报错了吧，估计。
0: 是。
1: 对，就不建议。
0: 你家有长你这么大头的人吗？
1: 大脸盘。
0: 好像没有。
1: 大脸盘。
0: 你看你爸妈，头都挺正常的。大头儿子。
1: 但是我们家学艺术的还真挺多的。
0: 哦。
1: 对，你们家有吗？
0: 有。
1: 啊，也有哈。
0: 嗯。
1: 像我们家有搞小提琴的，
0: 嗯，
1: 钢琴的，有学跳舞的。
0: 哦，那就是我们平辈的没有，但是我妈妈呀，我姥姥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爱唱歌跳舞。
1: 喜欢哈。
0: 嗯，
1: 没成为职业是不是？嗯，
0: 没有。
1: 我们家是成为终身职业了。
0: 哦，
1: 就是什么首席一把手啊，什么什么音乐学院的院长那种，特别牛。
0: 哇。
1: 对，就是这方面有。他跳舞类的，我妹妹跳舞来着。嗯，
0: 我真的是艺术世家了呢。
1: 半个吧，半个吧，我们这片没有啊。也不让我从事这个行业。
0: 哦，
1: 行，大家看剧来说一说啊，你爸给你留下的一些受益终身的经验是什么呢？
0: 赵大宝他说，我爸叫我煮饺子要加三次冷水，开盖煮皮儿，闭盖煮馅儿，步骤第一个是滚水下饺子盖盖，第二步水沸腾加一次水再盖盖，第三步水再沸腾再加一次水再盖盖，第四步水再沸腾加一次水再盖盖。哎呦我的妈呀，你要盖那么多次盖吗？
1: 反正做饭啊，我是跟小红书学的，这整不明白了，小红书整不明白了就给我爸打电话。

0: 但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
1: 啊，是他哈。
0: 对，我小的时候看我爸做饭，然后我爸跟我说，
1: 嗯，
0: 女孩不要学做饭，否则你会做一辈子饭。嗯、
1: 所以
0: 结果我还是学了。
1: 但你家那个不会做饭是不是？
0: 嗯，他其实也会，只不过他不做。
1: 你看看，你爸说多重要，
0: 真的是对。哎呀，一语这个啥呀？
1: 道破天机了，嗯。
0: 对，还是要听爸爸的话。
1: 对，龙哥他说父亲教我努力读书，啊、然后他说我爸爱喝酒、骂人、打人，记忆中我爸也没教过什么。记得最深的一次，他教我写一到十的大写。因为以前啊没有智能手机，转账汇款都要去银行，需要用大写数字，好像大写学校也没教过，所以每次写大写数字就想起我的爸爸啊。
0: 哦，好厉害，我都不会写
1: 啊。那个一笔划还挺多的那种。
0: 对，我都是写一堆乱码七糟的，就那样凑一团、啊、反正大概是那个意思。然后现在银行因为它都会有那个字标在那里提示你怎么写。
1: 我呢是学金融专业的，
0: 所以
1: 我们有一科是会计，这个呢会发那个字帖，然后要临摹，然后呢这是我的寒假作业、暑假作业，后来这一本都我爸给我写的。
0: 那你还是不会是吗？
1: 对，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咱们电台实习工作了，那家忙的就从早到晚的，暑假作业啥暑假作业，大学还留暑假作业，我当时给老师一顿私底下一顿曲老师啊，然后我爸给我写完的一大本字帖，然后还有做账，嗯，就那玩意儿。
0: 哦，所以你会做账吗？都是爸爸完成了，所以你啥也不会。
1: 我俩一开始一起做过，我跟大家说过，然后我俩做了三四天，最后账没平。
0: 嗯，
1: 我爸重新
0: 放弃了这个行业。
1: 然后我那一套纸全部能用了嘛，我爸重新又给我找回来的账，他用半天找回来了。第二年再做的时候，他说：“
0: 你别整了，
1: 你别碰了。”我爸半天就做完了。
0: 哇哦！
1: 跟我一起他说还慢，嗯，对。
0: 二汪他说我爸从高中开始就给我交养老保险呢。
1: 哎呦我
0: 这个说叫缴最大额，一直要缴到我退休。他说、
1: 嗯、
0: 你没啥大本事，别创业，开心就好、
1: 嗯、
0: 别闲着、
1: 嗯、
0: 现在给你太多钱对你没好处，人性都一样啊，孩子、
1: 嗯、
0: 孩子和男人都靠不住啊、嗯、相信国家吧，爸给你缴养老最安心。
1: 是
0: 啊，她是一个女孩，
1: 女孩，嗯，好吧，
0: 男人都靠不住。
1: 17:43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刚才我要放的是李健的
0: 父
1: 亲写的散文诗，但没想到他一首歌叫父亲啊，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的父亲传授过什么经验，让你受益终身呢？我们看各位留言哈，这个开心妈说，两个人都会做饭，你做的好吃，最终做饭的事儿还是会落到你身上，因为另一半手艺慢慢退化了。真是这样的，
1: 对，反正就是看谁勤快吧。
0: 对，你像那个炖排骨什么的，这种事儿我以前就特别愿意干，因为那个时候没啥事儿干，天天在家嘛。现在让，哎呀，
1: 是，我也是，
0: 我得从几点开始忙活呀。
1: 我之前不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也是好长时间没做饭，然后我以为我重新再捡起来这个事儿，马上就是又是大厨级水平，结果就真的不对味儿，
0: 没有以前好吃了。
1: 对对
0: 对，
1: 真的是需要练的啊。
0: 我记得发了两个小作文，
1: 他说我今天智商情商双双掉线了，是重点不都是省重点漏子吗？
0: 他说校友说了，当年汪老师他们那个时候十三中分数和哈一中这些省分数重点是持平的，就说人家十三中学生具备省重点的实力。
1: 对呀，那是漏子也没毛病啊。
0: 白老师你太不妙了，他们校友正在联系人呢，好像有四十人同你要个说法。
1: 哎呀妈呀，不能啊，咱们这种高等学府的学子的素质可不能，不可能堵人。要打条幅啊。
0: 就是那时候十三中你知道吗，我们最后高三那一年可吓人了，我们把我们关在了一个教学楼里，只有我们八个班在这个教学楼里，但这个楼很高很高，好多层，我们导致就我们每个班有好几个教室，比如一屋五六十人特别挤，我就会拿着书去那屋去学习，或者那屋就会来老师给大家上小课，今天英语不好，来英语你们几个来过来吧，就会点名啊，过来老师给你上小课。就那时候我觉得抓得挺严的
1: 啊。所以你那届考得很好。
0: 我那届考得非常好，相当好了。对，
1: 看来是确有真事儿啊。
0: 真事儿，真的考得不错。
1: 好吧，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爸爸跟你说过什么话，跟你传授过什么人生的经验，让你受益匪浅。呼噜噜他说，我爸说呀，找对象不要找官二代富二代，那种一般呢都比较自私专横，很难以你为中心，考虑钱那就不用结婚了，因为爸爸有啊。第二呢就是，哎呀，你也不要太在乎那个对象的外表，哎，因为人都会老都会丑，长相顺眼就行
0: 啊。
1: 第三呢就是找对象不用在意他收入多少，但是一定要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能看出是不是本分人儿，不是正经工作的多半也不是正经人儿。第四，找对象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有责任心，有责任心的男人你过不差，就算分开了他也不会不管你和孩子的。哇，这爸爸真是实诚人啊。
0: 这是跟女儿说的，应该是，是不是？
1: 对，就是爸爸都会站在男人的角度帮女儿分析。
0: 但是就是找对象还得找个颜值差不多的，因为影响你下一代的颜值。
1: 对啊，但是人说了嘛，就是顺眼就行，你不要找太帅。我爸一直这样跟我讲，因为我爸知道我一直是特颜控
0: 啊。
1: 对，就是丑的肯定是不行，
0: 不行，
1: 矮的也不行，黑的也不行，胖的也不行。
0: 所以就这个行。
1: 对，但是我爸一直都觉得我这个想法有问题。他说你要找的是这个人的内在，这个人的内核，这个人的性格和这个人的 money。 他没有跟我讲啊。我爸从来都不是那种贪慕虚荣的人，就是他想让我找一个好人而不是帅哥。
0: 哎呀，但帅哥也有好人啊。
1: 对，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挺有安慰的啊。
0: 是不是萌萌说，我爸跟我说不要跟同学明面上翻脸啊，
1: 暗地里整的，
0: 远远静静的远离就好啊。
1: 哎，你话说一半儿。
0: 是啊，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哈。
1: 萌萌他说，我爸啥也没给我传授，就给我遗传了一个好脑子。你看看人家多会呀，那你这不就全部都给你了吗？
0: 哎呀，
1: 把好的基因给你了，你还要啥？我爸呢，就把他不好基因给我了。哎，他鼻子长得好看，我随我妈了。他眼睛长了个大眼皮，哎，我随上了。
0: 眼袋吗？不是，
1: 眼袋没随上，是那个，就是眼皮比较重。
0: 这边说，蓝钻小伙伴说。跟我说任何东西要学会珍惜，确实小朋友有的时候不会珍惜，然后爸爸会教育你一下哈。
1: 哦，对， 因为上一代人都比较节俭。
0: 嗯
1: 嗯，小仙女姐姐她说，我爸说一句话老经典了，她说，姑娘，你要是想坏谁，你就让他干餐饮。嗯、
0: 干餐饮？
1: 嗯，
0: 说干就能干吗？哈、
1: 啊，这可能不太好挣钱吧？
0: 是，应该是投入也高哈。好吧，岳峰说，赶紧给百合老师点一首《等你下班》啊，等你下班。
1: 我一会儿我就上门口看看怎么个事儿。
0: 啊，等你放学吧。
1: 我现在我上门口等你们去。
0: 等你下课。
1: 这轱辘不播了。
0: 这首歌叫《等你下课》，对吧？来自周杰伦。哎，杰伦新歌我们到现在还没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过呢哈。谁有会员进 M 十是呗？
1: 咱都这样了吗？
0: 嗯、电波前有没有周杰伦的粉丝？有没有那个你喜欢他的最新的歌？
1: 对啊，你那个QQ 音乐可不可以进我们登录一下子？
0: 对，我们这 QQ 音乐有会员，但是他那歌还不能不让播。
1: 对，得数字专辑单独买。
0: 多少钱呢？要不然我买一个。
1: 四十多吗？
0: 四十多呀，那算了吧，它有点贵。有点贵，有点贵。
1: 能不能单手单手买？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几块钱一手的。
0: 其实有视频，播视频也可以。
1: 播视频吧，来吧。
0: 视频你不知道在哪儿，得在抖音里播吧。现在有很多那个抖音的那个主播，就是不停的反复的。
1: 那不就有视频吗？播不了。
0: 等叫什么？
1: 不是周杰伦的那个视频。
0: 哎呀，周杰伦的《爱琴海》上线了，能听吗？
1: 看是不是试听20秒。
0: 能啊，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把周杰伦的新歌《爱琴海》送给大家吧！哎呀，我们俩可以在这欣赏一下《爱琴海》的风光喽。更多时间记得加我。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

0: 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哈，星期三。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6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数持续走强，突破了2015年6月5号的4037.96点，盘中创下历史新高，科创50涨超 2.5%。 在板块方面呢，存储芯片板块呢是在午后持续走强，大普威逼近涨停，再创上市以来的新高，总市值突破了2700亿。像是德明利今天是涨停，电力产业链全线走强，电网设备方向是延续强势，汉兰股份还包括了万控制造，通达股份是两连板，算力硬件股是持续的走高，工业富联、天福通信还有鹏鼎控股等多只个股涨停。在下跌方面呢，锂矿概念股是震荡调整，像是荣捷股份还有盛鑫锂能纷纷下挫。那创新药板块是多数下跌，双鹿药业是领跌。猪肉板块调整，华同股份是领跌。总体来看，两市各股市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2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242.57点，上涨0.67%。深成指报收于16089.75点，上涨1.67%。创业板报收于4038.33点，上涨2.63%。在今天盘面上，其他电源设备、中传系还有培育钻石板块涨幅居前，保险、赛马概念还有能源金属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哈，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哈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6: 报道。据央视新闻，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项，增幅超过 50%。 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根据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新规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为 ABC 三类，形成递进资助体系， C 类为普惠性资助， B 类为择优资助， A 类为延续资助，旨在覆盖青年科研人员从起步到成长的不同阶段需求。在今日进行的第18届深圳国际电池技术交流会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明格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表示，电池多元化技术路线的背后是材料创新， AI 正在驱动材料研发变革，从经验试错走向按需设计的数字化新范式。他举例称， 明德时代已经基于该技术展开多种

氦锂离子电池为主，能量密度向每千克350至400瓦时演进。钠钾离子电池补充适配细分场景，2030年之后由钚镍混合向全固态过渡，能量密度提升至每千克450至500瓦时以上，迭代升级正负极与固态电解质材料。2035年之后，电池技术向锂硫等下一代电池拓展。与此同时，低成本、长寿命锂电持续优化，凭借磷酸、锰铁锂等材料，深耕储能、低速电动车领域，助力能源转型。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 15,464.29 亿元，同比增长 5.22%。其中，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业务实际创收收入 13,308.13 亿元，同比增长 5.00%， 财政补助收入 1042.45 亿元，同比增长 4.59%， 其他收入 1113.7 亿元，同比增长 8.61%。 按主体分，广播电视机构总收入 7171.12 亿元，同比增长 5.48%。 广播电视新媒体业务、广电 5G 业务持续拉动广播电视机构收入增长，网络视听服务机构总收入 8293.17 亿元，同比增长 5.00%。 第一财经从上海市科委获悉，日前华灿科船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套内河航运船舶氢内燃机加液态轻油动力系统联调联试取得成功。华灿科800吨级采用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动力系统的内河航运船舶已计划开工建造，预计将于今年年内完成下水。今天，在 Create 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百度智能云事业群总裁沈斗披露，目前昆仑新 P800 已完成规模化验证，2025年至今已交付多个万卡集群。此外，在昆仑新全国产集群上，已成功完成对文心 5.1 重要版本的训练，整个集群的有效训练率达到 97%， 万卡规模集群线性扩展度超过 85%。 可满足前沿大模型大规模训练对计算精度、算子稳定性、框架适配和长周期运行的要求。此外，基于昆仑新的天池256卡超节点已经在上个月点亮，将于6月正式上市，吞吐性能较上一代提升 25%，并完成包含文心、DeepSeek、GLM、MiniMax 等主流模型的适配，推理效率提升 50%， 网络架构升级至 HPN 5.0， 端到端时延优化 50%， 支持按需搭建数十万卡乃至百万卡超大集群。今天，阿里健康正式发布医学 AI 氢离子，同时宣布氢离子与英国 BMJ 集团达成期刊内容独家合作。据悉，氢离子正与全球多家顶刊进行合作沟通。阿里健康表示，氢离子试图在顶级医学证据、循证医学、AI 能力三个维度做好一款更可靠的医学 AI 助手，直连国内外顶刊的最高证据源，帮助中国医生解决医学问题。在今天举办的2026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搭子 DoMate 全新推出移动端 APP， 只需一句话就能真干活，实现从想法到结果自动执行。该产品自 MVP 版本发布以来快速迭代，现在已可以胜任多种复杂工作。 DoMate 将百度 AI 搜索、秒搭、法某、百科等核心产品能力集成为可随时调用的内置技能，同时强化长城任务执行与主动决策能力，希望成为用户进入 Agent 世界的统一入口。泡泡玛特发布的最新业绩显示，一季度未经审核整体收益同比增长 75% 至 80%， 其中中国区收益增长最快，达到 100% 至 105%， 亚太地区不含中国收益同比增长 25% 至 30%， 美洲同比增长 55% 至 60%， 欧洲及其他地区同比增长 60% 至 65%。 此前在5月7日，段永平在投资平台上发文称，已将中国神华的持仓全部调到了泡泡玛特。京东集团发布财报显示，一季度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 4.9%，

0: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规母净利润74亿元，零售经营利润率提升至 5.6%。 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亚马逊周二宣布，其主打的 Amazon Now 30分钟极速配送服务正在大举进入全美数十个新城市，标志着这家电商巨头在争夺消费者最后一小时的战役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不仅是对沃尔玛及配送平台的反击，更是利用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将物流能力变现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受此影响， Instacart 等竞争对手股价近期出现波动。三星电子韩国工会负责人表示，公司和工会周三未能就薪资协议达成一致，预计将有超过50000名员工进行全面罢工，可能扰乱人工智能及其他芯片的生产。此前，在政府调解下，双方于周一和周二进行了数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工会代表表示，公司未回应工会关于改革薪酬方案的要求，包括取消目前设定为年基本工资 50% 的奖金上限，改为仅根据营业利润计算奖金。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5月13日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新华社消息，近期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相关工程项目密集启动实施，取得新进展。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酝酿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有关政策文件。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政府与公共咨询事业部总经理周伟表示，区别于传统基建，6张网实现资源跨区域高效配置、深度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兼顾发展与安全、产业与民生，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对于当下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尤为关键。据央视新闻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国铁集团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据上证报。二季度以来，多支在美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2、3月份的净流出态势。与此同时，外资机构密集调研 A 股科技赛道，聚焦半导体、高端元器件、品牌出海等细分赛道。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全球资本正加速进行地域多元化配置，中国科技股的结构性机会因此越发受到关注。外资机构更倾向于精选那些壁垒明确、具备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随着国产 AI 领域投入加码，终端智能化进程提速，中国科技行业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正在稳步提升。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的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和韩国 KOSPI 指数低开之后均震荡走高。韩国 KOSPI 指数向上触及7800点，其中呢，三星电子午后上涨 1.3%， 落后于大盘， SK 海力士的股价上涨 7%。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盘面最新的表现。恒生指数呢，目前下跌 0.07%， 最新报26328点，国企指数下跌 0.2%，红筹指数下跌 0.34%，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 0.22%， 日经指数上涨 0.76%， 韩国综指上涨 2.69%。 由韩联社13号报道，由于未能缩小在绩效奖金支付问题上的分歧，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

0: 展开的谈判破裂。工会领导人表示，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参加总罢工。
1: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于11号和12号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工会方面在13号凌晨宣布调解失败，并表示废除年薪50%绩效上限，并要求按营业利润15%划拨奖金等要求没有实现。
2: 저희는5개월동안동일하게입장을고수해왔고특히조정이와서도영업이익률을낮출수있다고전달까지했는데이부분에대해서명확하게관철되지않았습니다
1: 三星电子方面对谈判破裂表示遗憾，同时表示将继续努力保持对话。工会目前计划从5月21号起举行为期18天的总罢工，并声称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参加。根据目前局势，一旦劳资双方无法在工会设定的期限内完成谈判，三星电子有可能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罢工。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遭遇大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
0: 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今天表示，韩国将从7月起实施新的评估体系，向电动汽车制造商发放补贴，重点是促进其对国内供应链的贡献。根据这一100%的评分系统，韩国气候能源环境部将评估电动汽车制造商对韩国产业供应链的贡献、技术开发能力、对环境相关政策的响应、售后服务的可持续性以及安全管理，以确定这些公司是否可以获得国家补贴。电动汽车制造商和进口商必须获得至少60分才能够获得补贴资格。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今天表示，关于韩国公司运营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爆炸起火一事，目前尚不能确认是哪一方发动了袭击。
1: 赵贤表示，现在判断谁应该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为时过早，目前也无法确认袭击船只的飞行物是否为无人机。根据韩方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4号两个不明飞行物体在霍尔木兹海峡撞击该船只，引发爆炸和火灾。韩联社称，预计韩国政府将对从现场回收的飞行器发动机残骸等展开精密鉴定与分析后，最终确定飞行器型号等具体参数。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韩方将彻查此事，并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推进包括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内的一切可能方案。
0: 花旗集团一名经济学家表示，韩国央行加息步伐可能快于预期，或从7月开始。该经济学家指出，在半导体公司企业税收支持之下，财政支出有望增加。在此情况下，韩国央行可能会进入一个长于预期的紧缩周期。那考虑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上行风险，目前预计韩国央行到2027年4月底将进行4次25个基点的加息，多于先前预测的到2026年10月底加息2次。花旗将韩国2026年和2027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上调至3%和2.8%，高于早先预测的2.9%和2.4%。根据经合组织的最新估计，到2027年底，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预计达到2%。该机构称呢，日本央行应该继续逐步提高利率，防止经济过热。当前，日本央行在继续收缩货币宽松力度，逐步趋向被视为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活动的中性利率水平。日本央行此前估计，日本的名义中性利率区间大约在1.1%至2.5%之间，同时指出具体水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合组织预测的2%利率水平比其他一些机构更为鹰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本轮紧缩周期的终点利率大约为1.5%。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部分地区近来遭遇了异常高温，农业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3: 东京一家种植户表示，约40%胡萝卜因根茎开裂无法出售，卷心菜、玉米亦长势不佳，周围100多家店铺供货受到影响。经热成像仪检测，近来当地土壤温度接近50摄氏度，土壤温度升高导致养分流失，胡萝卜因无法吸收必要的养分，最终开裂。据报道，自4月以来。

0: 东京气温持续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许多天都达到了夏季高温水平。而据日本气象厅预计，五月中旬起，九州至东北地区还可能出现显著异常高温。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我觉得今天的生活两市股指啊继续高歌猛进，双双指数啊基本上都是双双突破了历史新高。科创50指数直接啊攻击1800点过程中，而且从盘面走势来讲的话，我认为趋势看高一线啊到2100到2300啊这个区位置基本上是大概的时间。而且在啊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双双指数啊基本上都是在主升三浪的啊加速演绎过程中。创业板指数也是啊紧随期后形成4037点历史新高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呢也是啊三浪主升的一种加速的一种攻击。虽然说成交的萎缩，但是我们看到涨多接少加速比 MC 指标的这个震荡上行，而且是强势区的啊这种运行，再加上我们看到短中长期间隙的多头排列，基本上都意味着整体的指数运行还是啊高歌猛进的上升浪的结果当中。那另外一点呢，主板指数这块也是啊一路震荡走高，深成指已经突破16000点大关，上证指数也直接啊到这个4300点攻击的路上啊这么一个结构当中。那么从它的一个反包阳线所形成一种驱动力来讲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三浪三正在经时开启当中，见指4634乃至于5000点这个区域位置靠拢，保守一点的话，我觉得年内过啊这个4634点基本没有太多悬念。那同时呢，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整体市场呢，应该说做多情绪是比较高涨的，二级市场当中基本上仍然以攻击型板块为主啊，形成比较好的一种发力攻击。那么板块当中，通信设备、元器件还有重要的 IT 设备、半导体等板块依然是大涨居前，表现出非常好的强攻的一种态势。而且呢，在概念指数这一块，我们看到存储芯片、先进封装啊、算力租赁，包括啊这个第三代半导体、东数计算、数据中心、PCB 概念，还有光刻胶、光刻机，还有重要的边缘计算以及重要的玻璃基板、液冷服务器等等。还有这个重要的这个 CPU 啊，这个 5G 6G 还有重要的一些啊消费电子为代表的板块，大家看一下都在啊强势的一种攻击。这种强势的攻击基本上验证了我们之前所说的大科技板块作为核心主线啊正在经时主升三浪的演绎当中。那么这个观点得到验证的背景下来讲的话，进一步佐证啊整体指数还有啊震荡走高的溢价空间和动能，所以当前啊市场运行还是良好的，而且也是啊非常积极健康的，赚钱效应比较给力的。那么在政策啊利好组权不断加持推进背景下，那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核心啊主线核心主要赛道都在演绎主升三浪的一种结构当中，所以我建议大家持股待涨，不要轻言卖空操作，以防止三浪主升的扎空风险。
1: 股市茶座，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啊。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那今天呢特别荣幸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科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欢迎，晚上好。
3: 今天孙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哈。那关于今天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哈，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呢是周三，因为在今天的在这本周的5月15日呢，我们有一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活动。所以现在呢，我们是把这个515的活动呢和大家做一下。通知吧，或者是做一下这个广而告之。因为目前就是为了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做好投资者保护宣传工作，按照中国证监会工作部署， 开展2026年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相关的事项呢，我们是重点围绕着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成就以及投资者保护工作的成果开展宣传，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增强投资者信心，围绕新国九条及一加 N 政策体系的落实，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等方面，结合已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证券期货基金政策法规等做好宣传工作。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呢也同时的介绍一下投保投教的最新动态还有实践的案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和广大投资者朋友密切相关的，就是做好12386服务平台投诉这个投诉工具的这个指南活动。可以详细的情况呢，可以看到证监会5月15日官方网站发布的，通过这个政策的解读宣讲，广泛的宣传有关于诉讼还有行业调节，包括仲裁等方面的渠道，包括这个投资者维权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信息。那么主要是使投资者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强化遇事找法，维权靠法，增强法治意识。通过多角度呢深度的解读证监会发布的证券纠纷调解和对接代表人诉讼示范判决等典型案例，从而使投资者从信访投诉逐渐转向诉讼维权。另外呢，也得强化证券投资的风险，因为目前股市运行的位置呢也不低，有些个股呢也在高位，有一定的风险。那么结合证券法第25条的规定，发行人投资者风险负担要弘扬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原则，一方面发行人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市场主体要合规披露守法经营，严守适当性管理的关口，源头防范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另一方面向投资者常态化普及资本市场的投资属性，特别是厘清正常个股投资风险与违法侵权的边界，引导投资者增强市场风险负担意识，理性看待投资盈亏，推动构建权贵清晰归位尽责理性维权的市场生态。同时最重要的就是与市场运行方面相关联的，就是做好内部交易典型案例的这种宣传和教育指导工作，积极开展内部交易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揭露一下市场违规操作，那个操纵市场内部交易及其像类似于老鼠仓这种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强化对内部交易违法行为的震慑，节制违法态势，警示教育上市公司董监高、行业从业人员、广大投资者等自觉的禁绝内幕交易，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证券公司这个层面呢，因为证券公司是属于这个分支机构吧，应该是从证券公司的角度来讲，要强化的组织领导和组织监管，明确责任分工，按照这个证监会指令的活动方向呢开展活动，将515与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相结合，重点要重视证券公司与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等单位开展跨行业的联合宣传，鼓励证券公司与法院、公安机关等部门合作开展打击证券犯罪、防范非法证券基金期货活动的宣传，提升宣传的质效。另外各个证券投资机构呢要积极开展五走进，五走进呢是第一个是国民素质教育，第二个是养老方面，第三个是服务实体经济，第四个是助力乡村振兴，第五个是助力特色地域专项活动，加强与外部相关单位的联合共享渠道，互补内容，直达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各个分支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呢，重点宣传的内容，通过证监会发布的典型案例等素材呢，通过多种形式，包括那个图文呢、海报啊、媒体啊、那个动漫的视频呢、音频课程、小程序，包括这个现场的走访，应该是说这个515活动呢应该是具有创新性的啊，通俗有趣的，然后呢 使那个广大投资者喜闻乐见的一种这个投教作品吧，也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这个灵活的这种宣传呢，把这个相关。

0: 般的这个宣传的内容呢，通过电视、广播、报刊，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还有自媒体、新媒体，在这个公交、地铁、网红景点、机场、车站等宣传渠道呢，不断的拓宽的这个公共关系的这个公关的这个效果。我们金海证券呢是在515呢，是在这个哈尔滨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啊，就是滨州铁路桥。然后呢，我们在现场呢可能与这个游客朋友，包括投资者朋友呢进行现场的这种交流和互动。所以这个呢，以上这个安排呢，就是我们在从今天5月13号开始，5月13、5月14、5月15，这3天呢，我们是重点的是搞这个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啊，然后呢，我们对这次活动的这个情况呢，然后我们会做一个，以后还会做一个那个详细的通知。一会儿呢，今天这个淘宝投教内容呢，分2部分啊，一会儿是按照那个万阳说的，我们先是把这个理论和通知这个宣讲一下，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大盘啊。
1: 对，今天涨得非常好，
0: 对，今天涨得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是连续6个交易日呢，都是在这个3万亿以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是说，明显的这个资金的承接，包括这个各个板块的轮动呢，现在还是处在一种良性的状态啊。另外，以前我们也说过了，就是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周三吧，是这个有这个很重要的外事活动啊，就是在13号到15号。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以前曾经介绍过，就是在国家重大的，外事活动期间，我们中国股市呢，一定是讲政治的，一定是上涨的啊。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就是在13、14、15，我们都是维持这个强势啊。通过今天大家就能看出来，就像打了个样，因为我们这个4200点可以这么说，现在就是已经完全的这个站住了。但是我们考虑到呢，我们实际这一波的这个上涨呢，可以理解为是从这个，5一之前吧，也就是从这个，4月29号、4月30号这2天，实际就有端倪。因为当时的，重点的这个领域或者是行业和板块轮动，从 ETF 这个角度，包括这个外盘的情况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周边的这个韩国股市啊，都是在创新高，包括像这个有关于这个海力士存储芯片这一块啊，包括这个相关的像光纤光模块啊，这个算力包括这个 AI 硬件，就是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轮动的啊，所以这种情况呢，一直在这个五一长假之后，然后呢，我们五一这个开门红嘛，就是我们上班5月6号开始，然后连涨3天啊，6、7、8这3天都是很强势的，有的股票是，连续的向上突破啊，这几天呢也有这个股票大家也看到了，像原来这个从300块钱起步涨的，现在已经超过1000啊，就是像中继续创啊，就是这种例子，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们中国股市相关的这个行业和板块呢，并不是涨得最多的啊，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就是实际应该说，我们这次这个上涨是科技领域在全世界的资本市场，包括全世界股市，它有一个共振效应。像这个美股的这个美光股份呢，像这个韩国的三星、海力士哈，像中国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我们有3大这个存储板块的股票的涨得都非常好，像德明利、江博龙、这个百威存储啊，包括这个有一些这个就属于后知后觉的吧，也就是从这个本周一开始往上涨的，像蓝奇科技，就是你会找出就是它是个群体效应啊，它不是个个股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我们投资者用 ETF，那么 ETF 现在领涨的呢，就是或者是作为一个风向标的呢，就是中韩的这个存储芯片的 ETF，这个应该是说有目共睹的吧。所以，我们只能理解为呢，现在就应该说是一个，上涨时期。当然，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也得看到年报和一季报公布完以后呢，的确是我们现在股价的速度要，快于这个基本面的上升的幅度。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逼空式的上涨呢？因为现在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你看这个年报还有一季报呢，大家也可能看到相关的上市公司呢，它的这个订单或者是产能呢是排满了2026年和2027年。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股价并不是反映2026年的，它是有一个预期吧。因为在这个股票的交易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是炒预期，炒预期的情况呢，就是基本上就是

那么你虽然是2026年第一季度，但是它可能是隐含了就是我们未来2年的整体的产能或者是出货量啊，这种情况，也就是未来的现金流到目前的一个折现。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解释它这个上涨，我们觉得还是涨得过快啊。那么这种情况必然的结果就是以后必然面临调整啊，所以大家呢就是，所以我们从价值投资和稳健投资这个角度来讲呢，第一个要分散风险，第一个不要追高，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对相关的行业或者是股票呢感兴趣的话呢，还是建议投资者以 ETF 基金的这种方式。如果说个股的话呢，因为现在有的股票的确是在高位，而且那个可以说就是从这个上周五开始吧，连续3天呢也有机构资金主动卖出，或者是边拉边出，就是说你可能发现它用很少的资金快速的上拉，但是没有成交量，然后随后就往下砸盘，这3天都是这样的，都是上午涨得多，下午就回来了，冲高回落。但是这一点，投资者实际和这个资金之间，它是一个，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你当一天冲高，上午涨，下午回来以后，你并不能知道它第二天上午接不接着涨。但是我们目前已经走过的周一、周二、周三，大家都会发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上午的成交量、成交金额要大于下午，而且上午呢，股价呢最高点，包括上影线那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上午打出来的。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回落以后呢，反倒是这个走平或者是杀尾盘。那么这种情况就容易套人，因为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样，等到你走到这个最后一步，或者是说，假如说你这个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你看连续上涨，你觉得没啥问题。第四天你冲进去了，比如说啊，我们头3天都挺好，但是明天周四啊，有人调侃说周四是法定下跌日，那么也可能前3天的这个连续上涨的这个这些热门板块吧，不管是光啊、是存储啊、是电力，因为你像电力现在涨了2天，或者是其他的板块，也有可能周四上午稍微冲高，甚至周四不冲高，直接早上开盘低开，然后就往下跌的话，那么你在周一、周二、周三如果进场的，做短线的投资者朋友，有可能短线就被套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所以我们觉得在本周，就是我们这5个交易日，在本周至少到这个下周一之前，我们打出股市短期高点的可能性非常大，也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们是建议，是要控制仓位的，就是回调防范这个回调和急跌的风险。因为目前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像东方证券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吧，这是在昨天，也就是在这个周一上涨之后，突破了4200点之上呢，然后这个马上风控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原来历史上在2015年的时候呢，曾经有过融资融券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踩踏或者是连续跌停平仓的情况，投资者包括这个机构资金呢也受到了损失，所以目前呢，证券公司在风控这一块呢，它目前呢对杠杆的要求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平仓线是115%，那么我们的这个警戒线呢130%。我们目前市场虽然我们目前的安全边际，我们现在是在160%，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个平仓止损的这种警戒线130%和115%，但是未雨绸缪，为了防范未来有可能在股价爆炒之后，如果出现这种突发事件，或者是出现这个资金博弈的这个高位回吐，或者是获利，或者是干脆说的直白一些，就是炒高了出货，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都是20%涨跌幅，如果再加上一倍杠杆的话，如果你要是每天有涨停到跌停，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是20%的问题，也可能它这个振幅在30%。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加杠杆的这种有融资盘的话，如果天地板或者地天板，你方向做反了，容易爆仓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刚追高这个进的，所以说呢，目前。大家应该注意到做功课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每天收盘以后，包括第二天那个早上吧，就是上市公司，包括交易所相关的个股的它这个两融的余额，其实我们在股票交易软件上也能看到，比如说同花顺呢、东方财富，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股票软件都会有这个上市公司它本身的第一天的融资融券的总额。然后呢，融资买入额累计增长情况，还有这个融资偿还额，或者是干脆就是做空的融券的这个融券做空的这个卖压的这个卖单的出现的情况，

另外呢，我们还要看这个沪深三百指数、沪深三百这个股指期货的它的空单这个情况，也就是目前呢多空应该说是一个动态的博弈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种情况，市场交易行为呢，那么它在股市当中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啊。当然，我们还是随着这个股市的这个上行呢，由于它这个节奏要是涨得比较快，或者个股涨得比较猛，像现在这个，因为现在可以客观地说，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有些股票或者有些行业是属于这种上升末段。什么叫上升末段呢？就是它会加速上涨啊。当然，你在账面上你可能感觉到，周一、周二、周三你都是盈利的，但是如果周四周五回调的话呢，你这个亏损可能是周四周五下跌就完全，比如说我们要跌到20%，或者是你加杠杆，你再跌20%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周四周五2天的回撤就把你周一、周二、周三这3天的上涨的涨幅全部抹去，甚至呢有可能短期被套的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证券公司既然是在这个昨天已经公布了这个115%的这种强平，那么就是提醒市场风险。实际我们注意到，就是在昨天，昨天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吧，应该说确切的说，是在昨天下午1点半以后，市场曾经是有一定的犹豫，就是这个相关的措施出来以后呢，市场资金也在猜，是不是这个政策监管要趋严，或者是说目前呢，有没有对这个过分上涨的一个政策的干预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觉得从投保投教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呢，不要追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有底仓的话呢，那么基本上还是以这个 T 加零操作为主。另外，这个最关键的，我们觉得还是要选这种补涨的啊。就是同一个板块当中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注意到重点的，你像创新药啊，包括像这个我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这个我们不是炒作芯片，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业流程过程当中，属于这种生产加工环节，这个国产设备这块呢，就是自主可控或者是自主替代。因为最近这个特朗普的来了，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今天中午呢是中国的这个经贸代表团和美国的经贸代表团是在那个韩国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机场吧，这个开展这个经贸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应该与这个特朗普3天的访华呢，这个也是密切相关联的。所以我们看经贸领域或者相关于这个半导体的这种这个动态吧，因为有一个特征吧，特点大家也可能看到报道了，就是英伟达的老总那个黄仁勋呢，就是在这个一开始访华的时候名单里没有他，后来呢就是在最后一刻，然后呢他在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赶个末班车登上了这个访华代表团啊。这次来的这个半导体和这个科技这个行业，因为中美是一种竞争关系，美国相关的这个长臂管辖对我们这儿断供或者是在科技上的封锁，像光刻胶，包括现在这个基础芯片、芯片制造，这些方面呢，都是应该说在韩国的中美谈判，包括在北京的这个两国领导人的会晤的相关的热点，或者是经济领域，或者是科技领域的，这种正面的交锋或者是交涉啊。那么我们还得看这个具体谈判的成果。如果谈得好呢，那当然肯定相关的板块它会涨。那么像今天，比如说像英伟达产业链的股票，今天这个，听到黄仁勋要到中国来以后，本来是昨天和今天上午走的不怎么样的这个英伟达概念股的，但是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又走强了，甚至有的是突然急拉。而且今天大家可能复盘注意到啊，今天有很多股票是在中午收盘的时候可能是回调的，但是得着这个信儿以后呢，是在这个下午开盘，在1点01分开始，你发现有很多股票是跳空涨上去的，尤其是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股票。另外这几天呢，创业板的股票也都创了新高，科创50指数也创了历史新高，这个双创指数都创了新高。一方面反映出市场的热度比较强，但是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这个涨得有点过快啊。所以在这个股市上涨比较过快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谨慎，要冷静啊，不要去追高，不要被市场的氛围所裹挟。另外，大家还是要选自己熟悉的领域，或者是如果安全一些呢，干脆你就搞这种那个太高的市盈率的股票，或者太高股价的股票，你就不要碰了。那么你还是选 ETF 或者是补涨的情况还是比较安全的。以上呢，我们是对这个行业个股的一个
简单的

看法啊，就说一下常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这个再说投教这块，那个我们讲这个现在市场严打这块内幕交易啊，现在我广播一个就是我们证监会证券协会发的有关于这个内部交易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首先说一下啊，因为现在市场涨得比较好，所以会有很多金融方面的骗子啊，就以前我们做投教的时候也都讲过，这种骗子呢，他通过这个网络直播啊，包括在快手、抖音、小红书、知识星球、星球、淘股吧，包括视频号，那么他们会以采取这种视频直播啊，包括那个直播以后呢，搞个噱头，然后呢，他会建一个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或者是股票交流群，或者是在这个直播间里，他有打这个。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怎么说呢，叫私聊吧，或者叫私，或者直播里的叫私域直播，就是公开的这个直播说完了以后呢，他会对个人，他说让你加那个他们这个团队的微信也好啊，那个 QQ 也好啊，或者是邮箱也好啊，或者是干脆就是相关的，只要是你能联系上他的，那么他会以这种所谓的内部消息啊，内幕新内部交易这种方式，然后他放假消息，他欺骗投资者，他说我有信儿，说这个股票我告诉你能涨多少多少啊，这种情况都是骗子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证券从业人员呢，我们是有这个证券法，包括这个相关的证券从业人员的守则，就是我们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会说在这个微信上，在这个直播里，给客户呢推荐股票，或者是说承诺这个股票能涨多少。或者是如何如何，或者这里头呢，有些这个为什么是骗子呢？他会用这种所谓内部消息，他要收费的。实际他告诉你股票是假的，告诉你股票这个有消息是假的，他骗你的钱是真的啊。所以这种情况，这个内幕交易，换句话讲，就算有内部交易，你这么说本身也是违法的，因为内部交易，我们讲你内部交易你说出去，你让大家集中这个火力，在早上像原来那个涨停板敢死队一样发一个消息，然后大伙儿9:15集合竞价的时候都挂涨停板去买，把这个股票开涨停板开出来，然后呢一路下跌，然后买进的这个投资者当天就被套。如果像我们说这种情况，如果你高开20%，你套进去，你这个到收盘时候再跌10%，你这差价一天30%就没有了。然后如果你要是1:1这个融资融券，你一天损失你就60%，两个跌停你就废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操纵市场本身是违法行为，需要判刑的。现在操纵市场是入刑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一定不要被这个所谓的网上那个直播呀，就是包括他以各种名义，有的人说他原来是证券公司的，说是证券公司的研究员、首席或者操盘手，或者说他是基金公司的原来的前任的投资总监、投资经理，或者是说他是原来某某某某机构，是某著名的私募游资，或者是说，或者干脆他就是打着量化的名义，他说我是有这种 AI 炒股，我有量化这个科技手段，我能用这个计算机那个量化，他说给你演示这个炒股的成果，他会选一些这个当天的比较强的强势股，然后他推给你，那么第二天一半一半，如果这股票涨了，他就会说你看我说的比较准吧，如果要跌了他不吱声了，然后呢就是涨的那部分他继续打电话或者继续给你发微信发短信，他说你看我推荐的股票涨了，然后你再跟他，用这种方法筛选，就是这种情况最终总是能这个碰到这个傻子信他的。因为可以这么说，你比如说这个先说一个行业，或者说一个 ETF， 或者说一个股票，一半涨一半跌50%，这是第一天淘汰了。第二天呢，拿这个涨对的50%接着说，然后第二天说错了又淘汰50%，就变成25%。等到第三天呢，就是再淘汰50%，又是12.5%。所以这种骗他一直能骗4天，也就是说呢，有的投资者可以会注意到跟你联系的所谓的这个搞证券的这个相关人士，他可能跟你说3天或者说3个股票都是涨的，实际这并不是说他推荐的多么厉害，或者本人很有水平，或者他那个所谓的消息，他实际上是一种概率，就像撒大王捕鱼一样，就是我通过50%、50%、50%、50%这3种筛选层次的这种淘汰，那么他总能蒙上的概率，就是说他有5%的成功率，是能
你连续四天或者是连续四个股票它都蒙对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概率统计的问题，而不是说它这个

有什么含金量的问题啊。所以这内部交易这块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有这个典型的案例啊。所以说按照，所以今天我们在515这个投资者保护这个宣传日这块呢，我们重点要讲一下大家，防范或者是化解或者是了解内部交易骗人的套路。内部交易应该说，从中国股市，从这个成立这30年来呢，一直有这种情况，就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顽疾吧。它就像前一阶段那个广泛受到诟病的这个量化一样，它是违背了市场三公原则，侵蚀了诚信、诚实守信的这种基础。关键是它扭曲了价格的形成机制，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情况，这个所谓的内部交易操纵市场，那么它就是，从这个滋生贪污腐败，或者是扰乱资本市场秩序。那么中国证监会呢，是坚决的落实，打大、打恶、打重点，这是一个工作要求，始终是对内部交易呢严监管的严打态势，紧盯所谓的这个并购重组啊，因为现在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定增啊、并购重组有很多，就是虽然是轰轰烈烈推出来，但是可能你会注意到，最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股票炒高以后，但是可能又告诉你，双方没谈拢，重组失败，重组失败，那么如果最高进去的那么投资者可能就被套了。所以在并购重组这个定增、并购重组这个环节呢，内部交易是最多的啊，这种情况就是，出现这个不确定性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这个股票从低位炒到高位以后，因为按照消息的话呢，按照目前的市场氛围，股票那个出消息以后涨几倍，那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查上市公司，也要查市场那个交易主体有没有关联方，有没有关联交易，有没有内部交易的违法行为。那么这方面呢，是通过技术手段，通过全方位的监控，通过大数据的碰撞，通过银行流水，包括这个多渠道的收集、智能化的分析，我们在这个反内部交易这方面也是动用了大数据和 AI 的模型，也就是当然我们刚才也都提到了公安、纪检部门、检察院那个相关的这个处理这个具体业务的这个组织吧，也是我们是有技术手段的，而且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严密的体系。那么，通过这种严厉打击，协同公安机关、司法部门、纪检监察部门，那么对行政处罚，包括对刑事的惩戒，就是如果要是超过一定的金额，那么或者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比较重大的事件的情况下呢，公检法司，那么包括这个相关的监督的，纪委等那个权威部门吧，全方位的立体化的要进行打击和追责。同时呢，注意这种源头的防控，标本兼治，完善内部信息的管理制度。同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广播，在这个媒体渠道呢，加强法制宣传，要形成多管齐下的内幕交易联合防控机制。经过多方的努力，内幕交易呢，要对他们形成这种有效的遏制。涉及主体呢，我们现在说一下啊，容易出问题的，包括容易这个骗子骗你的，他说什么啊？就是内部交易违法犯罪案例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典型性的涉案主体，有上市公司高管啊，这些人呢，他可能会打着说是上市公司董秘啊，或者是董监高高级管理人员，还有一种呢是，中介部门，比如说基金经理，有人说是我是公募基金的，或者我是私募基金的，我是哪个项目经理，或者是我是搞投研的，比如说呢那个。基金公司公募、私募的，他的分析师、研究员，或者是这个有人讲就是投资总监啊，就是这种情况，也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上市公司的和证券公司，包括基金管理公司的从业人员，当然也涉及部分公职人员。公职人员这块呢，就是属于如果涉及到这个国有资产，那么在这个定价或者是在这个公开发行，包括在定增这块涉及到国有资产这一部分，那么它会有一部分这个相关的行政审批的环节和流程。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涉及到这个事儿的这个公务员，包括是有这种审批权的官员啊，那这种情况，他作为知情人或者知情人的亲属、子女，或者是这个相关的社会关系，那么这种人如果要是主动从事了内幕交易的话呢，他的这个隐蔽性是比较强的。也就是说，要防范这个涉事人呢，将内部消息传递给亲戚、朋友。

0: 然后通过有意也好，无意也好，导致其他人有内幕交易的行为，这种情况还要看设定金额。如果涉案金额呢，既有利用重大重组信息买入股票，获利上亿元，那么这种例子是有的，就是说通过股票获利上亿的内部消息，也有呢是在重大利空消息公布之前卖出，然后规避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的。那么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在这个利好公布之前，重仓买入，还是说在这个利空公布之前提前卖出，那么这种情况都是违反了市场的三公原则。所以在这种一系列的案件的查办或者是典型案例的情况下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彰显呢，监管执法部门包括证券监管部门的对于内部交易这种查办或者是流程呢，维护资本市场的秩序，完善惩治腐败。然后呢，我们在目前呢，在515宣传日呢，就是反映出我们这个证券监管部门呢，我们是有能力、有决心，也是通过这种反面案例呢，给我们留下思考和警醒。但是最关键呢，还是请投资者呢，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啊，不信这个虚假的这种诈骗的信息。以上呢，就是我们投资者保护的内容啊，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周五再见。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啊，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尾关绪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

0: 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0: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

哎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3: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警犬想不明白。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回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

0: 公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她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1: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2: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0: 狗熊咕噜着说，
3: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2: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3: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2: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3: 被关了很久吗？
2: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3: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4: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乖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

让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呢，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呢，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
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望湖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所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来收听为您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呢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一点。在今天节目开始哈，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吃饭专心和分心的人身体差别有多大？你是不是也这样啊？吃饭的时候手里啊刷着短视频，眼睛呢盯着屏幕，筷子机械性的往嘴里送，一顿饭下来，剧追完了，他问吃的什么，大脑好像想不起来。为了追求健康，很多人总是纠结吃什么，碳水要少吃，蔬菜吃得够，但很少有人会问自己，我专心吃饭了吗？千万别小看专心吃饭这件事儿。最近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扎心的提醒，吃饭时候的专心与分心带来的身体差距可能比吃什么还要大。很多健康问题像肥胖、血糖还有胃肠等等哈，很可能是不专心吃饭导致的。同样的饭菜，同样的分量，一个人细嚼慢咽，一个人追剧吃饭，一天两天没区别，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身体会出现像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的方向走。那在身材方面，专心吃饭的人真的是赢麻了。2026年2月，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涉及到2400多人的研究发现，吃饭时是否分心，直接写在了你的腰围和体脂率上。研究将它们分为几类，其中最典型的对比就是专心吃饭的人，也就是进食规律不分心，还有呢紊乱饮食的，进食快常分心啊，饮食失控。结果令人吃惊啊，专心吃饭的人平均 BMI 为 26.8， 体脂率 28.9%， 腰围最细。吃饭分心的人平均 BMI 会飙升到 29， 体脂率 31.2%， 各项指标全都落后。简单来说啊，那些认真吃饭的人身材真的会更好。第二，在心脏方面，专心吃饭的人更健康。研究人员呢做了心脏健康饮食评分，有趣的是所有人呢都说自己爱吃蔬菜水果，不爱吃红肉，但落实到一日三餐啊，只有专心吃饭的人真正做到了，因为他们不受手机工作的干扰，能把健康的食物真正的吃进去，而不是一边想着健康一边管不住嘴。结论也是非常明确，专心吃饭对心脏健康是最好的投资。在胃肠方面，专心吃饭的人

0: 受罪少，多少人吃饭必须配下饭具啊，看起来真的很惬意啊，但你的胃肠真的是在遭罪。消化放慢，注意力被屏幕吸走了，咀嚼不充分，大块食物直接进胃，加重了胃肠负担。手机上的细菌呢，多到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边吃饭边玩手机，等于是亲手把细菌送到嘴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护理部主任韩冰他就说哈，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手机菌痕累累啊，在所难免，所以呢边吃饭边玩手机，那你可能是亲手把细菌送到嘴里，影响胃肠健康。第四，我们再看在血糖方面，专心吃饭的人更稳定。发布在《行为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给出一个惊喜，专心吃饭的人比不注重进食方式的人平均多减重大约是 1.7 公斤，同时呢，他们自然地减少了甜食摄入，血糖水平也更稳定。研究者发现啊，这是因为专心吃饭的人能敏锐地感受到身体的饱腹感，在吃撑之前就自然地停下了。这道理我都懂啊，可就是忍不住看手机怎么办？也别着急，不需要什么意志力，把这三个小方法融入生活，你呢也能够轻松的逆转差距。第一，就是给吃饭一个仪式感，设一个专属吃饭区域，告诉大脑坐在这里就是吃饭时间，尽量不要在办公桌前边工作边吃饭啊。然后呢，不要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给吃饭一个专属的空间，身体才能进入进食模式。还有手机和平板电脑你放远点，哪怕只有一顿饭，试试把手机平板放在另一个房间。如果一开始不习惯，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先坚持十分钟不看屏幕，再慢慢的延长。第三，就是把注意力放回到食物本身，感受食物的口感和味道。你会发现原来米饭和馒头啊是越嚼越甜的，青菜也是脆生生的，清甜的，清香的。第二，就是主动的放慢吃饭的速度。吃饭不专心的人往往伴随着饮食速度过快啊，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就吃完了。你每口饭至少咀嚼20次，虽然不用数但一定一次不落。你要有意识的多嚼几下，尽量的做到每口饭咀嚼20次。选择吃麻烦的食物，比如带骨头的肉啊，或者需要剥壳的虾呀，整条的鱼呀，自然这个速度就放慢下来了。第三，就是帮身体找回生物钟，身体喜欢规律，如果每天吃饭时间飘忽不定，身体代谢呢也会摸不着头脑。首先固定三餐时间，哪怕做不到精准也尽量的把早中晚框在一个大致的时间段，比如说你早晨8点左右是早餐，午餐呢12点左右，晚餐6到7点，到了饭点哪怕不饿稍微吃点，比如一小份青菜，一块红薯，或是一碗汤啊，让身体记住这个时间，哎，是该吃饭了。再有就是睡前至少3小时要闭嘴，给胃肠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让身体知道晚上是休息时间，不是进食时间。我们呢也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于是把吃饭变成了顺便的事儿，顺便刷个短剧，顺便回个消息。但当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分心的时候，身体呀也被我们顺便对待了。那些囫囵吞下的食物最终会变成消化系统的负担，那些被忽略的饱腹感最终会变成失控的体重。那在这个什么都追求快的时代，愿意慢下来认真吃饭，真的才是对自己最顶级的负责。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节目啊对你有帮助，也真的要提醒啊那个总爱边吃饭边刷剧的身边的亲朋好友，要告诉大家，我们也一起共勉，每一顿饭都值得认真对待。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很多的人在我们节目中听到的，家庭啊是归属感，是讲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慢慢的远离了自己的家，而且渐渐的感受到家里没有自己的安全和归属感呢？那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美国教授布瑞尼布朗解释说，羞愧感啊，是指一个人害怕如果自己不够好，就不会被接纳与被爱。我们来看看，归属感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我们都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得

0: 不够完美，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荣誉不够高，那么我们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被爱。这羞愧感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绪。有人表达感到羞愧的时候，哎呀，真想把自己缩得小起来哈，躲起来，消失不见，或觉得特别丢脸，想钻进个洞里藏起来。以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羞愧真的是让人很痛苦的，所以每个人都极力地想要避免。我想哈，听众朋友心中或许都埋藏着很强烈的羞愧感。如果孩子啊没有好的成绩呀，哎，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或者是顶尖的大学呀，那么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非常丢脸，表示自己不够好，会被人看不起。其实心中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逼着孩子要交出一张优异的成绩单。每个人都想要有归属感，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欲望。我们回想看一看，有没有曾经在哪个场合里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那样的感觉是很孤独的，你觉得自己好像个透明人，没有办法融入，没有办法和那些人呢产生共鸣。无论学校啊，或者是在工作中啊，或者是一些场合，我们都可能有过曾经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那在我的认知中，最让我心痛的就是看到孩子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孩子在家里没有归属感，试着想想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剧烈的痛苦和孤独，也许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有些孩子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家长的期望，永远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和赞赏，好像没有好成绩家长就不会爱我，没有荣誉我就没有价值，家长根本不爱我，不关心我，我永远不够好，永远被拿来和谁谁谁来比较。家呢，这个应该带有归属的地方，却有些孩子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而本来应该要带来爱与信任的家长，成为孩子心灵上最陌生的人了。于是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可能呢，也建立起强烈的羞愧感。如果我不够好，就不值得被爱，就没有价值。所以让孩子知道，不管你如何，你都很有价值，这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价值啊，从来就不应该取决于名誉或者是学历。不管学历多高，工资多少，工作多有荣誉，多有名气，外貌多么漂亮，其实这些都不影响他这个人的价值。我看到在布瑞尼·布朗在他的著作《脆弱的力量》里写了一篇亲子教育宣言。那这个教育宣言呢，是他身为一个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以及教育孩子要做的努力和目标。他开头的第一句就写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知道有人爱你，你是值得被爱的。他呢，继续写道，从我的言语和行为中，你将会得知这一点。我们如何学习爱这件事，包含了我对待你，还有我对待自己的方式，看着我犯错，看着我弥补，观察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欲望，观察我如何谈论自己的感受。你会从中学到负责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哭泣，一起面对恐惧和伤痛。我虽然不想让你痛苦，但是我会选择坐在你的身边，教你如何感受它。我们将欢笑歌唱起舞，并创造美好，我们在彼此面前都可以做自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我教导你的方式，爱你的方式，带你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会是完美的，但我会让你看到真正的我。在读这段教育宣言的时候，真的不断地会想啊，这样一句话，就是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知道，不管自己怎么用，自己呢都属于这个家，这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孩子啊可以感受到，不管我的分数啊和学习的口碑如何，外表如何，哎，我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被爱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少掉很多的痛苦呢？ 在社会上啊，常常将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拥有的房产呐、荣誉呀、学历、外表、金钱、社会地位相互关联。尤其是现在哈，当下很多的普通家庭中，我们对成功的定义真的有点单一，那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在家庭与学校里，我们其实很常用的就是用羞愧啊来教育孩子。看到布瑞尼·布朗教授特别强调羞愧与内疚的区别。当一位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感到内疚的时候，这孩子会说我犯错了。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则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内疚针对行为，而羞愧针对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常常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家长总是责骂孩子啊，哎，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不断的积累。我的成绩不好，学历太低，月薪不高，这些都表示我没有价值，都会让一个人感到很羞愧。那当孩子逐渐的变成家长角色之后，如果家长把孩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分不清楚原来孩子和自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孩子的表现也会成为一些家长自身羞愧感的来源。如果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够好，不够有荣誉，那这样呢，自己就会感觉很丢脸，会感觉很没有价值。在羞愧教育下长大的家长，如果没有足够的觉悟的话，也可能继续用羞愧教育对待下一代。于是呢，这样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用控制、强迫、辱骂，让孩子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来填补自己心中的不足与遗憾。所以，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长说，不论如何啊，你也都是很有价值。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去思考这样的一句话：不论你如何，你都是有价值的，你都是值得被爱的。不管你自己的学历高低，工作内容为何，伴侣多有荣誉，在社会的地位多高，婚姻是否美满，你都是有价值的。这句话呢，或许啊，会让有些人听起来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毕竟啊，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价值都与外在条件关联在一起。那家长们呢，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想要努力掩饰的羞愧，并且花力气去处理与面对自身的痛苦和羞愧感。当羞愧不再驱使操纵他们的行为，其实家长就能够开始看见自己，看见孩子，理解孩子了。如果呢，你希望孩子能认错，那么我们自己也要能够承认错误。同样的，如果你希望孩子呢，能够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有价值，值得被爱，那我们也要从自身开始，相信自己无论如何啊，都是有价值的人。而要相信自己不论如何都有价值，其实呢，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包含着自我觉察与理解，去看见来自童年的伤痛，去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与自我，以及花力气去疗愈与改变。但是啊，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我想呢，我们成人呢，都该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伤痛，学会不断成长。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我们看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那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的时间长达了 28.5 小时，其中啊，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了 99.7%。 过度沉迷于手机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骆纯表示，过度使用手机不仅会影响大脑生理机能，还会导致肥胖，以至于呢降低睡眠质量等。 洛纯医生介绍说，脑电图的正常波形主要有德尔塔、西塔、阿尔法和贝塔波。贝塔波是大脑皮层兴奋的表现，出现于睁眼视物，或者是突然听到声音，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高度兴奋的时候呢，可以出现高于

30赫兹的伽马节律，各种节律规律出现是大脑正常调幅调律。如果沉迷于手机，大脑长时间的处于紧张兴奋状态，贝塔节律甚至伽马节律长时间的发放，那就可能调幅调律失调了，出现功能性的脑病，并且过度使用手机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偏头疼。长期沉迷手机还容易诱发肥胖。那这里啊，洛宾医生说，一天呢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的人群，肥胖风险增加超过40%，并且更容易出现不爱运动、爱吃垃圾食品等不健康习惯，进而呢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同时，夜间看手机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导致入睡更困难。这是因为啊，大多数移动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刺激眼球之后边的光敏蛋白。那这些光敏蛋白呢，将信号发送到调节身体昼夜节律的大脑特殊功能区域，从而影响正常休息。另外啊，褪黑素是一种在晚上增加并且促进睡眠的激素。睡前看手机可能会导致人体内褪黑素水平降低。如何避免沉迷手机？这里洛纯医生也给大家来个提示，就是建议尝试放下手机，转移注意力，把业余时间呢投入到更广阔的生活中去。具体来说啊，平时可以多陪陪家人或者朋友，休息的时候呢去户外旅行，或者多看各种展览啊、音乐剧，既能够亲近自然，又能够陶冶情操，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适当的出出汗，既能够防止闲暇的时候沉迷手机，又能够增益身心健康。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我看到2019年痛风治疗指南数据显示，中国高尿酸血症人群达到了人口基数 13.3%， 也就是说有近两亿人出现了尿酸异常。在临床工作中，高尿酸血症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现在老百姓呢，包括医务人员啊，都知道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但是提到高尿酸血症，那知道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其实这高尿酸血症啊，可以称为是第四高了，对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刘鹏说，调查显示，城市居民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从1980年的 1.4% 上升到现在的 13.3%， 而这些年呢，正是国人啊膳食结构变化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高尿酸血症与膳食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方俊说，营养是第一竞争力，日常啊，医生就是每个人自己，药房就是厨房，要利用好营养这个第一竞争力，保持健康。那营养不仅防病，还能治病。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会分会主任委员石汉平教授一直呼吁，还营养为一线治疗。他认为呢，营养不是补充，也不是支持，更不是辅助，而是治疗，而且是最好的治疗，是与手术、放疗、药物治疗并重的另外一种基础治疗方法。营养素也不是辅助药物，也是最好的治疗药物之一。导致高尿酸血症的原因最常见的呢是遗传因素，还有肥胖、高糖或者是高脂血症及摄入过多的高嘌呤饮食，加之呢有很多药物会抑制尿酸的排泄，导致高尿酸血症。那在治疗高尿酸血症中，药物固然重要，但会有一些副作用，用营养治疗的手段对人体的副作用可以控制得更低一些。柳鹏医生说，从医学营养治疗角度，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来解决。其实人体尿酸合成需要黄嘌呤氧化酶这个关键酶，如果能用天然的营养物质来影响到这个酶的活性，进而降低尿酸形成，就可以改善。

占患者的血尿酸水平。大麦为药食同源的植物之一，其嫩叶中呢含有芳香性黄酮类化合物、多酚类化合物和多种营养成分。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呢可以通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而阻断尿酸形成。这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科的主任张片红他的建议。他说，实践已经证明碱麦素存在一定的植物化学物的成分，具有一定的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活性和抗氧化性活性，能够呢有效地改善高尿酸血症，是潜在的膳食干预剂，可以用于改善和缓解高尿酸血症。这就是今天的889健康提示。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0: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在五八同城和赶集网十年的缠斗落幕中，分类信息网站也步入了转型期，从简单的信息集散走向本地生活服务的新风口。将赶集交给老对手姚劲波之后，杨浩勇在瓜子二手车重新出发。相信大家对杨浩勇这个赶集网的 CEO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带您走进杨浩勇百亿美金背后的命运。冬天的北京，室外冰冻，室内燥热。杨浩勇站在舞台左侧，罕见地将袖子卷至手肘，羊绒衫照例套着衬衫穿。在平时，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拘谨，缺乏杀伤力。他说，今天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天。他向在场的100多家媒体宣布，依旧轻声，但语气昂扬。杨浩勇刚刚卸任了五八赶集联席 CEO 职务，出任瓜子二手车 CEO。 瓜子呢是五八赶集孵化的创新项目，并完成了分拆。我的前十年在赶集，下一个十年会在瓜子。作为郑重承诺的证据，杨浩勇以个人投资者身份向瓜子投资6000万美金。随后呢，五八赶集 CEO 姚劲波上台致辞，他说，浩勇轻装上阵，去了一个增长最快的市场，我挺羡慕的。随后他主动要求在台上拥抱杨浩勇，为多年的情仇画下句号。从2015年4月两家公司合并以来，姚杨二人不乏同台机会，外界有声音称，这是今年止戈言和的几对 CEO 中最融洽的一对。但现场仍有媒体犀利地发问，单一 CEO 的结局是否早在计划之中呢？这是个随机的决定，杨浩勇淡然回应，五八赶集已经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不再需要两个 CEO 了，他的热情已经投入新的战场。我们来看第二次马拉松。在赶集网一间老会议室里见到杨浩勇时，他刚刚跑完了2015千岛湖马拉松，用时大约5.5个小时。在这之前，他最好的成绩是15公里，超水准的突破自我让他最近都心情畅快。就像他熟悉的人所描述的那样，理工男杨浩勇内敛而少言，一度认为做企业就是做企业，接受采访没有意思。2014年到任赶集网的公关总监陈燕燕苦于工作难以展开，设法让他和媒体多接触，干聊不合适，不如试着跑跑步。就这样，杨浩勇被拉进前媒体人侯继勇组织的跑步群，每周六早上7:30奥森公园见。一开始就是应付，后来呢，他们每周都邀请，不去面子上不好过，那就咬咬牙去。起初呢，跑3公里就兴致寥寥的杨浩勇没想到，跑着跑着竟有了感觉，从此几乎不间断，风雪无阻。跑友兼教练侯继勇评价他，非常坚持，非常的有韧性。他欣然聊起跑步带来的新感觉，他说，过去啊，你觉得5公里很难，但当你跑完10公里，回过头再看看5公里，就简单多了。跑完马拉松，你再让我跑20公里，也感觉是小意思。这唤起某种自然的联想。杨浩勇话锋一转，我现在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业，就像跑过马拉松了，第一次目标是跑到终点，第二次就会更注意节奏、速度，把第一次做得不好的重新调整，再来一次。杨浩勇很清楚，第一次哪儿做得不好。2013年1月公司年会，北航6000人的大礼堂，稀稀落落坐了1/6，杨浩勇站在幻灯片前，一度说不出话来，脑子空白一片。2012年，赶集网的境况急转直下，销售系统乏力，使得此前的高流量未能转化成收入，突击上马的团购等新项目失利，业务全线收缩，员工从巅峰时期的2500人裁到了900人，VP 一茬茬的离职，投资人失去耐心。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那么久，杨浩勇回了神，照着 PPT 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却感到所有人都很冷漠地看着你，他们已经不相信你了。他忘不了那阵漫长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公司管理的失控早在2011年就已经暴露出来，仓库里用来促销的小礼品堆积如山，人员流动极其频繁，以致公司门卫会拦住杨浩勇问：“请问你是谁？”所以这些还能说明什么呢？不就是你 CEO 的问题吗？他这个时候把声音调高了些，语气近乎严苛的苛责。那时赶集网每月亏损2000万人民币，账上的资金还剩2000万美金，构成6个月。仅仅一年之前，杨浩勇手握今日资本和红杉资本联合投资的7000万美金，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同样是年会，上场时底下是沸腾的。从2009年赶集网确立服务 C 端向城市邮商收费的战略之后，公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估值每6个月翻3倍，到2010年年末，月访问量超过5000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资本自然对其倾眼相待。几乎与此同时，五八同城获得了5500万美金的投资，两家公司随后陷入了广告营销大战。啥都有的赶集和一个神奇的网站五八同城频频闯入了我们的视野，争夺注意力和点击量。2011年，赶集和五八同城花在广告上的费用分别是3亿和5亿。然而当时赶集网销售系统的羸弱，根本无法承接这些广告，钱投出去却没有转化成销售额，这无疑加速了2012年危机时刻的到来。2015年底将至，杨浩勇现身于京城大小论坛，衣着朴素，笑容可掬，谈的最多的话题是创业公司如何度过资本寒冬。通常他会分享两段小故事，一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

成本控制等各个环节，杨浩勇决心一一攻破。他为赶集定下两条差异化的追击战略，一是专注在移动端的发力，二是专注。2013年早前被裁撤的广州分公司，勇又挖来了阿里巴巴负责 B2B 渠道的总经理陈国环。这位销售强人的加盟使得赶集的营销体系再上台阶，到2014年实现了 150% 的高速增长，同一时期五八的增速是 80%。 2014年5月，祝孝平追随前领导陈国环加入赶集，分管售人员从原先的2000多人扩展到年底的12000多人。祝孝平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杨浩勇就兴致勃勃地向他展示新上线的小功能。他对这个娃娃脸、眼睛忽闪又技术范十足的 CEO 印象不错。带着阿里擅长销售的基因，祝孝平在地推团队的组建上颇有心得，这和喜欢钻研商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杨浩勇形成了互补。两人私底下时常交流，还一起看看项目。祝孝平说，我们对彼此的长项都很感兴趣。他还发现口头表达算不上出色的杨浩勇，在公共场合发言越来越游刃有余了，这出于有意识的自我改造，但更多的源于人状态的改变，换句话说，他更自信了。2015年4月17号，五八同城和赶集宣布合并，姚劲波和杨浩勇同时出任联席 CEO 和董事长，五八以现金加股票的方式获得赶集网 43.2% 的股份，交易价值约为 15.6 亿美元。这意味着合并时赶集网的估值达到36亿美元。回想和五八谈判的那一晚，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杨浩勇笑着答，各种表演吧。接着又补充，谈判都会有表演，那是技巧。合并宣布一周前，北京东三环威斯汀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杨浩勇和姚劲波第一次严肃地坐到谈判桌前，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双方阵营提诉求、敲价格，年轮大战从夜晚耗到天明。姚劲波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最后最大障碍是人性。在五八和赶集的合并中，杨浩勇一直扮演被追求者的角色。2014年7月成功回血，势头正劲的赶集网拿到老虎基金和凯雷资本的2亿美金的投资，融资额与2013年年底五八上市时相当。协议签署的当天晚上，姚劲波发来短信，浩勇，咱们别打了。怎么回的记不清了，反正就刺了他一下。杨浩勇当时的心思是，按这个增速再过一年，赶集就能超过五八，我打得正起劲儿，为什么要停呢？其实这不是姚劲波第一次试图和杨浩勇和解，自然也不是最后一次。杨浩勇无心停战，姚劲波也绝不手软。2014年四季度，姚劲波宣布将持续加大在市场和销售上的投入，双方又结结实实地打了一轮。2014年，两家公司花在广告营销上的费用各在10亿左右。据杨浩勇透露，如果没合并，2015年双方预算都在15亿。在烧钱换市场几乎成为互联网铁律的今天，这不足为奇。然而变化已经发生了。2013年下半年以来，以买卖服务为本质的 O2O 崛起，被认为是比淘宝、京东等实物电商体量更巨、空间更大的市场。垂直型创业公司异军突起，巨头也在积极布局。而对于流量密集，原本就作为本地信息集散平台和五八和赶集来说，从卖广告转向卖服务也显得顺理成章。2014年底，五八推出了五八到家，赶集则孵化出赶集好车，后更名为瓜子二手车，两者都被视为新一轮竞赛中生死攸关的那枚棋子。只不过合并前，大家都对新项目藏着掖着。2014年，杨浩勇将在第二年年中启动 IPO， 但到2015年3月，他却面临新的选择，要么推进上市，做一个34亿估值的上市公司。

要么再融一轮资，全力支持二手车发力。和五八的合并看似不在选项之中，但似乎又是最理性的选择。合并很重要的原因是瓜子。杨浩勇坦言，如果主战场消耗更厉害的话，二手车的机会我们未必能抓得住。至于合并案中往往处境尴尬的第二名身份，杨浩勇不以为意。如果他能消灭对手，他是不会合并的。合并是把一半身家掏出来送给对方啊。杨浩勇进入二手车领域的意志之坚决，源于他对这个垂直方向看得清。二手车市场潜力之大，足以将公司带至百亿美元的俱乐部。无论这个公司是昨天的赶集，还是如今的瓜子。看清这一点的也大有人在。随着第一批私家车置换高峰的到来，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被认定处在爆发的前夜。从去年到现在，有超过40家围绕二手车交易链的创业公司出现。B2C、C2C、B2B 各种模式的俱全，无一不在尝试打破作为二手车市场终极魔咒的柠檬理论。这个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他说，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的产品会驱逐高质量的产品，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下降，以致市场崩溃。美国最大的二手车零售商破解了柠檬理论，它的方式是先收车再卖车，即以此打造一个流程规范、信誉可靠的弊端。在中国呢，一些二手车创业者也坚信和传统车商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后者有更大更强的收车渠道和更充裕的资金流，保证收车效率。但中国式的麻烦在于呢，中小二手车商鱼龙混杂的令人生畏，信任成本依然高昂。因此包括杨浩勇在内的另一些二手车玩家相信， C2C 才是最能整合社会资源，也最符合共享经济精神的理想模式。他们选择仿效美国加州的互联网公司，由个人车主把车卖给个人。这种模式显而易见的优势是取消了层层加价的中间商，得以让利给买卖双方。但难点就在于如何建立完善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交易提供保障。换句话来说，如何做一个训练有素、服务得法，因而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杨浩勇曾这样概括瓜子的核心竞争力：把事故车、泡水车、火烧车找出来，帮用户筛选出去，或者把某个问题标示出来给买主看到，这是我们作为平台最大的价值。33岁的王小雨是瓜子二手车的运营主管，项目启动之初，他常在北京的各大 4S 店里溜达，搜集检测员的名片，约他们见面聊瓜子的模式。就这样挖到了最初的几名检测师，平均资历超6年，经验丰富，懂技术，还能说清楚门道。接着评估师们参与制定标准和流程，经过几轮的实验校正，瓜子确立了包括事故排查、外观内饰、系统、驾驶四个大项在内的259小项的全车检测项目。除此之外，还有上门服务时递名片的礼仪、用语的规范，这套标准得以迅速在全国各个城市复制。过去评估师们从上门验车到把结果上传到网站需要2天，杨浩勇认为太慢了，有损卖家体验，怎么办？杨小雨建议将设备从 PC 更换为 iPad， 杨浩勇立马拍板执行。王小雨说，浩勇是一个典型的结果导向型的领导。不过总的来说，为人平易的杨浩勇不属于那种细致入微、凡事必躬亲的领导，他不爱过问产品和运营上的细节，连花什么钱、招什么人也给杨小雨充分的授权，一路绿灯。杨浩勇只把握大的方向和关键性的节点做最重要的决定。2015年9月，在合并完成的五八赶集集团第一次董事会上，联席 CEO 和董事长杨浩勇公布了一项重要提案，斥资1.7亿元为瓜子二手车打广告。
当时五八在纽交所的股价已经跌至38美元，对于显而易见的亏损，董事会难免紧张。虽然已事先跟老姚沟通好，且两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但出于惯例，姚浩勇还是向董事会陈述了理由。根据他对瓜子销售额的预判，2到3年后，包括市场营销在内的成本完全可以回收。如果不迅速和对手拉开差距，账会越打越大，钱会越多越花越多。此时老姚坐在一旁，他大概是最懂这个决策的人。个人直接卖给个人，无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广告语铺天盖地的响后不久，优信的豪华明星阵容和人人网的黄渤几乎就横空出世，几乎跟2011年赶集挑头五八跟进的广告大战如出一辙。姚浩勇说，他知道这100%会发生，他这一方面的认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竞争对手既相互争夺也相互拱位，因为一家打广告的效果和2-3家一起打广告的效果是差很多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厮杀多年见惯大阵仗的将领，他告诉自己必须更快更狠。当然在广告战之前，他已将人员铺到40个城市，以承接快速增长的流量和订单，他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发生第二次。本轮战后，瓜子流量跃升至对手几倍之多，缓解了7-8月间有些焦灼的战况。姚浩勇少有的显露出某种强者的权势，这就是他们该交的学费，没有办法。从2014年9月二手车项目启动以来，王小雨和团队一直保持996的作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这让他有种用400米的速度跑5000米的感觉。瓜子拆分之后，团队更拼了，他和杨浩勇的沟通频率也从过去2天见一次面到每天都见面，附带随时微信。杨小雨记得2008年10月17号，他来赶集网面试，穿过不到300平米坐着十几名技术人员的大厅，他走进一间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杨浩勇坐在一个角落，联合创始人杨浩坐在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位创始人刘洋卡在两人中间，背后是2名客服，很挤很挤。另一小房间里还有6-7个做产品的，也很挤很挤。面试他的人是杨浩勇，他招呼他坐下，打开电脑浏览器，先点开赶集网，又点开五八同城，让王小雨都评价评价。对着花花绿绿的页面，产品出身的两人不知不觉就聊到了中午，下午我们再继续聊聊吧。杨浩勇饶有兴致，第二周杨小雨就去上班了。那时的赶集网只有40多人，如今瓜子的团队已经接近2000人，杨浩勇却说他找到了归零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年的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新茶饮企业迎来了上市的热潮。今年的5月8号，沪上阿姨正式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收盘，沪上阿姨股票报每股 158.4 港元，转发行价每股 113.12 港元，上涨 40.03%， 市值超160亿港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作为今年又一家在港股成功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发行价仅次于蜜雪冰城。蜜雪冰城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202.5港元，

远高于股民啊，股民当时的发行价是每股9.94港元，远高于啊。高定价的背后是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这次呢，沪上阿姨融资额为2.73亿港元，融资规模是蜜雪冰城的7%，股民的15%。受益于前几家茶饮企业上市带来的不错的回报，这次呢，沪上阿姨也吸引了众多资金参与其中。据港股的相关资料结果显示呢，沪上阿姨融资认购倍数达到3447.62倍。这次的 IPO， 沪上阿姨引入了两位基金的基石投资者，分别是美的集团创始人何享健之子何建峰的盈丰集团以及华宝股份。值得注意的是，华宝股份啊，它是沪上阿姨爆爆珠的供应商。从2013年创业到今天上市成功，沪上阿姨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夫妇12年的创业，如今换回了100亿港元的身价回报。作为今年第四家上市的茶饮企业，沪上阿姨的财务数据在这些茶饮企业中表现得并不出众。招股书显示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的营收分别是21.99亿元、33.48亿元和32.58亿元，经调整净利润则分别是1.54亿元、4.16亿元和4.18亿元。对比其他各家头部茶饮品牌财务数据，2024年蜜雪冰城实现营收248.3亿元，净利润44.5亿元，霸王茶姬25.15亿元，股民呢实现营收87.9亿元，净利润14.93亿元。而与去年上市的茶百道2024年实现营收49.2亿元，经调整净利润6.45亿元。其实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沪上阿姨都不敌上市的四家茶饮企业啊，甚至2024年营收还下跌了 1.9%。 对此呢，沪上阿姨在招股书中写道，主要是由于加盟相关的收入及自营店收入减少，部分呢被其他收入的增加所抵消了。受此影响，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单店年平均 GMV 也出现了下滑，从2023年的160万元下降到2024年的140万元。再来看茶饮企业的关键指标，就是 GMV 的数据。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实现年总销售额，就是 GMV 啊，这个叫做年总销售额是60.68亿元、97.32亿元和107.36亿元。2024年同期，蜜雪冰城实现了终端零售额583亿元，霸王茶姬的 GMV 是295亿元，股民 GMV 是224亿元。可见沪上阿姨的 GMV 体量仅是蜜雪冰城的大概1/5，不到霸王茶姬和股民的1/2。那么从各家的特点来看呢，蜜雪冰城以低价策略赢得消费者青睐，产品均价在10元以下，属于呢低端价位的品牌，价格力是蜜雪冰城最大的竞争力。霸王茶姬则以国潮定位与原叶鲜奶茶为核心卖点，更强调品牌力。股民则是以自建仓库和物流作为核心的优势。相较之下，沪上阿姨的价格定位是在7元到22元区间，与股民啊、茶百道还有霸王茶姬同属中端价格定位。这也是国内连锁奶茶品牌竞争最为激烈的赛道啊，基本都在中端价格的赛道。与其他茶饮品牌相比啊，沪上阿姨的最大区别在于差异化产品定位和研发节奏，聚焦现煮无谷茶饮细分赛道，以血糯米奶茶、燕麦牛乳茶这样的特色产品为抓手，切入了健康茶饮需求的市场。

招股书显示2022年、2023年啊，还有2024年，沪上阿姨呢分别推出了超过100款的新产品。快节奏的研发和新品的推出成为沪上阿姨抓住消费者的重要抓手。那沪上阿姨的商业模式呢，离不开两大关键词，一个就是加盟商，第二个就是下沉市场。茶饮企业第二大关键指标就是门店的数量。招股书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门店总数分别是5307家，2022年、2023年是7789家，2024年是9176家。作为对比，截至2024年年底，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总数达到了46479家，古茗门店总数是9914家门店，茶百道门店总数是8395家，而霸王茶姬全球门店的总数是6440家。按照门店数量来算，沪上阿姨门店规模位列行业第三，这得益于加盟商的不断拓展。从门店类别来看呢，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加盟店数量分别是5244家、7756家和9152家，占门店总数比例分别是 98.8%、99.6% 和 99.7%。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自营门店数量分别是63家、33家和24家，这是自营门数。也就是说，沪上阿姨的门店基本都是加盟店，仅有 0.3% 的自营门店。而且呢，自营门店的数量还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由此，沪上阿姨的收入主要依靠加盟商。从2022年到2024年，沪上阿姨来自加盟商的相关收入分别是20.72亿元、32.25亿元和31.69亿元，占总收入比例分别是94.3%、96.3% 和96.5%。此外呀，虽然取名为沪上阿姨，但其实品牌主要战场是三四线的下沉市场。早在2014年，沪上阿姨创业的第二年，创始人单卫军就开始着重往三四线城市下沉。招股书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有约 50.4% 的门店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共开设有4629家门店。2024年沪上阿姨开设的新店有 50.7% 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着实资料报告显示，中国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限制茶饮市场的 GMV 由2018年的252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023年的960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30.7%， 预计到2028年将达到2682亿元人民币，复合年增长率为 22.8%，远超限制茶饮店市场整体的增长速度。未来呢，沪上阿姨依旧会注重下沉市场，而且还是会依赖加盟商进行扩张。但是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品牌要让加盟商赚到钱，才有可能持续获得加盟商的信任。这一点，沪上阿姨的前景是充满挑战的。招股书上显示，沪上阿姨的单店 GMV 呈现下滑的趋势。截至到2024年年底，开设三年以上的门店，单店平均每日 GMV 从2023年的4296元下滑到2024年的4017元。开设两到三年时间门店，单店平均每日的 GMV 从2023年的4537元下滑到2024年的3896元。单店 GMV 的逐年下降，就意味着加盟商难以赚到钱，这只

直接导致沪上阿姨闭店率的提升。招股书显示，2024年沪上阿姨关闭了987家加盟店，相较2023年370家加盟店关闭，数量同比提升了 167%。 接下来沪上阿姨的核心挑战或许在于提升对加盟商的吸引力，这也是招股书中明确提到的核心要点。其实沪上阿姨的创办也是典型的夫妻创业历程。沪上阿姨的创始人单卫军和周蓉蓉是夫妻，早年呢都是在山东一家外企工作，两个人其实都做到了高级经理的职位，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这两个人呢都有着创业的心，为此辞去了稳定工作，变卖了山东的房子和车子，奔赴上海创业。但初到上海的两人都没有创业经历，也没有人给予创业指导，为此两个人就走街串巷地寻找创业机会。在一条上海弄堂里，周蓉蓉看到一家用奶茶和血糯米混合熬制的奶茶颇受欢迎，虽然没有门牌，但不乏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在当时那个珍珠奶茶流行的年代，混合着五谷杂粮的奶茶是个新鲜的玩意儿。单卫军和周蓉蓉随即就确定了创业的方向，并在2013年7月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出了第一家奶茶店，取名沪上阿姨。公开资料显示，沪上阿姨第一家门店颇受欢迎，凭借着血糯米奶茶的招牌，开业第一天就卖出了1000多杯奶茶，第一个月营业额突破30万元。成立两年后，沪上阿姨开出了200多家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起家于上海，但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招股书上显示，根据着实资料的显示报告，截至2023年年底，按照门店总数计算，沪上阿姨在中国北方，就是秦岭淮河县以北的省份中，这个限制奶茶的品牌中排名是第一的。沪上阿姨在北方城市更受欢迎是和产品的定位有关，以五谷作为配料的奶茶更适合热饮，那么在北方地区呢，五谷奶茶能为寒冷的冬天带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五谷奶茶为沪上阿姨带来了北方城市的客源，但也限制了在南方城市的扩张。为此啊，沪上阿姨分别在2022年孵化了沪咖啊，这个咖啡子品牌，以及2023年孵化了轻享牌快时尚茶饮线和茶瀑布，就是轻享版 2.0 升级品牌的概念，试图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招股书显示，沪咖一般设于沪上阿姨门店内，提供咖啡饮品，包括咖啡拿铁呀、茶拿铁以及茶咖拿铁，价格范围在13元到23元人民币区间。轻享版和茶瀑布主要是以高性价比为主，产品呢在多料奶茶、轻乳茶、水果茶以及冰激凌，价格范围在2元到12元，这一定位呢和蜜雪冰城相似。截至2024年年底，沪上阿姨门店网络内有1664间提供沪咖品牌概念产品的沪上阿姨门店，一间独立的沪咖门店，另有573间轻享版的门店，其中包含178间轻享版 1.0 门店及395间茶瀑布门店。从血糯米奶茶到鲜果茶、轻乳茶、咖啡，沪上阿姨的产品线正在不断的扩充，而此后上市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的身价也迎来了飙升。按照首日收盘价每股158.4港元，总市值166.07亿港元。IPO 后，单卫军、周蓉蓉夫妇合计持有78.79%，计算，他们俩的身价已经达到了130亿港元。身价飙升了，企业也上市了，但是对茶饮企业来说，上市其实并不是终点。这个以万店为锚点的茶饮赛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沪上阿姨的前路依旧不易。
其实可能上市之后啊 IPO 之后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对这一对创业的夫妇来说，也许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吧。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财富人物和财富故事当中说的啊，县城中产喝出一个 IPO， 年入30亿，沪上阿姨创始人夫妇身价超过100亿的故事。

0: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通过商业大咖和创业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为创业者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直播间的互动电话是87997399，在节目中呢，随时欢迎在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关于旅游，关于新闻的推送，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获取。

小吃竟然成了餐饮界的扛把子，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儿。2024年的中国餐饮加盟行业的白皮书显示，在本轮的餐饮连锁化的过程中呢，小吃快餐品类稳居门店数第一，占比在2023年为连锁店总数的48%。其中呢，炸串这个好吃的就占据了 C 位。炸串呢，被期待为餐饮圈未来几年能够实现大规模连锁化甚至上市的新赛道。疫情过后呢，整个餐饮行业不如预期，而炸串却因为口味具有普适性，符合消费者倾向少量多样的选择，而具备了口红效应，迅速的破圈。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累积融资最高、拓店最快的夸父炸串，有望成为炸串界的蜜雪冰城或者是瑞幸。创始人袁泽路啊，目前呢作为这一赛道的一个顶流，曾在融资发布会上表示了夸父炸串计划在今年新开3000家门店，2年内实现万店目标。这口气很大呀，这是在业界看来过于激进的扩张速度，被调侃为是与夸父逐日的速度来看齐。不过作为带领人的袁泽路却毫不在意，只因他志在成为中国麦当劳的大创业家。夸父炸串的创始人袁泽路1989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受浓厚的经商氛围熏陶，他从小就对创业

有着向往。从原则路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大一的他便开始了创业之路，和学长合作创立了一个电商平台。可惜啊，因为缺乏经验而导致项目失败。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原则路就意识到创业之路的艰辛了。为了突破自我，他选择独自骑行去西藏，全程4000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期间呢，他把写下的骑行日记发布到了网上，还因此小火了一把呢。2010年，原则路再次踏上征途，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外卖平台非饭网，甚至为了这个项目休学一年，只为能够全身心的投入项目。可喜的是，在他的努力下，非饭网成功获得融资，不仅摆脱了最初的困境，还迎来了质的飞跃。在鼎盛的时期，几乎覆盖了西安所有的高校，成为西北地区外卖服务平台的领头羊。2012年，非饭网的全年交易额更是突破了1000万。正当原则路以为形势大好，可以大展拳脚之时，美团等巨头们进入西北市场，非饭网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次失败让原则路感受到了资本的掠夺性。虽然他的非饭网做得比美团外卖还要早，却还是在补贴大战中被对手抢占了市场份额。他意识到资金规模在创业中的重要性。第二次创业失败呢，正值原则路大学毕业，他选择入职百度，以便近距离向互联网大厂来学习。在那里，原则路和西安交大的校友孟冰、罗高景熟络了起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对互联网创业的看法，以图寻找更大的商机。三人逐渐在探讨中达成了共识，互联网创业远比想象中更难，与其在互联网里卷，不如换个赛道。而原则路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商业模式落后，如果用互联网思维重塑餐饮，或许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新方向。当他们通过市场调研，发现卖煎饼果子的皇太极已验证了他们的思路可行，成为最早的一批网红餐馆，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于是三人迫不及待地赶到皇太极的门店参观学习。原则路欣喜地发现，这种互联网加餐饮模式就像是为他们这种高学历互联网人量身打造似的，内心也有了第一家店的雏形。2014年，西少爷肉夹馍首家门店在北京五道口正式开业。开业前，擅长营销的原则路策划并撰写了《我为什么要辞职去卖肉夹馍》，让西少爷肉夹馍品牌一夜出圈窜红。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爆文，是因为他以一个北漂者的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因买不起北京的高价房子而忍痛和女友分手的故事，恰好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不得不说，原则路是一个天才型的营销人员，深谙人性。借着这股东风，10平米的肉夹馍小店创下了当时100天卖了20万个肉夹馍的记录。短短一个月，西少爷肉夹馍被投资人给出近1亿的估值，2年内就拿到了1150万美元的融资，成为当时互联网加消费最火热的网红项目之一。当创业步入正轨后，几位合伙人到投资人那里拜访，被投资人分别送了一本《大创业家》。这本书讲的是麦当劳如何一步步从一家小吃店成长为在全球拥有万店的连锁品牌。原则路随后深受启发呀，读过书后，他觉得自己的品牌和麦当劳是如此相似，完全可以学习标杆的加盟模式，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其他两位合伙人想搞直营模式，可他无法说服他们。2017年，因团队内部的经营理念分歧无法调和，原则路选择彻底退出了西少爷团队。离开后，原则路没有急于开启新的创业项目，而是赴美自驾游，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市场的加盟模式。
这期间呢，袁泽路明确了自己的创业方向，打造一个大规模的连锁品牌，并总结出小门店、大连锁、全供应链的经营策略。回到国内后，经过一番市场调查，他选择了炸串，因为这一品类的头部品牌很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更何况炸串受众广，适用场景广，营业时段不受限，原料可配送等特质符合万店的基因。2018年，袁泽路花了50万买下了夸父商标，他认为夸父二字很符合品牌主打国潮炸串的定位。不过呢，在夸父炸串首店开业前，因为炸串客价单天价因为炸串呢客单价天花板低，使得获客和成本控制将很有难度，这让业内对炸串能成为连锁品牌存在质疑。面对外界的不看好和压力，袁泽路没有辩驳，而是认为取得成绩才是最好的回报。那时的他忙到连睡觉都成了奢侈的事，但好在开业首日营业额比预期高出一倍，终于让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不久后呢，夸父炸串的第一个加盟商也找上门，之后第二个、第三个，夸父炸串开始驶入快车道。2021年，夸父炸串累计融资超1.5亿元，签约门店数达到了1000家。然而就在夸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件发生在成都的 PPT 数据造假事件给了袁泽路当头棒喝。这不仅让他明白从日常看没有问题的门店为何会猝然闭店，更让他意识到必须加快公司改革。于是呢，夸父炸串开始组建自己的数字化团队，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系统。经过一年的时间，数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解决了因人性缺陷造成的灰度空间，更是加大了总部对加盟商的监管力度。在袁泽路看来，未来只有实现数字管人才有机会做到万店。2022年，夸父实现了海外扩张，门店覆盖澳洲、北美的多个国际城市。体现在业绩上，夸父炸串突破了10亿元的大关，保持了盈利。2024年是夸父炸串的第六个年头，袁泽路看好今年的形势，认为将是小吃连锁餐饮爆发的一年。在袁泽路的心中啊，一直有一个万店连锁梦。事实上，随着拓店速度的加快，夸父炸串势必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争夺用户和加盟商、门店选址和管理、供应链在稳定的基础上提升效率等，而某一环节的短板都有可能成为日后被市场淘汰的原因。不过对于在创业路上已经拼搏了15年的袁泽路来说，创业本就是一场漫长的竞速赛，而他已经决定为梦想坚持地走下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一直在单曲循环，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就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想好了旅行的目的地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啊，咨询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咨询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有很多老听众都知道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安排一些非常有性价比的行程，比如说去到俄罗斯海参崴啊，比如说去到这个四省啊，湖南、湖北，哈哈，很多的地方。然后在开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着大家去，比如说华东啊，华东五市啊，上海啊，杭州啊，这些地方鸟语花香都比较好。那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带着大家去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啊，当然哈尔滨是最凉爽的。秋天带大家去这个比如说爬山的啊旅行目的地啊，去看那些落叶啊，这个还有就是五光十色的秋色啊。那冬天的时候，当然了，我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咱们哈尔滨。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国的行程啊，那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都会给大家呢安排的非常的有性价比吧。所以呢想要详细咨询旅行的啊一些相关的目的地啊或者价格呀，都可以来咨询哈尔滨经济广播，可以呢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然后把你想要去到的目的地呢留言给我们，或者呢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8307 18686898307。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路过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款的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我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

日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书接上回，翁同和到了北京，准备次日殿试去考状元。这个消息早被尚书孙瑞珍知道了，正巧他的儿子孙玉问明天也参加殿试，他久闻翁同和是大才呀，他怕儿子考不过人家，就暗施诡计，想阻止翁同和参加考试，如果他考不好，那么我儿子不就能夺得头名状元了吗？在这件事上，孙瑞珍办得太不地道了，他派人送请柬，请翁同和过府赴宴。翁同和看罢请柬，也暗暗吃惊，脑海里有官不经商这四个字儿，嘣就跳出来了，双眉紧皱，心想这个孙玉问与我素昧平生，从没见过面，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唱哪一出啊？他本想一口回绝，转念又一想，他父亲孙瑞珍与我父亲同殿称臣，一个是户部尚书，一个是礼部尚书，礼尚往来倒也说得过去，倘若回绝了，对两家的父亲都不好看，同时

他也听说过孙瑞珍的儿子孙玉问也是一位青年才俊，饱读诗书，学业有成，而且同样在乡试之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也又参加明日的电视，酒宴上与他交谈交谈，切磋一番，长长学问，也是一件好事。于是满口答应，让家将回复来人，再三致谢，我一定届时前往。酒宴就摆在孙家的客厅上，让翁同龢非常意外的是，虽然是书生孙玉问出面相请，却是他父亲尚书孙瑞珍亲自主陪。孙玉问却在末席伺候，一看这个阵势，翁同龢不免有点诚惶诚恐，暗想：既然如此，我就该和我父亲一块儿来呀，这才对，怎么光请我呀？如此厚爱呀！想到这，深施一礼说：“孙大人，小侄不过是一介布衣，怎敢烦劳伯父如此厚爱？这主宾的作用嘛，小侄是断然不敢，断然不敢。哎，别客气，坐下吧。”孙瑞珍一把把他拉坐下。你我两家世代同好，交情甚厚，今天是家宴，哪有那么多的俗礼啊？贤侄不必拘束，一定要多饮几杯，全当老夫为你弟兄二人明天应试壮行。说着，举起酒杯，贤侄啊，这入席酒你可得喝。入席酒是三杯哦，请伯父请。翁同龢不好推辞，只好一杯一杯的喝下去。三杯过后，尚书孙瑞珍说：“我岁数大了，年老体衰，不能喝酒，我失陪了。不过我先敬你几杯。这几杯酒，翁同龢也喝下去了。再看这位孙尚书，转身到后堂去了，失陪失陪，直到酒宴结束，再也没露面。就这样，只有啊。”他的儿子孙玉问在这陪着翁同龢，左一杯右一盏呢。翁同龢被灌得酩酊大醉呀，胃里像翻花搅浪一样站立不稳，喝酒都找不着嘴了。孙家才派一辆车子将他送回石驸马胡同，到了家，倒头大睡呀。一直睡到次日天将放亮，叫家人把他拽起来，叫他上金殿应试。到那儿啊，头昏眼花，昏昏沉沉的，连笔杆都攥不住了。再看孙玉问呢，却是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哪有一点儿醉态呀？到这阵儿，翁同龢才明白孙家的用意。原来这次殿试，孙家早将翁同龢视为最强劲对手，故此以接风洗尘为名，给他下了个套子，叫他醉倒。好在翁同龢早有准备，从家乡启程之前，他母亲呢交给他一颗人参，让他藏在怀内，告诉儿子以备不时之需，把它吃了。此时不吃，更待何时啊？翁同龢从怀里掏出那颗人参来，不慌不忙，一口一口嚼着吃了下去。说来也怪，不到片刻功夫，疲惫之态一扫而光，只觉得耳聪目明，脑瓜清醒不少。翁同龢精神焕发，当即握笔在手，刷刷刷，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殿试已毕，咸丰皇帝亲自阅卷，御笔钦点翁同龢，头名状元。孙问父子机关算尽，怎奈技不如人呢？还是屈居
刺

事情过了很多年了，咸丰都驾崩，光绪继位。光绪呢，对于翁同龢这位老师非常尊敬，有言必听，有计必从。这次翁同龢上书弹劾孙玉问，说孙玉问家在济宁开了玉堂，将员违反大清法律。光绪大怒，当下传旨将孙玉问宣上金殿，把奏折刷往下一甩，给你，你自己看吧。孙玉问将奏折从地上捡起来看了一遍，哎呀呀，暗暗吃惊啊，想不到玉堂将员竟然惹出麻烦来了，怎么办？我怎么回复？他思索片刻，擦擦头上的汗水，诚惶诚恐的辩解，臣启奏圣上，我孙家在山东济宁老家的的确确有个小小的酱菜铺子，不过是一进小院两间铺面，哪里称得上什么商号啊，全是家里的女眷孩子闲暇无事的时候，为了寻找田园之乐，自己在宅院周围的空地上种些白菜萝卜，在郊外湖边河边呢挖点竹笋莴笋，随便腌制腌制自家食用，除了三餐食用以外，多少呢有些盈余，应街坊邻居的要求，顺便呢卖给他们一些。若说是生意买卖，也不过是一个制钱的小买卖而已，哪说得上是与民争利？以上句句事实，上请圣上明察。一个制钱是多少啊？一个制钱就是一文铜钱，一个大子儿。通常说的一个小钱是当时最低的货币单位，在清朝正常情况下，一两银子能换1000到1500文铜钱。现在是光绪年间呢，通货膨胀，银价猛涨，一两银子竟可以换到制钱2200-2300文之多，由此可见它的价值了。一两银子换1200个，那还是钱吗？皇上听了他的辩解，根本不相信，冷冷笑道，呵呵，分明你是轻描淡写，闻过是非，遮遮掩掩，小小的一个制钱儿，你孙家人能放到眼里去吗？心想当面再挖苦几句，又没有拿到证据，就想委派一名得力官员去到山东济宁认认真真调查，真要调查还真就麻烦了，只要叫我发现有越轨之处，回来再给他点颜色看看。当然委派官员出京查访朝廷重臣，还得征求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同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啊，光绪没权，什么事儿得请示他老妈。当时朝廷分两大派，一边是帝党，一边是后党。什么帝党后党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翁同龢原是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学术界习惯的说法称之为帝党，也就是皇帝一党，而孙玉问是慈禧一派，称之为后党，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人，对光绪一贯是阳奉阴违，拉帮结派，暗中和他较劲儿。光绪皇帝早就耿耿于怀，倘若这次翁同龢所奏属实，正好杀杀这个孙玉问的气焰。就这样，光绪皇帝捧着奏折来到了后宫，禀与慈禧太后。没想到慈禧听说是翁同龢弹劾孙玉问，老太婆的脸呱嗒就撂下来了，漫不经心地问，哎呀，姓翁这个老头子太没气量了，这么多年了还在想着吃人参那件事儿啊。光绪急忙奏道，启禀母

0: 后，翁老爱卿是一片忠心，维护朝廷法度。这张奏折儿臣已经看过，言之凿凿，所以问撕开商号与民争利，绝非空穴来风。而孙玉问巧言抵赖，说什么只是一个制钱的小买卖，分明是花言巧语，闻过是非，儿臣不相信，故此请求母后定夺。
1: 嗯，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儿臣的意思，立即委派得力人员前往山东济宁，查证落实，依法处置。
1: 嗯，
0: 慈禧翻翻眼皮看看他，将那奏折随手往旁一放，说道：知道了，你呀，下去吧。
1: 是。
0: 慈禧也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连奏折看也没看，就把光绪给赶出去了。闭上眼睛，心里想事儿：哼，好你个翁同龢呀，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弹劾孙玉问。
1: 什么弹劾孙玉问呢？
0: 实际上你是对着哀家下手，小题大做。哼，哀家不发话，倒看你能掀起多大风浪。这阵儿惊动一个人，
1: 谁呀？
0: 站在慈禧身旁的大太监李莲英。李莲英啊，跟孙玉问关系非同一般，原是磕头换贴的把兄弟，两人好的火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他一听光绪这么说，心里哆嗦，心的话，玉堂江源哪是一个制钱的生意，那是大商号啊，在济宁有名啊，真要查出来，那真犯清朝的法律。
1: 不行，我得帮帮我这个磕头弟兄的忙。
0: 想到这儿，他满脸堆笑，来到了妾亲，低声说：启禀太后老佛爷，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慈禧太后懒洋洋地睁开眼睛：
0: 小李子，不必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吧。
1: 嘿嘿，那奴才斗胆说一句，老佛爷你可别生气呀。
0: 嗨，哀家生你什么气呀？说说。
1: 你老人家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呢？
0: 嗯，什么没头没脑的，哀家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
1: 那么请问老佛爷，你可知道孙玉问孙大人在山东济宁老家的这个酱菜铺子是个什么名号呢？叫什么呢？
0: 哎呦，你刚才不是也听皇上说了吗？听孙玉问辩解，那不过是一个制钱的小买卖，还有什么名号啊？
1: 哎呦喂，我的太后老佛爷，你有所不知啊，那可不是个小买卖，那就是多年以前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玉堂酱园呐。
0: 什么玉堂酱园？慈禧听这话像触电一样猛地一激灵，一时心潮起伏，不由自主地直起腰来。
1: 不会吧，我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初微山湖南洋岛上那个小伙计说过，玉堂酱园的总当家的并不姓孙。对了，好像那个是孟家的生意，怎么姓孙了呢？
0: 哟哟哟，老佛爷错了错了，您有所不知，这玉堂酱园最初由苏州戴氏创办，故有姑苏戴玉堂之称，后来种种原因难以为继，由冷家孙家接手经营管理。你知那姓冷的是谁吗？叫冷长脸，是济宁一个药材商人，外号叫药鬼子，可灵了。他们呢，仰仗的是两江总督孙玉婷。你说那个姓孟的，也不过是冷孙。

0: 两家为了避开官吏经商之嫌，推出来的一个代理人罢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玉堂垂帘听政的当家的，还是老孙家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慈禧太后听了这些话，并没有怪罪老孙家经商，而是两眼老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嘴唇呢哆哆嗦嗦的，嘴里嘟囔：玉堂，玉堂，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让我好想啊，无情的岁月怎么跟哀家开这么大的玩笑哦。大太监李陵一看，成了，这个忙我帮上了，我这磕头弟兄做买卖，哎，这回就没事了。那边说慈禧太后为啥这般模样，说出这种话，她和玉堂发生过什么故事呢？微山湖南洋岛小伙计又是怎么回事呢？其中的前因后果盘根错节，就得从这位慈禧太后的出身说起。慈禧呀，生于道光15年，也就是1835年，死于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活了73岁，人所共知。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翻云覆雨、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女人，他的出生地以及童年少年时候的情况却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至今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说他出生于北京，有的说他出生于甘肃兰州，也有说他生在浙江乍浦，也有说他出生在安徽的芜湖，也有的说他出生在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比较流行的说法说他出生于山西长治西坡村一个王姓的平民百姓家，四岁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寒衣食无着，被父亲卖给了宋家，改名宋灵娥。11岁啊，宋家遭到不幸，无法养活，又把他转卖到陆安州知府惠征家做了丫头。传说惠征夫人发现这个丫头与众不同，两只脚心上各长一个痦子，主贵，生的又是辅相，将来前途无量，就把她收做了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取名玉兰，所以下文被称作兰儿。10多年后，兰儿被选入宫，成了兰贵人，这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这个说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另外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也是根据有关资料记载，慈禧的父亲叫惠征，是正黄旗满人，妻子富察氏也是官宦家子女，最初升任山西陆安府知府，以后背靠大权在握的岳父惠显平步青云，官职一升再升，最后做到大清少有的肥缺之一，皖南道监芜湖海关道千家二品正三品的特检官员，下边他管芜湖一州，位高权重，显赫一时，是当地的土皇上，肆无忌惮，花天酒地，贪图享受，收贿受贿。这一来，他的政敌就眼红了。本来他这个闲职肥缺就惹不少人眼红嫉妒，况且一山不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啊，谁跟他别扭呢？安徽巡抚哈德福，哈德福想，我可不能叫他在这一手遮天，剁了我的财路，我一定想方设法将他除掉。
2: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6: 皇太子惠征在安徽做官，威严成了当地土皇上。政敌们盯着他，总想找机会把他参倒，可是总没机会。到了道光十五年，惠征的夫人富察氏身怀有孕。富察氏忽然做了个怪梦，梦见一个乌黑的大鸟张开巨大翅膀凌空而降，大鸟爪子抓住一条金蛇，金蛇拼命地挣扎，大鸟很好的当当啄了两口，落入富察氏的怀中。梦醒之后，吓得富察氏出了满身大汗，一颗心呢还蹦蹦跳个不止，怎么也睡不着了。她的丈夫惠征问富察氏，就把做的梦说了一遍，不知此梦由何而来，是吉呀、是凶。第二天上午，让管家到十里长街请了一位算卦先生为夫人圆梦。那先生长得仙风道骨，相貌古奇，掐指一算，料定富察氏一定会生下一个女儿，此女将来必乱天下。虽然如此，那个先生却不敢讲在当面，强作镇静，随口恭维了几句，哦，恭喜恭喜，孙夫人将来必然生下一位千金，此女前途无量，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呐。说罢接过了谢银，拔腿就溜之大吉。这一年的十月初十，富察氏果然生下个女儿，惠征被她取名兰儿。观众朋友你记住，这个兰儿就是后来的慈禧。兰儿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哎呦，出落得像花朵一般呢，国色天姿，美貌出众，撑得起人见不走，鸟见不飞，狗见不咬，驴见不踢。再说句现代流行的赞语，那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汽车见了爆胎，轻易不敢上街呀，回头率绝对100%，要求签名的人山人海，长枪短炮跟着拍，六道马路嫌窄，必然造成交通堵塞，厉害吧。这狼儿不仅天生丽质，而且心灵手巧，聪明过人，姐弟三人之中就属他 读书最多，最有主见，办事颇有男子之风。惠征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啊。那算命先生所言不差，这个女孩果然不同凡响，将来必有一番造诣。前文我说了，这惠征在这十多年势力越来越大呀。他最喜欢热闹，干嘛呢？看戏唱戏。他亲自挑选江湖艺人，在家里养了个戏班子，生旦净丑行行俱全，服装道具刀枪靶子应有尽有。高兴了，就在花园中搭个台子，热热闹闹的唱上几天，有时候自己还有和狼儿玩上一票，父女俩人联袂登场参与表演。这个惠征呢，像唐明皇专门唱丑角，狼儿唱的是花旦，他扮相俊美，唱念俱佳，抬手投足一招一式都很是那么回事。父女两个最拿手的是苏三起介，惠征的重公道，狼儿自然就是苏三了。苏三离了红铜仙，将身来在大街前，嚯，水灵灵脆生生，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引得台下一片掌声，就连戏

0: 班子领班的唱虚声的程长年也悄悄的赞叹，嘿，这个女孩不唱戏真可惜了，老天爷怎么偏偏让她生在富贵之家呢？这慧贞也是折腾过了，周围树敌太多，特别是安徽巡抚哈德福，他是盯着慧贞看多少年了，看着看着可算抓到把柄，便秘密联络当地一些同僚，将慧贞的种种劣迹写进一道奏章，共同署上名字，亲自出马，星夜赶往京都，准备交吏部大堂转呈当今皇上。那奏章上列举了什么罪名啊？他们告慧贞目无清律，亵渎官规，不理民情，游戏官场，依仗权势，索贿受贿，巧立名目，榨取民财等等。其中最要命一条就是官卖私盐，买主是谁？就是济宁的玉堂将员，和当年被满德坤先斩后奏的孙玉龙是一样的罪。老天爷，就这个罪名就足够他喝一壶来了。根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确有此事。前面我说过，济宁玉堂将员在原料技术这一关毫不含糊，做酱菜必用上等好盐，而且必须是大颗粒的纯盐。可是这种大颗粒的纯盐，官家市场却是少之又少。玉堂用量又大，腌菜吗？能不用盐吗？当时的掌门人忙中无计，只好冒着风险从私家渠道采购。当然了，芜湖海关道这道门槛不能越过呀。于是这位掌门人就找到了慧贞，许下大大好处，请他多多提供方便，来往运输畅通无阻。慧贞欣然同意，结果大量的私盐流入济宁，进了玉堂将员的作坊。慧贞佯装不知，坐收渔利，也就这样种下了祸根。这道奏章一进京，就吓坏了两个人，谁呀？也就是玉堂将员的股东孙瑞珍、孙玉问。这父子俩听到风声可坐不住了，官卖私盐要惊动皇上，那还了得呀？我们是太后的人，皇上对我们绝对得下死手啊！正急得汗流浃背，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办好。有人报慧显登门拜访。慧显是谁？正是啊，慧贞的岳父，富察氏的父亲，狼儿的老爷。他怎么来的？慧显在京城多有耳目，也得到了消息啊，他特地赶到这儿来安慰孙家父子，怕他们两个盯不住。他怎么安慰呢？他是这么说的：我说孙大人呐，说来说去，哈德福那伙人联名弹劾，不就是为了几个钱吗？好办得很，此事老夫一力承担，亲自出面摆平，你们父子仅可以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就可以了。孙家父子这才放下心来，多谢多谢，一切仰仗老大人了。就这样，慧显离开孙家，便揣着银票到玄武门外去找哈德福的下榻之处。开门见山就说：哈福台，不知小婿什么地方有失检点，礼仪不周，得罪足下，老夫已经将他臭骂一顿。哎呀，慧贞后悔不及，深感有负圣恩，多谢哈福台关键时刻击他一猛掌，振聋发聩，使之悬崖勒马，这份情谊老夫也该好好谢谢你啊。啊，哈哈哈哈哈哈！一边说着，一边拿出5张银票，1张1万2，推到哈德福的面前。不用说了，这是封口费呀。 哈德福也不是好东西啊，就因为啊，惠征在那挡道，他捞不着钱，所以才卖命的告惠征。他一看有钱来了，心中暗喜，连连推辞：“哎，不不不，老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快快收起来，下官怎敢收你？”哎，老夫只身一人来到此处，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哈大人，尽管放心大胆的笑纳了吧。
1: 这，
0: 哈德福眼珠转了转，哎呀，这可不是下官一个人跟令婿过不去呀、啊，他得罪的人多着呢。
2: 哦，
0: 老奸巨猾的慧显明白了，嫌少，哈哈一笑，又从怀里摸出3万两银票，放在桌上。
2: 那5万两是特意给你哈福台的，其他什么人我就不见了。哈福台如果愿意，就请代劳了吧。
0: 言下之意，如果不愿意，你就一并揣起来吧。哈德福非常高兴，老大人真爽快呀，哈某敢不从命。于是当场从怀里掏出那份奏章，嘁了咔嚓，4个粉碎扔到地上。老大人，这下放心了吗？
2: 多谢多谢，
3: 放心放心。
0: 得，眼睁睁一场横祸就这样烟消云散，8万两成交。哈德福心满意足，立即收拾行囊，打道转回安徽。惠显自然也欢喜不尽，回到府中，派人骑快马，日夜兼程赶奔芜湖报信，让他女婿惠征放下心来，任凭风浪起，你稳坐钓鱼台。京城这边我已经给你摆平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的？泰山石敢当，是要有你老丈人这块泰山石在前边挡着，保你平平安安。有道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就在派往江南的差人刚刚走后不久，这位黄袋子惠显只因心里高兴，特意吩咐后厨安排几个好菜，拿上上等好酒，放开肚皮多喝了几杯，喝着喝着就觉得浑身燥热，可能是酒精的作用。老夫聊发少年狂啊，他一个随从不带，自己跑进后花园，脱光了衣服，咚，跳进荷花池里，想痛痛快快的洗个凉水澡，哪知道啊，跳进去啊，就再也没有爬上来呀、啊。直到4日日出3竿，才从荷花池里飘上来，早已呜呼哀哉了。 哈德福收了8万两银票，还没等走到通州南门，就听到了惠显去世的消息，不禁仰天大笑，高唤一声：“哼，天助我也！”哎呀，惠老大人呐、啊，你死的太是时候了，走回京。一勒缰绳拨马，他又回到了京都，又召集那些官员，再次的写奏章，一一签名，送到吏部大堂，非把惠征扳倒不可。再说芜湖惠征那边，本来以为有老泰山做保护伞，万事大吉，不会有什么风波，哪知报喜的前脚刚走，报丧的后脚就到。惠征听说岳父意外身亡，犹如五雷轰顶，天塌地陷，嚎啕大哭啊。夫人富察氏一口气没上来，竟然当场哭死过去。狼儿姐弟三人哭得死去活来，惠征急急忙忙办了夫人的丧事，赶紧把案子摆平啊。那事情还撂在那呢，最后决定借着回京吊丧的机会，多带银两进京活动，去见过由他岳父一手提拔的官员，叫丁兴走。丁兴走一看 会征前来求。

由得焉能不帮忙呢？事关重大，牵扯一个封疆大吏的生死而荣辱，必须有皇上发话。自己没有这么大的神通啊，只好找秦太监帮忙。秦太监现为内宫的总管，平日最得皇上宠信，几乎是言听计从。他与那惠显、丁行走原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做了不少坏事。一听丁行走说，不免吃了一惊啊。扳倒一个三品官员本不足惜，怕的是扒出萝卜带出泥，将他和惠显、丁行走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全都暴露出来，那就大大的不妙了。于是就找着个机会，在道光皇帝面前说，万岁呀，惠显毕竟是两朝老臣，南征北战立下许多汗马功劳，而今刚刚死去，怎么能对他的女婿下毒手啊？何况虽有官员弹劾，证据不足，望万岁网开一面，留给他一条自新之路。道光点头准奏，对惠章做了个撤去官职、调省察看的处理。秦太监便让丁行走转告惠章，告诉他不惜钱财压下哈德福这些人的火气。惠章得了这个消息，如同黑夜里看到一线光亮啊！既然是调省察看，就还有官复原职、东山再起的希望，便对丁行走人连连拜谢，星夜兼程赶回江南。回头再说哈德福，尽管扳倒了惠征，因为玉堂将员牵扯着掌握实权的孙瑞珍、孙玉问父子，他也不敢大得罪，狗急了还咬人呢，如果下手重了，反咬一口就麻烦了，所以来个不杀不放，一直拖拖着，是让惠显不断的给他送银子。既然是调省察看，就等于将惠征的命运交到他的手里，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为了给巡抚衙门行贿，惠征花光了积蓄，卖尽了古玩、字画、玉器，一家人到了山穷水尽，连房子全卖了。多亏那个唱戏的领班程长年可怜他们，让他们挤到自家的一所小院子里，喝稀粥、吃咸菜，打发日子，和讨饭的花子一般无二啊。哪知道祸不单行，单说这一天，惠征看看家里又没有米下锅了，收拾两件衣服，准备拿去当些银子对付几天。临走对狼儿再三的嘱托，别让弟弟妹妹跑出去，咱家正倒霉，一定多加小心。我走后啊，你把院门关好，谁来也不要开门，免得闯进人贩子绑票的，把你们卖到他乡就更麻烦了。狼儿说，爹爹放心，女儿紧闭院门就是。哎，怕什么来什么。惠征刚走不大功夫，就听着啪啪啪开门，啪啪啪开门，惠大人在家吗？狼儿本不想开，可那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响个不停，好像有什么急事儿。隔着门缝往外一瞧啊，还好，既不是人贩子，也不是绑票的，认识，原是巡抚衙门的师爷朱小个子来了。狼儿打开院门，除了朱小个子以外，后边还跟着两个当差的，一个捧着点心盒子，另个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几个大元宝。朱小个子进得门来，先是唉声叹气，猫哭老鼠，安慰一番，然后话锋一转，满面春风地说，恭喜小姐，贺喜小姐。狼儿吃了一惊，俺家仇有千万，喜从何来？哎呦，小姐你有所不知，我们府台大人新近才丧了七姨太太，正需有人填补这个空缺，风闻小姐容貌绝代，
知书达理，心存仰慕。

0: 我今天就是做这个大媒来了，小姐呀，正是天赐良机，千万不要错过。临来时，府台大人发了话了，倘若小姐应下这门亲事，马上就将你家搬进衙门，给你们一所宅院，嘿嘿，那才是土地奶奶嫁给玉皇爷一步登天呢啊！狼儿听到这儿，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咬牙切齿，喊了一声：“住嘴！”伸出手来，抓过点心盒子和那几个元宝，叮当给扔到了门外，扬起巴掌一抬手，啪啪。给那猪小个子两个嘴巴，这小子防不胜防，踉踉跄跄倒退几步，捂着发烫的脸，跳着脚的喊：“你敢打我？小贱人，你爹不行了，你不是当初什么千金小姐了，你竟不识抬举，你给我等着！”一边喊一边带上两名手下，把东西捡吧捡吧。他们要回衙，也是冤家路窄呀。要不说呢，人要倒霉，喝凉水塞牙缝。猪小个子一行三个人灰溜溜走出马道胡同，转过两道街口，正向巡抚衙门走去。有个差人眼睛尖，忽然看见狼儿的父亲慧征，拿着两吊铜钱从一家当铺走了出来。猪小个子眼珠咕噜噜一转，坏主意上来了，咬牙切齿道：“奶奶的，正好拿他出气。”他把手一挥，带着两人迎了上来，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声：“哎，这不是惠大人吗？”徽章一看是他，也不得不强装笑脸打招呼：“哦，朱师爷呀，一向可好？有空到家喝茶。”朱小个子心里这腻歪呀，刚到你家，甭说喝茶，叫那女儿打了。嘿嘿，惠大人，谢谢谢谢。哎呀，你手里捧的什么呢？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怎么才两贯铜钱呢？这点小钱放到你惠大人眼里，你看不上眼儿。这几个钱给我们喝茶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

0: 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1: 嗯，
0: 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 啊，你说。
0: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
1: 嗯。
0: 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啊。
1: 啊。
0: 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
0: 嗯，
1: 在中老年人男性里边特别普遍，
0: 很常见。
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
0: 嗯，
1: 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
0: 嗯嗯，
1: 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0: 哎呦，
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0: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1: 对，
0: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0: 哦，
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0: 嗯，
1: 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了，
0: 能控制得住。
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
0: 嗯，
1: 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0: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0: 嗯，
1: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0: 嗯，
1: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0: 嗯，
1: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0: 嗯，
1: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0: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0: 哇、哦！
1: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0: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呐，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呐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0: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控制不了。嗯，
1: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
0: 嗯，
1: 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0: 嗯，
1: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
0: 哎，
1: 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0: 嗯，
1: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0: 嗯嗯，
1: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0: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 但是随着

0: 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1: 越
0: 重，越
1: 来越重，
0: 越来越复杂。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 对，
0: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 哦哦，
0: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潴留。
1: 嗯嗯，
0: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 嗯，
0: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 嗯，
0: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 嗯，
0: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 高龄，超高龄。
0: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0: 对，
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0: 嗯，
1: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 哎，
0: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 嗯，
0: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 嗯，
0: 哎，所以说10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0: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 嗯，
0: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 对，
0: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 嗯，
0: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60-70甚至70-80岁人还在上班呢。
1: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0: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 嗯，
0: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1: 嗯，
0: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 嗯嗯，
0: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

0: 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
0: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你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0: 哦，怕犯困。
1: 哎，对。
0: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0: 嗯，
1: 车歇钱断，
0: 对，
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0: 嗯，
1: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0: 不敢休息。
1: 哎，所以说老一辈出租车司机也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0: 嗯，
1: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0: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1: 对，
0: 嗯，
1: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0: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0: 嗯，
1: 面积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0: 嗯，
1: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啊、将近1000万的人口。
0: 哇，
1: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0: 嗯，
1: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0: 房价非常高的。
1: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0: 嗯，
1: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0: 嗯，
1: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0: 嗯，
1: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0: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1: 没错，
0: 嗯，
1: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0: 嗯，
1: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0: 对，
1: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0: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1: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0: 嗯，
1: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0: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1: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0: 嗯，
1: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0: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1: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0: 嗯，
1: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0: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1: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0: 嗯，
1: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0: 嗯，
1: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0: 嗯，
1: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0: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1: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0: 嗯，
1: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

0: 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 90%。
1: 哦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氢番茄红素。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高、先天需求量大、亲和度强的核心物质。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
1: 所
0: 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 12%。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0: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1: 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0: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1: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0: 对。
1: 再
0: 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根本的核心原因。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

0: 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氢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氢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氢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啊，多氢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氢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氢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啊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啊、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好，吸收还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氢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需要含量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氢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就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10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有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籽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青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青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哎，孙先生，您好，您好。
0: 哎，是我啊。
5: 哎，您好，您好。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0: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0: 嗯。
5: 辽宁鞍山的。
0: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0: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0: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0: 啊，
5: 肾虚呀、啊，
0: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0: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0: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了就。
0: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5: 是吧？
0: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0: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0: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六、
0: 啊、
5: 七个小时。
0: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0: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
0: 嗯、
5: 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5: 也没干啥累活。
0: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0: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0: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0: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0: 这个年龄啊 ,60 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5: 啊、
0: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5: 那没有。
0: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5: 有点怕冷。
0: 尿什么颜色？
5: 尿正常。
0: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5: 哦，
0: 右
5: 归丸
0: 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5: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0: 对对对，哎，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哎，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5: 那我记住了。
0: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明白吧？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5: 那没见过，没
0: 查
5: 过颈椎。
0: 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
5: 那行。
0: 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5: 孙生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
5: 赶紧通上电话。
0: 好，再见。
5: 那好了，谢谢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6: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0: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6: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我父亲今年都79了。
0: 快八十了。
6: 快八十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0: 对。
6: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0: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他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他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 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倒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倒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

0: 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潴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潴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精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用上就行。
0: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4: 好不容易啊，可算是打通了。
0: 啊，
4: 嗯，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0: 50多岁开始了。
4: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啊，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0: 嗯，
4: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得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 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4: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
0: 嗯，
4: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0: 嗯，
4: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0: 嗯，
4: 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0: 对，
4: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0: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4: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0: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4: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4: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0: 啊，不客气。
4: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4: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0: 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
2: 嗯。
3: 那个多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2: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2: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了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有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 5.2cm 乘 4.5cm， 再乘 3.8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
2: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都是跑着七八趟。
2: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2: 嗯，
3: 那还总转，排一次尿啊都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2: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瞒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胃阴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又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2: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3: 嗯，
2: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对不对？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3: 是的。
2: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3: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2: 嗯、
3: 听说这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2: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3: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2次手术了。
2: 嗯，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青环素，哎，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

0: 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士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子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黄素用上。
1: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0: 嗯，
1: 这款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0: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明天同一时间。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
4: 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

0: 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 嗯，
0: 孙主任，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 你说。
0: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
1: 嗯，
0: 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
0: 嗯，
1: 在中老年人男性里面特别普遍，
0: 很常见。
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0: 哎呦，
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0: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1: 对，
0: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0: 哦，
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了，
0: 能控制得住。
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0: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0: 嗯，
1: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0: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0: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0: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0: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0: 对，
1: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 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

0: 风险太大，
1: 哦哦，
0: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潴留，
1: 嗯嗯，
0: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 嗯，
0: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 嗯，
0: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 嗯，
0: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 高龄，超高龄。
0: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0: 对，
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0: 嗯，
1: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 哎，
0: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 嗯，
0: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 嗯，
0: 哎，所以说10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0: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 嗯，
0: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 对，
0: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 嗯，
0: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60-70甚至70-80岁人还在上班呢。
1: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是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0: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 嗯，
0: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1: 嗯，
0: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 嗯嗯，
0: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嗯，
0: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 嗯，
0: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 啊，换车了。
0: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0: 对，
1: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嗯，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0: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好的就业方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 银发司机，
1: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

0: 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1: 嗯，
0: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1: 不敢休息。
0: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1: 嗯，
0: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
1: 嗯，
0: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 嗯，
0: 面积呀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1: 嗯，
0: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啊、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1: 嗯，
0: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1: 嗯，
0: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1: 嗯，
0: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
1: 嗯，
0: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1: 嗯，
0: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1: 嗯，
0: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1: 嗯嗯，
0: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1: 嗯，
0: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1: 哎，
0: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1: 嗯嗯，
0: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1: 嗯，
0: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1: 嗯，
0: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
1: 嗯，
0: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1: 嗯，
0: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1: 嗯，
0: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0: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1: 嗯，
0: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1: 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1: 嗯，
0: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

0: 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高，先天需求量大，亲和度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 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0: 嗯，
1: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异。

0: 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多清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0: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1: 对，
0: 嗯，
1: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好，吸收还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0: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1: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0: 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需要含量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1: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0: 要选对，
1: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0: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1: 对，
0: 它
1: 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1: 对，
0: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1: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0: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

0: 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1: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的干净不干净。
0: 嗯，
1: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0: 嗯，
1: 就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0: 哎，
1: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0: 嗯，
1: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0: 嗯嗯，
1: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0: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1: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0: 嗯嗯，
1: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0: 嗯，
1: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0: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1: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0: 哦，
1: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0: 嗯，
1: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0: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1: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0: 嗯嗯，
1: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0: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1: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0: 嗯，
1: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0: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0: 嗯，
1: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0: 嗯，
1: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0: 嗯，
1: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0: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1: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0: 很抢手。
1: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0: 哎，
1: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0: 嗯，
1: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0: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 选番茄红素要选对。

0: 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哎、你好。
5: 哎孙子你好你好。
4: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嗯、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4: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4: 嗯。
5: 辽宁鞍山的。
4: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4: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4: 啊 ,60 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4: 啊。
5: 肾虚呀、啊。
4: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4: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5: 那都没有啊。
4: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5: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4: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嗯。
5: 是吧
4: 哎。你夜尿多不多？
5: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得多喝水呀，没事儿、
4: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5: 啊，没啥问题。
4: 你睡眠怎么样？
5: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
4: 啊、
5: 6-7个小时。
4: 有没有抽烟喝酒？
5: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4: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5: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
4: 嗯、
5: 是这样的事儿啊、嗯、也没干啥累活。
4: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5: 别的没有。
4: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5: 做过呀。
4: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5: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4: 颈椎查过吗？
5: 颈椎没查过。
4: 这个年龄啊 ,60 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5: 啊、
4: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5: 啊、
4: 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
5: 啊、
4: 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5: 那没有。
4: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5: 有点怕冷。
4: 尿什么颜色？
5: 尿正常。
4: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5: 啊啊啊啊啊！
4: 右归
5: 丸
4: 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5: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4: 对对对，哎，
5: 啊、
4: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5: 啊啊 啊, 啊！
4: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5: 啊，
4: 哎
5: 啊，
4: 这个不能乱用，
5: 啊、
4: 就这两样，啊，
5: 啊啊啊啊，
4: 哎，
5: 啊，那我记住了。
4: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5: 啊啊

0: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1: 啊，那我
0: 明白
1: 知
0: 吧？
1: 道了。
0: 啊，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1: 那没见过，没
0: 查
1: 过颈椎。
0: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1: 那行。
0: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
1: 孙哥，给你添麻烦了啊，我
0: 啊，
1: 太
0: 没
1: 荣
0: 事，
1: 幸了，
0: 哎，
1: 赶紧通上电话。
0: 好，嗯，好，再见。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嗯。
1: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0: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瘤。
0: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0: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0: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0: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0: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0: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0: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0: 一次尿储瘤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瘤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瘤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瘤，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瘤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他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瘤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3: 你
0: 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瘤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储瘤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

0: 小块儿，增生随着年龄的衰老，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他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用上就行。
0: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4: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0: 有50多岁开始了、
4: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0: 嗯，
4: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4: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
0: 嗯，
4: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0: 嗯，
4: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

0: 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里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这
1: 不
0: 下，
1: 客
0: 哎
1: 气
0: 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
0: 好
1: 今
0: 的。
1: 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0: 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真的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 cm 乘4.5 cm，再乘3.8 cm。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迫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最少都是跑着7-8趟。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0: 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0: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明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1: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六十多岁、七十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0: 嗯，
1: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七十岁做手术，他是按七十岁标准给你做，那到七十五岁之后，他还会出问题。你七十五岁做到八十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六十岁可能是好人一个，七十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0: 对
1: 不对？
0: 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
0: 对
1: 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呀，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0: 是的。
1: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0: 是啊，我们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1: 嗯、
0: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八次慢慢的就降到两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更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1: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0: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瘦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嗯，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哎，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呀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0: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 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户县。

0: 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哦、
1: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青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青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0: 嗯，
2: 孙主任，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0: 啊，你说。
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
0: 嗯，
2: 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
0: 啊。
2: 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0: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
2: 嗯，
0: 在中老年人男性里面特别普遍，
2: 很常见。
0: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
2: 嗯，
0: 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
2: 嗯嗯，
0: 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2: 哎呦，
0: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 就控制不住尿。
2: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0: 对，
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0: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2: 嗯，
0: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2: 哦，
0: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2: 嗯，
0: 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2: 能控制得住。
0: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
2: 嗯，
0: 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2: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0: 对，
2: 嗯，
0: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2: 嗯，
0: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2: 嗯，
0: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2: 嗯，
0: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2: 不给那个时间了，
0: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2: 哇、哦，
0: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2: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0: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呐，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2: 对，
0: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2: 嗯，
0: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呐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2: 是的，
0: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2: 控制不了。嗯，
0: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2: 嗯，
0: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2: 嗯嗯，
0: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2: 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2: 是，
0: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复杂。
2: 嗯，
0: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2: 对，
0: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2: 哦哦，
0: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2: 嗯，
0: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2: 嗯嗯，
0: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2: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2: 嗯，
0: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2: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2: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2: 嗯，
0: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2: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2: 嗯，
0: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2: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2: 高龄，超高龄。
0: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做肾移植 都要啊多得多。
2: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

0: 了、啊、
1: 对，
0: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1: 嗯、
0: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0: 哎，
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0: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0: 嗯，
1: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0: 嗯，
1: 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0: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啊、
1: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0: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 说到这个呀、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0: 嗯，
1: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0: 对，
1: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0: 嗯，
1: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0: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1: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0: 嗯，
1: 但是啊比如说呀、啊、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0: 嗯，
1: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0: 而且很有气质。
1: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0: 嗯嗯，
1: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哎，
1: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0: 嗯，
1: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0: 啊，换车了。
1: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0: 嗯，
1: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0: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1: 对，
0: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嗯，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1: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啊、好的就业方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七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0: 嗯，
1: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0: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
0: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0: 嗯，
1: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0: 哦，怕犯困。
1: 哎，对。
0: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0: 嗯，
1: 车歇钱断。
0: 对，
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

0: 先天受限，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面积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所以在香港过去公共厕所是非常少的，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炎症，反反复复，
1: 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强行憋尿，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当时出租车司机经常也会说一句话，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
1: 番
0: 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高、先天需求量大、亲和度强的核心物质，缺少多清番茄红素， 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

0: 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啊、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腺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 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
0: 嗯，
1: 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0: 嗯，
1: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0: 嗯，
1: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 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0: 嗯，
1: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啊，多清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0: 嗯，
1: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清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清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0: 嗯，
1: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每粒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0: 嗯，
1: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0: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1: 对，
0: 嗯，
1: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好，吸收还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0: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1: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氏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0: 嗯，
1: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0: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需要含量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1: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0: 嗯，
1: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氏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0: 要选对。
1: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0: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1: 对，
0: 嗯，
1: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嗯，
0: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1: 对，
0: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1: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0: 嗯，
1: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0: 嗯嗯，
1: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0: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1: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0: 嗯，
1: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0: 嗯，
1: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0: 哎，
1: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 能不能主动收缩。

0: 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稍事休息。
1: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2: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1: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2: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2: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哎，孙子，你好，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好。嗯、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3: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是鞍山的。
3: 嗯。
4: 辽宁鞍山的。
3: 嗯。
4: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就慌。
3: 你多大年龄？
4: 我60。
3: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4: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3: 啊，
4: 肾虚呀、啊，
3: 嗯，
4: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着，就是也是补肾的药，那也不起啥作用。
3: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4: 那都没有啊，
3: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4: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3: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4: 是吗？
3: 哎。你夜尿多不多？
4: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3: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4: 啊，没啥问题。
3: 你睡眠怎么样？
4: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6-7个小时。
3: 有没有抽烟喝酒？
4: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3: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4: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
3: 嗯、
4: 是这个事儿啊、
3: 嗯、
4: 也没干啥累活。
3: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4: 别的没有。
3: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4: 做过呀。
3: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4: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3: 颈椎查过吗？
4: 颈椎没查过。
3: 这个年龄啊 ,60 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4: 啊、
3: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4: 啊、
3: 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
4: 啊、
3: 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4: 那没有。
3: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4: 有点怕冷。
3: 尿什么颜色？
4: 尿正常。
3: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4: 啊啊啊啊啊！
3: 右归
4: 丸
3: 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4: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3: 对对对，哎、
4: 啊，
3: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4: 啊啊 啊, 啊！
3: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4: 啊，
3: 哎
4: 啊，
3: 这个不能乱用，
4: 啊、
3: 就这两样，啊，
4: 啊啊啊啊，
3: 哎，
4: 啊，那我记住了。
3: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4: 啊、
3: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
4: 啊、
3: 多运动，
4: 啊，啊那
3: 明白吧？
4: 啊，
3: 哎，一定要多动，
4: 啊、
3: 别总待着啊！
4: 啊，
3: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4: 啊啊啊！那没见过，没
3: 查
4: 过，
3: 行、
4: 啊，
3: 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4: 啊，那行。
3: 哎哎，那好的、啊，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
4: 啊，孙生给你添麻烦了
3: 啊，没事，
4: 太荣幸了，赶紧通上电话。
3: 嗯、啊，好，再见。
4: 啊，那好了，谢谢啊。
3: 嗯，
4: 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

0: 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2: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
2: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2: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2: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2: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2: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2: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2: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2: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吃药不愿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都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 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呀，直接啊，复方多精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他前列腺的炎症。
3: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用上就行。
2: 可以呀，现在抓紧时间用，很安全的啊。
3: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2: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2: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3: 谢谢孙老师。
2: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2: 啊，
4: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七年时间了，
2: 有50多岁开始了、
4: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2: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4: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2: 嗯，
4: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每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每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2: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4: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
2: 嗯，
4: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2: 嗯，
4: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
2: 嗯、
4: 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 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

0: 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青番茄红薯，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1: 嗯，
0: 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薯它是复方制剂的，
1: 对，
0: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1: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青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0: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1: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1: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0: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1: 不客气。
0: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1: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0: 嗯，好的，孙子再见。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3: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4: 孙主任呐。
1: 嗯。
4: 那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啊。
4: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1: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4: 现在恢复真的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11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 5.2cm 乘 4.5cm 再乘 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迫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1: 嗯，
4: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最少都是跑着7-8趟。
1: 嗯，
4: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1: 嗯，
4: 又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10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0: 我这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两三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1: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六十多岁、七十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0: 嗯，
1: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七十岁做手术，它是按七十岁标准给你做，那到七十五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七十五岁做到八十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六十岁可能是好人一个，七十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0: 对
1: 不对？
0: 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
0: 对
1: 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呀，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0: 是的。
1: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0: 是啊，我们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只要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八次慢慢的就降到两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啊，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1: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0: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1: 嗯，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0: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1: 嗯，
0: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于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1: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 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哦、
0: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1: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青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青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嗯，
2: 孙主任，前两天啊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1: 啊，你说。
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
1: 嗯，
2: 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1: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
2: 嗯，
1: 在中老年人男性里面特别普遍，
2: 很常见。
1: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
2: 嗯嗯，
1: 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2: 哎呦，
1: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2: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1: 对，
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

0: 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1: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0: 哦，
1: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0: 嗯，
1: 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了，
0: 能控制得住。
1: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
0: 嗯。
1: 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0: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1: 对，
0: 嗯，
1: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0: 嗯，
1: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0: 嗯，
1: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0: 嗯，
1: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0: 不给那个时间了，
1: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0: 哇、哦。
1: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0: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1: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1: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0: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0: 控制不了。嗯，
1: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0: 嗯，
1: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
0: 啊，
1: 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0: 嗯，
1: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0: 嗯嗯，
1: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0: 是
1: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重，
0: 越来 重
1: 越来越复杂。
0: 嗯，
1: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0: 对，
1: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0: 哦哦，
1: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0: 嗯，
1: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0: 嗯嗯，
1: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0: 那很危险。
1: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0: 嗯，
1: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0: 哦，怎么讲？
1: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0: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1: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0: 嗯，
1: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0: 是，
1: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0: 嗯，
1: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0: 是的，
1: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0: 高龄，超高龄。
1: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啊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0: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1: 对，
0: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0: 哎，
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0: 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0: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1: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0: 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 说到这个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0: 对，
1: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0: 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是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1: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公司里的会计师，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0: 而且很有气质。
1: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0: 换车了。
1: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0: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1: 对，
0: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1: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呢好的就业方式。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0: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0: 怕犯困。
1: 对，
0: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车歇前段。
0: 对，
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0: 不敢休息。
1: 所以说老一辈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0: 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1: 对。
0: 那
1: 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0: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

0: 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1: 没错，
0: 嗯，
1: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0: 嗯，
1: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0: 对，
1: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0: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1: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0: 嗯，
1: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
0: 嗯嗯，
1: 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
0: 嗯，
1: 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
0: 哎，
1: 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
0: 嗯嗯，
1: 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
0: 嗯，
1: 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0: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1: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0: 嗯，
1: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0: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1: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真是天天排长队，
0: 嗯，
1: 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0: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1: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0: 嗯，
1: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0: 嗯，
1: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0: 嗯，
1: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0: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1: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0: 嗯，
1: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0: 哦哦，
1: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0: 嗯，
1: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0: 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0: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1: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
0: 嗯，
1: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1: 没错，
0: 嗯，
1: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高、先天需求量大、亲和度强的核心物质。
0: 嗯，
1: 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0: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
0: 哦，
1: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0: 嗯，
1: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0: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他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

0: 哪些帮助呢？
1: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三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0: 嗯，
1: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
0: 哎，
1: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六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 12%。
0: 嗯，
1: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0: 嗯，
1: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0: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清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清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0: 嗯，
1: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0: 嗯，
1: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清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0: 嗯，
1: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0: 嗯，
1: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清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0: 嗯，
1: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0: 嗯，
1: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清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0: 嗯，
1: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0: 嗯，
1: 尿线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清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清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0: 嗯，
1: 自从多清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 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

0: 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
0: 嗯，
1: 现在呀，多青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得顶尖的很少。美国威士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0: 嗯，
1: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青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青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0: 嗯，
1: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0: 是
1: 美国威士多青番茄红素每粒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0: 嗯，
1: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0: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士，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1: 对，
0: 嗯，
1: 高含量多青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好，吸收还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0: 嗯，
1: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0: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1: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士的多青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0: 嗯，
1: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0: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需要含量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1: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0: 嗯，
1: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青番茄红素，
0: 要选对。
1: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0: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1: 对，
0: 嗯，
1: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0: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1: 对。
0: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1: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0: 嗯，
1: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0: 嗯嗯，
1: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0: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1: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0: 嗯，
1: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0: 嗯，
1: 就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0: 哎，
1: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0: 嗯，
1: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0: 嗯嗯，
1: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0: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1: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0: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哟，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子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合

0: 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孙先生，您好，您好。
3: 哎，是我啊。
4: 哎，您好，您好。哎呀，挺荣幸啊，跟您通电话呀。
3: 啊，不客气啊。
4: 啊，我是鞍山的。
3: 嗯。
4: 辽宁鞍山的。
3: 嗯。
4: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3: 你多大年龄？
4: 我60。
3: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4: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3: 啊。
4: 肾虚呀、啊。
3: 嗯。
4: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着，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3: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4: 那都没有啊。
3: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4: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3: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4: 是吧？
3: 哎，你夜尿多不多？
4: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3: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4: 啊，没啥问题。
3: 你睡眠怎么样？
4: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5-6个小时吧，6-7个小时。
3: 有没有抽烟喝酒？
4: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3: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4: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样个事儿啊、
3: 嗯，
4: 也没干啥累活。
3: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4: 别的没有。
3: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4: 做过呀。
3: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4: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3: 颈椎查过吗？
4: 颈椎没查过。
3: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4: 啊，
3: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那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4: 啊，
3: 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
4: 啊、
3: 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4: 那没有。
3: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4: 有点怕冷。
3: 尿什么颜色？
4: 尿正常。
3: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4: 啊，
3: 右
4: 归
3: 丸配合呀，复方多青、番茄红素。
4: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3: 对对对，哎、
4: 啊，
3: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4: 啊啊啊！
3: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4: 啊。
3: 哎
4: 啊，
3: 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4: 啊。
3: 哎。
4: 啊，那我记住了。
3: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
4: 啊、
3: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
4: 啊、
3: 多运动。
4: 啊，
3: 明白吧？
4: 啊，
3: 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
4: 啊，
3: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4: 啊，那没见过，没
3: 查
4: 过。
3: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4: 啊，那行。
3: 哎，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4: 啊，孙总，给你添麻烦了
3: 啊！没事，
4: 赶紧通上电话。
3: 嗯，好，再见。
4: 啊，那好了，谢谢啊。
3: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孙老师你好。
6: 哎，是我啊。

0: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0: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得呀肚子胀的就不行，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0: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对。
0: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2、3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2年3年老了3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3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3次急性尿储留达到3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你得防止做完手术之后过2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直接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他前列腺的炎症。
0: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用上就行。
1: 可以现在抓紧时间用，很安全的啊。
0: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1: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0: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1: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0: 谢谢孙老师。
1: 不客气，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

0: 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2: 啊，
3: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2: 有50多岁开始了。
3: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2: 啊，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3: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2: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3: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2: 对，
3: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2: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 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3: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2: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3: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2: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3: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2: 啊，
3: 等一下
2: 不客气。
3: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 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2: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啊，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3: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2: 嗯，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4: 孙主任呐。
2: 嗯，
4: 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2: 啊，
4: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2: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4: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有增生，十几年那种。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4.5cm。再称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
2: 嗯，
4: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了，有时候一晚上最少都是跑着七八趟。
2: 嗯，
4: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的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2: 嗯，
4: 尿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2: 嗯，
4: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 疼，我还记得呢，你术后是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2: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六七十岁、七十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六十多岁、七十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4: 嗯，
2: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七十岁做手术，它是按七十岁标准给你做，那到七十五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七十五岁做到八十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六十岁可能是好人一个，七十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
4: 对
2: 不对？
4: 一家不如一家的。
2: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
4: 对
2: 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4: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4: 是的。
2: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啊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4: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2: 嗯、
4: 听说这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八次慢慢的降到两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变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2: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4: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二次手术了。
2: 嗯，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青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青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用上。
4: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是最重要的。
2: 嗯，
4: 这款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2: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哦。
4: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2: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4: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 吃多青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地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青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2: 嗯，
10: 孙主任，前两天哈，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2: 你说
10: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
2: 嗯，
10: 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2: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
10: 嗯，
2: 在中老年人男性里面特别普遍，
10: 很常见。
2: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
10: 嗯嗯，
2: 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10: 哎呦，
2: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10: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2: 对，
10: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你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2: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10: 嗯，
2: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啊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10: 哦，
2: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10: 嗯，
2: 紧紧地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10: 能控制得住。
2: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 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0: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2: 对，
0: 嗯，
2: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0: 不给那个时间了，
2: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漏尿。
0: 哇、
2: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0: 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2: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0: 对，
2: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0: 是的，
2: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0: 是
2: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
0: 越
2: 重，越
0: 来
2: 越复杂。
0: 所
2: 以说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0: 对，
2: 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没有办法口服治疗。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0: 那很危险。
2: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0: 哦，怎么讲？
2: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0: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了。
2: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0: 是。
2: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0: 是的。
2: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0: 对。
2: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0: 高龄，超高龄。
2: 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0: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2: 对。
0: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2: 嗯、
0: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

0: 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1: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0: 嗯，
1: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0: 哎，
1: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0: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1: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0: 嗯，
1: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0: 嗯，
1: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0: 嗯，
1: 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0: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
1: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0: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1: 说到这个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0: 嗯，
1: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0: 对，
1: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0: 嗯，
1: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0: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1: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0: 嗯，
1: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
0: 哎，
1: 公司里的会计师，
0: 嗯，
1: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0: 而且很有气质。
1: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0: 嗯嗯，
1: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0: 哎，
1: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0: 嗯，
1: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0: 啊，换车了。
1: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0: 嗯，
1: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0: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1: 对，
0: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1: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呢好的就业方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0: 嗯，
1: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0: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1: 没错。
0: 嗯，
1: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0: 嗯，
1: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0: 哦，怕犯困。
1: 哎，对，
0: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1: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0: 嗯，
1: 车歇前段，
0: 对，
1: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0: 嗯，
1: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0: 不敢休息。
1: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0: 嗯，
1: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0: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1: 对。
0: 嗯，
1: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0: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1: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0: 嗯，
1: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0: 嗯，
1: 面积呀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0: 嗯，
1: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
0: 哇，
1: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0: 啊，
1: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0: 房价非常高的。
1: 哎，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0: 嗯，
1: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0: 嗯，
1: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0: 嗯，
1: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0: 明白了， 长

0: 直接压迫盆腔，挤压前列腺，造成腺体持续淤血肿胀，增生一天比一天严重，尿道被挤得越来越窄，长期下来，膀胱肌肉被拖得松弛无力，敏感度错乱，存不住尿，控不住尿，稍微一动，一用力，一咳嗽就漏尿，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还有会滋生大量细菌，反复诱发泌尿系统感染，前列腺增生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其实很简单哈，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清番茄红素。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高、先天需求量大、亲和度强的核心物质。缺少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清番茄红素。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他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粒的情况大幅好转。排尿重新变得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尿道不再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清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

0: 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青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1: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0: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1: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青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必选番茄红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0: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1: 对，
0: 嗯，
1: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青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0: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1: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根本的核心原因。
0: 嗯，
1: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0: 明白了，
1: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0: 多青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1: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0: 提前规避风险了。
1: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0: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1: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0: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1: 对、
0: 嗯、
1: 多青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0: 所以多青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没错。
0: 嗯，
1: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青番茄红素全民普及。自从多青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0: 那既然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1: 是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现在啊多青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青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0: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青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1: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守护前列腺健康

0: 期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每粒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士，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清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啊好，吸收还快。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
1: 嗯，
0: 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
1: 嗯，
0: 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嗯，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需要含量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
1: 嗯，
0: 哎，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1: 嗯，
0: 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嗯，
0: 它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
1: 嗯，
0: 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
1: 嗯嗯，
0: 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嗯，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
1: 嗯，
0: 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
1: 嗯，
0: 这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
1: 哎，
0: 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
1: 嗯，
0: 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
1: 嗯嗯，
0: 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
1: 嗯嗯，
0: 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十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
1: 嗯，
0: 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有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
1: 哦，
0: 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嗯，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

0: 于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
1: 嗯嗯，
0: 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子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哎，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降低病变风险。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腺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腺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哎，孙先生，您好，您好。
0: 哎，是我啊。
5: 哎，没。

0: 你好，你好，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1: 啊，不客气啊。
0: 啊，我是鞍山的。
1: 嗯。
0: 辽宁鞍山的。
1: 嗯。
0: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1: 你多大年龄？
0: 我六十。
1: 啊，六十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0: 别的吧，还有啊，就肾虚。
1: 啊。
0: 肾虚啊，
1: 嗯，
0: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着，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1: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彩超，
0: 那都没有啊。
1: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0: 啊，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好像。
1: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啊，
0: 是吗？
1: 哎，你夜尿多不多？
0: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1: 啊。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0: 啊，没啥问题。
1: 你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呢、啊，也睡眠就一般吧，五六个小时吧，六七个小时。
1: 有没有抽烟喝酒？
0: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1: 啊。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0: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
1: 嗯，
0: 是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也没干啥累活儿。
1: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0: 别的没有。
1: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0: 做过呀。
1: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0: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1: 颈椎查过吗？
0: 颈椎没查过。
1: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
0: 啊、
1: 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0: 啊、
1: 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
0: 啊、
1: 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0: 那没有。
1: 嗯，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0: 有点怕冷。
1: 尿什么颜色？
0: 尿正常。
1: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0: 啊啊啊啊啊！
1: 右归
0: 丸
1: 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啊，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1: 对对对，哎、
0: 啊，
1: 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
0: 啊啊 啊, 啊！
1: 哎，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哎，用右归丸，
0: 啊，
1: 哎
0: 啊，
1: 这个不能乱用，
0: 啊、
1: 就这两样，啊，
0: 啊啊啊啊，
1: 哎，
0: 啊，那我记住了。
1: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哎、
0: 啊，
1: 别久坐、
0: 啊，
1: 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
0: 啊、
1: 多运动，
0: 啊，啊那
1: 明白吧？
0: 哎、
1: 啊，一定要多动，
0: 啊、
1: 别总待着啊！
0: 啊，
1: 因为我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0: 啊啊啊！那没见过，没
1: 查
0: 过，
1: 行、
0: 啊，
1: 那这些就行、
0: 啊，
1: 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0: 啊，那行。
1: 哎哎，那好的、啊，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
0: 啊、
1: 联系我们。
0: 啊，孙总，给你添麻烦了
1: 啊！啊，没事，
0: 赶紧通上电话。
1: 嗯、啊啊，好，再见。
0: 啊，那好了，谢谢啊。
1: 嗯，
0: 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1: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瘤。
1: 啊。
3: 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
1: 嗯。
3: 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
1: 啊。
3: 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
1: 嗯。
3: 我父亲今年都79了。
1: 哦，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1: 嗯，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
1: 嗯。
3: 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1: 一次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 确实啊，这个很。

0: 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潴留啊
1: 对对
0: 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潴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潴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两三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还是早一点做手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他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儿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潴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潴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潴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呀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用上就行。
0: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

0: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2: 啊，
3: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
2: 啊。
3: 嗯，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2: 有50多岁开始了、
3: 哎、这个日子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2: 啊，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3: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
2: 嗯，
3: 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6-7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在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
2: 嗯、
3: 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吧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在那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2: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40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40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啊、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啊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哎，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3: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
2: 嗯，
3: 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
2: 嗯，
3: 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
2: 嗯、
3: 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
2: 嗯，
3: 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2: 对，
3: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哎，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2: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3: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2: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

0: 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金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1: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0: 啊，不客气。
1: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1: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士多青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青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子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孙主任的。
0: 嗯，
3: 那个多青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0: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青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了都。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 乘4.5cm。再称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的疼啊。
0: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厕所，有时候一晚上有最少的时候都跑着7-8趟。
0: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0: 嗯，
3: 又还总转，排一次尿啊都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0: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瞒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0: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啊，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

0: 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是高血压了，
1: 对
0: 不对？
1: 一年不如一年的。
0: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
1: 对
0: 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他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1: 是的。
0: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清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
1: 嗯嗯，
0: 让他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1: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0: 嗯，
1: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就是只要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就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了，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更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你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0: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1: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瘦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2次手术了。
0: 嗯，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清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清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了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用上。
1: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最重要的。
0: 嗯，
1: 这款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0: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清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清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清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清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困扰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清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下面有请孙主任。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0: 嗯，
2: 孙主任，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消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
0: 你说。
2: 这件事儿呢发生在晚高峰这个公交车上。
0: 嗯，
2: 当时车上人特别多，过红绿灯的时候一个急刹车给车上一位大爷挤得尿裤子了。哎呦，老人家站在那儿脸憋得也是发紫，没到站呢就急匆匆的下车了。其实看到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挺揪心的状态啊。
0: 这种啊控尿失灵的情况，尿失禁，
2: 嗯，
0: 在中老年人男性里面特别普遍，
2: 很常见。
0: 哎，不光是坐车颠簸，急刹车会漏尿，
2: 嗯，
0: 有的人呢好好走路轻咳两声，尿就不自觉的渗出来。
2: 嗯嗯，
0: 有的弯腰干活用力拎点东西，马上啊就湿一片。
2: 哎呦，
0: 还有的情绪一激动大笑两声，着急上火就控制不住尿。
2: 嗯，就是不受控了哈。
0: 对，
2: 其实听着我们都觉得挺难受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就控制不住，动不动就产生漏尿这种情况呢？
0: 绝大多数啊老年人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2: 嗯，
0: 憋不住尿，频繁漏尿的根源呢，全都是前列腺增生。
2: 哦，
0: 男性的前列腺呢就像一个弹性的胶皮圈，
2: 嗯，
0: 紧紧的包裹着尿道。年轻的时候啊腺体大小正常，尿道宽敞，想憋就能憋住尿，
2: 能控制得住。
0: 哎，控尿能力强，可人一旦上了年纪，身体机能慢慢衰退，前列腺呢就会慢慢增生，变大变厚变硬。
2: 嗯，
0: 一点点的向内挤压，直接把原本通畅的尿道压扁挤细，甚至挤压堵塞。
2: 这尿道被增生的前列腺死死的压窄了之后，不光是排尿费劲啊，包括说连憋尿控尿的能力也跟着变差了，所以才会出现咱们前面说的那种情况。
0: 对，
2: 嗯，
0: 尿道啊被压迫变形之后，每次排尿都要把腹部啊使劲的用力挤。
2: 嗯，
0: 长期下来呢，膀胱会慢慢损伤，变得极度敏感，弹性变差。
2: 嗯，
0: 存不住一点点尿液，膀胱容量变小，敏感度提升，就会出现尿意急又猛。
2: 嗯，
0: 根本呢来不及反应，来不及找厕所，
2: 不给那个时间了。
0: 哎，稍微耽搁一步，稍微用点力，直接就尿失禁， 漏尿。
8: 哦。

0: 同时尿道长期堵塞，还会跟着出现呢尿等待、尿线细、尿分叉、尿不尽，上完厕所还滴滴答答的，控制不住。
1: 嗯，这种控尿失灵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打击来说太大了。你比如说会觉得身上有异味啊，不敢出远门，串门逛街都是很尴尬的，天天提心吊胆，就身心都很遭罪啊。
0: 对，所以说呀，公交车上上岁数的人呢，我们说怕尿裤子，有时候是自己都控制不住的。
1: 对，
0: 前列腺增生啊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疾病。
1: 嗯，
0: 顽固在哪儿呢？它是随着人呢年龄变大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跟年龄衰老有关的问题。这个病因上讲啊，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1: 是的，
0: 什么都可以控制，年龄老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1: 控制不了。嗯，
0: 所以说目前临床上针对前列腺增生控制排尿障碍的主流方法主要是啊吃药、对症治疗和手术两种。比如说膀胱啊存尿存的太少了，就是啊用一些啊我们叫 M 受体激动剂，让这个膀胱啊舒张一点，能多装一点尿。
1: 嗯，
0: 哎，有一些尿呢是通过调节呀雄性激素来缓解呀前列腺衰老的。那还有一些药呢是通过神经调理减轻啊大脑对排尿的敏感性。
1: 嗯，
0: 哎，让我们尿啊不那么急。所以说都是从各个方面呢对症治疗。
1: 嗯嗯，
0: 而这些药物的效果呢很有限，只对其中的一个问题。
1: 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长期用下去还是咱们说了很重要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衰老的问题。
1: 是
0: 药物对症治疗，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大，症状肯定是会变得越来越重，
1: 越来 重
0: 越来越复杂。
1: 嗯，
0: 所以说呀，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反复用药效果不好，哎，老年人呢都有个特点，身上病多。
1: 对，
0: 哎，有很多疾病，比如心脏病了、呼吸系统疾病了、肾病了，会造成啊这些药物使用风险太大。
1: 哦哦，
0: 哎，没有办法口服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发生多次的急性尿储留。
1: 嗯嗯，
0: 就是突然间排不出尿来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
1: 那很危险。
0: 所以说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啊就会建议我们手术治疗。但是前列腺手术啊看着好像不是个大手术。
1: 嗯，
0: 但是啊泌尿外科医生也非常头痛。
1: 哦，怎么讲？
0: 因为手术的患者呀年龄都太大了。
1: 哇，年龄大风险就大。
0: 对，我说了，同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拔个牙，
1: 嗯，
0: 或者一次小感冒，针对30多岁的人讲那不算事儿。
1: 是。
0: 但是你针对80多岁的人讲，
1: 嗯，
0: 那绝对是有非常大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何况啊手术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在泌尿外科医生啊有个习惯，都说什么给一个患者做一个前列腺增生手术，都是80-90岁的老人，
1: 高龄，超高龄。
0: 哎，这个患者在手术台上出现啊致命风险，下不来手术台的，脾液做肾移植都要啊多得多。
1: 哇，足以见得这个难度系数有多大了。
0: 对，
1: 前列腺治疗的这个局限性还是很大的。那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是有院长级别的孙主任亲自为大家坐镇啊，咱们有前列腺方面困扰的朋友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1: 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
0: 嗯，
1: 大家会发现，你看吃药可能说这个起的作用是有限，手术的风险又很大，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呢？
0: 两全其美的方法呀，确实是很少的。
1: 嗯，
0: 但是呢，在中国香港那边，因为人口老龄化，他们有很多针对老年人疾病啊，一些自己独有的方法。
1: 哎，
0: 比如前列腺。他们呢就除了开刀和普通的口服药以外啊，他还引进了更先进更温和的解决办法。
1: 嗯，就还得是咱们中国香港啊，他在高端康养这一块一直是走在前沿的，领先是没得说的。 但是我也想问问孙主任，是不是中国香港地区老年男性他本身前列腺问题就相对来说特别少，天生底子好？
0: 这个完全相反的哈。
1: 嗯，
0: 大家呀，记住这一点。

0: 前列腺呢是跟人口的平均年龄直接相关的。
1: 嗯，
0: 它是一个纯粹的老年病。
1: 嗯，
0: 哎，所以说十多年前香港男性前列腺增生啊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重灾区了。
1: 因为他们提早进入到了老龄化啊。
0: 他最长寿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到2026年香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才从重灾区降到了低发区。
1: 嗯，这个反差就很大了。
0: 说到这个呀、就不得不跟大家讲一讲啊香港的特殊性。
1: 嗯。
0: 哎，大家知道香港啊经济发达。高楼林立，
1: 对，
0: 但是香港老年的生活压力其实也是不小的。
1: 嗯，
0: 香港没有退休金制，所以说六七十甚至七八十岁人还在上班呢。
1: 嗯，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啊，就是大街小巷也能看到满头白发的老人家那种工作的状态啊。
0: 对，老年人体力有限，干重活干不了。
1: 嗯，
0: 但是啊，比如说呀、酒店的前厅的主管。哎，公司里的会计师，
1: 嗯，
0: 他反倒都是啊高龄的人，
1: 而且很有气质。
0: 这些职业门槛上，他是不设年龄限制的，
1: 嗯嗯，
0: 而且反倒愿意接纳这群老年人。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哎，
0: 比如说司机，就很有意思的，年轻的时候开大巴车，我们说有精力，按点走能坐班，
1: 嗯，
0: 到了孩子大了，家里负担重的时候啊，就开小巴。
1: 啊，换车了。
0: 对，时间呢能稍微自主一点。年龄再大的都在干什么？
1: 嗯，
0: 哎，告诉大家，就是去开出租车。
1: 哇，这个车是越开越小啊。
0: 对，
1: 这就明白了。咱们中国香港，你看游客是世界遍地啊，人流很密集，开出租的需求就很多了。确实，相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一份安稳，同时又很合适的营生了。
0: 所以说开出租车呀，这是香港很多老人呐好的就业方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就特别多。
1: 嗯，
0: 所以说也叫啊永不退休的银发司机。
1: 很有画面感啊，就是头发都已经白了还在开出租车。
0: 没错。
1: 嗯，
0: 这背后啊藏着一个健康陷阱。总能碰到这种司机。
1: 嗯，
0: 两鬓花白满脸的疲惫，车里的收音机也开得震天响。不是喜欢热闹，是为了提神醒脑。
1: 哦，怕犯困。
0: 哎，对。
1: 其实这也很不容易，都是拿身体在换生活的状态。
0: 出租车行业向来是车停人停，
1: 嗯，
0: 车歇钱断。
1: 对，
0: 车子跑起来拉客才有收入，一旦停车休息耽误接单，不仅呢赚不到钱，每天呢还要交受高额的租金。
1: 嗯，
0: 空一天就亏一天，根本歇不起，
1: 不敢休息。
0: 哎，所以说老一位出租车司机啊个个拼命赶路，昼夜轮班。
1: 嗯，
0: 很多人一天呢只睡四五个小时，三餐不规律，作息全打乱。
1: 嗯，就车打着火了，估计大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了啊。
0: 对。
1: 嗯，
0: 那这里啊比吃饭更煎熬的是上厕所难。这是啊压垮前列腺关键一环。
1: 但咱说再忙再累，上厕所也就几分钟，咱也得挤出这个时间来呀。
0: 不是时间的问题，是地理条件先天受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那儿也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市。
1: 嗯，
0: 面积呀也就是小规模的县级单位这么大。
1: 嗯，
0: 但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密密麻麻的住了呀、将近1000万的人口。
1: 哇，
0: 固定人口就700多万。
1: 嗯，
0: 几十平米的房子就要啊大几百万，
1: 房价非常高的、
0: 所以在香港过去啊公厕所是非常少的。
1: 嗯，
0: 找不到厕所不敢随便停车。
1: 嗯，
0: 久而久之这些老司机啊就养成了两大伤身恶习。
1: 嗯，
0: 刻意少喝水，长期硬憋尿。
1: 明白了，长期不喝水有尿硬憋着，其实光是听着也觉得很难受啊，这就会熬坏身体。那这个我相信也是前列腺增生找上门的一个导火索了。
0: 没错。
1: 嗯，
0: 水喝的不够，尿液就会高度浓缩，各种代谢垃圾刺激性物质浓度变高，持续刺激前列腺，加重充血水肿，增生越来越重。
1: 嗯，
0: 就会引起各种尿频、尿急、排尿费力，而且尿液少冲不走细菌。
1: 对，
0: 容易逆行感染，引发各种啊炎症，反反复复。
1: 嗯，这就非常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比少喝水更伤前列腺的就是啊强行憋尿。
1: 嗯，
0: 有尿憋住，膀胱过度充盈膨胀，

0: 风声越来越重。
1: 原来在这儿啊，这个大头的原因都出自于这个问题了。
0: 对，当年出租车行业就是重灾区的源头。
1: 嗯，
0: 100个司机里80个都是高龄老人，而这80位银发司机里75个都有轻重不一的前列腺问题。
1: 这个比例非常吓人啊。那我估计当时的那种情况，咱们中国香港这些男士挂号可能得提前好几周来预约吧。
0: 那边呢，医院泌尿外科诊室天天排长队，普通号看诊都要提前半个月预约，前列腺增生手术最少要提前6个月预约挂号。
1: 当时也是挂号难，看诊难，包括说做手术更难，还要担很大风险。那后来他们是怎么突破这个重围的呢？
0: 当时啊，香港就从美国引进一款高端的护腺产品，
1: 嗯，
0: 直接打破了吃药手术固有的僵局，
1: 嗯，
0: 扭转了整个香港地区前列腺高发的局面。所以说呀，当时啊，出租车司机啊，经常啊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0: 哎，有了它来保护前列腺，就不怕呀天不晴裤子不干了。
1: 嗯嗯，其实很简单哈、啊，天晴嘛，出大太阳才能把这个湿了的裤子贴身衣物晾干，阴雨天晒不干，这个尴尬天天就伴随着了。
0: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成为香港50岁以上男性日常必备产品。
1: 嗯，
0: 长期坚持调理下来，当地前列腺增生的整体控制率高达90%。
1: 哦哦，
0: 中老年人前列腺恶变、重度病变的发生率直接下降。2026年，在中国香港各大公立医院统计，
1: 嗯，
0: 男性泌尿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呈断崖式暴跌，
1: 不一样了。
0: 所以说它被香港老百姓称为男性前列腺的红色保护神。
1: 嗯，那孙主任您就别卖关子了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友都着急了，您也赶快告诉大家，改写这个现状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
0: 叫做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21世纪中老年人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1: 这个番茄红素很多朋友是听说过，全球公认对前列腺是特别的友好，在国际泌尿健康领域的认可度也是超高的啊。
0: 没错。
1: 嗯，
0: 番茄红素是人体前列腺组织本身含量高、先天需求量大、亲和度强的核心物质。
1: 嗯，
0: 缺少多氢番茄红素，前列腺就等于在裸奔。
1: 嗯，因为没有番茄红素的保护，前列腺等于时刻暴露在炎症啊、氧化、增生，甚至说病变的这个风险里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呢都在用番茄红素。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多氢番茄红素。
1: 哦，
0: 是国际公认的新一代护腺标杆。更是啊，咱们中国香港地区中老年男性高端护腺核心成分。
1: 嗯，
0: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专门做过一项覆盖 4.7 万男性长达12年的大规模追踪研究。
1: 嗯， 4.7 万人12年很不容易啊。那它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具体有哪些帮助呢？
0: 前列腺增生患者每日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坚持3个月，增生腺体就开始慢慢回缩。
1: 嗯，
0: 夜里频繁起夜的毛病明显减轻，尿线细、尿等待、尿不尽、尿滴力的情况大幅好转。
1: 哎，
0: 排尿重新变得呀顺畅有力。连续补充6个月，患者前列腺体积平均缩小12%。
1: 嗯，
0: 增生引发的充血、水肿、炎症完全消退，压住尿道的腺体慢慢松开，
1: 嗯，
0: 尿道不再呀被挤得又细又窄，排尿回归正常。长期规律补充多氢番茄红素的男性，前列腺异常风险几乎接近于零。
1: 这也是一组组的这个数据了啊。为什么多氢番茄红素能攻克说几十年反反复复，大家吃药也不是很理想，手术不敢做的这个顽固前列腺难题呢？
0: 一个呀是靶向定位，一个是细胞级嵌入，这是它的两大独家优势。
1: 嗯，您给大家展开讲讲。
0: 首先说靶向定位，多氢番茄红素自带天然靶向属性，就像给身体装了专属导航。
1: 嗯，
0: 吃进直接聚焦前列腺，这是为什么护腺 必选番茄红素。

0: 素，不用花青素，原因就在靶向两个字。
1: 本身它就是前列腺与生俱来含量高的核心物质，天生同源的啊。
0: 对，
1: 嗯，
0: 再加上它独有的高活性球形分子结构，穿透力强，能够轻松穿透前列腺外层致密保护膜，钻进腺体深层组织。
1: 嗯，
0: 普通成分停留在表面，而多氢番茄红素它具有亲脂性，细胞膜的主要成分就是磷脂。
1: 嗯，
0: 它接触细胞后可以直接嵌入前列腺细胞膜的脂质层，和细胞完全融合，就像啊墨融入清水一样，分都分不开，就能做到24小时保护前列腺。
1: 明白了，相当于给前列腺穿上了一层长效防护的铠甲啊。
0: 这就是它能解决前列腺根本的核心原因。
1: 嗯，
0: 高含量番茄红素可以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慢性炎症引起的，而慢性炎症的基础就是过氧化物的刺激。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少了，炎症就少了。
1: 明白了，
0: 炎症少了，增生就稳定了。
1: 多氢番茄红素真正厉害的地儿，就是直接逆转前列腺的这种病态环境了啊。
0: 环境改变了，第一个前列腺病变风险下降了，炎症过氧化是前列腺病变的关键因子。
1: 嗯，提前规避风险了。
0: 对，前列腺细胞不再被毒素和炎症反复刺激，各种基因突变的几率减少。
1: 嗯，
0: 就能把前列腺病变的风险降低。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是保命的大事，意义重大。
1: 咱看腺体内部环境要是健康稳定了，这个风险就完全可控了。
0: 第二个，从根上改善，逐步消解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前列增生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长年累月被氧化、被慢性炎症一点点侵润、刺激、催大的。
1: 炎症不停，氧化不停，那么腺体就会持续的充血变硬，尿道呢也是越挤越窄，问题越来越重啊。
0: 对、
1: 嗯、
0: 多氢番茄红素直接嵌到细胞里，长期定植在细胞里，持续抗炎，持续抗氧化，等于直接断掉了增生生长的土壤。
1: 嗯，
0: 增生没有了刺激源，没有了生长环境，增大的腺体就不会再继续疯长，持续压迫尿道，肿大肥厚的腺体逐渐慢慢舒缓回缩。
1: 嗯，
0: 尿腺细、尿无力、尿等待、尿不尽，这些增生带来的症状才会一步步好转。
1: 所以多氢番茄红素才被国际泌尿科评为说21世纪中老年男性值得吃的护腺成分。
0: 没错。
1: 嗯，
0: 香港啊，能从前列腺重灾区逆袭成低发区，核心关键是多氢番茄红素全民普及。
1: 嗯，
0: 自从多氢番茄红素引进之后，香港各大医院统计，男性泌尿外科问诊量、前列腺增生手术量大幅下降。
1: 那既然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么厉害，您能不能直接给大家指明，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用的是哪一款呢？
0: 是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
1: 嗯，
0: 现在多氢番茄红素名气大，能把品质、纯度、含量做到顶尖的很少。美国威氏和以色列、欧美的顶尖品牌并列，居国际前三。
1: 嗯，
0: 是全世界公认能把多氢番茄红素活性、纯度、萃取工艺做到极致的标杆级品牌。
1: 起点就不一样啊，虽然都是多氢番茄红素，但是品牌的段位差很多，那么当然这个效果也是天差地别了。
0: 对，日常吃东西都要选高营养高含量的，更何况是调理男科慢病，
1: 嗯，
0: 守护前列腺健康刚需产品，含量不够，活性不够，吃再多都白费。
1: 是，
0: 美国威氏多氢番茄红素每粒是300毫克，是同类产品呢、一般的平均值的10倍。
1: 嗯，
0: 这是天花板级的超高含量。
1: 这个含量是断层领先啊！吃一粒美国威氏，咱说顶其他普通产品差不多是10粒了。
0: 对，
1: 嗯，
0: 高含量多氢番茄红素进入前列腺后，抗炎抗氧化效果称得上好，吸收还快， 首先我们讲效果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啊，尿频尿急几天之后啊会开始减轻，晚上起夜次数会变少，坚持一周尿线变粗，排尿有力，不用再使劲挤，尿不尽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
1: 效果就是最好的体现啊。咱说既然吃就吃高含量能见效的。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美国威士的多清番茄红素吃进去10分钟就能被肠道吸收，快速定向聚集到前列腺腺体，直接嵌入到每一个前列腺细胞中，长期坚持能逆转前列腺病态环境，解除病变风险，避开手术折磨。
1: 番茄红素呢是前列腺细胞需要含量高的物质，就像植物离不开阳光。那男性前列腺呢想要维持正常状态啊，不增生不发炎不病变，每天都得补充足量的番茄红素。不管大家现在有没有说尿频尿急的困扰，只要你过了45岁，这个腺体它就开始面临衰老了，那么番茄红素就必须要安排上了。
0: 番茄红素啊人人都要吃，但是呢就一定要吃啊美国威士这种啊多清番茄红素，
1: 要选对，
0: 一个是含量无人能及，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就是高端的科学复方配比。
1: 复方配方那肯定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了。
0: 对，
1: 它
0: 这里特意添加了南瓜籽提取物。
1: 南瓜籽提取物不是南瓜籽啊，
0: 对，
1: 临床作用调理维度也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0: 全球泌尿男科临床研究里啊，南瓜籽提取物是公认的尿路养护黄金成分。它专攻一个核心关键点，恢复尿流动力，这也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最缺失最难受的核心问题。华西医院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313名前列腺增生患者，几乎所有尿流动力差的患者补充南瓜籽提取物后，排尿不适都会有明显的缓解，多数患者呀最大尿流率明显提升。
1: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什么是这个尿动力学？
0: 简单说，尿流动力学就是咱们全力排尿动力系统的核心体检报告，专门看呢咱们排尿劲儿够不够，尿道通不通，排得干净不干净。主要看三项指标，缺一不可。第一是尿流率，就是排尿的速度，排尿的力度，能不能顺顺利利的把尿排出去。第二个是膀胱压力，看咱们的膀胱有没有劲儿，能不能主动收缩把尿挤出去。第三个是残余尿，就是排完尿之后膀胱里还剩多少尿，有没有排不干净的情况。这三项合在一起就是尿流动力学。尿流动力学好不好，直接决定尿线粗不粗，排尿有没有劲儿，等待时间长不长，能不能排得干干净净。
1: 明白了。其实很多朋友说尿线细尿无力，其实也都是尿流动力坏掉了啊。
0: 只要前列腺有增生，年纪上来的患者都会有存在尿流动力学受损。比如说呀，有一个患者尿无力10年，总觉得老的都这样。忍到最后膀胱残余尿量高达634毫升，
1: 有差不多是一瓶多的矿泉水那么大量啊。
0: 因此啊引发了呀肾积水，最后啊造成了肾功能的损伤。所以恢复尿流动力学是所有前列腺增生患者必须要做的。
1: 那咱们这个南瓜籽提取物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它里边含有富含高活性贝塔谷甾醇，专门调节尿路平滑肌，放松膀胱颈，增强膀胱壁尿肌收缩能力。简单讲，它能打通被挤压的尿路，恢复排尿自主动力，减少膀胱残余尿，稳定膀胱储尿功能。让大家排尿不费劲儿，不等待，尿线有力，排尿彻底，从动力层面解决排尿难的尴尬。
1: 多清番茄红素是管这个腺体根源，南瓜籽提取物呢管排尿动力，搭配在一起就很完美了，
0: 所以才有了它世界前三的国际地位。多清番茄红素嵌入每一颗前列腺细胞，做到细胞级防护抗炎抗氧化，逆转增生环境， 降低病变风险。

0: 南瓜子提取物，恢复尿流动力学，解决日常排尿不适。
1: 嗯，
0: 双向协同比普通单方面产品调理效果要翻好几倍。
1: 嗯，所以大家记住，护线别再盲目选啊，普通产品拼的是价格，高端好物拼的是含量、工艺和配方。美国威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国际前三，超高浓缩含量黄金复方，专门解决45岁以上男性氧化损伤、慢性炎症、前列腺增生、尿流动力差的难言之隐。想要前列腺干净、排尿体面、远离手术，大家就认准美国威氏这款国际大牌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0: 如果中老年男性想选一款对前列腺增生的好东西，多清番茄红素就足够了。
1: 嗯，
0: 它能给我们前列腺呢提供不可缺少的保障。多清番茄红素含量多，对应人的前列腺，帮助前列腺抗炎抗氧化。
1: 嗯，
0: 除此之外呀，其他的保健产品你都不用吃。
1: 嗯，
0: 而且中老年人补充番茄红素，早吃早保养，早吃早见效。
1: 是，就是45岁好像是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最后的防线了，关卡了啊。所以咱别等出现问题了再想着去补救，尽早的补充，别拖。美国威氏多清番茄红素300毫克高含量加黄金复方，早一天吃，早一天摆脱排尿问题。那孙主任，这么全面的威氏多清番茄红素，我们身边的这些患者什么时候能用上？包括大家身边有卖的吗？
0: 这种高含量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其他地方啊还没有售卖渠道，在香港也是供不应求，
1: 很抢手。
0: 哎，属于香港大房最热销的产品。
1: 哎，
0: 今年这批多清番茄红素马上就到货供应了。
1: 嗯，
0: 我也在全力协调渠道，争取让我们这边的朋友啊在家门口也能用上这款首选的护线宝贝。
1: 太好了，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选番茄红素要选对，要是您之前吃了普通番茄红素没效果，或者是家里45岁以上男性有前列腺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专属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1: 稍事休息。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孙子，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啊。
5: 哎，你好，你好。哎呀，挺荣幸啊，跟你通电话呀。
0: 啊，不客气啊。
5: 啊，我是鞍山的。
0: 嗯。
5: 辽宁鞍山的。
0: 嗯。
5: 那个我吧，现在就是我累着了，完了心里又慌。
0: 你多大年龄？
5: 我60。
0: 啊，60累着了，心跳会慌。别的还有什么？
5: 别的了，还有啊，就肾虚
0: 啊，
5: 肾虚呀、啊，
0: 嗯，
5: 就是给药店吧，也买那药来的，就是也是补肾的药，也不起啥作用。
0: 你做体检有没有前列腺炎产生？

0: 哦，
1: 那都没有啊，
0: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都没有。
1: 都没有，就稍微有点钙化，但是问题不大嘛，就
0: 那就是有慢性炎症。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
1: 是吗？
0: 哎，你夜尿多不多？
1: 我要是多喝水，夜尿多；要不多喝水呀，没事儿。
0: 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1: 没啥问题。
0: 你睡眠怎么样？
1: 睡眠呢，也睡眠就一般吧，四五六个小时吧，六七个小时。
0: 有没有抽烟喝酒？
1: 没有，我不抽烟不喝酒。
0: 你平时做什么？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
1: 哎呀，就是偶尔给别人打打工，就是帮帮忙啥的，给亲属，是这样的事儿啊，也没干啥累活。
0: 除了刚才说的累着了会心慌和这个排尿的问题，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啊？
1: 别的没有。
0: 别的没有？那你心慌做过心电图吗？
1: 做过呀。
0: 心电图结果是什么？
1: 就是背包也做过，就是有点心律不齐似的。
0: 颈椎查过吗？
1: 颈椎没查过。
0: 这个年龄啊，60岁啊，还没到男性骨质疏松的年龄呢。而且的话，男性连更年期都没到呢。但是如果要是精神压力大的人，可以早更到这个岁数。那早更出现的话，表现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你钙化就说明有前列腺炎。所以说第一个有前列腺问题。再有一个，是不是早期啊，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一活动啊，就心慌。平时有没有出虚汗？
1: 那没有。
0: 包括会有肾虚的问题。平时怕冷还是怕热？
1: 有点怕冷。
0: 尿什么颜色？
1: 尿正常。
0: 你这样的，你记住这个药叫右归丸。
1: 右
0: 归丸配合呀，复方多清番茄红素。
1: 就这两个配合吃呗，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年龄，这个前列腺钙化、尿频，这很容易再往前发展到前列腺增生，就很麻烦。完了，你的肾虚也属于阳虚，用右归丸。这个不能乱用，就这两样。
1: 那我记住了。
0: 完了，千万不能喝酒啊！平时也别久坐，心里也不要有太大压力，没什么事儿多运动。
1: 那
0: 明白吧？一定要多动，别总待着啊！因为
1: 我
0: 怀疑你颈椎也不好。
1: 那没见过，没
0: 查
1: 过颈椎。
0: 行，那这些就行，不用心里太大压力啊。
1: 那行。
0: 那好的，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1: 孙总，给你添麻烦了
0: 啊！没事，
1: 赶紧通上电话。
0: 好，再见。
1: 那好了，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针对性解决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是我啊。
3: 孙老师，我想去我父亲问一下，看他的情况，你给看看应该咋办。
0: 你介绍一下他的问题。
3: 我父亲这到医院，人家大夫说这叫那什么尿储留。当时吧就尿不出来，憋的呀，肚子胀的就不行。挺难受的，没办法就赶快带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说这不行，这得做手术。我父亲今年都79了。
0: 快80了。
3: 快80了，本来他的血糖就不太好。
0: 对。
3: 你再做手术的话有点担心。可是你不做吧，你说这咋办呢？那尿不出来，那干着急，没办法的啊。
0: 疑似尿储留啊，可以导尿，但是啊，反复尿储留，反复导尿啊，确实啊，这个很遭罪的，而且急性尿储留啊，很危险的。人可以一天不排便，但是24小时不排尿，这是要命的，这叫急性肾功能衰竭，它会把肾憋坏的。80多岁有糖尿病的人，如果出现肾功能衰竭，那基本上生命就已经到头了。老年人这种啊，急性尿储留，它的病因呢，就是前列腺增生。达到急性尿储留，突然间不尿，排不出尿来，而且到医院需要导尿这种情况，如果2-3次出现的话，我建议你怎么 还是早一点做

0: 术。哎，因为前列腺的治疗啊，不管是药物治疗还是生活保健还是手术治疗，它都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跟其他呀疾病治疗是不一样的，就是要越积极越好，越早越好，不要拖，千万千万别拖。这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呢，排不出尿来，前列腺问题啊，就喜欢拖。哎，医生说让我做手术，医生说让我吃什么药，哎，我就觉得呀，这一个排尿的问题可能也不要命，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手术。但是这里大家认清一个事实，你想想80多岁的人可能身体啥毛病都没有吗？不可能的。同样手术或者吃同样的一片药或者做同样一次导尿，70岁的人和75岁的人他的风险就要翻番，你75岁的人和80岁的人他更翻番。而前列腺增生啊，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化性疾病，男性更年期之后啊就会出现，随着你身体的衰老，它肯定会一天一天重啊，年龄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所以说随着你时间，只要你往后拖一年，你人岁数不就老了一年了吗？你拖两年三年，老了三年，那你肯定怎么样，任何病它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你20岁拔个牙，我们到那就拔，你80岁拔个牙，你想想哪有几个口腔诊所敢给你拔牙呀？都得让你去医院才敢拔。哎，拔个牙都这样，那你做个手术不也一样吗？那你导个尿，而且在急性尿储留的时候导尿，它要求更高。所以说治疗叫积极，能用的方法全能用。我给你三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喝酒，别着急生气，这都是引起急性尿储留的直接诱因。平时啊不要久坐。再有第二个呀，如果要是三次急性尿储留达到三次了，或者是你用过很多药效果都不好的时候，尤其是身体也开始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的时候，早一点先做手术。因为这是一个微创手术，并不是啊，哎，越早做风险越小，你往后拖明年就80，那风险不更大吗？但是第三条才是最重要的，做了手术不可能把前列腺切掉，它只是能切一小块，增生随着年龄的衰早它还要进行的。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怎么办，哎，我让你加上一个也叫复方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增生它整个为什么会增生，是慢性炎症刺激的。年龄大的人呢，我们身体对炎症的控制，炎症因子的清除能力都会下降，所有的增生的原因呢都是慢性炎症的反复刺激，这个是根儿。所以说手术别白做，哎，你得防止啊做完手术之后过两天又堵了，那快的有的做完手术不出院他都又堵了。所以说啊，直接啊复方多清番茄红素，防止啊这个前列腺继续长，清理它前列腺的炎症。
1: 那就现在给他把这个用上就行。
0: 可以啊，现在抓紧时间用，很安全的啊。
1: 那我听您的，我先给他把这个药先用上。
0: 以后用上了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化，还可以咨询我们，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不明白的，我就找您来。
0: 没问题，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1: 谢谢孙老师。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老年男性朋友一定要留意啊，过了45岁，前列腺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尿频、尿急、排尿费劲，包括像小腹隐痛这些难受的症状呢，总是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其实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前列腺里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再加上持续的氧化损伤，两者反复刺激腺体，让增生和不适越来越严重。普通药物只能暂时缓解表面症状，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源清理炎症，修复损伤。美国多清番茄红素直接抑制前列腺的炎性因子，从细胞层面阻断炎症，清除病灶，同时发挥强效抗氧化作用，保护前列腺细胞不受损伤，抗炎修复一步到位，从根源解决前列腺的炎症困扰。咨询电话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啊，你看我都盼了好几天了，你这个电话呀特别难打
0: 啊，
3: 好不容易啊，口上是打通了。嗯，我今年65岁，前列腺增生吧，快7年时间了。
0: 有50多岁开始。

0: 了。
1: 是啊，对，过得特别的糟心啊。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哈，发病太早了。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症状，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1: 这个影响啊，太大了。首先一个，我晚上这个药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吧，至少要折腾六七次。刚躺下没多久啊，又得跑厕所。一整晚吧，根本就睡不了多少觉。白天就因为晚上睡不好了，白天感觉头昏脑胀的，老是感觉没精神，干啥了都没劲儿。晚上是折腾人吧，白天是折磨人。我都不怎么敢出门走远路，买一点菜啊啥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眼睛嘛，随时就是那种到处在找公共厕所，就怕憋不住啊出洋相。而且啊，那个药等待吧也是特别的严重，站在厕所吧他又半天又要不出来。然后老伴儿呢，他总催我说，哎呀，我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其实吧我也难呀，好不容易要了，还滴滴答答的要在裤子上了。出门呢就得随身带着那个纸巾，真的是又尴尬啊又难受。
0: 你的情况啊，实际上发病比较早，但也挺典型。男性啊，一般过了中年之后，四十多岁就开始会出现前列腺呢、炎症的问题，就是前列腺炎。那前列腺炎症呢，就会啊引起慢性的炎症损伤、氧化损伤，在氧化损伤、炎症损伤的基础上，就会形成增生。正好呢，你到了四十多岁，身体啊整体的各种功能也开始退化，增生就会加重前列腺的老化。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啊，身体老化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啊对饮食中的番茄红素摄入就会明显下降，番茄红素流失。那番茄红素呢，对前列腺的作用啊，就是帮助我们呢前列腺清除慢性炎症，抗过氧化损伤的。就像吃饭要放盐，喝水呀、解渴一样，前列腺离不开番茄红素，缺了它，炎症氧化刺激就会持续在前列腺中留下来了。那就会造成啊前列腺增生越来越严重。前列腺增生严重，尿道啊阻塞，尿频尿急也会越来越折磨人。那你这么难受的话，之前用过什么药吗？
1: 我以前啊吃的是那个叫坦唑罗星，还有一个叫非那雄胺。吃了这些药以后呢，那个药品呢稍微能够好一点，但是就得一直吃不能停，要是一停了的话它就还会再犯。但是呢我又怕长期吃这个啊它这个副作用太大了。然后到了后来啊，我就吃了一个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它见效又特别的慢。然后我听说就是那个番茄红素吧对前列腺好，就开始吃市面上各种牌子的那个多清番茄红素，便宜的呀还贵的呀，价钱贵的呀什么吧，我几乎啊都吃了一个遍。然后药不进还有药滴滴的问题呢没啥效果，一点都没好转，还是天天遭罪。今天听了您讲啊，这个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它是复方制剂的，
0: 对，
1: 跟我之前吃的那些啊它不一样。我一听这样的话，这个讲的挺有道理的，所以我今天啊就想问一问你啊，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吃啊？
0: 现在医学已经证明了番茄红素啊对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控制是有啊确切临床疗效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番茄红素啊吃了就有用，这个必须要求啊是好的复方的多清番茄红素。一是要看成分含量，二是靶向吸收，三是复方配方。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这是300毫克的一个超高含量。
1: 哦，难怪，你看我之前吃的那个最多才100毫克，难怪我用完以后没啥效果了。
0: 对，这里边是三个问题嘛。你每吃一粒，首先讲啊，番茄红素里边各种成分的总和量是300毫克，更主要是它能靶向作用于前列腺，帮我们快速啊清理前列腺的炎症和氧化垃圾，从根源上改善了前列腺的慢性炎症，缓解前列腺增生，转变了前列腺的环境。一个是前列腺增生不会发展了，病变风险呢也可以降低。另外里边还搭配了南瓜子提取物，改善了尿流动力学，强化排尿动力，能针对性的解决你目前尿不尽、排尿无力、夜尿频繁这些最折磨人的问题。调理效果也快，你坚持用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1: 听你这么一说啊，美国威士多清番茄红素啊太对我的这个情况了，我就现在我特别想用上，赶紧把它用上。什么时候能够买到啊？

0: 这个理解你特别急切的心情哈。目前呢，我们也在全力协调这个产品的渠道，正在办理手续呢。等一切手续办完了，一切准备就绪，我会在节目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让咱们像你这样啊着急用的朋友啊都能及时用上。
1: 好的，好的，哎呀，太感谢孙子了。那我就天天守着节目啊，等你的好消息。
0: 啊，不客气。
1: 哎呀，你看这下这个日子啊，我就觉得终于有盼头了。
0: 哎，没事的。你平时哎自己多注意生活作息，哎不要饮酒，不要久坐，放松心情。哎，我们这边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啊，好，那再见。
1: 嗯，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威氏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国际顶尖高含量配方，全球公认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病变的男性专属养护产品。多清番茄红素甄选南美洲有机黑番茄，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无溶剂残留，搭配南瓜籽提取物，吸收率是普通番茄红素的10倍，直击氧化损伤与慢性炎症两大病根，阻断炎性因子，修复前列腺细胞损伤，专门针对性解决中老年男性前列腺慢性炎症、增生肥大、排尿异常等前列腺问题。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孙主任呐。
0: 嗯，
3: 那个多清番茄红素啊，我之前呢用过，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啊，
3: 今天呢一听你讲，我立马就打电话来了。
0: 那你之前用过这个多清番茄红素，前列腺有增生吗？现在用上之后怎么样？
3: 现在恢复渐渐好。我是怎么的？我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十几年那种。之前吧，我去医院检查呢，前列腺大小是5.2cm×4.5cm。再称3.8cm， 医生呢说我这远超过正常数值了，压不到尿道和膀胱的，排尿的时候真咋这样疼啊。
0: 嗯，
3: 而且晚上我根本就没法睡觉，一会儿一上就车了，有时候一晚上最少都是跑着七八趟。
0: 嗯，
3: 刚躺下呢又被尿憋醒了，我那尿细的像细线一样的。
0: 嗯，
3: 又还总转，排一次尿啊就要十几分钟啊，尿不尽的感觉特别明显。
0: 嗯，
3: 我的裤子啊，不管你说，天天都湿乎乎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医生说那你必须做手术吧。我一看我也没，我就听大夫的吧，我就咬牙的做了。本以为我一做完手术就是好的呗，是吧？结果过了也就2-3年吧，尿频尿急我又犯了，夜尿的又开始变多了，不仅部位还对上的难受啊。嗯，后来没办法，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当时医生说那增生又复发了，还挺严重，就得做第二次手术。主任呐，我一听这做手术啊，疼，我还记得呢。术后我都躺了半个多月，所以我就不想再做手术了。
0: 前列腺手术啊，复发的原因，尤其啊，就是60-70岁、70岁上下的人，复发原因呢，为什么？因为前列腺本身发病啊，就属于男性身体老化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哎，也就是说什么，男性因为啊60多岁、70岁上下就进入更年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你原先什么病没有，它也会发生前列腺增生的。
3: 嗯，
0: 哎，这个东西是到年龄相关的问题。70岁做手术，它是按70岁标准给你做，那到75岁之后，它还会出问题。你75岁做到80岁还会出问题。所以说前列腺手术啊复发这个也是很难避免的，只要年龄大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年龄越大，身上的毛病肯定也越多。哎，60岁可能是好人一个，70岁很有可能有高血压了，对不对？
3: 一年不如一年的。
0: 哎，对，所以说那手术越往后做风险就越大。但是呢，现在手术啊都是啊一个微创手术了，本身对健康影响啊并不大，只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身体老了，所以说这个手术风险是非常大的。不是手术本身，而是做手术这个患者的身体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就得让它延缓控制住这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

0: 速度，
1: 是的。
0: 哎，那控制这个速度怎么办？现在呀，我们就可以用多青番茄红素及时补充上去，
1: 嗯嗯，
0: 让它呀把这个前列腺氧化垃圾、炎症因子清理掉，增加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能力，哎，就可以呀防止手术复发。在香港，只要做了前列腺手术的，术后我都会搭配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这已经公认的是21世纪值得信赖的前列腺患者的保健产品。
1: 是啊，我不瞒你说，我就怕再做个手术啊。
0: 嗯，
1: 听说那个香港那边有好办法，儿子带我去一趟，用的就是美国这个多青番茄红素，用了之后我别说，排尿疼痛呢马上就缓解了，夜尿呢我从8次慢慢的降到2次了。几乎那一觉睡到天亮啊，尿频尿急我也消失了，尿线更粗了，顺畅有力的，能一次排干净了，不像过去嘛滴答滴答的，现在不对上了，出门跟家人啊旅游啊我都不怕了。
0: 那后来又去复查过吗？
1: 我去了，我医生说你那个腺体没再增大，另外还缩小了不少，不用再考虑做2次手术了。
0: 嗯，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针对性的帮我们调理前列腺，手术啊是解决前列腺梗阻的一个应急手段，顽固的前列腺增生还得手术来解决，但是术后搭配多青环素，这才是长久之计。前列腺的问题根源呢就在啊男性衰老之后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美国威氏多青番茄黄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吸收率高，增加我们前列腺的抗炎抗氧化的能力，控制前列腺体的异常增生，针对复发呀就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而且这里还搭配的南瓜籽提取物，持续改善了尿流动力学，稳固排尿功能，从根源上解决呀增生复发排尿不适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术前准备还是术后调理预防复发，我们都应该把复方多青番茄红素用上。
1: 是，主任你说太对了，选对产品现在看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这款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啊就是我们的前列腺患者的福音了，我现在就等着通知呢，一开通啊我再多囤点，我就不用再让我儿子带我去香港买了，是吧？
0: 放心，等渠道开通后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前列腺养护啊是长期的事儿，多青番茄红素啊是前列腺术后必备，而且也称为21世纪值得呀信赖的护腺产品，选它就是选择了少遭罪不复发，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啊联系我们。今天呢咱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了，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天天等您的好消息
0: 啊。没问题，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威氏多青番茄红素是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健康的必备产品，吃多青番茄红素根源修护身体好，防止前列腺氧化，清除慢性炎症，吃多青番茄红素排尿改善看得到，缓解尿频夜尿尿不尽，一觉睡到大清早，吃多青番茄红素预防病变没烦恼，减轻前列腺增生不适，让大家安稳舒心的过老年生活。在中国香港，不管是被前列腺增生、慢性炎症、排尿异常的老年男性，还是说注重前列腺抗衰保养的中年朋友，养护前列腺的都认准多青番茄红素，一天一粒儿，满足前列腺全天抗衰抗炎的养护需求。咨询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明天同一时间，
3: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疯狂内卷的市场上，一旦卷入价格战，品牌往往会进入降低损害产品体验，甚至是亏本烧钱换销量，最终是伤敌一千自损800的局面。但是冷冻食品品牌皇家小虎却完成了产品迭代，找准用户需求，规模化订单，降低成本，优质低价，提升复购的正向循环模型，实现了2年销售额超过10亿，烤肠单品全网第一的成绩。坚持超值产品主义的皇家小虎如何提高产品的复购率，靠效率制胜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皇家小虎创始人黄飞勇的介绍。皇家小虎是真正在疫情中成长起来的品牌。6月27号是个很特殊的日子，皇家小虎是6月27号在长沙成立的，今年是皇家小虎4岁的日子。皇家小虎做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的赛道，这是一个非常大、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是一个星辰大海。皇家小虎公司的文化叫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一点一滴的事情做好，把细节做好，把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生意自然成。所以皇家小虎生意本质的逻辑就是让用户获得价值，为用户创造价值，让用户满意，形成复购。冷冻半制品、速冻小吃是一个高频刚需的赛道，跟绝大部分的赛道不一样，现在做到了10亿的规模，依然处于萌芽期，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高的赛道。十亿是个起步规模，而且是刚刚起步的阶段，所以皇家小虎会跟大家有不一样的思考，会思考怎样在这个赛道里走得更长。皇家小虎把自己的品牌主张叫超值产品主义，我们把它分成两步看，超值与产品主义。很多人会问，一个产品既要做得好又要超值，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现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在追求眼前的利润，皇家小虎创始周期就定了一个规矩，利润值不能过高，只保持皇家小虎正常发展的利润就好，要把利润让给用户。事实证明皇家小虎可以做到，东西做得好，价格也能做到实惠。早期皇家小虎不知道做什么产品，只是一个做电商的团队，团队里大部分都是做电商的人，但皇家小虎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电商公司，我们是具有互联网基因的传统企业。我现在分享的主题是以电商板块为核心，因为皇家小虎在电商起步。目前皇家小虎最大的两个单品是烤肠和蛋挞。在最初的选品中，皇家小虎考虑到传统能买到蛋挞的途径是肯德基、烘焙店、商超，但我们认为它的覆盖半径依然有限。团队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到场景创新，怎么把场景拓得更宽一点。电商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电商能够卖到家庭，想吃可以马上吃，而且现烤的蛋挞一定比烤出来放一段时间后的好吃。另外一款就是烤肠。选品的时候，我们认为不管国内国外，全世界的人都爱吃烤肠。皇家小虎一直思考怎么做一个好吃的肉肠，怎么能够让妈妈们、孩子们安心吃。定位主要来源于全世界人都爱吃肠的广普性，它是一个普适性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做到好吃又超值，让用户能够放心吃，感觉满意，并持续复购。皇家小虎的品牌定位是做每个家庭美好生活的陪伴者。目前皇家小虎的单个蛋挞销量连续3年全球第一，超过目前肯德基这些传统体系渠道，包括烤肠也一样，
连续三年全国销量第一。如今皇家小虎的烤肠蛋挞产值也是全国最大的。皇家小虎拥有全国单车间最大的烤肠单品类的产线，围绕速冻小吃品类，皇家小虎同样延伸出了很多子品类。重新定义超级爆品可以分为四个板块，首先看市场需求量，一定要做一个刚需高频的产品，能够在这个品类里做到效率优化，同时能迭代一些东西。第二，烹饪简单，不能太复杂。第三，就是品质过硬。最后，价格能够做到超值。皇家小虎绝大部分的产品基本都符合这四个板块。我们要把好产品定义成价格公道、品质厚道的产品，要做到好原料、好工艺、好配方、好服务、好价格。其实每项都很难，但是我们一步步在努力变得更好。皇家小虎团队一直有一个理念，允许团队犯错误。我们现在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是我们有向上变好的心，允许大家犯错误，包容团队的成长。皇家小虎在各个平台的榜单，包括口碑、复购榜，都能够名列前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因为平台的规则会有些变化，但绝大部分都是第一。皇家小虎产品的高复购率的核心是会在每个环节上去思考惊喜感。消费者买东西是买心目中的预期，现在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有在线上购物的经历，本身想花30块钱买东西，但收到后发现它的价值远远超过预期，这会怎么样呢？高复购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惊喜感。惊喜感可以分为履约、价格、产品三大块。皇家小虎目前是全中国 2C 冻品赛道里面拥有最多分仓的品牌，目前运营22个自营仓加78个云仓。仓库是冻品赛道很重要的壁垒，有了仓库就能够解决履约的惊喜。皇家小虎20多个仓库基本上做到了接近一省一仓，省内发货当天就能到，而且省内发货肯定便宜，绝大部分竞争品牌很难做到这么好的体验。但皇家小虎不但提高了履约的速度，同时也解决了成本的问题。皇家小虎每优化一个过程，都会把省下来的利润让给用户，用户也会更信任我们，最终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们能把价格卖得比大家想象的便宜，很重要的原因是皇家小虎会在每个环节里面优化成本。有了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之后，怎么样在平台里面破冰？大家觉得很难在线上平台从零到一起盘，但对于在电商行业里面做过很多年的人来讲，从零到一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因为没有从一做到过100，所以我们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皇家小虎现在也面临管理、组织等一系列的困扰跟问题。零到一百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内部定了一个规矩，把零到一做100遍就变成了100。产品品牌需要依托于渠道，所以皇家小虎会在每个渠道里面思考自身跟平台的关系，平台要什么，用户要什么，品牌要什么，会把这几个关系想得清楚。每个平台的属性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渠道不一样，要把平台理解成渠道。在产品具有广泛性的情况下，如果要将产品卖给每个渠道，每个渠道的要求都要满足。在此期间，我们要找到最舒适或者最默契的配合方式，把这个东西想明白了之后，才能制定每个渠道的单独运营思路。每个渠道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货架电商不同于传统渠道。

是一个人找货的渠道，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去搜索，然后成交。在天猫，绝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想要提高客单价，就要把流量价值最大化。拼多多则要让用户满意，从而提高转化。每个渠道的属性不一样，把这些属性弄明白之后，就知道运营策略的问题。在内容电商平台要留住用户，就要根据平台制定单独的运营策略，把电商团队拆分出来单独运营。皇家小虎是全网少数在所有渠道里都能卖得不错的品牌，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都还卖得不错，每个渠道都在做，而且基本都是第一。只有品牌才能跨越周期。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做品牌的时候，首先让自己像个品牌。最开始创业的时候，皇家小虎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品牌，做了之后很多人满意了，最终就定位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品牌了。我们认为品牌才能跨越周期，跨越平台，才能根据平台需求或者根据渠道的需求来制定运营策略跟销售规划。销售的本质总共就是四步，不管是线上线下，永远分四步：曝光、点击、转化、复购。首先曝光，线下什么地方开店，线上在什么位置曝光。第二步点击，点进去看到你的产品。第三步转化，也就是成交，以及成交之后怎么复购。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复购核心指标，要把这个看得比任何都重要。复购是核心要求，没有复购的产品在任何平台都不做。很多产品复购率达不到指标，皇家小虎会选择直接下掉。皇家小虎的产品只有在渠道里产生复购，才会在平台里面卖这个产品，这是销售的本质。对于拉新，皇家小虎并没有那么的看重。皇家小虎做到现在一直没有做太多拉新的工作，团队也一直在优化这个方面。我们认为消费者能够持续购买产品，皇家小虎已经可以做到足够大了。现在有8000万次的用户买过皇家小虎的东西，现在更多要做的是不断迭代、优化、复购。皇家小虎今年夏天开了22个仓，也是为了解决用户体验和复购的问题。皇家小虎的仓库可能也会考虑开源，帮助一些兄弟企业，帮助他们解决履约发货的问题。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因为订单量才能解决仓库能不能运营。冻品这个赛道很特殊，皇家小虎已经有足够的订单量解决仓库布局的问题。除了仓库，皇家小虎还在华北建立了第一个超级工厂，我也很荣幸被派到这个工厂来做负责人。一个人做了19年电商的人去管一家工厂，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皇家小虎建立了华北超级工厂之后，已经解决了两大主力单品的生产能力，一个月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5000吨以上的规模车间，皇家小虎建了好几个，以迎接下半年的挑战。未来皇家小虎一定会在缺失的地方补齐能力。回到我们最开始挖的坑，售价有4大成本：流量成本、履约成本、商品成本和利润。我们一定要保证正常的利润，公司才能活下去，而剩下的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优化前三项。首先，皇家小虎的流量成本可以以比行业里面绝大部分商家更低的成本拿到流量，这是皇家小虎的运营能力。还有皇家小虎的履约成本可以通过分仓、多仓布局就近解决发货问题。皇家小虎因此也是冻品赛道里面发货成本最低的品牌，而且皇家小虎金发明制的到达率基本达到95%以上，这是行业里绝大部分商家很难做到的。并且皇家小虎还要再继续优化，希望做得更好，让部分地区可以实现上午10点钟前买，下午就能送到。

高效的生产，提高劳效，降低生产成本。皇家小虎其实做了一件很重的事情，但我们依然认为要为用户负责任，提高品质，因此我们坚持去做生产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不断的迭代优化效率，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真正的跟用户交朋友。皇家小虎真诚一点，让用户能够买得起，买得放心，形成正向的复购，最终形成现在皇家小虎的销售体量。一切刚刚开始，我认为皇家小虎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过程中多多支持皇家小虎。总结一句话，优秀的公司赢得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我认为好的企业不只追求利润，在食品这个赛道里，很多时候更需要赢得用户的心，让公司能走得更远。刚刚呢，皇家小虎的创始人黄飞勇总结的一句话，其实是著名的管理学家德鲁克一本叫做《利润之上的追求》的书中提到的，品牌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志向，做生意，商业只是你的入门及格线。那么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黄飞勇说了，皇家小虎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来源于超值产品主义的理念，就是把东西做好，把价格做低。因为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下，他们怎么让企业走得更远，更多的还是要让用户认可你。黄飞勇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品牌，也做过传统品牌，做七匹狼做了差不多接近10年。七匹狼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叫做一个纯粹的品牌，应该叫一个老的商标。当用户不再复购时，它只是一个商标，只有让用户可以不断购买的品牌才是品牌。未来的人越来越理性，新一代的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我们认为把东西做好，让用户能够持续购买，能够持续的让用户使用的品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品牌。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智慧呢，和您分享我们的养宠青年啊，节约养宠的那些事儿。现在啊，年轻一代在许多的长辈口中就成了连自己都养活不好，还天天伺候猫啊狗儿的一群人。他们自己熬夜，饮食不规律，但是呢会为宠物定制健康的吃饭计划。在钱包干瘪的时候，自己是能省则省，但一定要在能力范围内给宠物买最好的粮食，宁可和朋友轻断交，也要在下班后立刻赶回家陪伴家里的毛孩子。这些贫穷的养宠人啊，在养殖业实现了消费自由。走在外面呢，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的狗狗啊，和坐在手推车里小心翼翼探索这个世界的猫猫。在他们的被爱里呢，宠温经济持续升温。根据2023到2024年的中国宠物行业的白皮书显示，2023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大家猜一猜，2793亿元，真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消费。

理数字啊。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感慨，说现在的这个宠物用品的价格呢，动辄几百几千甚至上万也有啊，实在是太贵了。比如说无尘的豆腐猫砂基本都是三四十元一袋，宠物的沐浴液的均价也在五六十。那大家可以想想你自己家买的沐浴液，就给我们自己用的，大概在多少钱，也就这个价位是不是啊？小猫小狗的洗澡的一个小瓶装的东西也要五六十，那驱虫药啊，硬纸壳做的猫爬架就更不用说了。我昨天在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看到是有200多的、300多，最贵有600多的啊，又还有1000多的，就看你要几阶的啊，有3阶的，有4阶、5阶，有更高的，越高级的越贵呗。如果想要上点科技的啊，比如说购入自动猫砂盆这样的产品，就要花费上千元，更不用说还存在着大量的那种天价产品，比如说400元的一根的一个梳子，这昨天我看到了，300多、380多，100元一支的牙膏，等等等等，在不断强调着贵有贵的道理。而秉持着该省省该花花理念的年轻人呢，绝不肯被动的掏空钱包，于是呢他们自己钻研出了许多评价养宠物法则啊，我们看看这些条条啊，并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实现宠物幸福主人富足。也许听了我们今天的财富智慧啊，你也可以做一个精明的养宠人。我们来听听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养宠观念啊，比如说鸡的窝猫也喜欢，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于养猫人来说呢，猫爪，这个叫猫爪板啊，猫抓板是必不可少的用品，否则呢家里的沙发呀、窗帘啊都会遭殃的，就是这个猫抓板是养猫的必备品。现在普通的猫抓板的价格已经被打下来了，但是大家呢总能找到更实惠的产品，买一个鸡窝只要几块钱啊，与这个猫抓板相比呢，具有不易掉屑呀、使用寿命更长的优点。在这股热潮下，许多的宠物用品商店已经推出了和鸡窝外观完全一致的草编猫窝。也就是如果你家有小猫咪的朋友，如果你要买猫抓板或者给猫要寻求一个窝的话，一个温暖的窝，您完全可以用鸡窝来平替来替代，好吧。还有就是可以去兽药店买驱虫药，因为狗狗和猫猫本来就是猛兽啊，对不对啊？说猛兽可能有点说厉害了。曾经呢我看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在养宠物的时候，是要去宠物医院或者是专门的宠物店给他们的猫猫狗狗买驱虫药的。大家呢只认准大宠物啊、海乐旺啊这些知名品牌，那每个月呢单支的猫猫狗狗驱虫都要花费在50元左右，对于多宠物家庭而言呢，其实每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现在有很多家庭他不止养一只啊，我的同事就是有家里有一只狗狗一只猫猫，还有的朋友家里养了3条或者是3条狗4只猫这种啊。对于多宠物家庭来说，你这个消费就是很大的驱虫药的消费。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开始走进兽药店啊，让兽医根据宠物的体重调整用料剂量啊，每次驱虫呢可能大概算下来也就几块钱吧，这样是不是很划算？就是如果您再给宠物买药，尤其是家里有多只的，就去宠物医院啊，就宠物药兽药店就可以了，按照宠物的体重来调整用药的剂量，那里也有专业的兽医。那每逢小长假出远门，宠物饮水机就会派上用场了，对不对啊？像我们放的中秋、国庆长假，如果说你把宠物自己留在家里，你会担心它的饭啊、它的水啊怎么办？如果说你用敞开式的碗给宠物留水的话，难免就会发生浮毛飘进或者打散的情况，或者是那宠物一天就喝完了怎么办呢？饮水机能够确保宠物能有干净的水源啊，能够不断的给它供给水。
市面上呢容

量稍微大一些的宠物饮水机最低也要十几元，如果是电动饮水机呢，那基本就是上百元了。那花一两块钱买一个给鸡鸭喂水的这个喂水器，也就是把大桶的矿泉水放置在上面，这真是个既实用又实惠的做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教给你第三招养宠人，听好了，就是用鸡鸭喂水器代替宠物饮水机。养猫猫的朋友都知道，猫砂盆它是一款价格差距很大的产品，如果你不那么追求外观的美观，花十几块钱就能够买到，要是选择为颜值买单，那花费几百元其实也很轻松的。不过呢，既然如果你不挑颜值了，那大可以有更便宜的选择。前两年呢，用零件盒啊当这个猫砂盆在养宠人中风靡了一段时间。零件盒呢体积大又结实耐用，三四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那怎么看呢都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当零件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物件摇身一变成为养猫的单品后呢，它的身价也开始暴涨了。如今呢，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小合适的零件盒，也是要花费三四十元的。于是呢，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养殖箱啊，也能同时容纳两三只猫咪大小，只需要十元。也有人呢，将目光投向了食堂打菜的这个不锈钢盆儿，价格贵了一些，但是更加的方便清洁。这第四点就是告诉您，用养殖箱来代替猫砂盆是完全可以的。啊，有一些小猫呢，精力非常充沛，需要主人长时间的陪玩才能消耗掉一身的力气。许多人呢也担心自己去上班啦，猫咪独自在家会感觉到孤独，于是呢一些养猫人士就将封闭式的小鱼缸搬到了家中，一方面呢可以起到观赏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猫啊这个小猫咪的诱捕器，有一些小猫呢它就可以一动不动的盯上两个小时用来打发时间。这一点也可以啊，用鱼缸充当猫咪电视机啊，因为小鱼是在里动的嘛啊，这样可以来打发小猫咪的时间。真的，人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啊。那么宠物呢，它是需要避光的啊，宠物粮它是要避光，还有要这个密封储存。大多数容量稍大的宠物储存粮罐呢，价格在几十元。那米桶的密封性比较好，能防虫防潮防水啊，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但是价格低的米桶一般都是透明塑料材质的，需要放在柜子里才能用呢。于是呢，有一些聪明的养宠人开始将视线投向了食品级的酵素桶，它有六七升的容量，十元以内就能入手，在上面贴贴纸啊，画画画，颜值也不错的啊。就如果说您没有合适的物器啊器皿来储存宠物粮的话，可以买一个十元以下的酵素桶，网上都可以买到。刚刚我说了，昨天去逛宠物市场的时候特意去看了一下猫爬架，真的是几百元应该是最低的，甚至有上千元的，在网上还有特别定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您看看是不是划不划算呢啊，所以有一些养宠人呢就用这个花架啊来代替这个猫砂架，或者是有一些主人是在二手市场啊淘一个这个猫爬架，甚至是有的聪明人可以花二三十元来淘一个大花架。大花架我们知道有木头的，有木头质地的，有这个不锈钢的，有金属的。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用麻绳啊，麻绳将它缠绕，再用纸箱啊、猫抓板这样的物品延伸出一些平台，这样呢，动动手 DIY 一个猫爬架就制作好了，总花费不过是三四十元，其实对动手能力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你只要把锋利的地方用麻绳给它缠上就好，然后做一下软包，是不是？刚刚我也说了，用纸箱啊，这样做出延伸一些小平台，有猫咪活动的空间就可以了。
然后小猫咪玩呢，还有一些玩具叫什么猫隧道，是不是？如果你想买一条1米长的这个猫隧道，

在宠物店应该是十几元到几十元吧。于是呢，有一些养宠人就把眼光瞄在了油烟管道。这个油烟管道价格很低，就可以成为猫隧道的平替，一米只需要六七块钱，这是不是更划算？好的，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欣赏一首歌曲，稍作休息。歌曲过后呢，继续我们的财富风云，财富智慧。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一时刻陪伴您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聪明又这个懂得经济划算，找到平替的非常精明的这些年轻的养宠人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能够记在脑子里，我们真的是给大家一些省钱又实用的小妙招。刚刚呢，在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实用的办法，真的我们家也能用到，因为我们家也有条一狗狗嘛。欢迎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养宠物的朋友随时的和卢阳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你是在养宠的路上怎么进行省钱的。爱呢，常觉得亏欠这句话在养宠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大家每天都是在变着法的想着如何是给宠物丰容，让他们过得更开心更快乐，对不对？于是呢，儿童帐篷也被很多的单身人士买回了家中。这些儿童帐篷一般都是配备了隧道啊、球池啊、海洋球，平时呢可以折叠，不占空间，价格也很友好。配齐这三件套可能只需要40几块钱。网上有很多儿童的帐篷，然后买回家也可以给宠物玩。还有很多朋友发现呢，每到冬天宠物就不喜欢喝水了，特别是在没有暖气的地区，这类现象比较明显。在这些时刻呢，宠物的心情应该类似于在冰天雪地里有人强迫你喝一瓶带冰碴的水。所以在冬天呢，给宠物用加热功能的饮水机是十分必要的。市面上呢，这类饮水机至少也要几十元。于是呢，我们勤劳睿智的养宠人开始把小型酸奶机买回家了，用十几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宠物实现了恒温饮水。在这里呢，可以告诉养宠人们，如果家里有垃圾哈，您千万先别想着要扔掉，哎，别一下投到垃圾箱里。这个纸箱呢，就先别送给楼下的大爷大妈了，因为小猫小狗呢，不会在意玩具是不是没用的纸箱变成的，对不对？他们只会因为有新玩具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和幸福。纸箱就是天然的猫咪乐园，打开纸箱放在地上，过一会儿一定会长出猫咪，把它们当成猫窝的。你也可以在纸箱四周掏一些小洞啊，在里面放一些小球啊，再插上逗猫棒，小猫一定会特别喜欢的。展开硬纸板也可以成为狗狗的玩具，不要的像纸盒啊、网兜啊、袋子、麻绳啊，统统的贴上去，再将小狗喜欢的零食分散在内，他们会很享受搜索食物带来的快感。就连那个塑料瓶子也别扔出去啊，将喝完水的塑料瓶晾干，根据冻干或者是其他零食的大小呢，在塑料瓶上剪出几个大小适宜的洞，一个宠物漏食玩具就做好啦。水瓶上的包装呢，也可以撕下来，然后呢剪成细条，捆在棒子上做成逗猫棒。猫咪是很喜欢塑料摩擦的这个声音的，刷刷刷的啊。还有就是将不用的塑料袋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一只陪着塑料袋疯狂跑酷的猫咪或者是狗狗。也可以找出一只不要的袜子啊，塞入几个塑料袋，将袜口打上结，一个响指玩具就做好啦。如果说你一花了一笔钱给你的猫买了专用的猫咪设计的玩具球，但是它不玩，你先别着急啊，去你的运动设备里把你不玩的羽毛球啊、乒乓球放在地上，你大概率会收获到一只玩得兴奋的猫咪。作为一件消耗品啊，猫砂是很贵的，所以说人们一直致力于寻找猫砂的平替。那你像沙子呀，还有玻璃珠啊，都有人尝试过。目前呢，价格最低的还要数鹅卵。

0: 百十了，即便捡不到，在网上购买呢，也只需要几块钱。挑一些圆润的、不会划伤猫咪的猫砂，放进猫砂盆里，排泄物用工具夹出，定期清理就可以了，能够做到终身的使用。当然了，它的便利性啊，远不如猫砂。如果遇到猫咪软便的，清洗将会很麻烦，并且呢，无法掩盖臭味，一些猫咪呢，也拒绝使用它。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养宠人们，你有什么经济实用的养宠省钱的小妙招好方法，也可以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听众留言。阿甘说实用的很，记下来了。那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省钱的小妙招。Never 说了，猫粮和猫砂才是费钱的主力。还有嘻哈少女说了，我养乌龟，龟不贵，但是粮呢，我都是买进口的，一周至少要买三次的活虾。由于买虾呢，不好意思只买一只，每次呢都买一两斤，顺带自己吃了。那我吃樱桃啊，吃草莓呀，他们也吃，但是据观察呀，乌龟更喜欢吃香蕉。哎呀，这个养宠人们可能也把乌龟当作一种宠物哈，但是我没有明白，这个有时候遛猫啊遛狗啊，这乌龟怎么遛呢？能跟我说一说吗？ Amy 说了，玩具部分和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只要买小朋友的那种玩具，或者是谁家小朋友玩够了不要了啊，我们都可以捡回来给小猫小狗玩。哎，对，这个也是一种省钱的办法。雨桑说了，养鼠鼠也一样啊，一开始买品牌垫料，现在呢买散装玉米芯。哦，这个是什么呢？以前呢看品牌成品鼠笼，现在是买收纳箱和铁丝网自己改造，那真是越养越有经验啊。瓜小姐说了，自从买过杨氏槽做龟缸，购物平台就给我分享这个食槽收纳。后来呢，就是各种按斤算的鱼苗啊、饲料啊，甚至是鱼塘保温膜、增氧机。哦，我知道了，也就是说，你自从在那个网站上购买了那个龟缸，然后他们就不停地给你分享那种各种用品，比如说收纳箱啊、食槽啊，或者是鱼苗啊，或者是小龟吃的各种饲料，甚至是那个保鲜膜哈，还有给小龟打氧的那种啊。那听了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给您稍微增添了一点精打细算的思路呢？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每天的财富风云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

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空经济这个词现在很热，非首考证也是，但这并不意味着着急下场就能吃到这波需求的红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花10000块钱考非首证的事儿。最近啊，多地的招聘正式的启动，无人机飞手这一新兴的职业，因为高达100万的就业人才缺口，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但是网上说的这个月薪过万就业容易的这种说法，是一种基于直觉的猜测，还是有其根据呢？陈国林是一个毕业于土木专业的二本生，毕业以后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听说飞手职业最近是很吃香，之后呢，跑到杭州，花了将近20000块钱考了证，希望能借此转行。只是拿到了飞手证的他，至今没能如愿。海投简历，但石沉大海。陈国林有些无奈地说：“别以为考了证就有工作，考证和就业是两回事。我拿着 CAAC 的超市拒飞手证一样接不到活。”陈国林说的这个 CAAC 超市拒飞手证呢，是目前飞手就业的刚需证件，培训期大约是1个月，培训加考证费用在10000元左右。陈国林在社交媒体看到跟他一样考了飞手证却找不到工作的人还很多，大家在网络上抱团分享找飞手工作的经验，但是呢，普遍反馈都是不好找，同时极力劝退跃跃欲试的人们。许多公司的飞手呢，都是飞电线塔、巡检这类的工作，工资待遇呢也就4-5千块，有经验的工资会高一些，赚8000、1万的都算飞手里面的高薪了。近年来，各地出台的低空经济产业方案中，针对行业人才提出了不少的支持措施，其中呢，不乏看起来远景不错的条件，比如广东提到编制出台省级低空经济产业人才支持专项政策，精准引进培养低空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创技科技创新团队等多类型的人才，将适航审定通航服务类别的专业技术人才列入省级人才计划。上海呢，就提出了要加大人才支持力度，梯队的培养行业发展所需的前沿技术研发设计、适航审定、飞行的管理、运营服务、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各类的人才。但在陈国林和许多考了飞手证的人来看，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政策离真实的落实自身就业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最令陈国林发愁的是，根据最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有效期变更是6年，但是审证频率2年1次，2年内你要在 UOM 系统上飞满100小时就得去更新和签注。市区内和超市区驾驶员执照在2年内无审证，那申请空域和飞行报备的权限就失效了。如果6年内没有更新，这个执照会被销户，如果想重新使用，就要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试。他最担心的是自己花钱考来的证书，因为一直找不到对口工作而报废。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无人机行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2023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全行业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92.9万户，注册无人机共1267万架，有效无人机操控员执照共19.44万本。从数字上看缺口比较大，但实际需求可能并没有这么多。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总经理胡祖火从2016年开始从事无人机的研发与培训工作。他说，前几年提起无人机，很多人以为是摄影玩具，但工业级的无人机已经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了。他介绍说，近2年低空经济热度确实很高，去年呢，他们招生量翻了1倍。
他认为非手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但事实上的数量缺口可能没有推测的那么高。100万对标的是无人机的数量，但是公司化的规模往往是由一个飞手操作多台的无人机。出身于2002年的温光恩是湖南人，毕业于广州某技术学院汽修专业，在一家本田 4S 店里从事汽车修理，两年后越发越觉得传统的汽修行业日薄西山。 4S 店的汽修工人的薪资构成是由基本工资加上工时，现在呢，燃油车数量和自己的工作量是一起减少。温光恩回忆说，我当汽修工人时呢，实习是2300块钱一个月，转正后的最低一次工资是3600，公司只包一顿午饭，其他像吃住啊都要自己给。收入最高的一次是因为广州大暴雪，送了一大批水淹车需要修理，那个月呢工资有6000多元。那因为广州的大暴雨啊，送来了一大批的这个车，所以那个月工资才有这么多。微薄的工资，一眼可见的行业天花板，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一直偶然刷到的短视频，让他了解了飞手这个职业，于是呢，下决心决定转去这个看起来更有生机的行业。这个职业在测绘之类的领域待遇还不错，所以呢，想转行试试。培训期间呢，温光恩每天上午9点开始，一直学习到中午12点，下午从2点再学到6点，晚上再单独复习一遍，从未缺勤。最终他只花了20多天的时间，所有科目都一次性考过了，被培训公司邀请留下来担任助教的工作。在此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想换行业的事。温光恩考的是中型的超视距多旋翼的民用无人机操控员执照，也就是 CAAC， 由民航局发放，是目前认可度最高、法律效力最强的无人机驾驶证。大部分学员都要学习一个月以上，还有的人陆陆续续学了一年还没敢考。理论与实践都很重要。温光恩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实操无人机的时候手一直抖，他说，我特别紧张，无人机不是很好操控，不止我一个人抖，跟我一起下去飞的人手都在抖。飞手的工作环境和知识要比温光恩想象中更艰难，在户外操作无人机，夏天的高温暴晒是常事，飞手要学习气象学的知识，还得学习民航无人机的法规、飞行原理等理论知识，小飞机也遵循着许多大飞机的安全规范。和他同期考飞手证的50多个人，小到19岁，大到50多岁，大部分是20到30岁的男性，只有2名女性。学员中有一部分是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企业送来培训考证的人。在交警、消防、电网、城管等单位，基于性价比与熟悉情况的考虑，要求老员工新技能，送员工来考证培训。过去呢，公路巡检是开一台巡检车在路上巡查，现在有着无人机，每天定时按照既定航线飞行就可以完成任务。考取飞手证以后，温光恩也投过几次的简历，但是他发现许多招聘飞手的公司只招聘有飞行经验的飞手，仅仅是持证的小白，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话，大部分公司都是不要的。温光恩只能先从培训做起，接下来他希望能考取无人机的教员证。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公司是国内最早组织无人机飞手培训的机构之一，除了培训，公司还有无人机实训室建设、无人机定制开发等相关的业务。迪飞呢，也是广州目前的无人机飞手常态化的考点，每个月有一次无人机飞手驾驶考试。

0: 试。据胡祖火介绍，每次飞手考试参与人数在100到200人之间，平均每年在敌飞毕业的飞手有1000人左右。据胡祖火观察，眼下无人机培训市场比较混乱，一些培训机构在近两年才成立，为了招揽学员，会夸大飞手的市场需求与薪资待遇，营造过度的职业期待与焦虑感。实际上，无人机飞手真实收入跨度比较大，新手月薪大都是从几千元起，工作出色的熟手才能月入过万。胡祖火强调，除了要有效合规的考证培训，学员还要仔细考察机构有没有能力提供一些就业或创业的指引。对大部分普通企业来说，无人机就是一个工具，企业其实只需要让员工进行培训就能拿到资格证，不需要专门招聘一名飞手。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指望考个证就能找到高薪工作不太现实。低空经济是新的产业机遇，要保持行业良性发展，只能稳中求进，而不是蛊惑年轻人轻易的投身浪潮中。培训机构打着100万人才缺口的广告，只管招生不管就业，这种过度的宣传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在飞手考证热这之下，选择半路出家的飞手，他有一定的职业空间，同时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胡祖火看来，今年中型无人机出厂的场景越来越多了，空中物流就是其中之一。截止2024年6月，深圳市已建成低空起降点249个，开通无人机航线207条。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到2025年底将建成1000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1000条以上航线，实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种模式呢，还会在全国进行推广。广州也要马上启动无人机空中物流的计划，这种空中无人机一次可以运输300斤以内的东西。此外呢，用无人机清洗光伏板、风力发电机的叶片等都是新需求。光伏板长期使用后呢，表面沾满了灰尘，导致光伏板的效率变低，于是需要飞手驾驶无人机去清洗光伏板。这类型的飞手需要具备中型无人机驾照，听起来很高科技，但其实是一门苦力活。还有无人机测试和无人机销售都需要有专业基础的人才，开发载人飞行器的低空文旅项目也是一类新的增长点。此外呢，无人机载货载人的试点各地也将接连开展，在业态整体发展成熟之后，对无人机飞手的需求量可能会显著的增大。胡祖火认为，一部分35岁以上的人考证是为了在低空经济赛道创业，除了一些目标特别明确的人，他认为在这股热浪之下还是要保持冷静，慎重选择。这个职业的风险在于事物发展有个过程，当人们一窝蜂冲上去的时候，市场劳动力过剩，会形成淘汰机制。现在很多学校都增设了无人机专业，和无人机驾驶不一样的是，学校的无人机专业学习的内容更加全面，机构只是让学员学会驾驶无人机。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一到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来关注社会消息，13号到15号，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37摄氏度。截至12号，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13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的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开始发售。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14号到15号，江南、华南局地将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15号起，中东部将有大范围较强降雨的过程。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热点新闻。连日来，随着气温持续回升，哈尔滨群力体育公园内各类花卉进入了盛放期，丁香、山杏、梨树次第开放，那将整个园区装点成一片绚烂的花海。不少市民在健身锻炼的同时呢，驻足花前拍照和漫步，享受人在景中练，景在眼中行的美好时光。从晨曦到日暮，群力体育公园里汗水与花香交织，运动与自然共生。那么这座城市中的生态运动场正成为哈尔滨市民感受夏日、拥抱健康生活的一个生动缩影。

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的票务发布了公告，比赛对阵哈尔滨队啊，对大连队，开幕时间是5月23号的19点20分，比赛时间是5月23号的20点，比赛地点在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开售时间在5月15号的10点钟啊，官方售票的渠道是看个人看个比赛是 APP， 看个比赛啊微信小程序，看个比赛支付宝小程序和京东 APP。主队球迷票辽宁省的身份证不得购买，客队足球票啊仅限辽宁省身份证购买，那么对应的客队球迷专属观赛区域，所有的观赛人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实行一证一票制，身份信息将用于核验入场。在这里提示大家呀，一定要通过上述官方指定平台参与预约购票。并且呢，不要相信非官方的售票渠道，谨防上当受骗。观赛当天

来关注体彩。2026年五月，鸡西又以高品质体育彩票实体店焕新启幕了，创新打破传统体彩实体店的经营模式，以标准化、现代化、舒适化全新定位，打造集专业购彩、赛事观赛、休闲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便民实体店，进一步丰富本地市民的购彩体验，传递公益体彩的理念。那么这个实体店呢，是全新升级打造的，摒弃了传统体彩店陈旧的布局，整体装修简约大气，店内环境明亮整洁，布局合理规整，营造出舒适舒心、安静有序的购彩氛围。实体店专门设置了宽敞便捷的专属选号区域，为广大购彩者提供从容理性的购彩空间，全方位提升群众购彩的幸福感和体验感。那么在硬件配套上，实体店全面实现智能化、专业化的升级，配备了75寸超高清赛事大屏，实时同步足球、篮球各类国内外顶级赛事的直播，为广大体育爱好者搭建沉浸式的观赛、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同时呢，实体店采用全新智能电子走势图，替代传统的手写展板，各类赛事资讯、开奖数据、走势分析清晰直观、高效便捷，搭配专业的办公设备，全方位提供便捷、高效、规范的购彩服务，尽显新时代体彩实体店的专业水平。我们说到体彩店啊，可以说一定要坚持合规经营、诚信服务、理性购彩的理念，用心服务每一位市民，全力打造优质、安心、舒心的购彩环境，积极传播公益体彩正能量，为体育公益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每买一张排列五期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每买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其金额的22%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传统足球14场胜负游戏，有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7:25，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我是小谷，
1: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然后那个大家现在往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欢迎大家，今早路况还好吧？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问啊。哎，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群里面大家发了一个视频，就说的是 M7 就是那个卡屏幕卡的那个状态，那个小谷你看了吗？
2: 没有。

0: 那个 M7 那个大屏就卡机，就是因为它那个 M7 好像啊不对 M8 是三连屏， M7 不是三连屏，但是它那个大屏也挺大的，然后就卡了，就是什么都看不到那种花屏了，不是属于卡像花屏的那种。这个你之前有没有就是有客户给你反馈过这个问题？
1: 没有。
0: 没有哈，那它可能是个例是吗？
1: 嗯，这个可能也存在一定的这个软件问题。嗯，也不排除是硬件问题。嗯，之前有这个新车在上市的时候，也出现这个，车机卡滞的情况。
0: 嗯，就是卡滞这个可能在新能源的这个车型上面，就可能会偶有发生哈。
1: 对，因为它功能多嘛，然后它的这个运行速度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点问题。
0: 嗯，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和这种隐患啊。当然了，不代表每一辆车，那我现在身边也有开着一直没问题的，也是大有人在的。那只不过就像这样的问题，它是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吗？在新能源车里面。
1: 嗯，这个如果要是出现大面积通病的情况下，可能就会这个更新软件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是
0: 升级之类的，
1: 对，升级芯片，
0: 嗯，就能解决，就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不是什么的。
1: 嗯，
0: 木子说让古大夫讲零公里二手车。
1: 零公里二手车就是怎么讲呢？这个落过户的，就叫二手车嘛。然后呢，这个跑的公里数很少，就是几十公里或者是一二百公里的这种的，我们就是定义为这个新车状态，包括这个外观没有磕没有碰，然后呢内饰，比如说座椅啊、遮阳板啊这些，这个包覆的这个原车的这个塑料的保护都没有被拆卸，啊，很多位置的这个膜，包括这个中控屏啊、仪表上这个膜都没被撕掉，那我们认为它是新车状态，新车的标准。那这种状态呢，就是有几种渠道。一就是，套政策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企业，不税，就是把这个车落上了，然后呢，这个解决一部分税的问题，然后车又直接卖掉。
0: 嗯，
1: 然后也有一部分呢是，比如说这个，批量的，比如说曾经的这个一嗨呀，包括这个携程啊，很多的这种这个租车或者共享汽车的形式，他们是直接总对总协议，也就是说我一次性采购你1000台车，你是什么价格，但是呢可能有一部分车它不允许没落户的状态直接流通市场，那它又不能落自己的名，因为落自己的名可能大家都觉得他干过这个租赁或者怎么样的，那可能他找一个下游的这个科技公司，或者是某个他们自己掌控的公司把车直接落给他们，然后呢又卖出来。当然了也有一些其他渠道的这个车型，那就相对来说数量偏少了。
0: 嗯
1: 啊，
0: 也就是说这个零公里二手车实际上无论是从价格上还是从它的这个就是品质上，其实大家是可以考虑的，是不是？
1: 嗯，但是你的购买渠道一定得稳妥。这个
0: 还有可能是会有什么坑呢？
1: 这个已经有同行，就是我们所谓的二手车商上当了。
0: 嗯，
1: 就是实际上这个车是已经报关出口了，但是他们又通过一种方式把这个手续又拿回来了，然后又在国内销售了，但是被查出来的时候，这个公安机关会认为你是他们走私的环节当中的
0: 一环，
1: 对，不认为你不知情。因为有很多这个二手车商是把这个车相对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过来的，那到这个法院可能这个公诉的阶段，法官会直接问你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你作为职业操作者，你不知道这个车值多少钱吗？
0: 嗯，
1: 那你既然有捡便宜的心，就证明你知道明知故犯，就是你知道这个车是有一定问题的，那你又收购了。
0: 所以说他这个问题，
1: 但是跟咱们普通的消费者无关，只要是你能找到合适的车商，就是诚信的，然后呢品质没问题的，他能直接马上给你过户，这个就对你来说你是合法的，这个用自己正当的钱财购买正当的产品，你算是合法的这个获取。
0: 嗯。

0: 所以说这个啊，就是刚才有人问嘛，就是这个零轮二车的问题。可能也许你通过正规渠道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建议你啊，建议你，其实我们买车还是要有一些平台和一些资源的，不然的话你自己就冒蒙的，比如说朋友圈看见了，你就只看价格，或者说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中间可能像古大夫讲的，他们的从业者都很容易啊，就是被蒙被骗什么的。
1: 如果自己啊，比如说扒了朋友圈啊，包括闲鱼啊这种的，很有可能买到运损。
0: 那个有没有就是咱们哈尔滨有没有专门卖就是这种有一些运损车，但是它价格会很好的？
1: 那运损车量没有那么大，那不至于说
0: 专门
1: 能
0: 卖
1: 运损。
0: 偶尔会来几辆。
1: 就可能说他坐的资源车，或者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这种准新的这种二手车多数都是比如说卖几十台能有一台运损我便宜卖了，这正常，但是你不至于说专职干
0: 啊，没有专职这个可能性。
1: 嗯
0: 好吧，还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来问。7:43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说这不是扰乱市场秩序了，你说什么零工两手车吗？还是说那个运损车呀？这个不算吧，零工两手车也是允许卖的呀，只不过他这个所谓的这倒手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被牵扯进去一些这个不明所以的一些事情里面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刚才说到的就是买车的渠道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 4S 店。古大夫你接触的有没有就是专门不愿意去 4S 店的，会去一些资源车的一些这个店里面去买车的？
1: 有，就是想买便宜嘛。
0: 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消费者来说是可行的吗？
1: 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会选择4S店，但是那部分人群一是他多少懂点，或者是他身边有懂的人，他才可以敢。
0: 就是自己冒蒙也是不建议，是不是？
1: 对，要不不敢。
0: 冒蒙还是不建议啊。电车车企锁电的事儿，电车锁电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国家知道吗？
1: 锁电
0: 就秦什么续航的问题。
1: 这个就是保留一部分基础电量。
0: 这个跟咱们使用起来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
1: 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把电用完，然后我的充电变频繁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新能源车型锁一部分电的这个是有道理的。实际上是这个逻辑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车企通过有个叫 BMS 电池管理系统的，这个是在软件层面上，然后属于是没经过车主的明确同意，然后通过这个 OTA 远程升级或者是到店刷机，然后直接把这个电池的充电上限，包括放电的下限，包括输出的功率啊，这个快充的速度啊，都能做一些改动。然后包括隐藏部分电池的这个容量啊，也都能做到啊。实际上这个做到锁电的情况下，它有的时候是比如说最高电量，比如说标180，然后它充85%的时候直接就停止了，然后锁了5%-20%的电量，就
0: 是出一种保护的角度，还是说
1: 实际上就是为了过充发热造成这个自然隐患。然后包括这个放电方面的锁断呢，锁电呢就是这个不让把电量用得过低，保留应急电量，然后避免过度损伤电芯儿。
0: 就是其实它的最终的目的就还是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使用，
1: 对，
0: 和安全使用。
1: 但是有很多这个为什么这个变成这个诟病了，有很多人认为是出厂的那种预留保护， 比如说这个出厂锁个5%到10%的电量，这个算是行业常规，这个是电池的基础保护，
0: 是
1: 属于正常设计，
0: 被默认为是一个合理的，
1: 但是有很多人是认为你后期的车辆使用过程当中，属于这个违规锁电的行为是什么呢？通过这个 OTA 静默之后强制升级额外锁电，降低了续航，然后这个就属于违规行为
0: 了。就是锁电它最终
1: 就是不是出厂设计
0: 影响续航
1: 这种情况
0: 了，
1: 对，是。比如说发现了它有这个比如说过充高温的隐患之后，厂家认为哎这个通病容易造成可能这个大面积自燃了，或者是有这个其他不可控的风险了，那我就通过后台升级你 OTA， 然后直接把这个。
0: 那这个他会告诉用户吗？用户应该是有知情权吧？
1: 不会。
0: 那他充不满他自己不知道吗？
1: 知道啊，知道是后来这些车主在一块分析啊，就是我为什么发现这个升级了之后我续航不扛跑了，我只能跑多少了。
0: 哎，不是他锁的那%，比如说20%的那个
1: 电，他不会在你正常的这个你可看到的东西上看出来，你看到的东西他就要给你锁电了吗？
0: 不是，我刚才说想问就是这个他锁的这20%，那我用的时候到底我用了80%还是用了100%啊？
1: 用了80%
0: 啊，用也是用80%，
1: 实际没充进去那20%
0: 啊，没充进去，他说叫锁电。夏天说电车锁功率，那你百公里加速是大打折扣的，那也违背了当初的宣传呢。
1: 啊，对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是慢慢是被讨论出来的嘛。
1: 其实新能源很多的车型通过 OTA 自动升级，这个车企限制了很多东西，这个确实有存在这个一部分的侵权状态。但是怎么讲呢，正常来说啊，厂家的 OTA 升级必须在相关部门备案，然后得接受监管。正常来说，这个咱们在相关部门在2026年3月份吧，应该发了一个相关文件，是工信部和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时一起发的，是大概意思是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这个远程在线升级的这个行为的通知。然后明确了几个事儿，主要就是严谨锁电降配，就是通过 OTA 限制电量，包括动力的性能，就刚才他说的这个百公里的这个加速度，就是所谓的功率。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配置不让你用了，就是 OTA 给你锁定了。然后还有就是静默强制升级，这个正常来说必须要求车主在你的中控上收到你 OTA 升级的这个提示，我点击确认，才可以完成升级啊。这个不允许直接静默给你强制了，比如说在你，他会通过你的使用频率，觉得你晚上可能说凌晨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你是没有一天用过车的，那我就在这个时间段静默直接给你升级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允许用这个 OTA 的方式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就是有这个缺陷，然后呢，甚至是这个软件缺陷，我直接通过 OTA 的方式给你升级，把这个缺陷掩盖了，没告诉你。
0: 车主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动就给他修补了。
1: 对，这个不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必须接受监管，主要就是这几方面。
0: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有知情权。对，知情权这个很重要。
1: 这个如果要是在2026年3月之前买的车，你看看你的这个车机系统上有没有这个设置上能关闭自动 OTA 升级的这个选项，你可以直接自己关闭它。
0: 哎，我突然感觉啊，就是我们要是有了这个新能源的话，它这个后台好像随时随地都容易被侵入的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
1: 这个，如果这位听友认为说他这个锁电对他来说已经产生隐患了，这个怎么解决办法？这个是可以通过，比如说你致电4S店，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官方客服，他厂家的400，然后要求解除锁电，恢复原厂性能。然后，包括这个也可以书面沟通，留存证据。如果电话沟通的情况下，就是留存录音。
0: 我们主要的方向是是他侵权的这个行为，
1: 对，
0: 还是说什么？主要是侵权是吧？
1: 对啊。
0: 大锤说，那种汽车经销公司现在还有。

0: 没有了，专门卖库存和换代车的那种，
1: 有
0: 也有是不是？
1: 就是所谓的资源车公司嘛。
0: 哎，现在就是那个有一些4S店不是已经，哎呀，就是哪个4S店，龙海，是不是现在公司黄了？
1: 啊，龙海大众，是
0: 龙海一汽大众
1: 不做了，对，
0: 嗯。他说找不到负责人，这个是之前我听他们说的一个，就找不到负责人这个事儿。
1: 这个你涉及什么样的问题？你告诉我，我能告诉你怎么能找到。
0: 他我找找那条信息，我找一下。主要是车辆有故障，应该是。
1: 车辆有故障。
0: 车辆有故障，然后呢？我看看他说什么呢，仪表盘所有故障灯都亮了。
1: 嗯，这个是属于整车的售后问题，你整车是全国联保的。
0: 他去 4S 店了，去 4S 店之后要求退车他不给退，他说这是严重的用车故障。好像就是说什么开开就熄火了，大概是啊。还没保养过呢。
1: 你这个符不符合这个三包法的退换车的标准？
0: 去年11月19号买的车。
1: 超时间了，你公里数是多少啊？
0: 5个多月跑了5000多公里。
1: 你公里数也超了，
0: 嗯，
1: 正常范围内是不支持你退换车的。这个我觉得这不一定是新车啊，
0: 嗯，
1: 不一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你要把故障点排除就可以，找其他的4S店。
0: 对，他的
1: 解决故障点
0: 主诉要求是要求退车。那这个叫严格的执行三包法，是不是？
1: 对，这个
0: 就是你不能说我心里想退就能给你退的啊，你要符合三包法。再就是像他这个龙海一汽大众，如果说这个店要是黄了的话，找不到负责人，你车辆的问题也是可以进行其他4S店来进行给你进行这个维修的。
1: 对，但是退换车必须得找到当时卖你车的店。
0: 啊，他400不可以给他退换车吗？
1: 这个得涉及重大的这个，比如说非常明确的，他就符合三包法的退换标准，然后你能拿到准确的依据，然后呢是通过比如说我在其他的这个同城的4S店已经确定了在退换车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正常程序。同城的其他店是不能给你做这个退换车服务的，那你可以沟通400，包括你同城这家店也可以帮助你去向厂家申请。
0: 他现在目前状态是他找不到原来买车的那个负责人
1: 了，就是说白
0: 了，
1: 他如果符合退换车的标准，同城的其他的4S店就能帮他去向厂家申请，或者是4S店告诉他，那你符合退换车标准，我认为符合了，但是那我现在不是卖你车的店，我没有权利给你退换车。
0: 他现在的
1: 那你找一下厂家，
0: 嗯，
1: 那他就可以去跟厂家的400去沟通。
0: 就是他现在渠道就是只能去通过别的4S店帮他去找厂家。
1: 我觉得他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
0: 就是，如果他想
1: 人家也不可能去帮他做这个事儿。
0: 他想退换车呢，就只有这一个方法了，就是你原来那个店已经找不到人了，
1: 哎，
0: 找不到人。
1: 同城有其他的龙海店，你去想想别的办法。
0: 嗯嗯，反正肯定，但是这个三包法你想退换车这个好像是不是那么太容易啊，不是那么太容易了。
1: 但是出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少的公里数，我车出现了这种不太容易接受的这个故障，可能我没看到它的故障现象，包括它这个产生故障的频率，包括是否是真实特别难以接受的故障？因为达到退换车标准的几大核心的问题是核心类部件，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转向系统，甚至是直接影响安全的制动系统了。
0: 他就是开开车突然停了，有这么一次，然后他的车从来没在4S店做过任何的什么保养什么什么的，就买完车到现在为止，
1: 人家没到公里数，人家没做也没关系啊。
0: 他的意思就是我什么都没干，然后我这个车就是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故障，他认为开个车停了什么都不好使了，过了一会儿又熄火，又着火了，打了火又着火了，然后过一小时他又熄火了，就是在同一天出现两次类似的故障。
1: 这个我觉得故障你得有判断它是什么问题引起的，你要给这个其他4S店机会去给你解决这个故障。如果
0: 我还漏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个4000元的厂家补贴还没打到账户上。

0: 说那个4S店说已经打到龙海一汽大众这个账户了。
1: 那你正常来说，你就直接找400，400给你解决。
0: 直接
1: 你说我没收到。
0: 对他，那但是400给他
1: 这个，你说厂家应该是直接给我的钱。
0: 嗯。
1: 那你为什么直接给龙海啊？
0: 嗯。
1: 对吧？那我现在要求你们直接转给我。我沟通不了龙海，因为我已经联系不上了。
0: 就是，也就是说他，现在联系龙海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嗯，然后我可以这么告诉你，龙海集团美皇，他有同城有其他的店，这个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我不能教你非得去其他店去琢去闹吧。
0: 嗯，
1: 那但是你买到这个集团的这个其他门店的问题，那店已经黄了。我是上其他店里展厅里，我说那我在你龙海其他店里买的车现在出现问题了，没有人给我解决，补贴我领不着，我嗓门稍微大点有毛病吗？
0: 嗯，
1: 对不对？甚至是你往他门口贴个条幅有毛病吗？我非得告诉你哪家店是他
0: 的
1: 吗？
0: 等会儿我们的那个马上是叫大发
1: 店，那我是不是得罪人啊？
0: 他不是教你啊，这个不没有教，就是这些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啊，你就尽量不要做，我们以正规的法律途径来进行维权啊。马上就是咱办公室，一会儿再回来。
2: 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7: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
4: 别
7: 省
4: 略。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7: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1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3: 迎着光，
12: 向梦想奔跑，
13: 向梦想
12: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